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用意人生观》。我是高雄道场莲普法师，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郭文川贤士跟大家分享有关《易经》、风水、诵经，我们宗门的妙法的心得与案例。现在请郭文川贤士先跟大家自我介绍。
1: 好的，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师父、法师，以及荧幕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我姓郭，名文川，那非常法喜我来自高雄道场，现在正就读正奇班第31届，那我非常的欢喜，也很感恩老祖及法师的安排，再一次呢来跟各位分享我在宗门学习易经风水宗教的心得。那我接下来呢就跟各位分享一下我在风水方面的这个印证哦。那我目前在公家机关服务。那有一次呢，因为我们这个人员配置的关系，所以变成我的办公室呢是要换的。那办公室要换呢，起先呢，他们把我安排在一个空旷的位置，就是它不是一个独立空间。我本来是一个独立空间，然后现在要换到那个不是，就是一般的开放的空间。那当然心里就会有点觉得，哎，怎么会这样子安排呢？所以其实有另外一个独立的空间，它其实比较少用到。我就觉得，哎，如果要换，那应该是要换去哪里？我就跟我们的那个负责办公室配置的主管讲，就说：“哎，我换去那里就好了，这样子大家都不用动。可是呢，也许他有自己的专业或等等，就说，可能还是要请你到我们安排的那个位置去。那我心里想，好了，既然如此，我也不要造成人家的困扰，我就打算呢，就换去那里。可是在这中间呢，还没有搬的过程。”因为我们那一次呢人员很多，所以每个单位呢都要调整位置。那结果呢，没想到呢，他们好像有点摆不平，然后就去请示我们的这个机关的首长。结果那个机关的首长啊，就我们的局长，他就来看看，看一看之后呢，就跟我说：“哎，那个文川啊，你就搬到那一个我属意的那个独立空间去。”我心里想：“哎，怎么那么神奇啊？我都还没搬，就已经帮我。”就叫我要搬到那里去，我其实很赞叹老祖，因为我知道这老祖又是老祖帮我安排好的，安排我到属于的那个房间去。好，那就这样很欢喜的搬了。那因为我们有教择日嘛，哈，也有教风水，所以呢，我当然就请教法师说，哎，哪一个日子，哪一个时辰比较好，我就照那个日子时辰去搬。好，那搬的时候当然要布置嘛，哈。那我们都有知道嘛，哈。那个龙边要高，虎边要低。然后呢，这个虎边最好都是安静，就是净空。好，我就是按照这样子的妙法，我就把我的这个边桌，因为除了主桌之外还有个边桌，我就把边桌还有一个小矮柜呢，就把它摆在龙边，变成我有个扶手啊，就会龙个靠手这样子，然后把。虎边的部分呢，就变成我的出入口，就不摆任何东西，就是让它净空。然后呢，我的所有那些会动的，比如说电脑、电话啊，什么印表机啦等等之类的，全部摆到龙边去。那我心里想，哎呀，这感觉有点如法了。结果呢，进去之后，大概过了差不多1个礼拜多，我突然就重感冒。那次感冒呢，非常的严重。为什么？因为我以前感冒大概就是流鼻水。吃个药就好了。可是那一次的感冒呢，第一个时间拖得久，第二个呢就咳嗽，所以感觉比较以前严重。我心想，我风水都摆好了，结果一看，原来我有一个地方是错的。为什么？因为我把那个有一个很高的柜子摆在龙边，可是那个柜的脚刚好冲到我的椅子。我心里想，哎呀，会不会是这个原因？不管，反正已经冲到我了，我就赶快换。我就把那个柜子呢，就移到不会冲到我的地方去，这样子，哎，就感觉到比较顺，比较舒服了哈。这是第一个这个风水的案例，就是我有关于办公室的摆设。 那我要对照的是另外有个主管，那个主管呢，他的摆设呢，我觉得就有点不如法。怎么说呢？因为他的摆法很奇怪啊。当然，以我们宗教来讲，我们专门来讲叫做很奇怪不如法。为什么？他把他的龙边净空，然后把所有柜子啊、边桌啊全部摆到他的虎边，然后把那些什么电视、这个电脑啊全部摆到虎边。这不打紧哦，因为那个虎边是一个矮柜，他又在矮柜的上面放了好几盆的盆栽。我心里就在想，我看那会怎样。结果他真的进去之后，就是他进去办公之后没多久，他脚就摔伤，而且那个摔伤是没有办法走路的那种摔伤。所以他本来办公室在二楼，他还说他只能去一楼办公了，那是不是就很严重嘛？哈，好，这就是我们知道嘛，哈，你如果是虎鞭闹的话，就是虎鞭这些都不安静的话，会变成什么兵妻主，然后下犯上。果然他的那个下属哈，就很多人会跟他骂，就直接跟他对呛，我们叫对骂这样子。然后很多的人呢，在他来之后呢，都纷纷的要求调职。所以我真的赞叹说，哎呀，我们还好，我们有学了这个风水，所以至少可以让我们自己比较平安，不要有伤害。那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我一个朋友，他的这个买的房子，他买的房子呢，第一个房子是在那个公寓的大，就是公寓里面哈，那个是5层楼的，就是没有电梯的。结果呢，他买的刚好对着那个楼梯，也就是说，那个楼梯一上来就对到他的大门。这个当然是犯大忌。结果他的父亲哈、搬进去之后呢，身体不好，然后没过几年呢就走了。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就换了房子，他就去买了一个新的房子。他去买了新的房子呢，结果这一次呢，他是买大楼有电梯的。结果这次他买的房子呢，电梯啊，那个电梯一出来刚好对着他们家的门口。我心里想，哎呀，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如法，不然会怎么样哈？然后结果他就跟我说，因为他住进去之后啊，他的母亲就身体不是很好，然后再过几年也是走掉。我就跟他说哈，你要不要考虑改一下你们的那个
0: 玄关？
1: 对，改一下玄关。然后我就想要说，哎，我们8楼也是这样，电梯冲着我们来，所以我们就多了一道墙。我跟他说，你要不要弄一个墙，把他那个玄关就改下，对，挡掉煞气。可是呢，我一看，因为他的那个是小房子，客厅很小，如果弄一道墙上来呢，就整个客厅就没了，也很奇怪。那我说好吧，那不然这样子好了，我就想我们跟我们4楼一样，就说那要不然这样子，就是在电梯上面贴个喜字，我就说至少这可以做嘛。我就说你赶快呢去买个那个喜字贴在，对，双喜的字贴在那个电梯这样子。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这样一做呢，我至少因为他之前还没有做这些动作，其实他自己身体也不好，然后工作也不太顺，然后贴了这个喜字之后呢，感觉呢就比较少听他在讲病。

0: 们减少一些身体的伤害，真的非常的感恩。
1: 对，这个风水用得对哈，就平平安安哈。虽然要求大富与大贵，这是一定要积德与积福。那你没有积德积福，哈啊，又可以平安，那就是要有也好的缘分哦。所以我们人平常就是要多修哈，但是修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只要你愿意去做，哈，那这个无形中这个诸佛菩萨哦，那就会来跟着你，就会来从后面来加持你哦。这个是没有办法说的东西，但是事实上就有这么样的加持的功力
2: 是，
1: 哦，所以左青龙右白虎，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哦。我们知道左边右边哦，就是左青龙右白虎，那你的人就向着你的门外面，左边就是龙边，好，右边就是虎边，就这么简单。你把它这两个弄好，那你虽然没有大富大贵，也是会平安的过日子哦。所以希望我们这个电视机前面的朋友，如果你想要来保平安，哦，那你当然就要来学易经和风水，这是已经2000多年的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我们要好好的把它应用，哦，在我们的身上，这是我们住在台湾的福气，哦，是我们老祖倒驾慈航，哦，来台湾跟师父来这一个天人合一，把这些妙法就没有保留的给它传出来，哦，这个是很难得的。哦，的机缘，我们希望在电视机前面的这个朋友，如果你知道你们家的附近哦的道场教室有在招生哦，你们就可以去参加报名哦，最少你会得到平安，哦，那你就会改变你的人生，哦，受自我修，福自我求，哦，一定爱家己求，哦，你自己都不求。人家也不会理你，啊、哦，这个神佛也是会看，哦，你是怎么做，哦，怎么来感应，哦，这是我们今天在这个唯心中所得到的这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保护我们的观念，哈、哦。那当然，教室啊、道场一样，现在都在招生，哦，我们可以来参加报名，哈、哦。啊，如果你比较不知道信息，我们的电视的这个。这个字幕都有一直在传哪一个道场、哪一个教室开课啊？你看哪一个比较对你有缘的，你比较适合你去的哦，那你就去报名哦，因为各有缘分哦，那佛度有缘人哦，只要你进来，你就会有收获哦，最少你的一生会平安哦，那心里哦会充满的信心。啊，也充满着感恩的心。当你的感恩的心一出来，那你的所有的护法神将都来保佑你。好、哦，我们一定要由护法神将来保佑我们，还有我们的历代祖先祖灵，他会为我们赞叹。哈、哦，我们的子孙哦，已经有走进这个易经风水的这一个宗门。好、哦，王禅老祖所传的法，哦，他们都会很高兴的。好，我希望大家有时间哦，可以的话就来学易经，好，大家这个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好，我们现在再请郭师兄再跟我们分享啊一个案例。
0: 是的，那我接下来要分享的是有关于宗教哈，因为我们的法门就是易经风水宗教嘛哈。那我想，每一个人应该对宗教不陌生啊哈。那曾经有国外的心理学家，他说呢，人的一生一定要信仰，这个信仰不见得是宗教，它可能就是你的价值观。那当然了，我们最能够接触的就是宗教。那所以呢，其实我在进宗门之前，我修过显教，也修过密教，甚至有那种大师，他是超越宗教的，我也去修，然后一直这样子转了一圈呢，才回到这里来。我就觉得这个跟我心里想要的就更相应了。我要说的是说，不是别的宗教不好，而是说你每一个人都有跟你相应的宗教。那我们的宗教，我自己的体悟呢，跟别的我以前修过的宗教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第一个哦， 就是我们每个宗教都

0: 会讲诵经，讲布施。那当然一样，我们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功课，就是诵经跟布施。可是我们的诵经呢，跟别的不一样。那别的呢，那个宗教呢，大部分哈，他就会叫你去读经，读完经你要自己悟，你要自己悟啦哈。啊，你若悟无呢，啊，你就继续悟。啊，我心里就在想，其实说真的哈，如果你的根气足，那没有问题；如果你的根气不足，其实老实说，你恐怕这一生也悟不出来。而且呢，他如果要修行呢，他都叫你到青刷那来，就是你要离开出世啊，哈，你要出世去那个远的地方，离开人群，然后去修行。当然这也许是他们这个法门的诀窍还是什么哈，我就觉得，哎，这个跟我不是很相应哈。那我觉得在我们这个法门呢，宗门呢非常好，它强调的是诵经，而且是入世。那入世也就是说，你其实除了保护自己，你将来有能力，你也要去帮助别人。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入世的法门。而且我们的经呢，非常的特别。我们的经呢，有很多是师父自己亲授的经。比如说，我在上一节讲过那个《鬼谷先师天德经》，还有那个我诵的《五路财神经》，包括我也诵过《风水真经》。其实你几乎在别的法门很少会看到这个经，只有在我们的宗门。而这个经不是只有诵经，不是叫你悟而已，而是你真的要去力行，就是你要真的照着教义去真的去做。所以你看我们的那个，我才会说《五路财神经》，我那个火的时刻就是因为太贪心，所以他就告诉你，你不要太贪心。好，那诵经的好处，当然就是除了让自己开智慧，我自己最大的体悟就是，以前哈自己没有诵。所以就会有那些三教九流的，因为太贪心，所以三教九流都跑来，所以就让我损失惨重。可是我自从诵经之后呢，我就发现哇，安公一句台语的是讲，哦，你的身躯变作干净，作清净诶。也就是说，那些奇奇怪怪的啦，三教九流的人就比较那个不好的，不怀好意的人就比较少来你这里。而且我觉得法师他也开示我们非常棒的，就是说。你碰到这些问题，你没有办法解决，你就是诵经。诵经有个好处是可以解冤释结，我觉得这个好棒啊！解冤释结就是这样的嘛，就是我们一直诵，一直诵，那些会来侵扰你的人，他自己就会听完法，他就自己度去了，就是自己度了，就去找地方去了，他就不会再干扰你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诵经非常好，更何况我们的经里面有太多太多生活中的智慧哈，这是第一个。那第一个，我们强调的是布施。那其他的宗教，它也讲布施，而且大部分其实叫你要做财布施，就是我们这次法会呢，你要捐多少啦？你平常要捐多少啦？哈，然后，我的感觉是这样，所以以前捐了不少哈。那我觉得。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虎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0: 们这里呢，它不是很强调这个财布施，最重要是你要无畏，
1: 是。
0: 无畏施，就是透过这个无畏施的时候呢，其实你在这个做的当中呢，你就可以得到更多的妙法。重点是你可以积功德，当你积功德的时候，你的福报越来越多，那我相信呢，你就有机会呢，可以走到你所要的那个人生去哈。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宗门呢，跟人家不太一样的地方呢，就是我们有这两个不一样的。虽然同样是诵经，同样是布施，可是我自己的体会是跟别的宗门不一样。那其实我要老实讲哈，我其实很少卜卦啊。第一个当然是自己功力不够了哈，所以卜卦我觉得自己功力还不够。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其实最重要是诵经跟布施，因为那是你的基础功。我都相信说，我只要一直诵经，老祖王禅老祖会给我智慧，我有一天一定会自己卜卦解卦。更何况那个法师啊，哈，师父他们都很谦卑。师父说他念了8年才把卦背起来，我觉得这是他谦虚了哈。然后那个上一节课我们听圆普讲师，他说他6年，然后呢这个我们圆普法师呢哈。他说他也是6年才开悟哈，当然他们都是因为谦虚了哈。可是我觉得呢，所以我根本不担心，因为我觉得只要我不断的诵经，然后做无畏师，一定可以很快就可以去了解这些这个卦哈，这些卦。所以而且我体会的是说，为什么你要卜卦？一定你碰到让你
1: 不好，
0: 犹疑不决的，或者是不好的事情。哦，你碰到这种事情，你才需要来卜卦嘛？那我们就在想，那如果我不碰到这种事情，我是不是就不用卜卦？或者是说，诶，我经由诵经，老祖给我智慧，我自自而然就会去选择一个正确的道路，选择一个方法，选择有智慧。所以呢，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我认为我应该是先把诵经这件工作呢，这个功课呢，做得精进哈。所以我就是每天都一定要诵经。诵经，诵经，然后道场，你只要有时间，有时间就来道场做义工等等之类的。然后法师也一直跟我们开示，他说你没事哦，就要来道场跟这个老祖哈聊聊天哦，跟他讲一讲，他就会保佑你。我觉得真的是，哎，就是如此哎。所以我每一次来有空，比如说要请法要做什么，我就会来，然后跟老祖讲讲话。然后呢，我现在在那个担任初级班的干部，所以还有包括自己上正级班的课，那我就会在上课之前到这个道场来跟老祖上个香，然后跟他讲讲话。我觉得真的很棒的，就是说至少我到目前为止哦，还没有碰到那种让我犹疑不决的大事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觉得真的慢慢的事情越来越顺利。啊，因为那些可能会干扰你的人就走掉了嘛，你就会越来越顺利。然后，你就有智慧，碰到事情的时候，你自然有智慧，来知道如何解决它。而且，我要跟各位分享一个妙法，就是什么？就是如果你要去跟某一个人请求，或者是哦，比如说通常的上班族，你一定会去跟长官说，报告说我要这样的做，然后请求长官同意。那你当然，第一个，你当然不希望长官骂你；第二个，当然希望长官就很阿萨里跟你说 yes 可以。那我就自己很大的一个体会就是，我就诵经哦，诵经诵经，然后，我如果有事情上必须要去请示我的长官，我就在他长去请示之前，我就跟老祖说，老祖，我要去跟我们长官请示这件事情，请你帮助哈，让他可以。欣然同意，就点头同意。好，那一样的呢，我就在跟老祖禀报完之后呢，我就那一路念，鬼谷先生，南无鬼谷先生天德经哈，就一路念那个。当然，这个经你可以选跟你相应的哈，只是因为我刚开始是接触这一个，所以我就然后就觉得哎，这个功效好像蛮好的，所以我就一路都这么做，所以就感觉到就说，哎，我每次去跟我们长官报告事情哈。他不但不骂我，而且我有很多请示的事情，他都说 OK，可以，你去做，
1: 太阳，
0: 很快。所以我就觉得，哎，这个妙法，好像不错，所以也跟大家分享哈。重点就是 我们一定要每天诵经，然后你有时间就一定要去做无畏师。那我相信你的人生一定会越来越顺利，那些什么疑难杂症，我相信也会越来越少。说不定哈，不用卜卦，你就都可以了。我们有一句话嘛，哈，就是学学术易经，他有讲，善易者不卜哈，但他不是说我们就都不要卜，跟你一定会觉得说，哎，我们不是讲说要凡事占卜，而且这个是相辅相成的，就是说，当你可能智慧不开的时候，你一定要透过卦来跟你解。可是，当你如果这样子持诵，一直有智慧的时候，其实就。

0: 像我们师父啦、法师，包括法师，他可能你来问问题的时候，他不用卜，他大概就已经知道你问题出在哪里，只是说他要透过卦象来跟你解释说，哎，这个卦象呈现这样，表示说他的想法跟这个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说，其实我们重要的就是要去受诵经布施哈。经过这样子的话，我相信你的人生一定会非常的顺利哈。我们讲的做人处事都安心了哈，然后家庭圆满一条心，我相信，然后天下国家天下可以太平哈。那我相信，我们只要每个人努力，这些目标都可以实现达成哈。感恩。
1: 今天非常谢谢郭文川贤士跟我们分享用意的殊胜，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用意人生观》，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0: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圆德法师。
1: 大安寺于民国88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静平安。道场建设秉遵宗主混元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清净庄严，是维新圣教于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0: 愿得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安寺，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药师宝灿。

0: 天舞妙花，一山吉祥啊！发完以后咧，天顶落雨，哪像花呢？哪像莲花？哪像花呢？那降伫地土，这个地上，空中湛蓝，决定生活啦。空中啊，所有天龙八部种神仙啊，伊决定要帮助伊成为大智慧觉者，或者成佛。所以，咱若要成佛，一定爱大愿。啊，咱若要，哎呦，我是要成佛啦！我你讲，无简单啦，第一爱发大。开你啦，火给你搭下啦，金银财宝啦，佛祖这边开你啊嘞。哦，咱心无一个大愿，比如咱老岁仔人，即个身体一歹，无要紧，当时要死咱唔知，但是咱个爱阿弥陀佛，我要替你西方得去哦，我要西方极乐世界哦，假使我世间若死了后，我要西方极乐世界哦，别对我来去。咱时时教阿弥陀佛讲，甲观世音菩萨讲，好，甲诸佛菩萨讲，我死了后，我一定要替西方极乐世界去。我把你弄埋去，那么你就开始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咱就开始念阿弥陀佛多啊。咱人无在状况，咱身体歹，无要紧，阿弥陀佛咱念。世间照大了尔，照大了几点钟啊尔，几工尔，几哈春过啊，都几年啊尔。但是咱的法愿真重要，所以咱爱法愿，一是法藏比丘啊，所以啊。啊，所以这个法藏比丘啊，自真实慧法藏比丘啊，自真是永明精进，永明精进修习无量功德，以庄严其国。啊，说这个阿弥陀佛啦，法藏比丘，和永明精进啊，修各种的无量的功德，做足济的功德，啊，庄严其土。啊，所以咱们西方叫做世界啊。要想给的世界，要净琉璃的世界，东方世界，净琉璃的世界。哈，咱爱有做真济功德，咱爱努力真进，爱做功德，才有法度对佛净土去。咱若无真济功德啊，要对净土去，无可能的代志。那么咱老啊，未做安慰啊，哈，未有法度做啥功德啊，无要紧，咱一定念南无阿弥陀佛。用到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咱就念，咱念南无阿弥陀佛，这都是功德，这是功德。咱就讲阿弥陀佛啦，我死了后吼，世间死了后，我要对你西方极乐世界去嘿。咱心内爱甲讲，咱的嘴内爱甲讲，头壳内爱甲讲，哈。那么一心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安得话，好。所以，四个入到三摩地，哈，立阿大阿僧祇劫。修菩萨，菩萨行，不生欲想、亲想、痴想。咱若修菩萨行的时啊，咱卖贪心，卖着了贪，得袂到诶，咱就卖硬要爱，哈，袂到你硬要爱，哈，变成爱这个人，我都爱袂到，你硬要爱，迄都唔对去啊嘛，迄都无智慧嘛，迄无耻嘛，对吧？你我就这个人，人伊个反应，伊个心意立场都无要爱人，无这缘。我是安那勉强都要爱人，讲勉强别人，错过去啊！这是贪欲想、欲望、欲想，哈、啊，心的欲望、欲想，咱想要爱，哈、啊，欲想，哈、啊，这痴想，痴想呢？无智慧，了了搞想去爱袂到咧，你就哦想去了大，啊！啊！这无痴想了，无智慧，无智慧，好、啊、不生欲觉、清觉、智觉，好、啊、不着色声香味诸法，忍力成就，不计众苦，好、啊，咱来不计众苦，那么计较众苦啊，真济爱忍耐，啊有真济苦，积在咱身躯。所以，咱会做一苦，但是咱要该计较，兵来将挡，反正一天二十四小时尔，苦做你来，一天二十四小时来做你来。哦，但是咱念佛阿弥陀佛的下法啦，阿弥陀佛的心啊，咱无提二十四小时，你加减一分钟，我嘛二十四小时，加十分钟嘛是二十四小时， 对吧？所以咱一心念佛，老岁仔人爱注意，应爱念佛。好，但若啊，但要哈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咱爱时时念起过去所修的善根，哈行积积积正行啊，咱心爱清净，哈远离希望啊，咱爱实实在在，哈远离希望诶，哈坚守清净，相遇何言爱意，饶益众生，依佛法经，哈信中恭敬，依真谛门，得众得本。善好口业不及他故，善好身业不信律仪，善好意业哈清净无染，哈行以布施，六波罗蜜就是安尼哈，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哈利乐众生，贪令诸众生功德成就，哈令到众生功德成就。远离错眼，免住哈，免住害害彼，免彼彼处其害，修习哈，修习善意，助利利人，利人我兼利，佛教化众生修行六道，这然后教的六道，以一切法自得自在啊，了空无相，无妄无为，无生无灭，哈，归还寂寂。善根圆满，随其兴处在意所欲，有无量宝藏，自然发现，以处是非众生，令生欢喜，令生欢喜，以行教化，地无量无数众生发无上菩提之心，如是善行无量无边，说不能尽啊！好。那这六道万行啊，六道万行，六波罗蜜，六波罗蜜修行的原理，都是对阿弥陀佛，哈、啊，就是、阿弥陀佛啦、啊。伊咧伫世自在王如来，哈、啊，世自在王如来面头前发愿，发愿咧，伊而且在天龙护法面前咧发大愿力，发讲。我要修六道万行，哈、哦，修六道万行咧。那么六道万行要修的是啊，所以天龙护法啊，啊，将所有已过去生生世世，所有这个有冤有债要讨的，拢约到位。希望伫即生，希望伫即世，哈、哦，希望伫即生即世咧，这里、个，好多啊，有机会做人的即世啊。会当想过去生生世世，所有业障、所有业，拢一切消毒，哈，都会当成就咯。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 好、哦，咱伫世间，咱爱遵照阿弥陀佛，哈、啊，诶，法藏比丘所共同发的愿力，是安那呢？因为阿弥陀佛啊，在世间就法藏比丘的时，伊在修行，修六道万行，修的行，然后呢，甲咱众生教导，教导啦，啊，教导众生，利益众生。叫众生呢，那照六道万行来修行的时啊，自自然然嘛会当证到同款的高位啊，证到同款的高位，阿弥陀佛的高位。哈，所以各位，咱要修行，听哎呦，我要来修行啦，希望我会当得到这个叫做高位啦。 得到佛祖的保庇啦，或者众神的护持啦，六道万幸啊！这个你无实

0: 实在在去做啊，无可能成佛。因为6多万行啊，吼，即6波罗蜜的法，6多万行，6波罗蜜的法，都是咱人的心，咱人的佛性，咱人的本来面目。法藏比丘阿弥陀佛代替咱说出，咱要成佛成就。一定爱保持着这6种的原则，才有法度会成佛。所以，咱忍辱所不能忍，忍人所不能忍的，因为世间啊，弯弯曲曲的代志有够多，互人看袂惯的代志嘛有够多，看袂介意的代志嘛真多。所以啊，咱忍为基础，忍为基础。日本人伊个国家、伊个国土，自战败以后咧，我都甲成就甲即摆安尼咧，伫世界是经济王国，因一个武术的精神，武术的精神就是忍，武术道的精神就是忍，逐项都忍咧，忍智慧才会出来。咱若无忍者，无智慧。无道忍的人无智慧，你安怎看嘛啦呢？因为未忍的人呢，做全糊涂事。你要将整个的事业、整个啥，你要加信托去，嘿，卡埋呢。所以爱有忍，武士道的精神、剑道的精神都是忍。那么目前咱台湾。咱中华民国，处在世界，人无法度来强势互咱，处在甲大陆强强嘞，伫即个，无法度来强势咱台湾。那么台湾呢，咱即大家着爱心爱忍，忍内底才有智慧，忍咱个国土国家嘞，咱才大家共同智慧出来，忍会发出无量的光的甲力量。但是忍不是跟他挨打，忍，跟他忍，那么爱有需要，忍中间呢，咱爱精进，他侮辱咱，咱跟他侮辱的是，咱嘛爱忍，所以忍着人的侮辱，语言的侮辱，行为的侮辱，文章的侮辱，咱爱忍者，爱忍，那安尼讲，你忍一步嘞，你就赢。忍一步，就赢。因为我行的法门，甲一般所咱的宗教法门无差，唔是一般所行的宗教法门。但是我是依人依法不依人。在弘扬这几年中间呢，难免会卖拄着，或者用语言上来侮辱，无要紧。是你的代志，侮辱是你的代志，我就爱忍尔，我就忍不起来，因为我的人生爱过，继续爱过我的人生。你侮辱我，文章侮辱我，讲话侮辱我，当侮辱我是啊，是你的代志，是你的代志。我并袂使你讲，因为你就个侮辱我是啊，我袂当忍，甲你拼，拼到尾啊咧，双方吃亏。那么有一个人，你我都忍的人诶，你一定占便宜，一定心办占便宜，会当忍的人拢赢。各位用再看嘛啦咧，所以任何一件代志忍者，然后找出咱是安怎要忍，找出是安怎人甲咱侮辱的原因，咱来改善家己。好啦，甲咱开始。佛祖甲咱讲，天下间别人达最无错，所错的都是咱。天下间别人无错，错的是咱。所以咱爱忍，爱忍。这句话是真深的含义。有当时啊，人甲咱讲两句啊，无好势，扑不着，咱就想起六大。拳头抱就来啊， 过那就来啊，就骂人。到尾啊，你拢无立场，咱无多认的人，永远无立场。爱注意，各位爱记，人爱世间，咱的心，大家的心，本来都是任性。啊，为何我都忍无智慧？啊，所以啊，咱爱忍，各项代志忍者退一步来看，当时是安那会安呢？是爱忍。那么再去啊，我的一些地主，好、啊、地主嘞，啊明德啦，啊，伊讲啊老师，我你甲讲叫我爱剪头毛，啊长伫厝一只香红嘞，要剪头毛，啊原来即间剪头毛店。关不开，那换去北京，去北京见的时候，入面就一定就坐不了，心啊，足艰苦，足艰苦，足艰苦，这都是一个缘字，一个缘。啊，但是一忍，这都是在考验，在考验讲你，任何环境我都忍无。咱都行到多伊咧，有者咱的业力、业障，嘛有的是咱的护法神，有的是佛祖。得甲人讲，试看嘛啦！你要开始要学忍，是毋是有啊？真正忍落无？这得要学来学忍，哈！这爱有，这爱有智慧哦！我开口出来，我要改过向善，还是要改过过去坏习惯，还是我要开始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咱口愿发出来，但是咱的业障还未了。咱的业障还未了，真济咧，会照各种的因缘，要搁甲你人人甲扑不着，爱注意，咱唔好予人戏人去，咱唔通予人戏人，谁人甲你戏人，叫做魔镜。咱过去生生生世世，即个魔将会甲你过来戏人，啊！都甲人人人咧，假使你心头徛无定，你就夹起来，袂甲人瓜葛。哈，家己意志消沉，啊，家己咧开始咧无明阁走出来，咱开始还阁忏悔啊。
1: 天公初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巡永无灾，赞。天公初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所以爱忍一步，咱爱点点仔看，到底什么代志现在会互我心头乱糟糟，我心头尿气是啥？但是我忍了忍到爱头毛真卡底落啊，已经忍底部落啊。啊，忍了搁刷嘞，咱爱去冷冷静静、脏哼啊，这阴暗这摊，到底什么代志会互我呢？这都是咱的业。当一旦啊发生这个问题，只有念佛以外嘞，哈，那么咱就念咒嘛，可以念心经，不接菩提不得心经诶。咱会行到多位心头会乱，一定有真正因缘。因缘啥呢？就是咱有冤有债，也未煞，业也未煞，啊，所以诶，各种诶灵魂世界，遮呢会甲你冲突哩，会冲突。哈，借助各种因缘呢，何里呢？开始心头个乱，尿起茶，哈，你就开始要扑不掉，你就个吃亏啊！哈，无猜了，我这当中讲，哎呦，我要好好修心养性，啊，又个小小啊，扑者心个乱起来。那么那像苏东坡啊，敢无回想啊？苏东坡哇，伊个心会当真定。啊、哦，都开始甲回想，回想呢，凊彩甲写一个啊，写一个啥呢？吼，好啊，苏东坡呢，伊就气不不，啊，气不不呢，啊，那么呢，回想呢，

哎呦，我一屁打过江啊，吼、哦，放一个屁啊，过江你又扑不着啊！啊，你要算什么大智慧呢？要算什么修行者呢？小小啊，听一个屁尔，啊，一个屁的声呢，你都硬要吃不到呀！算什么修行人？算什么有大智慧的？所以大智慧者拢伫忍之中，再袂起来。大有智慧的人，拢伫忍辱中间培养起来。那是一个人无一个忍辱的性，智慧无法度培养起来，无法度有大智慧。那无一个忍耐性的人呢？伊一直一生时时拢在过着痛苦，时时拢在过着忏悔的人生。咱人爱前进，咱无机会。回到倒来来忏悔，无机会搁倒来看过去，计较过去，啊，所以过去的代志失去啊，过去的钱红倒去啊，讨袂倒来，就算了，哈，咱呐，哦，过去人甲咱骂，都骂都过去啊，地球在转过去啊，骂是你想的是过去尔，甲你骂的人，伊犯着口业，伊爱承受因果。啊！咱忍袂起的人，忍袂起的人，忍嘞，嘿，我心安自在，我真好过，哈、啊，我真好生活，哈、啊，真好困。骂人的人一定袂食袂困的，你放心。啊，骂人的人，啊，侮辱的人，伊一定袂食袂困的。伤害咱的人，伊一定袂食袂困的。因为啥？伊的祖先。这个疾病，伊个合法性的疾病，伊个完全借助，即人类讲，你来世间，一个忍耐性，吼、哦，即、这个度量都无啊，啊，说完全借助，会冤结愈重，冤结愈重，你若要消业愈困难，啊、哦，所以那了了啊，熬借助事端的人啊，世间上可怜，上可怜，咱哪个人会当斗阵？拢是真深的缘，哪个人会当斗阵？过去生，那大部分拢咱有因情的人才会斗阵，有因情，咱都无少各种的机会，好要来伤害着别人，咱无少各种的借助各种的理由要来骂人，啊是什么借助各种的理由咧？好路行行，脚寸寸，好踏个下个跌跌跌，啊是有的人啊挑个物件讲提倡。物件硬立立立立掉，物件硬提烧掉，这种诶，拢是真无道德诶做法，所以这就是无福甲无智慧，这就无一个忍耐性。所以一个人忍耐足重要诶，哈啊，忍耐个侮辱真重要。所以佛甲咱开始啊，侮辱人有罪过，好侮辱个人无罪过，因为。伊忍下来的原因，所以无罪过。若是好侮辱的，你阁忍耐袂落，阁产生甲人冲突的时啊，嘛是有罪过。但是共侮辱的人，互人反弹倒转来，会罪过。你加伊108倍的罪过，加108倍的罪过。哦，各位爱注意，咱拢毋知因果的利害关系。唔知道因果果的厉害，所以啊，拢在愚痴中间、无智慧中间呢，拢家己翻翻过咧。因为我刚讲两句啊，感觉起毛子拍薄啊真好。咱讲咩两句啊？因为讲我搞写一文章讲骂咧，因为讲我家己真搞错过去啊。迄是上无智慧的人，迄都无可能成佛，无可能成道，无可能成就。哦，各位爱注意，各位爱注意，好，所以咱呐，六波罗蜜是药，六波罗蜜第一个药，忍辱就是药啊，忍辱就是药，哈、哦，忍辱第一个六波罗蜜，哈、哦，就是药，所以忍辱就是药啊，其中的一条，好、哦，正则所讲过，第一的慈悲喜舍是药，忍辱。爱柔和是药，哈、啊，正信三宝嘛是药啊，

勤修福慧，勤修福慧嘛是要，六波罗蜜嘛是要。那么六波罗蜜呢，这个忍辱亦要呢，甲这顶阵所讲的忍辱柔和是要，同款而且要。可见呐、啊，东方有书如光如来一所开示的这个要呢，哈、哦，这柔和哈、哦，这叫做忍辱是要。阿弥陀佛。伊个修持嘛是一六波罗蜜，吼、哦、六波罗蜜啦，哎，这里叫做忍辱是要，嘛是要，哦，所以那这里呐，各位爱了解佛法的奥妙，吼、哦，各位慢慢啦去体验，慢慢啦去体会，吼、哦，恁会体会到真济不可思议、不可思议的这个妙法，哈、哦，啊，希望呢，大家拢会当成佛，希望大家无病。啊！以这个法味，啊，法的味咧，咱来调咱的心，调咱的心，哈、啊，来调咱的病。我相信咧，咱一生咱会袂白行的，咱一生咧所行咧，咱就自自然然啦，哈、啊，咱会同款正着，甲佛同款的高位，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慧心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圆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三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七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00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3: 草屯道场欢迎你。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用易立人天。

0: 阴阳日夜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善信大德，各位同修，阿弥陀佛，大家好，欢迎大家观赏这个节目，用意利人天。我是台北市孝心道场住持严竺法师，今天和我一起来参与有两位法师，左边是严堂法师，
1: 阿弥陀佛，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基隆道场住持严堂法师，很高兴参加用意利人天节目，谢谢。
0: 接下来介绍右边严龙法师，
2: 各位善信大德，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是中立道场的住持严龙法师，我今天很高兴，也很荣幸来参加用意利人天的节目录影，阿弥陀佛。
0: 人往生还能复活的机会吗？这个案例是我们严堂法师的案例，请我们严堂法师来跟我们大家分享。
1: 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跟随师父啊，学习易经风水，这一段时间来体悟人生的一个冷暖。那今天在基隆道场于民国1996年成立道场之后更有很多人来这里问事解疑。那其中有遇到了一个这个同修当时他是我们的学员，平常生活是非常的严谨，因为从事的是一个义工法工的一个工作，那所以说因此他手下有很多的朋友，因为都是义务役，所以平常就会工作圆满之后都会稍微相聚一番，所以对这个喝酒就特别有这样的一个生活的习性。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说可以讲说是天天不离酒，酒是不离身的，是这样。那后来因为喝的时间可能是随着年龄的增大，所以说有一天喝一喝就早上就爬，眼睛是知道起床但是就怎样也起床不了。后来他的子女就送到了医院，经过检查也查不出什么的原因，但是呢他呢就是身体疲乏无力，像这样的一个时空经过一天以后竟然就在这个医院里面就慢慢就结果就断气了。在这个送院之前他的子女就到我们这个道场来问事解疑，后来把他占了一个卦，是三天大畜动二爻，也就是寅木官鬼化丑土兄弟，那时候是带辰蛇。后来因为弟子愚昧，所以赶快打电话给我们的师父，师父说你赶快来，明天早上6点我在这个仙佛寺那里等你。所以说当时我们就4点的时候就出发，车子开得很快，我们心想这么早师父有到吗？结果我们到了仙佛寺的时候，师父已经在那个

0: 天公炉啊，维新圣殿天公炉那里等我们。我们一上去，师傅一看，就叫我们把带的衣服啊就拿过来，啊，师傅就羞羞的哈，啊羞羞的，叫我们要我们赶快回去，马上回去给他穿。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以后啊，我们在半路啊也赶，车子也开得很快，啊，那到了医院门口之前啊，电话打过来。他说某某人啊已经往生了，医院经过医院的急救，无效，那准备放入太平间。这时候我们跟他讲说，不行，等一下，等一下。后来就喊卡了，结果真的是在那里，还在那个躺在床上。后来我们看到这种情况，我就打电话给师傅说，师傅啊，他已经没有气了。他说：“不可能啊！”师傅说：“不可能啊！”他说：“啊，你衣服呢？”我说：“啊，这个要怎么办？赶快给他盖上去！你赶快给他盖上去！”是这样。后来我们就把他衣服打开以后，就往他的身上，一给他盖上去。好，盖好了以后啊，就在那里等。这时候医生哦，一直来催，说：“你赶快要送入这个。”去放在太平间里面。那时候我们就跟他说：“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结果这样一等，等了15分钟以后啊，他又醒起来了，他又醒起来了，又有气了。那时候医生哦就非常的惊讶，他说：“怎么可能？经过这么一个急救都没有效啊，怎么会现在会有这个事实案例这种事情又发生出来？”但是有气啊，呼吸啊，这是事实。所以说，医生这时候就默口了，百口莫辩了，面对的就是这个事实。就这么的一个过程里面给我们想到当时也没有去想是什么原因。后来经过这样的一个住院差不多15天的时间，才恢复过来。后来我们出院的时候就去问他，他说："那你这一段，你不是走掉了吗？"他说："法师啊，我告诉你啊，我已经回到了宋朝时代的时间了。"我说："你怎么知道是宋朝时代？"说："是啊，那时候回去的时候啊，我太太哦，是我隔壁村的这个一个师姐，一个师姐。上次啊，因为我们就是……"跟他一个开玩笑啦，说啊，你下次啊来嫁给我，结果就这一句话，结果啊，今生今世的太太就是他以前的这个，在宋朝时期转世而来的这个太太，这个就是一个我们讲到这个就是一个因缘。后来啊，他讲说啊，你刚刚这个走掉的时候，你是怎样的一个情况？他说啊，我刚刚出去的时候非常难过，而且呢，我有一团的神光就直接这样蹦出来，结果就贴在他的一个墙上，结果墙上要上也不上，要下也不下，下往下看是一个大深坑，而且就有山形地势一直在走，往上看是个大天空，也看不出什么东西来。所以说那时候就，那时候可以讲说，那要怎么办？要跳也跳不下来。所以说那时候他就往上就求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结果都没有什么呼应。结果往下看，有看到他的列祖列宗经过他，有看到他的阿嬷，看到他的阿公，所以结果呢，结果他叫他的名字，他们也不理他。就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哦，他上也上不上，下也下不下。后来啊，他就在那里贴着很难过，他心里就在想到哦，念南无黄泉老祖。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大理长荣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 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大里区永兴路260号二楼东兴里活动中心，报名电话0932-518-362 0932-518-362。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

0: 后来啊，他就在那里贴着很难过，他心里就在想到，哦，念南无王禅老祖，他就念一个南无王禅老祖，结果他念了两声三声，结果哎，突然间怎么会掉在一个大地上？这个我们不是在讲空话。后来老祖就跟他讲说，你要在这里念五天的经。所以他那时候就赶快跑，但是呢，不跑，老祖也是把他请回来。他离不开我们的所掌中，所以说他念了五天的经，那天五天的经在做什么？是他昏迷的时间，刚刚好昏迷的时间五天，所以念了五天的经以后，他最后他答应以后，他昏迷就好了。所以他这一世现在呢，还在这个世间，而且呢，活得好好的，世界活得好好。这个地方就是印证到我们是老祖天威，师父慈悲。所以说啊，刚才讲到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功德齐天。这个今天啊，就是我们有缘分，有这个因缘，能够在王禅为王禅老祖的弟子之下，才有今天这么好的因缘，能够把我们这个已经经过医生判定而能够又使他复活，医生判定死亡而能够再复活的一个案例，这是我们要感恩师父，感恩师尊的慈悲，救人救世，救世不知劳。
1: 接下来我们介绍严东法师他违背誓言的案例，我们请严东法师跟我们大家分享。
2: 各位善信大德同贤士同修大家好，我今天要讲的这个案例哦，其实这个案例讲起来对我们来讲，每一个人、哦、都不应该违背所有的誓言，不管是你既然说得出口就不要违背，不然真的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哦、这我有当时有一位师兄哦，他也是来上我们的课程。其实他在上课程的时候，他是很开心的，哈、哦，家里开了一个小超市，哦，儿子，他又每次都跟我们讲到他儿子的时候，他是眉开眼笑的。他只有一个儿子，那时候读国三，也都是前段班的哈、哦，也是前几名。他就一直跟我们说，他儿子很优秀，读书很好。一定考得上省立的好的学校，好，所以说，那我们也很，他讲得很开心，我们听了也很开心啊，好，总是同修的儿子那么的有出，那么优秀嘛，哈，也替他高兴。可是呢，那一年的过年，年夜饭过后了，差不多八九点了，我忽然间接到他的电话。他一直哭，一个大男生哦，一直哭，打电话来，他说法师怎么办？得救救他。他说救救我。我说他救你什么？我说你不是在过年夜饭吗？他说是。他说可是呢，刚才我儿子在吃年夜饭的时候，忽然间不知道什么，也没有讲什么话，低着头拿着筷子要吃饭，就抬起头来就眼睛瞪着他，就发脾气了，发飙了。说他要杀他，他就到厨房去拿着菜刀，他以为他儿子讲开玩笑嘛，哦，可是又想说又没有讲什么笑话，你怎么说要杀我？因为还是杀爸爸呢，哦，他儿子就冲着去厨房拿了一个菜刀出来，就比着要杀他，当然他就飞奔的就跑出去了，因为过年期间很冷，在我们在屋子里面的话不会穿外套，所以他就穿着比较单薄的毛线衣啊之类的，就冲出来，因为没有时间拿外套了，就冲出来。冲出来以后呢，又不敢回去，因为他儿子，他是想到他儿子那气呼呼拿着菜刀的样子，哎，才国中三年级哦，不知道为什么，好、哦，后来

0: 我就说啊，那你现在在外面多久了？他说他快冻死了，很冷。那我也找不到他啊，因为大家都已经年夜饭过了。我说那你现在在外面吗？他说是。啊，我说那现在你有电话讲电话，有办法讲电话？他说我在那个打电话，在 seven 那边打电话来。啊，我就说，我就马上就帮他占了一个卦，啊，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嘛。儿子是为什么忽然间要杀他呢？好，我就帮他占卦，以后也是呈现双父母爻，一个卦中有一个父母爻，其中一个父母爻来动，动爻来克四爻，好，克四爻，父母爻动克子孙爻嘛，哈，我就问他说，哎，你今天因为是那个年夜饭嘛，我说你有没有拜祖先？他说有。我说很奇怪呢，有两个父母爻，我就问他说，你是不是有两姓的祖先？他说是。我说那另外一姓的祖先呢？他怎么说你知道吗？他说被我烧掉了，喝酒了。有一天他喝酒喝了，把那姓的祖先拿出去。以前我们桃园，比较有稻田，他拿到稻田去晒烧掉了。我说啊，怎么会这样？他说当时他的外婆，我外婆这边没有传承者，他外婆就跟他们兄弟讲说，如果哪一个人要拜我的祖先的话，我的财产就给你们。那个师兄就说好啊，他就跟答应说我要拜，就拿了他外婆的财产来桃园。他本来是南部人，嘉义那一带的人，就来桃园买了店面，做了一个小超商，还生意，那时候还生意还不错，小孩子就也还好，就读书读得不错。那结果呢，就是因为太得意忘形的，就想说，他也有跟我讲，他说啊，都想了这么多年啊，我阿妈怎么又来，啊，都影响也没人啊，就喝了酒就拿着公妈就跑到稻田里把它化掉了，就烧掉了，就没有了。所以那一年后来，当然这个事件我有跟师父请示了，师父就说阿姨的他跟他阿嬷有一个这样的誓言，那结果你违背阿嬷，当然阿嬷当然那边的祖先不开心啊，就会那个就会附着在他儿子的身上，就说要杀他。哦，那个我就问他说，哎，你儿子不是那个很优秀的吗？国中要毕业的。他说对呀，就是那一个。我说啊，怎么会忽然间这样？哦，就是占了一个卦，就呈现出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占卦就是父母爻动来克四爻的结果。我说那你不能这样子啊。他说那现在怎么办呢？我在外面也进不去呀，哈。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先当着天，就跟你的阿嬷讲，你的外婆说你回去过完年，因为现在过年嘛没有办法，你就当着天说你要回去，还是会把外婆的公妈把她接回来重新再拜。说也奇怪呢，是不是真的也跟着他？过了没有半个钟头，他就偷偷的回去看，他儿子已经去睡觉了，去睡觉就没有等在那边，他就当然是偷偷摸摸的就回去了。后来我也问他，我说那你回去的时候你儿子有在发飙吗？他说没有呢，这样过了就过了。所以师父就是说，当下你把他丢掉的时候，那些祖先就是说你违背我们的誓言，那现在就要应该受到处罚。后来过完年也是啊，他就说法师，那这样我们要赶快把我的阿嬷的那个外婆的那祖先安回去，所以安回去以后到现在也就安安稳稳的，所以说我就认为说，在我们人世间，真的是很多的事情，不要说过了就船过水无痕，这样好像都没当一回事，我们跟在师父身边二十几年了，二十六七年了，真的师父给我们的榜样就是说，真的不能说谎、违背誓言或者其他的不好的念头不要发生，不然的话受什么因什么果真的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的。 当然经过那么多年，我们希望那个同学的儿子能够平平安安，因为后来也是因为各种的那个因缘呐，说他现在是休学中哈，那就没有看到他。我们因为后来他也是说，阿嬷请回来以后就平稳多了啦。哦，我也希望说他们也是一家能够和乐到以后哦。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院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9，037856669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0: 好，接下来我们请严南法师给我们讲完禅老祖天威的资历。
1: 各位贤士同修，三信大德，阿弥陀佛。用意利人天，我们用意利人天。我们今天呢、我有一个王禅老祖，天威示现的一个案例，在民国1996年，基隆道场成立。这时候，我们都一片的欢欣鼓舞，而且学员三信大德都非常多来这里，礼佛参拜王禅老祖师尊。这段的时间里面，感恩所有的护持的，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大家的护持，更感恩老祖师尊、师父选择了这么一个好的地点，让大家有机会来这里消灾化解。今天我们在这个时空里面我们有遇到了这个一个，也是我今生今世也想象不到的一个事情。这个发生之前我在道场，但是这个来者是一位典狱长。典狱长匆匆忙忙上了香以后，就直接到办公室说：“法师，赶快出门，要到某某国小。”我一直在想，我跟你也不认识，怎么会来的这么一位这个还要到国小做什么？他就说，一个国小里面出了事情，希望你能够那里勘察一下。我说你要勘察什么？他说一个学生跌倒的一个地点你要看看，跟风水学有没有关系？就是这样的一个因缘。那时候人家都到了，来这里祈求了，那我们祈求老祖，那我们不去也不行。所以说我把整装以后我们就跟着点这个香，临行之前跟师尊禀报，跟师父禀报，上香啦，那个禀报啦。结果禀报以后，我们就出发了。出发到的时候，就他带我到一个学校里面，我想学校校长都没有来，你怎么可以进去？他说可以啦。所以说他就进去了。那进去以后就看到了一个大榕树下面下面安排的用竹子做的一个好好的一个平台，这个是专门作为小孩子玩耍之意的，小孩子玩的地方。结果因为那一天就是天气稍微蒙蒙下着小雨，小孩子

上去玩的话，上面是竹子，所以说很不小心就跌倒。跌倒以后，结果其中一个小孩就跌倒，跌倒以后就有点这个，也当场也没有昏迷，还是很痛。结果送到医务室以后就昏迷了。这时候啊，这个医务室就很紧张，结果就把他送到这个，医院里面去。啊，他要我去看，我讲说你这个地方哦，榕树下树这么大，啊，这个你在这里哦，树榕树下树叶又阴密，这个哦很容易有灵界啊，在这里啊，依照我跟师父所学，师父所教，这个哦最好绑个七色线在这个榕树上，这样的话。灵界比较不会聚集，而且呢，小孩子在这里玩耍也比较平安。我只有讲这样了哦。后来他说：“好好好，这样会遵办。”后来这个又要叫我这个典狱长又要我这个带着整个学校绕一圈，要我说哪有个风水怎样怎样。后来我给他量了那个位置啊，那时候是卯山有相。他做的不是地泽临卦，他做的是一个火坑。当时我一直在想，那怎么办？但是这是事实，那现在是救人要紧。所以我们谈到这个小朋友，那小朋友，我到医务室看的时候啊，他已经躺在那里，也不会，已经都没有不会动，所以赶快说送到医院。那学校就很紧张啊，那校长看到亲自到了这个医院以后，看到小朋友已经，医生也给他宣布说，哎，这已经没有了，这个已经没有了，这个哈，准备后事啊，所以说校长就请了一家的这个哈葬仪社来，啊，那他的后来他因为学生出事，一定要告诉家长。他的父亲听到以后，也赶快请了一个这个葬仪社来，结果就在两家哦，就在那个在这个医院那里碰面了。啊，那一边是校长，一边是这个葬仪，这个是父亲的，啊，两个小孩子躺在那里，挺挺的就在那里。后来我们经过我们这么一巡视以后啊，那时候已经往生了。我说实在，弟子也是。哀莫能助啊！我也没有什么功劳，但是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样一个原因。后来我跟他讲说，这个哈，我们已经学校跟你看过了哈，这个如果那这个大榕树下哈，你能够这个稍微修改一下啊，做个这个绑个七色线或是红布带哈，都可以啊哈，这样，那我就回到这个。道场，刚回到道场以后那这一段时间他们告诉我说，两家这个葬仪社就在那里争吵，吵的这个价格问题，每一个人都想要办这一件事情，结果没想到在这个争吵之中结果这个小孩子又爬起来醒起来，结果两个葬仪社瞪了眼，没有不。大家都离开了。后来这个小孩子，也就是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又醒起来，在医院里面就醒起来。后来大家都看了他们家长就很高兴，校长当然更高兴，所以说那时候就打个电话给我，他就说小孩子醒起来。后来我把这种事情告诉了这个我们师父啊，说师父啊，怎么会有这种情况？他说：“这个老祖去了，你都不知道吗？”我说：“我也看不到啊。”但是这个事实就是这样，在某一个国小，那时候小孩子就非常的奇迹的就这样就火起来了。这个是我这此生之中遇到刚才上述的一个例子，人往生了又火起来，在这个是发生在土城。啊，那另外一个呢是在基隆，这两个案例，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知道，
这个啊，王禅老祖的天威。

0: 它视现在我们这个世间上，我们师父啊传授的这些妙法，也视现在我们世间上可用可行，而且是，是一个非常可信的一个方式。所以说，我们在这里恭赞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解，故我即所顶礼。
1: 好，接下来我们请延龙法师哦，一个案例，沾家宅的解破，哦，家印的解破，双信祖先。
2: 我今天也是人，在家庭里面，我们的祖先，哦，真的是师父讲说追根溯源，真的是很重要的一门学问。哦，那现在人比较不愿意去沾这个边，哦，尤其是现代的。我们所谓的年轻一代的哈比较少，可是呢，我们也认为说这是万万不可的一件事情。我时常碰到他们，我就会跟他们讲，你不要祖先，以后你的小孩子就不要你，真的。哦，到前两天我去看一个也是这样，啊，伊讲我的公妈底下，我两张相片，讲迄个因的公妈，我讲啊，恁阿做嘞，唔知，哦是。公妈有那公妈做，没有公妈看。那现在我现在要讲的这个案例是几年前了啊，也是几年前，有一位先生哈，就是急急忙忙的。那时候刚开始有我们的电视台，就是在台那个第四台，所以他有看了，他就来，他就很紧张。他就跟我说，以前小孩子还小的时候，真的大家都乖乖巧巧的，也算蛮听话。那么多人在一起生活，结果长大了，反而没有人赚钱，每一个都在家里凉快着，到底是怎么回事？
3: 禅机山唯心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济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4: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唯心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因为我们对他们不了解嘛，第一次来还是占了卦，哦，一定师傅讲嘛，万事一定占卦，每一个事情都占卦，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的卦象呢也是一样，哇，卦中父母爻动化父母爻，啊，来克四爻，我就想说，我时常会讲啊，每次怎么来求渡的都是祖先的问题啊。我说是不是我跟祖先们比较有姻缘，我也会有这种纳闷。好，结果我就问他说，你家是不是现在拜了祖先是哪一姓的？我说，他说拜的是他妈妈的。然后我说啊，为什么？我说你家是因为父母爻动化父母爻嘛。我想你家是不是有，你是不是有两姓的祖先？他说说应该是吧，因为而且跟他是很亲近的爸爸，他爸爸是入赘到妈妈这边来，啊，他是长子，所以他是姓妈妈的姓，好，姓妈妈的姓，啊，他爸爸很早几二三十年前就往生了，结果那爸爸的就没有地方去啊。我说那你有你妈妈这边的公妈来对，我你爸爸的名不？有没有你爸爸的名字吗？没有，因为这是我妈妈这边的，他是外姓人啊，怎么可以进来？哦，他又这样问。我说那你有没有拜你爸爸那边的祖先的那个祖先呢？他说没有，为什么？因为我爸爸是入赘进来的。我说啊，大安那西，那你爸爸在哪里？他也问我，他说法师，阿弥陀佛，爸爸在哪里？我说你看两边都没有你爸爸，啊，结果你爸爸往生二三十年，我说你爸爸的年位在哪里？我不知道。他说我也不知道呢。我说我知道。他说怎么？我说在你家门口那电话条那里，他都没地去了，要进不来，所以你影响到你家的家运，因为是来动来克了嘛。祭神是父母爻来克了，不是师父讲哦，不是父母不慈悲，不是祖先不慈悲，是我们没有做到，让他没有安定的居所，所以影响到这样。后来我就他也吓一跳，他说：“哎呦，那我爸爸真的没地方去哦。”哦，他也吓一跳，我就跟他说：“你爸爸在门口那个电话挑啊卡蛋。”结果我说：“那你考虑看看要不要设你爸爸这边的公妈。”他就说好，他要考虑啦，考虑了将近两三个月，他就回来，他说法师，我决定了，让我爸爸有一个位置，所以我要安我爸爸这边的祖先。我说好，我就说你要回去找你祖先的名讳哈，你爸爸这边的那些我才帮你写这样子。结果我跟你讲，他来讲的第二天一早六点多，他又冲回来。我说啊，你不是那个？他说不是呢。昨天晚上我爸爸站在我的房门口啊，那站在那里一直看着他了。我说哦，你爸爸就是听到说你要按他们的，让他们有个位置的嘛，所以他也安心的回来看，可以进来了，因为你有答应要按他们的宫嘛，哦，所以他就可以进来，因为有守护神啊。有门神，哦，师父说有门神，你没有请他，他不会不敢不能进来。结果说，我就问他，我说你爸爸是怎么？我说你有没有认错人啊？他说没有啦，那是我爸爸，我从小看到大，只是他走了二三十年而已，我还认得他。我说那他什么表情？他就说站在门口，等一直看我。我说他有没有拿着棍子？他说为什么？我说打你啊，因为那么久了你都没有安他。他也觉得很好笑了。当然这是大家的一种那个比较轻松的开讲话。后来他就说那么神奇，我只有想说而且来跟你说我要安他们，结果他就出现了。那几十年来他都真的都没有出现呢。我说就说，因为没有那个他的位置嘛，所以说会有这样的情况啊。好，哦，啊，结果后来那个过了两天，一家人连他儿子啊，那一家人七八个就一起来了，很开心。 哦，就说我就劝他儿子说，你开始要去好好找工作了。他儿子他们也说，对对对对，我们要去找工作了，不然的话，只有在家里玩玩玩也不是办法。哦，就是说，就是说，公妈有安顿的时候，我们的小孩子都听得进我们讲什么，不然的话，都是没有用。哦，没有用，在我们桃园金竹一带，很多这种双姓祖先没有拜的，而影响到家运的。我屡屡碰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也觉得很纳闷，哦，为什么都来问的都是这个问题？哦，可是我也很开心啊，替他们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只要大家平安顺利，我们都是在我们的这个道场里面都是很开心为大家服务的一个范围啦。好，当然有没有来上课都是另外一回事，就像师父讲的，人人都要平安，家家要平安，好，这是我们最开心的一件事情。好，祝各位阿弥陀佛。
1: 接下来我们再请延南法师讲家里的平安神桌哦，摆设的重要。
2: 各位同修三信大德，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用意利人天》。我有一个案例，关于我们家里的平安与神位啊安住的地点哦，非常有相关。这是发生在基隆的一个某个地方，我跟他结缘以后才知道。后来他的子女到我们宗门来就读啊，希望我们去查看一下他的那个家里的这个神位的位置。当时还没修改之前，他的家人哦，时常发生车祸，而且呢家里屡屡不平安，而且毛病特别多。可以想想而知啊，在基隆市区里面可以飙80-90的速度的这个机车，你说想象，你能想象得到吗？就是因为这样，后来我们去看了以后才发现到，也就是师父所谓讲到的白虎洞白虎高这样的一个原理。一个神位安住的地方，我们一定要特别注意到白虎洞或是白虎高。如果神位安住的地方是白虎洞的话，当然血光连连，这个正是验证到他的身上，而且子女哈，每一个人身体不好，也是会伤子女。像这个一个例子里面啊，这个神位啊，他安的地方是因为啊，我们一定要注重到四周的环境，他四周的环境里面刚好本来是没有的，后来因为国家的建设，一个高速公路的支流这个匝道经过了他们家的白虎边，刚刚在白虎边，所以啊本来家里相安无事，后来经过他这么一修建以后啊，他们家真的是车祸连连。后来我建议啊，希望能够把本来是卯山有相，后来改为这个卯山有相改为午山子相，这样把它改过来以后啊，它的那个白虎边啊，就变成在这个什么，就在白虎边就没有了，就变成午山子相以后，变成它的洞的地方就变成在前面，朱雀变成在前面，虽然离远一点，但是就不会有相关的这个事件发生。
3: 禅机山为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新竹东区复兴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新竹市东区3民路135号，报名电话：0912-21739，0912-21839。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中山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北市大同区重庆北路2段188号11楼。报名电话：0936166837，0936166837。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后来经过把它就这么一修正以后啊，哎，他家真的就是整个大格局就改变了。所以说他的子女从那时候第二年，该出嫁的就出嫁啦，子女平安的就平静下来。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印证神位在屋里的摆设，也要注重到四周环境，尤其是白虎方的动与不动，或是有什么壁刀之类的，哦，这个地方这是一个例子了哈。所以说我们今天提出来给各位做一个参考，哎，安神位一定要除了自己家里的这个房间的摆设的重要之外，还必须要注重到整个四周环境的这个对神桌这样的一个影响的方式。哦，以上报告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很感恩老祖感恩师父王禅老祖唯心身教，消灾化解，故我即守定力，阿弥陀佛。
1: 好，接下来我们请延龙法师来跟我们讲个合伙做生意的案例。
2: 哎，我今天讲的一个案例就是合伙做生意占卦，因为我们所有的要跟人家合伙做生意呢，我们都不知道胜与败，我们都不知道，只有用意才可以知道。师傅说用意演绎才知道，哦。那我们也是一个同修师姐，那同修师姐是比较跟我们差不多年纪大了哈，六七十岁了，她就来学易经。学易经以后，她当然她儿子说她要跟人家合伙，她也占了卦，可是她儿子就不相信她，她说妈，你要做唯一我们在偶像啊，不一样哦，啊你占的卦准不准啊？她就这样讲。结果他儿子，他师姐就说：“那你嫌我说占不准的话，我们就去请示法师好了。他家也住在道场附近，他就来请示卦象，说我儿子要跟人家合伙啊。我一占卦，离为火，啊，离为火卦。我们是知道很多师兄师姐一听到离为火卦，兄弟辞世啦，六冲卦啦，一无是处，那个占合伙不行。”好，合伙的人也不行，不是说他们不行啊，就是没有这个因缘呐。师傅说，我们不能说他们不好哦，只能说大家没有在一起合伙的因缘。那我就说不没晒呢，好，大家占了卦就回去了。他当然也是跟他儿子说，哎，法师占了卦也说不行了，不能这样做。可是他儿子他们呢，就势在必行啊，因为也辞职了，他本来的工作还蛮不错的。就势在必行，就做了。一个人花了几百来万，三个人，三个同事嘛，朋友，啊，就凑起来三四个人，三四百万，就说要做合伙，就做了，做了28天，28天，将近1个月啦。啊，他儿子，他师姐又来了，他说要上课的时候说，法师，法师。你请问再给我占卦好不好？我说他占什么卦？说我儿子啊，他拿了三间公司的号那个名字。他说我儿子要去哪一间公司上班呐、啊，比较合适啊？我说啊，我说你儿子怎么又现在要找工作？不是去和我做生意的？伊嘛得爱笑，伊讲哦，无可以去兼职，唔知啦。哦，咱就讲袂使，伊就讲哎，安那在讲的就。讲的远景很好，很美满了呢。结果他说，100万，28天就无去啊，好、哦，完全没有。他说28天而已，就结束了。所以他现在要重新找工作，好、哦，当然啦、啊，那这样的话，只要他儿子愿意再工作就好了。有的人是会不甘愿，好、哦，会往下面沉下去，就是、说。都问了，给我干还好，为什么不可以啊？有的会这样，他儿子还不错哦。既然失败了，也了了百来万了，我就说交了学费够了哦。他又回来找工作，我就不当然了，也帮他占卦，看看这三家公司是哪一间好 哦，当然他就他儿子这次就会说，阿妈，你他这个几个公司，你拿去请你请法师帮我占卦，他就会安尼讲啊，无一直讲的，讲我拢嘛不爱信嘛，哈、哦，所以也到现在，好、哦、也到现在，所以他儿子现在就不会那么反对说他妈妈来学易经啊，说你看老啊，我也唔在乎。我真的假的，我们在可能骗无安尼啦吼。我说起码他经过教训，不会说再这样下去就好了。哦，那当然，真的那间公司他也是服务到现在，好像还蛮圆满的。我也时常会问师姐说：“啊，恁家今麦讲啊，都真好啊，哦，而且他赚的钱还会拿回来做家用啊。”我就觉得说这样就很圆满。所以我们凡事占卦，你都知道未来是好是坏，其实很有好几个案例都是因为合伙好不好占了卦都有应验的，我们都希望是应验是好的啦，可是不好的时候还是要什么，还是要承认一下，不要说往死里面丢。有人就是不愿意相信，说，哼，您这卜个卦唔在真诶啊假啊呢，就怕这样子认为，哦，所以不过这个案例也是很圆满的落幕，啊，师姐也愿意啦，就说，哎，花个百来万买个教训哈，他以后都不敢了就可以了，哦，这是一个说占卦，合伙做生意如果好与不好的一个案例啦。哦，所以说我们的老祖师尊真的是很慈悲的，都会圆满我们的愿。好，这是我这次讲的这个案例，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1: 谢谢善信大德的观赏，也谢谢两位法师来跟我们分享案例，谢谢。那么在共产完禅老祖战记，完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稽首顶礼。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传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头份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六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头份市中正路221-1号3楼。报名电话0937-803-943，0937-803-943。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大甲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5班115年。

0: 年10月3日开课，上课时间每周星期六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大甲区孟春里通天路207巷82号。报名电话：0932677816，0932677816。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1: 法妙难闻，百千万劫今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圆满。
1: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2: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3: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元禄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元禄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念佛。

各位十方圣弟子，大家阿弥陀佛！今日又是咱专门念佛的好日子，专门念佛的功德不可思议。凡是有咧修行啊，有咧念佛的人，你都会体会到，你咧平时咧念佛的。伫家伫厝啦，伫念佛，时时刻刻伫念佛的时，你的家庭的。

给这万万呢，给这平安呢，仅仅呢就是信徒啊，老菩萨，一张个对代表找来看看话，告诉我，咱们念佛，我弄屋里念佛呢，我那卡在我不要念佛那是，啊，听你这讲过讲，咱们念佛的功德。所以我就开始在做，干的就是自己念佛啊，念南无阿弥陀佛啊，一直念啊。我那家呢非常不平安，囡啊做头咯，拢未稳定，家来搭搭地界作孽，所以就开始念佛了。跟佛祖说说，伊要专门念佛的功德来回应我这家族啦。啊，伊就开始，对来念佛，念念念的，念一礼拜以后，发现伊个囡仔找头路、找工作，找到工作，找到伊欢喜的工作。伊出来的，到到地点，地点减少耶。哦，伊个叫王爷这阿上了叫王爷，伊安尼就开始认真念佛。每一个拿着单子，咱的这念佛的人，他的叫王爷啊，就是对呢专门念佛呢。所以这个在出发时，已经一个月啊，伊讲师傅，你专门念佛，我拢在参加呢。我厝无财佛祖，但是我甲佛祖请伫我心中呢，我嘛是一直念佛。念南无阿弥陀佛，念到即马过外月啊，我囡仔拢找着好头路，我大大细细拢继续平安嘞。伊要来甲谢谢，我谢谢你家己，谢谢佛祖，还甲你牵引，谢谢你的祖公啊！想要跟着你的祖公，你念佛的功德回向我的祖公，祖公伊就得着啊，到祖德流芳，甲你到波比，甲咱到转世的法轮，互恁兜会当平安，互恁兜万行代志拢会当顺遂，所以这点呢。诶，好处啊！我将咱所有诶善行大德诶啊好处所得着应验，讲出来互大家做参考。希望各位大家多多参加专门念佛呢。你专门念佛的力量非常诶大，专门念佛的力量。非常功德大，所以这个时阵以后，诸位老菩萨赢了，阿多拉修士会找我去，可是伊念佛的心得啊，有一回，伊囡仔身体不好。唔知要安那，去后病院看袂出原因，伊就叫我讲啊，手个大应该啊，一手大个头心，一直念南无阿弥陀佛啊，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啊，念到尾啊，家己吐一口气。安尼伊个囡仔病

0: 精神做得好起来啊！讲伊讲咱心肝一个大粒石头底条的代志，就安尼飞飞去啊！哦，毋知阿母啊，嘛是佛祖化身的啊，所以这伊个囝，有一天就是娶老母，来即个是找我。啊，讲出伊个心得啊，讲出伊念佛以后个功德难啊，所以今日讲互各位了解，恁念佛爱有信心，毋通无信心，信心会当突破一切黑暗，较歹运。所以信心力量非常大，啊，这点呢，提供给各位做参考，啊，现在呢，大家就专门来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祝福大家平安，啊，大家健康。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万年归心，三归戒闻。我佛慈悲，光降台湾净土桃园市联合综合体育馆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会场。今日今始，全民一心奉请大慈大悲阿弥陀佛，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灌顶，中华民族列祖列宗诸圣灵心开意解，了脱生死，往生极乐净土。当下此时，愿我列祖先灵皈依三宝，以为本愿。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梵寺将于国历115年10月28日至11月1日举办观世音菩萨暨药师琉璃光如来圣诞起见祈安消灾超度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慈悲三昧水忏、灾天科仪、瑜伽咽口、施食药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71-9号，询问电话 03-5925-6699。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69，0523456669。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3: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元禄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元禄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5: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第七首歌《人生如戏》，这是今天介绍演唱的另一首闽南语合唱曲。好的歌词会如诗一般的绝句形式，又会押韵，内容又不忘有真、有美、有善的价值。真是与现实的贴切描述，美是用于不忘高雅修辞，善是谆谆教诲，能引导人性走向光明觉醒的境地。整个乐曲会先用朗诵表达歌词一次，接下来再用演唱，以音乐和文学的相辅相成，呈现生活的历练到宗教修为的启示，让人生如戏，但也要让这出戏要喜乐中又有意义，请欣赏。

0: 悲欢离合莫怨天，三世因果真公平，富而不怨贫不欺。
1: 互助关心终相依，姻缘坚守无了时。念念菩提皆如意，声声佛号心欢喜。地藏大愿孝道传，苦恨众生轮回转。龙子回头心不烦，众生同行烦恼断。
0: 人生如戏一场梦，梦醒戏散终成空。凡事唔通挂心窗，逍遥快乐一世人。

0: 家学易经，免费的风水学讲座在彰兴。9月13日起，一直到11月8日，期间每周日下午2点到4点，在台北市文山区宝仪路76号木栅吉应庙，难得的机缘，学到保家平安的妙法，欢迎参加。询问电话：0933-889-745，0933-889-745。
1: 第七首歌已经人生如戏，现在进入第八首歌《心声声》。这首歌对某个年龄层

的人来说是多么耳熟能详，曲调是那么的温柔婉约，尤其调性已经接近于西洋的小调，但是不能失于过分的哀伤和哭腔。乐曲的结构中穿插着和声和对位的表现。最后一段，我们尝试着在女声两部对话呼应之外，男声部模仿弦乐器的声响，来表达那绵延难断的思念之情。请欣赏。

下一首歌是心印与安心之药。这首歌在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内心曾为之撼动，反复咀嚼其中滋味，难以言喻。其中曲调意境的配合更令我敬佩，但如同歌词当中前两句的反问，也有许多隐喻虚无的残结。这就是师父常常开示我们要以物引物，处处有禅机，事事有真理，不悟犹如夜得灯。第二段我加了歌词，先借用大家耳熟能详的忏悔文做前段，再加上后段是：当你进入了唯心圣殿，眼前是阿弥陀佛、王禅老祖、观世音菩萨端坐在上，正式开启了唯心圣教教义的主轴和目标。演唱的时候，对曲中意境的捉拿，我曾和团员同修共勉，不妨回首看看师父开示过修佛入禅的门槛，六祖坛经当中神秀大师和慧能大师的对作悟道记文，何为空，何为色，何为入世与出世，不二法门，请欣赏。

金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曲子来到这首歌，师父以前常常跟我提好几次，他很喜欢这一首歌。龙的传人，龙，他一直是华夏民族相传的吉祥物，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和精神的表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有两条由西向东流的大河，如同任督二脉的贯穿，也孕育出十几亿的人民，也发展出五千多年的文明和辉煌历史的记录。所以我们常自诩为龙的传人，也唯有教育子孙世世代代，无论海内海外，都要具有文化道德的传承。而这些文化瑰宝和优良道德本质，在维新圣教的教义中都可以清楚看到。三元三才，四维八德，五常五伦，阴阳两立，八卦五行，孝道精神，尊天敬地，利他优先，为国为民，天下太平。我们应该要汲取历史的教训，启发民族的自信，展现团结合作的努力成果，做一个堂堂正正龙的传人。

曲子很快，来到第十一首，这是我们今天音乐会的主题，念恩师。从小就学的过程当中，就有经师易得，人师难求的名训，提醒我们不仅求得处事的方法，更难有身教胜于言教的名师，引导做人的规矩。进入了宗门后，在师父的谆谆教诲之下，更进一步悟到了法师难遇，禅师难逢，能得天人师之座下，听闻圣法，更是多生多世之福报，千载难逢的遭遇。今日我们的师父报身虽尽，但他的法身将千年不朽，弟子们必须精进并戒慎地把法脉延续，他的化身也将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应在天道运行的因果律定律之中。我们感念师父教诲的恩泽，在我们人生困顿考验时指引方向，以妙法广传的宏愿，为弟子们学到正道、悟道、行道、弘道的标准。施恩披者永远难忘，谨遵教诲，利人利天，成愿再来，期盼恩师成愿再来。请欣赏。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啊，上一节我们讲到夜间、日间，日间是管365天。那么我们现在讲六合。啊，六合它是一个四一体，四汉体，都是东西南北上下。也是我们所讲的六阳六爻，也是所讲的六度空间。六度空间，六合吉则吉，凶则凶。凶啊，来合的时候，哈、啊，你那个像连轴交际，一连住你跑也跑不了。啊，好的话，一辈子如沐春风。比如说走水困。左水库的卦呢，六合应来相生，两个好人真的像，哈、啊、这个胶啊，哈、啊、连在一起拆也拆不开，要拆开了就把皮剥掉了。六合的相生，啊这个五位，啊雷地义五位，五位来合也是一样。我们岳师兄，他们两个呢？和他的女朋友，大家交往了差不多将近5年。

5年里面的吵吵闹闹，哦，他到处给人算命，算了算两门都不合，但是我看他们命卦是命卦，一个亥一个寅呐，好得很呐、啊。我说哎，你这个老婆是真的好老婆哎，她是你的大贵人呢，哪有？我们还没结婚呢，所以我们不敢结婚。我是算命先生说我们是两个对冲。我是胡说八道，你们的年岁对冲，但是你们命卦里面是六合，好得很。好，我告诉这我们的师兄，你这个是无情的男查甫人啊，无情的男人啊，人家对你那么好，哦，未来的岳父岳母对他那么好，他也对那么好，你是相信一个算命先生而已哦。那么你把。好，你把，养你老婆的，你一点都没有感恩，哦，是你们是六合又相生哎，才想一想，对哦，当我在花生烦恼的时候，是他给我希望；当我在失望的时候，他给我信心；啊，当我在绝望的时候，他又给我。整个光明的前途，然后你们就很好了嘛，啊，因为你们是六合，不是对冲，啊，你的年岁是对冲，比如说，啊，我们是走水困的话，困卦，寅，好。这个寅呢，哈，他的这个是，比如说他是寅年生的好一年，还有一个左合格，好比喻啊，这个兄弟爻，两个他是属猴子的生年。生年，啊，他生年太岁来生他，他来生这一位六合，虽然引申是冲，引申冲，但是呢，这个是六合，亥乙寅是六合，好，后来两个结婚了啦，哦，结婚了，那比什么还走到哪里如影随形啊，全部都看，你怎么了？老师叔，你说我们六合，所以我发觉我们结婚以后真的是合，很合。好，而且还是老婆给你帮忙，对呀、啊，老婆欠我嘛。哦，你这无情的查甫人，又是老婆欠你，很说笑话啦。好，所以命几岁和几岁的对冲，并不代表他们两个就不合。那么亥与寅合，亥与寅合，如果我们是生年生卦是戌土的话，卦是戌土，啊，寅年生的，好，两个是对冲，好，但是呢，好，这个寅月，寅午戌三合，寅午戌有三合，三分之二的合局，合半局，也并不是冲，也不是，这是合是合半局。也是合，啊，寅午戌嘛，寅嘛，午嘛，寅戌嘛，切个午嘛，啊，所以这个也是半合，合半局，也不错哎，哦，所以很多人在排这个命卦，在帮人家合婚的时候，啊，你看到一般表面的，事实上都不准。如果说现在我们。啊，这个如果说他是，己酉年好了，他的命卦是辰土，好，四爻是辰，啊，那么相对的，啊，他说是午年，日午也好，好，他这个是戌年生，四爻是戌，
那不无论男男女呢，这个两个是对冲，做对冲表达的方式，讲话三句呢，用两字解释，两句都讲完了，你怎么讲话都有这样，没有错，是这样啊。事实上，他的讲话是只有两句而已，一叫他多说一句，没跟供，好就省了把半句省起来，大家听了意思又不一样了。你把东西拿过来，啊，请你把东西拿过来，拿给我好吗？把东西拿过来，哦，你这人工还给讲话那么些，哇，你就气得半身蹦蹦跳，对冲了，四爻对冲的人，命卦这样的话，四爻差不多讲话都讲半句了，老婆也讲半句，老公也讲半句，啊，旁边的人在听话呢，五煞煞。三号金刚摸不着头脑，哇，这个很麻烦。那么我们跟人家合婚，看到他的四爻与四爻相冲的话，告诉他你们要结婚，一定要话讲清楚、说明白，多说两句是甜蜜的话，少说两句是恶语。哦，所以这个我们跟人家合婚，一定要告诉人家。刚刚前几天。我们一位师兄，他恋爱7、8年，他们两个呢，也是大家玩玩吵吵，玩玩吵吵，到今年的清明过了，问我说：“老师啊，我跟这个女朋友，好、啊、有没有缘？”我说：“有啊，怎么没有缘？你欠他，你要还他，哪有我欠你？谁欠我？”我说：“你这么闹耶，因为你相生他嘛，所以你欠他，相生他要扶助他，好、啊，那就对了。”哎呀，查甫人呐，夫妻嘛，有什么呢？你相信他就关心他嘛，而你爱你的孩子，为了爱你的孩子就关心爱你孩子的妈妈，那不是很好吗？绕过弯嘛。哎，这老师有道理，哇，很快就看到要结婚嘛，然后结婚了，又谈谈谈谈谈，他女朋友很气他，要报复他，不跟他。他是求婚，不答应他。后来呢，1个月前呢，拿了2个八字给我，我好了，我帮你选了，选好了。昨天在大环寺，好、啊，他把这个拿到了，谢谢啦，叔啊，谢谢我女朋友带来了。你们两个夫妻人同一个模子印的，那不是阿莫，你这胡说八道，哦、啊，这互相尊重，你的这个。好，就有善缘，夫妻缘了嘛。那个，对吧？原来是对冲，化出去有六合，化出去的六合。比如说你四爻，四爻动出去和这个动出去，两个要变出的爻，我们还要讲变爻。变爻它会合嘛？啊，变爻合了，是先冲后合，先冲后来就合了，就好多魂。这个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在排命卦，好那个很准，好而且呢可以帮助人家啊有一种啊安定，我们再来就讲解，好这个六合卦，六合在我们手上子和丑是六合，亥与寅是六合，卯与巳六合，辰和酉六合，巳和申六合，午和未。六合，好，那么合，第一，好，六合，啊，一日辰生巳爻或用神。啊，第一日辰生巳爻，用神，或是生用神，好，吉则大吉，大吉，比喻，好，如我们辰日，好，占官，好。刚好离风横，离风横，
这横卦。好，愁。

有，五、生、去、四爻就官鬼，父母、七财，好，祖孙、官鬼、七财。

你要花很多钱，要钱才来生，才来生官鬼，所以病魔会很凶。昨天我在大环寺，我们一位师兄的太太师姐，去年病到现在来，肾脏一直要洗肾，我说你绝对不能洗，好，各种的药，各种药草。啊，他就每天占卦，哪一个比较好？后来占到一个卦，一位医生，他是中医师，啊，又研究西医，到大陆某一个医学院去研究西医和中医同时研究，啊，那但是那个卦占起来了，我哎，是六合相生相合，但是呢，他的病，并不是这一贴药就好了。而相合呢？你要换药的时候，你会抓了一个起来，好像把皮抓掉了。结果他肾脏病呢，好，他就从后面去贴，而吃了都是中药，啊，而且要贴中药吃下去，整个身上都是臭了，不一定啊，全家都臭了，好像那尸体的臭。哦，那但是会一直好起来，那个地方贴的地方呢，烂皮烂哦，就把皮剥起来，因为合克嘛，六合它是合又克，合克呢大凶。第二日辰，好，合克是爻，或用神。好，如剥皮，比我们是卯日，啊，卯日，啊，他在那个占了卦呢，我们是山水蒙，啊，戌土就祖孙爻，祖孙爻就天一，天一有用，那么卯日。卯木来克合，克合来克要合，就是克合。好，谁来克合？木又来克，那么你冲开了，就他把四皮就剥掉了，来克又合，啊，那么要离开会把皮剥掉，所以他每要换一贴药。皮都剥掉，那一块都剥掉了，看多痛苦。那个药剥掉了，流出来那个脓，吼、哦，那个脓臭，又腥味又臭，但是有效。为什么？四爻是祖孙爻，祖孙爻是有效的，啊，有效来克合，有效的，因为他来克而已，但是要换药。祖孙爻给这个医生，四爻就是求医的。有医缘，有医生的缘，所以这个病会好。虽然是合克，但是祖孙爻要有时间啊。他就换了换了，现在已经换了3个月了。最近来好太多了，换了好多次。因为来克合和合克，啊，又不一样。好，那么来合克，祖孙爻虽然很苦。但是会好，那么最后来生合寅，占父母，那么亥日，好，你占父亥日，亥日来生寅，亥来生寅，就是生合，生合就不错，啊，克合就不错，也不好。第三，好。他应该是这么写的：克合日辰来克日辰克合四爻。好，第三日辰合克，好日辰合克四爻合克日辰。好，啊，比喻。
我们现在是三五。

是持续日，旭日啊，三火斑是卯巳爻是官鬼啊，旭日卯木克卯木克戌土，那叫合克，合出去，合出去，克出去，这个叫攀援。攀连，若是我们的命卦山火盆、山灰盆，它是戌年生的话，这种人克岁金，岁金呢就长上，就长上，巳爻你在最下面去克长上，又克又合，得理不饶人。对长辈等等呢，得理不饶人，也是一种攀援啊，也是一种自己找烦恼。我们有一位师兄呢，他就这种命卦三会盆戌连生，我说你什么都很好，就不好了，得理不饶人。你得理不饶人，你所得的这个结果，以后你没有后退之路，为什么呢？好，卯巳寅，卦中没有无神，无子孙爻，表示无无神，表示没有无神。当你得理不饶人，以后你就没有退路，没有子孙爻了，叫做没有无神。告诉他了以后呢，他才检讨说，过去的失败都是这样来，啊，不服的，掌上这对他讲，人啊，你少巡逻了，怎么样都一大堆。好，后来呢，我说你如果事业成功，掌上要怎要敬掌上，啊，那你就不会有问题，慢慢改，慢慢改了，现在还比较好了。结果老黑老黑老师，你教的还这个学生啊，还不错的，都改到了。啊，这个是你克出去，克合，生活根深蒂固。比如说，我们是五日，占事业。好，那么雷地狱，未财，五日来生，五日来生，日。生和四爻，火来生土，哇，那个就有外援的贵人。若是五连生，五连生的，好，以后是富翁，在五六年前吧，我们约女信徒。我说：“哎，你这以后富婆呢？哎呀，老师，你不要损我，我很穷，哪里富婆呢？哎，我的老公死翘翘了，还什么富婆？嘿，就是老公死翘翘，你才会变富婆。他那不是很无情吗？我老公很穷，对呀，老公很穷啊，那么你再结婚的话，好，就会变富婆。”啊，那我哪里会结婚？我绝对不结婚，死也不结婚。对呀、啊，死了就不能结婚了。他死也不结婚。啊，他生了一个孩子来，刚好公公也往生，婆婆也要他养，一个孩子要养。刚好在去年初的时候祭祖完了，啊，在仙佛寺呢，跑来找我，我说怎么样了？谢谢师父，我现在真的变富婆，我先生就往生了，啊，婆婆年纪大，她要鼓励我能够再嫁，老人家不要管她，没有关系，反正要接近要死的人，你不要管我，你赶快嫁，我们生的同样是女人，这太不公平，太不公平了，上天给我们太公平了，所以叫婆婆鼓励她嫁。
那你怎么办？啊，你不要管我，你不要管我，也没有弟弟可以啊，不然呢，你把我送到老人院。好，他好了就送去老人院，那就在改嫁了。改嫁了，这位先生在嘉义，很有钱的人，而且这个先生呢，他也死翘翘了，那太太死翘翘了，也生了一个孩子。哈哈哈，好了，又来了，他两个结婚了，哎，他回了财，对，很好，然后就把婆婆接过去住，婆婆就接过去住了，也是一个很幸福的，所以啊，好，我们，忍耐哦。哦，人家不要不能说看，因为他这样，那另外一批又来哦，哦，一批又来了不行哦，哎，又来哦，好，所以两个又相合，就变成富婆，富婆嘞，他来了，告诉我老师啊，真的我变富婆。那你好好把先生，哎，有没有婚？那个孩子，你的孩子，我的孩子，说不会，我没有不会婚。我们有共事，一个同事，一个天下有缘的人，所以他们也不错。等于把他的婆婆接过去住，他的先生也把她当为自己的妈妈。去年来很高兴。那哎呀，师傅啊，还是要命呢哦，是还是要命呢哦，真的要命。没有命了，哈哈哈，就不可以了。那这合六合呢，要生合。我们如果要选人家选命卦，各位，你们要帮小朋友选出生日，那你们会不会选呢？会不会选？不会哈，我会讲怎么选。你们一笔判生死，一笔判贫富。你哎，给你一辈子难过啊！哪一天出生好了，真是一辈子难过哎。你给你一辈子幸福健康，哪一天出来一定是幸福健康哎。我们第一届一个师兄，好不容易我生到两个双胞胎的男子男孩，我说哎，日子要选好哎。那说我到日本去旅游，但是孩子还没生，他就一起问一般的紫平华的先生来算命，结果算的那个命是天山遁，一点贵人也没有，元神也没有，财也没有，子孙福神都没有。我说你这孩子就很难养喽，生了以后再问老师怎么办，又不能装进肚子又重新生。我你学了，你怎么可以这样来呢？老师，我爸爸说那个先生算得很了。我告诉你，小孩子的易经的命卦比一般还厉害，感应更严重。我是这个小孩子很难量，结果两个乞丐呢去高山了，像猴子，瘦瘦了，营养都不良，怎么办？没有办法了，一辈子了。两个小孩现在已经都11、12岁了，11岁了，也是身体很不好。我看了两个长，脖子长长的，就像什么像 ET。哎呦，哇塞！你们这个既然有这个道，那也是业障吧，也是业障。所以六合要生要合，我们现在从这里来直接解。子亥。子和亥，子碰到子胜仇了，子和仇不，子碰到仇是克合，来克是大凶，大凶。如果戌卯来克是大凶，酉用神是辰来生是大吉，申是金，巳火来克合，克合。又是凶，
五味无，未为用神无日辰来生，为大吉根深蒂固。好，这样来，那么我们再来呢？生出，好，如果四爻亥，日辰寅，生出之线，好，这个戌，用神戌，日辰卯来克凶，卯用神克日辰，克出也是不好，啊，这个是生出也不好，啊，那么。啊，尤其这个呢，夫妻呀、啊，一个克，一个刑，啊，一个合，这个是充满的最矛盾，充满最矛盾呐、啊，啊，那么无，我们用神是无，日神是未，就生出了，也是泄元气，就泄元气，啊。好，我们这一节就到这里，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0: 各位十方圣知识，现在请大家合掌，咱来供养唯心经。阴阳日月最中生，
1: 阴阳日月最中心，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地理难分明，
0: 若有真性归国主，
1: 若有真性归国主，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
1: 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
0: 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
1: 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
0: 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啊，咱各位十方圣知识，咱久久发挥造像，祝圣贤圣神各护当中，历代祖先久贤七祖。三界万灵掌顶，咱今日咧伫禅机山继续过来讲解，就这里《天地经》。《天地经》就是天公经，天公咧占在咱娑婆世界，是主宰着娑婆世界的神呐。所以咱有事者求天公，无事者拜天公，甲拜诸佛菩萨。所以咱拜天公的时候，咱爱一片诚心。天公伊毋是爱咱啥物物件，免咱太低多扬，嘛免讲一定爱有真济真济的贡品。一粒心，伊叫做唯心中的唯心。咱下午呢，咱因为明年呢，民国93年正月七日下午2点到。6点，举行着21世纪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在咱台北县南口这体育馆，大体育馆，咱当迄天呢，有6万人左右咧，会来参加共同来祭祖。所以拄只呢，咱请咱的许瑞清老师咧，因个只好甲咱谱迄个曲。制作的音乐之曲，音乐这里叫做音乐，一心念力，一心奉请，咱会当回归得到原来7000年以来天界，历代祖先各国净土之上，一心来奉请，这是咱的心啊。咱呢拜天公嘛，同款啊！咱一心来虔心礼敬玉皇大帝，咱爱有迄点心。天公爱是咱迄点善心，爱迄点咱爱咱的真心，唔是爱咱即条假心假意啊！所以咱也欢迎呢，所有咱台湾地区啦，或者世界各国地区，有呢正月七日。欢迎来参加咱中华民族21世纪联合祭祖在台湾呐，在台湾的南口体育馆，这是非常殊胜。好，那么咱祭祖，这是咱的幸福，咱的福报。有机会祭祖，表示咱要有存在的价值；会当祭祖，表示咱有这个福报。所以，咱邀请咧，全国的同胞啊，迄天咧，迄个时咧，哪要来提早来，来参加祭祖。这回祭祖咧，由咱贵国先师王禅老祖所启示来主办，由咱禅机山禅律师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甲贵国做学术研究会，咱所有一间大学的学员。上顶来举办这件非常有意义、5000多年以来第一件非常有意义的盛会，这是点啥？咱迄点心，人心合天心，天心合人心，合天人之心合二为一啦，叫做共参造化，法显现；共参造化。发现，咱昨昏咧讲到这个阶段， 啊，新历经无边啊，道高无相宜啊，运功照不然。道高道在哪里呢？道在日常生活之中，道在咱的念头，道在咱的目头前所目前所看，道在咱的思想，道在咱的喜怒哀乐之中，拢是为道。日头出出来为道，日头坎坷嘛为道。啊，咱在座呢，啊，咱有一位菩萨呢，啊，足客气无一巴坐，伊外面在听经嘛是道啊。因哈、啊、可能呢，听你足客气的，想啊，我今无想法咯，每只坐呢，迄是谦虚嘛是道呢。哦，所以各位啊，世间的万行大事拢是道，道道道。三千大千世界拢不离道，八万四千种的法门不离道。果咧，修缘，咱对人世间所有一切的道，咱爱有智慧，所以咱全省才开真济易经大学，哈，咱的先修班、正基班的学生，哈，来研究易经风水性的妙法，迄是道果。修这个多，学这个多，然后呢，你都有一个结果，智慧充实，咱就得到法，咱充实。啊，修缘，修者缘者，咱过去偏差的想法，过去咱唔知咧误区、误误区区的想法，咱甲圆满起来。所以今日中道啦。有一挂信徒太太先生啊，哟，老师啊，我最近较袂顺事咯，正常啊，正常诶，袂顺事，袂顺事才好，想顺事咧，人唔知要创啥，但是袂使想无顺事，想无顺事无本钱来接纳，就则袂顺事，小可袂顺事，人则袂独孤，小可袂顺事咧，咱人咧，吼，则有精进啊，度过少年啊。
2: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中山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北市大同区重庆北路2段188号11楼。报名电话：0936166837，0936166837。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神冈正笃易经风水学初级7班，115年11月4日开课，每星期三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神冈区正笃里和睦路1段42号。报名电话：0932669403。0932669403，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所以各位啊，咱伫世间啊，诸佛菩萨，尤其咱的祖先，尤其咱的祖先啊，教咱，予咱真济烦恼出来。结果我都歹想，都歹想，迄啥人来？咱的祖先等予咱呢？但好难课题哦，丢给我们的课题是祖先修好神啊，但是不然想幸福的探子是啥？嘛是祖先呐、啊。我往大陆这3、4年来，啊，尤其因对制作的延安和乔山呐、啊，啊，这制作的是黄帝陵制作，大陆每年的清明真正隆重的制作，可惜咱中华民国。啊！伫台湾啊，咱无真正重视着制作，莫怪大陆现在经济突飞猛进。啊，台湾啊，咱爱要制作，咱咧做事业，做啥咧？这里难道做啊？前几工，咱的师兄做生意拢未顺，啊，听着我咧讲啊，伊就开始念《天地经》，念这部《天地经》咧，哦，学伊祖先天德经。念天德经，功德回向于祖先， 这个人，一个老师，我行李做不多了，好，我再写，这里叫做在早餐啦，导练看不上去呀，我哎、欸，你别看不起，你没用混去跑的，哎用假的，讲没啦，我没用跑的啦，好，我一定用假假皮肤，我都卖做安尼尔啦，嘿，你读天德经，读了了，行李不用偷鸡摸狗，嘿嘿。啊，因为甲咱讲咧，啊意思，所以伊认真，哎，我老爹做老爹，最近来生意讲几足好啊啦。你念天地经，用超度祖先，祖先得到灵光，那么咱所做的生意，买祖先甲咱倒做，发显现啦，好心力更无边啦。咱念天地经，上天地经回向给咱的祖先，修佛神降定，因为心力会当帮助咱。不变啦，你无到去神啊，无到去摸到边的啦。各位知影意思无？哈啊，道高修远，我因公叫八缘，叫八方，八方八缘，八方的净土，八方的净土，或者叫八缘。哈，八方东西南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八方的净土。是安尼叫八缘尔呢？是安无叫十方？因为咱地球上诶，干咱八方尔无十方。啊，上方呢都神啊，咱还未升多咧呢。啊，下方呢，咱还未死，还未落地界咧。所以叫八缘嘛，曾经一个地师兄咧，讲老师啊，那叫八缘，那么叫十方，没人叫十方。啊，上下神啊，咱还未升过，升分啦。啊，下方咧，咱还未死咧啊！哦，罪过安怎咱唔知啊？咱还未去地界咧啊？要照啥？哎，照好十方，咱好朋友，哦，十方缘，好，过来归命就是归依，归命大罗天界穷消险境，往前多走多难。

0: 九仙、芙蓉庙都现尊啦、大罗天界、大罗天界呢，等于是万三千大千世界为大罗天界。大罗天界呢，唔是讲干咱地球上所看会到的天，这个天下所有的神圣为了，那个银河星系。尤其呢，最近呢，咱这条都火星接近地球几千万年，还是几亿年，才会当接近咱地球上这个上近的一届，搁接近月亮上近一届，几千万年，这拢是大罗天界啊！这天界来讲，那么接咱的本性，咱的金身，咱大家修行身、修行道。修行佛、修行菩萨，以后咱的智慧就是大大个大罗天界啊！咱的智慧本来智慧，修行正果以后的智慧，咱的万三千大千世界、无限的世界、无限的空间啊！这是大罗天界，这就是讲咱人的智慧，贵国先师王禅老祖也智慧。啊！天公的智慧，诸天圣神的智慧，甲咱人的智慧，拢是大罗天界无量无边呐、啊！大罗天界是这样宽，穷宵险境，当你悟得多以后呢，你也是了解到哎，这样的境界穷宵险境，穷罗异域啊，穷老。勤劳业务啊，表示讲非常这个叫做无量无边的天界，无量无边的大智慧。咱悟到以后呢，咱就会领悟到，发显显的境界，领悟到无量无边智慧的境界。曾经咱就信道先生，伊来修了嘛，真好。我一天坐呢，就不敢坐，我是不敢坐，我更坐就怕不见自己，我你哪怕不见自己？有啊，我都怕不见自己，我感觉我自己怕不见你，你若感觉自己怕不见，你就无怕不见你，懂吗？这点你哦，真是修行的哦。哎呀，我这个老师啊，我无自己啊了，谁讲你无自己？若无自己，你要讲你有自己怕不见你？你只能说，哎呀，我的心包容到三千大千世界这么宽，地球是我心中一粒沙粒啊！尔，这个境界有同款无？甲家己拍唔见呢？甲你包容所有的大虚空的境界有同款无？无同款。咱的心量会当看甲包容到所有一切啊众生的生老病死。喜怒哀乐，贫富贵贱，十二因缘法，十二因缘法，咱的心有多大个遐大？恁若唔相信，恁用的是常常去咱学校的运动场，你坐运动场正中，你目睭开咧，你甲看做这个运动场的，你看运动场的走一个安尼，走一个安尼来。你的心境，你会足快啦，会足快、足快、足快，心境会真快，这真快。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上气上气袂起来，哭嘛袂哭，笑嘛袂笑，叫做如如不动啊，如如不动。恁修行，我教恁安尼修行，提供参考。啊，六七年前啊，咱一个师兄，伊嘛安尼真够上气的人哦。见起来修行时咧，我叫去咱后壁维新园。哈、啊，观音，咱的祁隆观音咧，遐坐咧咧，看头前的圆环。哈、啊，因为呢，老师你叫要啥？遐坐，啊坐一点钟、两点钟，你看圆环，你想代志，想代志。啊，一直在遐坐啊，我点马精呢，我来食饭哦。要、啊、老师啊，我拢不想无代志，想无代志，知意思无？心看去啊，所有一切的烦恼拢淡掉去啊。圆环，恁啊，吼、哦，厝内底恁来迄样画一个圆环，你爱坐伫外口，莫坐内底哦。你圆环毋通坐内底，你坐内底咧，你就缩掉了。坐伫外口的时啊，吼、哦，你心都开去啊，生气不起来，做好诶。啊，所以我先先问是，我一张迄较早非常足水的迄照片呢，为我甲厝甲掉了。我有当时啊呢，伫烦恼时，我就看迄张相片，迄张相片圆圈安尼呢，哎，心都开了，打开了，照不言，照八方。哦，迄是啊，咱呢，你要发掘心量之宽。包含三千大千世界一切众生，包含着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法，哈、啊，叫做勤修现境，往禅老祖，往禅老祖就是在天界的大罗金仙，大罗金仙，啊，说往禅老祖呢，贵国仙师，在凡间的时，姓何为贵国仙师？在天界的时啊，为王禅老祖。那么贵国仙师呢，是王禅老祖呢，佮道家出版、道家出行，还过来汉间出世。战国时代投胎为贵国仙师、贵国主，世间的名叫做王禹、王禹。啊，在黄帝时阵呢，啊名叫做鬼异虚、鬼异虚。嘛出世过一届，在黄帝做5000多年前啊，哈，伊嘛是出世过伫世间过一届，叫做鬼异虚。那么在天界，伊个本性，哈，伊个天界在罗金仙，伊个姓何为王禅老祖啊？迄就是咱个本性，咱个元年，哈，叫上界仙翁，上界仙翁啊。所以有成就。有各家也幸福，哈，即是咱一切法。也幸福代表咱的生命。你现在往禅老祖真经，了，那么咱的生命，嘛就是往禅。咱的天公经，咱的元性，咱的佛性，即是玉皇大帝天公啊。好，咱的观世菩萨普门品的时，这个时阵，哈，咱即是为。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咱念阿弥陀佛的时，嘛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啊。咱各位同修，各位十方甚至心，咱对一切佛之名，咱了解一切神的名，拢是法，拢是法。哈，往生都做度人救世，度人救世，各位。咱来了解，啥叫道？就是当咱思想有障碍的时，咱甲讲好了解，好做道，并唔是讲我甲扛起来，完全扛起来去成就成佛，这拢唔是道。道者就是超越，那都者，咱这个因公恩光照八缘，因公照八缘，都照八。方一净土，八方的世界，
哦，这就是咱来了解以后，哦，好多多。今日呢是教师节，咱先忙过去，咱国校以来啊，所谓老师，甲咱开始，甲咱开始教化以后呢，这咱有智慧了，所以咱拢成为何老师甲咱导，老师甲咱导啊啦。好，导人救世，各位。救什么世呢？咱即摆真侪道场啦，修行哦，我是在做救世，我称呼为自己为救世主，称呼为救世主，迄是为个心，要来吼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帮助众生智慧上有障碍的时啊，那么跨过智慧上的障碍，才是真真正正的救世啊！啊！我将来我毋敢讲我咧救世，我学道22年来，我毋敢讲救世，是安那咧？吼、哦，咱要袂做神，要安那度，要安那救咧？确实无在救去，大家互相相帮忙。你思想有障碍，吼、哦，无了解，我讲互你了解，跨过烦恼叫做度人啊，度人。啊，救世者，伊跳过烦恼以后咧。自己，我都救着伊自己的心，家己救家己。你看咱先佛寺，哈、啊，这个弥陀讲堂迄边呢，每一位呢，好、啊、多有一个弥入门以前师道，好、啊、入门以后爱自道，就是这意思。咱领悟以后，咱爱家己来道。啊，护佑妙道天尊，护佑妙道天尊啊，这是王禅老祖，贵国先师。伊另外一个姓福，在天界姓福，叫做护养妙道天尊啊，传一切法，和众生传天界、人界、天人世间种子妙法，吼、哦，或者妙道护养妙道天尊。所以咱传道者是最殊胜，所有一切法来普利着人天，所有一切法普利着大众。这叫做为天尊，叫做护养妙道天尊。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虎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新竹东区复兴易经风水学初级3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新竹市东区3民路135号。报名电话：0912-21739，0912-21839。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3: 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

址，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1: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十月三日星期六晚间7:30播出的维新周报，我是洪玉江，带您关注禅机山维新圣教的最新动态。首先关注国际宗教学术交流动态。Massimo Intravenio 教授引导之 CESNUR 会议将于10月10日至14日举行，由维新圣教再次的承办，今年主题为东亚宗教与灵性修行，同时纪念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混元圣祖，举办追思活动，以感念禅师，积极的促进跨宗教理解与学术对话，以及留与世人丰富宗教文化遗产之贡献。来自各国顶尖宗教学者以及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研究生，包括宗门同修，共同参与学术盛宴，广泛交流，并于首日齐聚维新大礼堂建设工程宝地进行祈福，祝祷世界和平。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将于10月10日至14日举办2026年 CESNUR 国际学术研讨会，共有全球20余国学者专家与会发表论文。本次研讨会主要议题为东亚宗教与灵性修行，并纪念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混元禅师。这是国际新宗教研究中心在台第三次举办国际学术会议，也是维新圣教相隔8年再次承办国际新宗教研究学术研讨会。会议将于10日在维新圣教学院举行开幕式与混元禅师的追思活动，议程则设于维新圣教台中道场，于11、12两日进行30场次的专题论文发表与探讨。维新圣教的法讲师及维新圣教学院研究生也纷纷提出对于易经风水与混元禅师的研究论文，参与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此次研讨会也针对东亚新宗教，如大寻真理会、新天地教会、太极门、高台教、统一教等新宗教在各国所产生的各面向影响和问题进行探讨，包括宗教与灵性、邪教与宗教迫害等等各方面议题的研究都在发表之列，内容十分扎实精彩。在2天的议题发表之后，研讨会也安排了实地考察，包括天地教会、锡安山与新约教会等。维新电视也将全程记录会议实况，并进行新闻报道。维新电视台中道场报道。
0: 关心分寺道场生活讯息，我们接续参与维新圣教新营道场9月28日举办教师节谢师宴的重点报道。
1: 9月28日是教师节，在这个感恩老师的日子，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各班各界全体同修们感恩住持元昌法师及师娘常年谆谆教导照顾。

0: 和爱护，于中午在新营好吃鸡餐厅举办谢师宴。宴会一开始，先是同修们合十祈愿，愿开山祖师、混元师祖慈悲加持，广转法轮，摄受有情，意愿在座大众皆能蒙法益，增长福慧，家庭和乐，心安自在。贤士同修在这殊胜的日子里齐聚一堂，庆祝教师节，并恭贺元昌法师法体安康，法喜充满。能于教师节与法师相聚，是一份难得的因缘。教师节提醒同修们要懂得感念师恩，法师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易经风水与宗教三宝的弘扬者，众生的依孤者。同修们赞叹元昌法师以身作则，示现菩萨道的精神，教导大家以慈悲心待人，以智慧眼观世，于日常中行持正念，培植福慧。新营道场全体同修贤士在盛宴中献上鲜花，表达感谢师恩的无尽心意。谢谢老师的音声响彻整个餐厅，元昌法师也非常高兴同修们的心意，举杯敬祝大家平安，师生尽欢。维新记者郭宇一，新营道场报道。
1: 维新圣教各地分寺道场于农历初一、十五定期举办受望法会，带领同修信众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等宗门经典，在仙佛圣神座前，透过经典奥义泛拜音声，洗涤心灵，反省忏悔因无知无明所造成的错误，以最诚敬的心祈求诸天仙佛菩萨为众生消灾解厄，以殊胜的法言祈愿台湾与世界平安。
0: 国历九月二十五是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维新圣教各地分寺道场于佳节之时，依法仪准备香花果馔，举行朔望祈福法会，供养诸佛菩萨圣神，为百姓大众，为道场辖内民扬两界，祈请诸佛赐福平安，愿中秋月圆人团圆，家家户户得喜乐平安。各道场由住持法师带领与会的同修大众禀报祈福，诵经法师引领大众恭诵诸经，虔诚祈祷，愿此佳节之时，天下人类皆能团圆，天下一家亲，习干戈止战争，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大众以诵经功德回向，祈请诸佛慈悲加持台湾平安，两岸和平。法会中也禀报点灯供佛供圣名册，愿供养人所求皆得圆满，一切平安，大事化小，小化无。维新圣教朔望祈福法会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之宗旨，为人民、社会、国家以及全球人类祈祷，祈请诸佛菩萨加持赐福，世界人类和平无战争。欢迎各地贤士同修及有缘善信参与朔望法会祈福。维新记者黄福建、洪碧莲联合报道。
1: 接续带您进入下一则报道。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中道场助念团圆蒙法师邀请台商会杨天佑主任于九月三十日晚上为助念团团员举行择日学讲座，针对择日基础概念、罗盘二十四山与天干地支等，探讨十二地支的刑冲迫害、三合、六合及五行生克，并讲解说明四时五行的望向修求等等，判断日子吉凶的基本功。择日学应用非常广泛，举凡嫁娶、屋宅、工地动土、开市、安葬、安神明、剖腹生产、婚丧喜庆等，都需要良辰吉时来办理相关事宜，才能平安顺利。针对方位冲煞问题，也举了很多个案讨论。讲座现场座无虚席，团员也非常踊跃，提出各种遇到的问题来求解。杨主任最后跟大家提到，择日学跟业主个人福报有很大关系，多多行善积德布施，日后必定会遇到名师指点迷津。关于择日学还有很多相关课程，希望大家能把基础学理学好，该背的要背好，日后遇到相关问题才能迎刃而解。维新记者江品轩台中道场报道。
1: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大甲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五班，115年10月3日开课，上课时间每周星期六晚上7点至10点上课， 上课地址台中市大甲区孟春里通天路207巷。

0: 82号，报名电话0932677816，0932677816，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1: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关注维新圣教分寺道场法会动态。位于台湾新竹县琼林乡的分寺道场大梵寺，于国历九月十九日，由住持元朝法师召集同修干部，为即将在国历十月二十八日到十一月一日举行的药师佛法会进行规划研讨。为期五天的药师佛法会适逢开山住持圆童禅师的名单，相关的法务细节需要多方合作与协调。以下参与重点过程。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梵寺即将于十月二十八日至十一月一日起建丙午年恭祝药师琉璃光如来佛诞暨观世音菩萨佛诞法会。九月十九日上午于大梵寺念佛堂，由住持元朝法师召集讲师及各班同修干部举行法会筹备会议，宣布法会法务工作分派，协调人力布置，调整细部事项，祈勉所有同修们皆能团结一心，分工合作来圆满法会法仪。元朝法师一一询问各项法务负责人，同修们也相应提出各项问题进行协调讨论。安排路程较远或行动不便的同修们与法会中的交通与住宿问题。二十八日是农历九月十九日，既是观世音菩萨的出家纪念日，也是大梵寺开山住持圆童禅师的名诞。大梵寺于药师法会将礼请戒德高僧前来主法，进行诵经礼忏法仪，也安排各种超度拔剑灵位随喜功德，欢迎同修大众及早报名。拔剑府上祖先诸灵及冤亲有缘地基阴灵前来法会听经闻法，受纳供养，同沾法益。问题，确保前来参加法会的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都能平平安安圆满法喜，会议圆满，大众礼佛依教奉行。维新记者尤慧玲大梵寺报道。
0: 看到维新圣教中立道场方面，国历九月二十日举办慈悲药师宝忏法会，带领同修信众恭诵慈悲药师宝忏以及修斋祈福吉祥祈祷文。住持圆融法师也特别提醒大家，多多持诵经典，多做功德，提升自我的正能量，并将功德回向给明阳两界有缘朋友，累积自身的福德智慧，也利益广大有缘众生。进入以下的画面参与重点过程。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立道场二十日起建慈悲药师宝忏法会，住持圆融法师带领和会同修贤士大众等恭诵诸经，虔诚礼忏，祈请诸佛圣神慈悲垂加护，明阳两界同关照，化解冤结，同修大道，同证菩提。法会于上午展开，参与法会的同修大众来到道场，纷纷点灯供佛，祈求平安。圆融法师带领大众一同焚香上告上苍，与诸佛和王成老祖师尊，祈请光降法会坛城，慈悲受纳同修贤士大众斋心供养，摄受大众虔诚忏悔祈愿，做主证明明阳两界解冤释结，化解业病苦报，与王成老祖金莲座下同修大道，往生净土，成道成圣成佛。范拜诵经师引领大众虔诚礼佛，拜诵药师宝忏，恭禀修斋祈福吉祥文书，将心忏起，誓愿悔过，从今不再做饭，以此功德供养三界万灵，宿世守护神将，各福堂上历代祖先及个人累劫冤亲。

债主皆得仰仗王禅老祖慈光加持拔度，往生蓝天净土，化解宿世干戈诸怨仇，梵音缭绕，诚意尽彻。

0: 维新记者罗云涵、钟丽到场报道。
1: 让我们继续关心分寺道场社会服务，主题为往生助念，请进入来自中兴道场的服务画面。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兴道场主持圆净法师23日率领梵拜诵经师与同修贤士们前往台南新营福源殡仪馆，为中兴道场蔡文章贤士之母蔡妈王太夫人往生慈事助念，祝愿蔡老夫人蒙佛慈悲接引，往生西方极乐修行成佛。蔡文章贤士是护持中兴道场多年的同修，担任维新电视台的驻地记者，将道场弘法事迹记录下来弘扬于世。圆净法师与众师兄师姐均非常赞叹，其慈母于日前世间功德圆满，圆净法师与众贤士同修一同前往为其助念。助念法仪依维新圣教助念仪轨，由彝族家眷人等焚香奉请新归元前来坛城，诵经师引领家眷及和会大众恭诵阿弥陀经，并诵读助念文书，告知新归元世间圆满，当放下一切执着，一心恭念阿弥陀佛佛号，随佛往生极乐净土。大众一心念佛，百生千生，声声佛号助心归元，一心往生净土，法仪庄严圆满。蔡贤士感谢圆净法师及众贤士同修为其母助念。维新记者蔡文章新营报道。
1: 接续请聆听开山祖师混元禅师的开示法宝维新禅语。
3: 维新禅语，我们要实实在在去行功立德，去做工作，用我们的身体来服务社会。所以国父孙中山先生所开示一句话，人生以服务为目的，即是博爱。这也是我们在世间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所开示的，我们要做的慈悲，我们在世间要做的就是慈悲，这是我们的真理。录自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即佛说盂兰盆经讲义。
1: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4: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2469，04927242669。

0: 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混元圣祖慈悲怜悯众生，为消灾化劫祈愿世界和平，在八十岁高龄挥毫龙形如意墨宝，示现五百罗汉尊者的心法与拳法。现在让我们静心欣赏八十老翁混元禅师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书道展。
1: 하나 둘 셋 넷 다섯 여섯 일곱 여덟 아홉 열 열한 열두 열세 열

好了，懂了，懂了，懂了。还是个的药水，还是个的药水，早睡。原来还是个的药水，还是个的药水，早睡着。好了，看，给你说好了，说好了，说好了，啥？哪？还是再说。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书道展，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9点到下午5点开放，欢迎同修大众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赏析领悟师父传五百罗汉的心法全法。
1: 感谢您今日的收看，让我们以维新圣教世界和平祈愿文为全球人民祈祷，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敬请锁定每周六晚上7点30分、星期日中午12点、下午5点30分，关注维新周报。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再会。

今天10月4日星期日，农历8月24日辛亥日，正冲生肖属蛇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西方，明天10月5日星期一，农历8月25日壬子日，正冲生肖属马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南方，后天10月6日星期二，农历8月26日癸丑日，正冲生肖属羊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东方。

0: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圆德法师。
1: 大安寺于民国88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静平安。道场建设秉遵宗主混元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清净庄严，是维新圣教于北部地区

0: 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愿得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安寺，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药师宝灿。

天舞妙花，一山吉祥啊！发完以后咧，天顶落雨，哪像花呢？哪像莲花？哪像花呢？那降伫地土，这个地上，空中湛蓝，决定生活啦。空中啊，所有天龙八部种神圣啊，伊决定要帮助伊成为大智慧觉者，或者成佛。所以咱若要成佛，一定爱大愿。哈，咱若要，哎呦，我是要成佛啦！我跟你讲，无简单啦。第一爱发大愿，你若无大愿，嗨、哎、呀，我那我再来拜拜啦嘿，我这要过节来拜你啦，火给你搭下啦，金银财宝啦，佛祖这边开你啊嘞。哦，咱心无一个大愿，比如咱老岁仔人，即个身体真歹，无要紧，当时要死咱唔知，但是咱个爱阿弥陀佛，我要替你西方得去哦，我要西方极乐世界哦，假使我世间若死了后，我要西方极乐世界哦，别对我来去。咱时时甲阿弥陀佛讲，甲观世音菩萨讲，好，甲诸佛菩萨讲，我死了后，我一定要替西方极乐世界去。我把你弄埋去，那么你就开始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咱就开始念阿弥陀佛多啊。咱人无在状况，咱身体歹，无要紧，阿弥陀佛咱念。世间照大了尔，照大了几点钟啊尔，几工尔，几哈春过啊，都几年啊尔。但是咱的法愿真重要，所以咱爱法愿，一是法藏比丘啊，所以啊。啊、所以这个法藏比丘啊，自真实慧法藏比丘啊，自真是永明精进，永明精进修习无量功德，以庄严其国。啊，说这个阿弥陀佛啦，法藏比丘，和永明精进啊，修各种的无量的功德，做足济足济足济足济的功德，哈、啊，庄严其土。啊，所以咱们西方叫做世界啊。要想给世界，要净琉璃的世界，东方世界，净琉璃的世界。哈，咱爱有做真济功德，咱爱努力精进，爱做功德，才有法度对佛净土去。咱若无真济功德啊，要对净土去，无可能的代志。那么咱老啊，未做功课啊，哈，未有法度做啥功德啊，无要紧，咱一定念南无阿弥陀佛。应到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咱就念，咱念南无阿弥陀佛，这都是功德，这是功德。咱就讲阿弥陀佛啦，我死了后吼，世间死了后，我要对你西方极乐世界去嘿。咱心内爱甲讲，咱的嘴内爱甲讲，头壳内爱甲讲，哈。那么一心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安得话，哈。所以，四个入到三摩地，哈，立阿大阿僧祇劫。哈、哦，修菩萨，菩萨行，不生欲想、亲想、痴想。咱若修菩萨行的时啊，咱卖贪心，卖了贪，对不对？

0: 对诶，咱都莫硬要爱，吼，袂着你硬要爱，吼，变成爱这个人，我都爱袂着。你硬要爱，迄都毋对去啊嘛，迄都无智慧嘛，迄愚痴嘛，对无？你我着这个人，人伊个反应都无，伊个心意立场都无要爱人，无这缘，我是安那勉强都要爱人，敢勉强别人，错误去啊！这是贪欲想。欲望，欲想，哈、哦，心的欲望、欲想，咱想要爱，哈、哦，欲想，哈、哦，这痴想，痴想呢，无智慧，了了搞想去，爱袂着嘞，你就哦想去六大，啊，这无痴想了，无智慧，无智慧，好、哦，不生欲觉、嗔觉、智觉。好，不着色声香味诸法，忍力成就，不计众苦。好，咱唔通咱来不计众苦，那么计较众苦啊，真济真济爱忍耐，啊有真济真济苦，真济苦，积在咱身躯。所以咱会足济苦，但是咱嘛该计较，兵来将挡，反正一工二四小时尔，苦做你来，一工二四小时来做你来。啊，但是咱念佛。阿弥陀佛的下发啦，阿弥陀佛的心啊，咱莫停。二四小时，你加减一分钟，我嘛二四小时；加十分钟，嘛是二四小时，对吧？所以咱的一心念佛，老岁仔人爱注意，应该念佛。好，但若那但要哈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咱爱时时念起过去所修的善根。哈，行即即即正行啊，咱心爱清净，哈，远离希望啊，咱爱实实在在，哈，远离希望诶，哈，坚守清净，相依何言，爱意，饶益众生，依佛法经，哈，信中恭敬，依真谛门，得众得本，善护口业，不记他过，善护身业，不信律仪，善护意业。哈，清净无染，哈，行于布施，六波罗蜜就是安尼，哈，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哈，利乐众生，贪令助众生功德成就，哈，令到众生功德成就，好，远离错缘，免助，哈。免自害害彼，免彼彼此其害，修习啊，修习善意，助利利人，利人我兼利，佛教化众生修行六道，这然后教的六道，以一切法自得自在啊，了空无相，无缘无义无生无灭，啊，归还具足，善根圆满。随其心处，在意所欲，有无量宝藏，自然发现，以处是非众生，令生欢喜，令生欢喜，以行教化，地无量无数众生发无上菩提之心，如是善行，无量无边，说不能尽啊！好，那这六道万行啊，六道万行，六波罗蜜，六。波罗蜜修行的原理，都是对阿弥陀佛，哈、哦，就是、阿弥陀佛啦。伊咧伫世自在王如来，哈、哦，世自在王如来面头前发愿，发愿咧，伊而且在天龙护法面前咧发大愿力，发讲我要修六道万行，哈、哦，修六道万行咧，那么。六道万行要修的是啊，所以天龙护法啊，将所有以过去生生世世，所有这个有冤有债要退的，拢入到位。希望伫即生，希望伫即世，哈、啊，希望伫即生即世咧，这个叫做啊，有机会做人的即世啊，会当向过去生生生世世所有的业障，所有的业拢一。请消毒，哈，都一旦成就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大理长荣， 易经风水学初级

0: 三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大里区永兴路260号2楼东兴里活动中心。报名电话0932-518-362，0932-518-362。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1: 各位啊，好，咱伫世间，咱爱遵照阿弥陀佛哈，诶，法藏比丘所共同发的愿力，是安怎呢？因为阿弥陀佛啊，在世间就发藏比丘的时，伊在修行修6道万行，修的行，然后呢，甲咱众生教导，教导啦，啊，教导众生，利益众生，叫众生呢，那照6道万行在修行的时啊，自自然然嘛会当证到同款的高位啊。正到同款的高位，阿弥陀佛的高位，哈！所以各位，咱要修行，哎呦，我要来修行啦！希望我会当得到这个叫做高位啦，得到佛祖的保庇啦，或者众神的护持啦。6道万行啊，这个你无实实在在去做啊，无可能成佛。因为6道万行啊，好，这6波罗蜜的法，6道万行，6波罗蜜的法，都是咱人的心，咱人的佛性，咱人的本来面目，法藏比丘阿弥陀佛代替咱说出，咱要成佛成就，一定爱保持着这6种的原则。才有法度的成佛，所以咱忍辱所不能忍，哈，忍人所不能忍的，因为世间啊，弯弯翘翘的代志有够多，予人看袂惯的代志嘛有够多，看袂介意的代志嘛真多，所以啊，咱忍为基础，忍为基础。日本人伊个国家伊个国土，自战败以后咧，我都甲成就甲即卖安尼咧，是世界是经济王国，因一个武术的精神，武术的精神就是忍，武术道的精神就是忍，逐项都忍咧，忍智慧才会出来，咱若无忍者，无智慧，我都忍的人无智慧，你安怎看物仔咧？因为未忍的人呢，做专科导师，你要将整个的事业、整个啥，你要加信托去，嘿，卡埋咧。所以爱有忍，武术道的精神、剑道的精神都是忍。那么目前咱台湾，哈，咱中华民国，哈，处在世界。哈，人无法度来强势互咱，啊，处在甲大陆强强咧，啊，伫这里，啊，无法度来强势咱台湾。那么台湾呢，啊，咱即大家就爱先忍，忍内底才有智慧，忍咱的国土国家咧，咱才大家共同智慧出来，忍会发出无量的光的甲力量。但是忍不是干那挨打，啊。忍，哈，干那忍，哈，咱嘛爱有需要，忍中间呢，咱爱精进。啊，干侮辱人，人干侮辱的是，咱嘛爱忍。所以忍到人的侮辱，语言的侮辱，行为的侮辱，文章的侮辱，咱爱忍者，爱忍。那安尼讲，你忍一步咧，你就赢。哈，忍一步，就最赢。啊，因为我会行的法门，吼、哦，甲一般所咱的宗教法门无差，吼、哦，唔是一般所行的宗教法门。啊，但是我是依人依法，不

0: 在弘扬这几年中间呐，难免会蛮拄着，哈啊啊，叫做用语言上来侮辱，无要紧，系你的代志，侮辱是你的代志，啊啊，我就爱忍尔，我就忍不起来，因为我的人生爱过，继续爱过我的人生，你侮辱我，文章侮辱我，讲话侮辱我，当侮辱我是啊，是你的代志。还有这个事情，我并不是说因为你这个侮辱我的事，我不能忍，跟你拼，拼到什么呢？相逢吃亏。好，那么有一个人，你我都忍的人，你一定占便宜，一定心办占便宜，会当忍的人都赢。各位用这看法来。好，所以任何一件事情忍一下，好，然后找出咱是安怎要忍，找出是安怎人甲咱侮辱的原因，咱来改善家己。好啦，甲咱开始合作，甲咱讲，天下间别人绝对无错，所错的都是咱。天下间别人无错，错的是咱，所以咱爱忍，爱忍。哦，这句话是真深的含义。有当时啊，人甲咱讲两句啊，无好势，扑啊扑不着，啊，咱就想起六大，拳头某就来啊，棍仔就来啊，就骂人，到尾啊，你拢无立场，咱无法度忍的人，永远无立场，爱注意，各位爱一个人来世间，咱的心，大家的心，本来就有一个忍性。啊，为何我都忍无智慧？啊，所以啊，咱爱忍，大项代志忍者退一步来看，当时是安那会安呢？是爱忍的。那么再去啊，我的一些地主，好、啊、地主嘞，啊，明德啦，啊，伊讲啊，老师，我你甲讲叫我爱剪头毛，啊，长伫厝就是向往嘞，要剪头毛，啊，原来这间剪头毛店。关无开，那换去北京，去北京见的时候，入面就一定就坐不了，心内足艰苦，足艰苦，足艰苦。这都是一个缘字，一个缘。啊，但是爱忍，这都是在考验，在考验讲你任何环境我都忍无。咱都行到多伊咧，有者咱的业力业障，嘛有诶是咱的护法神，有诶是佛祖。得甲咱讲，试看嘛啦！你要开始要学忍，是毋是有啊？真正忍落无？这得要学来学忍，哈！这爱这爱有智慧哦！我开口出来，我要改过向善，还是要改过过去坏习惯，还是我要开始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咱口愿发出来，但是咱的业障还未了。咱的业障未了，真济咧，会照各种的因缘，要搁甲你人，人甲扑不着，爱注意，咱唔好予人戏人去，咱唔通予人戏人，啥人甲你戏人，叫做魔镜，咱过去生生生世世，即个魔将会甲你过来戏人，啊，都人人人，你假使你心头徛无定，你就夹起来，要甲人瓜葛。哈，家己意志消沉，啊，家己咧开始咧无明阁走出来，咱开始爱阁忏悔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院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苑里镇苑坑里苑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037-856-669。

所以爱忍一步，咱爱点点仔看，到底什么代志现在会互我心头乱糟糟，我心头尿气是啥？但是我忍了忍到爱头毛整卡底落啊，已经忍底部落啊。啊，忍了搁刷嘞，咱爱去冷冷静静、脏哼啊，这阴暗这摊，到底什么代志会互我呢？这都是咱的业。当一旦啊发生这个问题，只有念佛以外嘞，哈，那么咱就念咒嘛，可以念心经，不接波罗蜜多心经诶。咱会行到位，心头会乱，一定有真正因缘。因缘啥呢？就是咱有冤有债，也未煞，业也未煞，啊，所以诶，各种诶灵魂世界，遮呢会甲你冲突呢，会冲突。啊，制造各种因缘呢，何里呢？开始心头个乱，尿气差，哈、啊，你就开始要扑不掉，你就个吃亏啊！哈，无彩了，我这点中间，哎呦，我要好好修心养性，啊，有个小小啊，扑者心个乱起来。阿妈那像苏东坡，啊，干无回想，啊，苏东坡哇，伊个心会当真定。哦，都开始甲回想，回想呢，凊彩甲写一个啊，写一个啥呢？吼，好啊，苏东坡呢，伊就气不不，啊，气不不呢，啊，那么呢，回想呢，啊，伊讲我一屁打过江啊，吼，放一个屁啊，过江你又扑不掉啊，啊，你要算什么大智慧呢？要算什么修行者呢？小小啊，听一个屁呢，啊，一个屁的声呢，你都硬要吃不到呀。算什么修行人？算什么有大地位的？所以大地位者，拢伫忍之中，再袂起来。大有地位的人，拢伫忍辱中间培养起来。那是一个人无一个忍辱的性，地位无法度培养起来，无法度有大地位。那无一个忍耐性的人呢？伊一直一生。时时拢在过着痛苦，时时拢在过着忏悔的人生。咱人爱前进，咱无机会回到当来来忏悔，无机会搁当来看过去的，计较过去的。好，所以过去的代志失去啊，过去的钱红倒去啊，讨袂当来，就算了。好，咱呐。我过去人甲咱骂，都骂都过去啊！地球在转过去啊！骂是你想的是过去尔。甲你骂的人，伊犯着口业，伊爱承受因果的报。好、啊，咱忍袂起的人，忍袂起的人，忍的，嘿，我心安自在，我真好过。好、啊，我真好生活，好、啊、真好困。骂人的人。一定袂食袂困的，你放心。啊，骂人的人，啊侮辱的人，伊一定袂食袂困的。伤害咱的人，伊一定袂食袂困的。因为啥？伊的祖先伫个接庇，伊的护法神伫接庇，伊的冤亲债主，这人家讲你来世间，一个忍耐性，吼、哦，这个度量都无啊。啊，说冤亲债主会冤债如当。冤债愈重，你若要消业愈困难，啊、哦！所以那了了啊，熬这种事端的人啊，世间上可怜，上可怜。咱哪个人会当斗阵，拢是真心的缘；哪个人会当斗阵，过去生那大部分拢咱有恩情的人才会斗阵，有恩情。咱都无少各种的机会。好，要来伤害着别人，那么就各种的借助各种的理由，要来骂人，啊是什么借助各种的理由呢？吼，路行行，脚寸寸，吼，踏个啥个滴滴滴，啊是有个人啊，挑个物件讲提长，物件讲滴滴滴滴掉，物件讲提小掉，这种的拢是真无道德的做法，所以这就是无福，甲无智慧，这就无一点耐性。所以一个人忍耐足重要诶，好啊，忍人侮辱真重要。所以佛教咱开始啊，侮辱人有罪过，
父母这个人无罪过，因为已经下来的原因，所以无罪过。若是父母这个，你搁忍耐袂落，搁产生甲人冲突的时啊，嘛是有罪过。但是共母这个人，互人反弹倒转来，会罪过。你加伊108倍的罪过，108倍的罪过。哦，各位爱注意。咱拢唔知因果的厉害关系，唔知因果果的厉害，所以啊，拢在无耻中间、无智慧中间呢，拢家己欢欢过咧。因为我刚讲两句啊，感觉起毛子拍拍啊真好。咱讲咩两句啊？因为讲我搞写一文章讲骂呢，因为讲我家己真搞，错过去啊。迄是上无智慧的人，迄都无可能成佛。无可能成道，无可能成就。哦，各位爱注意，各位爱注意。好，所以咱呐，六波罗蜜是药，六波罗蜜第一个药，忍辱就是药啊，忍辱就是药。好，忍辱第一个六波罗蜜，好，就是药。所以忍辱就是药啊，其中的一条。正则所讲过，第一的慈悲喜舍是药，忍辱爱柔和是药，哈，正信三宝嘛是药啊，勤修福慧，勤修福慧嘛是药，六波罗蜜嘛是药。那么六波罗蜜呢，这个忍辱是药呢，甲这正则所讲的忍辱柔和是药，同款的这药，可见呐、啊。东方有书如讲如来一所开示的这个药嘞，哈、哦，这柔和，哈、哦，这叫做忍辱是药。阿弥陀佛，伊的修持嘛是一六波罗蜜，哈、哦，六波罗蜜啦，哎，这叫做忍辱是药，嘛是药。哦，所以那这里呢，各位要了解佛法的奥妙，哈、哦，各位慢慢啊去体验，慢慢啊去体会。好，你会体会到真多不可思议的、不可思议的这些妙法。哈，啊，希望呢，大家拢会当成佛，希望大家无病。哈，以这个法味，哈，法的味呢，咱来调咱的心，调咱的心，哈，来调咱的病。我相信呢，咱这生咱会袂白行的，咱这生呢所行的，咱就自自然然啦。哈，咱会同款正着甲佛。同款的各位，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大家学易经，免费的风水学讲座在彰兴，9月13日起，一直到11月8日，期间每周日下午2点到4点，在台北市文山区宝仪路76号木栅吉应庙。难得的机缘，学到保家平安的妙法，欢迎参加。询问电话：0933-889-745，0933-889-745。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3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

0: 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七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00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0: 各位微信城市同修，今天是庚子年10月18日，是咱地母至尊、地母娘娘的圣诞日。我们现在在梵净山仙佛寺天坛，天坛这个宝穴。正后方刚好一直延伸到埔里地理中心碑，台湾的中心碑的中心点。这个是纬度一样平行的，所以仙佛寺。天坛，供奉的王禅老祖、观世音菩萨与阿弥陀佛，玉皇大帝，轩辕皇帝，台湾祖师，神龙炎帝，九黎蚩尤帝，还有龙天护法，仙佛寺的天坛是一个圣地，是每当天下有大的劫难到的时候，还没到，我们就开始要升坛了，在这里做祈福法会。犹如今年庚子年，武汉肺炎，1月13日，在天坛升坛，点燃万等万盏的光明灯，来祈祷，天公，28天公，光辉王。慈悲来为台湾守护台湾的平安终于我们在2月19日大家恭送天德经480万部之后终于台湾的疫情稳定下来了。不管是巧合，或是不巧合，只要我们尽心用心，本着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的信念的心，时时刻刻都可以来祈祷，所以。梵净山仙佛寺天坛，遥望的九九峰，九九峰的宝地，就有持罗下殿来拜佛，的风水，所以今天我们除了在这里向地母至尊祝寿以外，我们祈愿各位唯心贤士同修，时时刻刻心怀地母至尊他的恩典，让我们在世间能够。生存我们要学习地母至尊的雅量，厚德载物千秋万世，永永远远，永永远远，不生不灭。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 跟各位啊开示，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新竹东区复兴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新竹市东区3民路135号。报名电话：0912217839，0912217839。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头份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六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头份市中正路221-1号3楼。报名电话：0937803943，0937803943。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0: 各位维新正教法师、讲师、准讲师，以及护坛法工同修，今天我们是第87坛的法会了。很快了，在22坛就圆满了。在12坛就圆满了。这段时间来，一步一脚印，毫不气馁的往上再登。犹如今天是由冈山道场一座巍巍的山，还有有如嘉义直取的教室，也是要登上高高的山峦，才能到达玉山头。而湖海星辰来广照，有如我们湖内道场，所有同修今天大家都回来护坛，你们的功德无量，希望各位同修双善之事，王禅老祖叫我们要诵经，你尽量诵越多的经，台湾就能保护的越安全。所以我们这个武汉肺炎蔓延到地球196个国家，这是人类的历史以来的浩劫。那我们唯一办法就是以解怨释结，名扬两界，解怨释结，多做诵经法会，以法来会友。我们招请了196个国家天伦煞神也前来长吉山我们坛城，我们每天都来供养这是无上的法宝希望各位同修呢，大家再接再厉记着往竹崎山上登，很快就会可以到玉山头，大家平安这泥里踏步这几年推脱靠矮在眼前，目下更该在此地爬上矮去的花落岩，可以化油这是我们的祈祷祝福各位大家平安，谢谢各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梵寺将于国历115年10月28日至11月1日举办观世音菩萨暨药师琉璃光如来圣诞起见祈安消灾超度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慈悲三昧水忏、灾天科仪、瑜伽咽口、施食药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71-9号，询问电话 03-5925-6699。

各位维新圣教所有法师讲师先世同修代表及当下卢罗道场所有护坛法空同修们，庚子年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法会坛上15615姓氏列祖列宗祖祖灵，当下法会坛上各个人位祖灵以及地球196个国家天文煞神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今日今时九九法会已经进入第88坛了，以易经卦象天地正气的卦象来看，就是坤为地，大地春回，尤其这一次的疫情，庚子年的疫情一直在反反复复，一直在循环，所以这个疫情对台湾人民

也是一大威胁。世界各国受到的威胁非常严重。那么现在我们深谈华会，我们的重点还是先要把台湾顾好，把台湾顾好，

地球虚空大地的众生，由于众生的业障、业力牵绊，到现在来一直在反复、反复的在循环。这个也在提醒我们台湾的所有乡亲同胞们，我们要小心，尤其我们维新圣教所有维新弟子同学们，大家的努力修华修行，恭送诸经来护我息灾啊，这个是有非常肯定的真实意，所以我代表台湾人民向各位法师、各位讲师、各位维新贤士同修啊，向你们致感恩啊！唯愿呢，现在还在轰轰雨雨、轰声鹤唳的灾疫，反反复复。还没有结束，很快的立春了，就会渐渐的好起来，大地春回，也是我们易经这个大道，物极都天都地，现在是都地，是完全阴面的大地，要让它升华至阳面的大地呢。必须要到农历的10月份才会有所看到绩效。这个是业力上天的惩罚众生。我们众生若是能及时悔改过去的坏习惯贪嗔痴杀抢业报等等的坏习惯的时候，能够修正了，那呢，到农历11月份，就可以见到绩效了。我们唯愿大家所求都能满愿，大家的护坛都这么辛苦，我也很感恩各位护坛的同修，大家放下手边的工作。来回来宣佛寺一起来祈祷，以大爱的方式，我们来自我修行，这个是我们秉着王禅老祖给我们的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的最重要的事件呐。祈愿各位的努力会见到好的法喜成果，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桃园中山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1月17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6:30至9:30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桃园区中平路102号21楼之3。报名电话：0937960181，0937960181。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大甲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五班，115年10月3日开课，上课时间每周星期六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大甲区孟春里通天路207巷82号，报名电话：0932677816，0932677816。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2: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元禄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元禄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鬼谷先师天罗经》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 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啊！祝福各位。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用意人生观》，我是高雄道场圆普法师。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郭文川贤士跟大家分享有关易经、风水、诵经，我们宗门的妙法的心得与案例。现在请郭文川贤士先跟大家自我介绍。
1: 好的，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大天尊师父法师，以及荧幕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我姓郭，名文川，那非常法喜啊，我来自高雄道场，现在正就读正期班第31届，那我非常的欢喜，也很感恩，老祖及法师的安排，再一次呢来跟各位分享我在宗门学习易经风水宗教的心得。那我接下来呢就跟各位分享一下我在风水方面的这个印证哦。那我目前在公家机关服务。那有一次呢，因为我们这个人员配置的关系，所以变成我的办公室呢是要换的。那办公室要换呢，起先呢，他们把我安排在一个空旷的位置，就是它不是一个独立空间。我本来是一个独立空间，然后现在要换到那个不是，就是一般的开放的空间。那当然心里就会有点觉得，哎，怎么会这样子安排呢？所以其实有另外一个独立的空间，它其实比较少用到。我就觉得，哎，如果要换，那应该是要换去哪里？我就跟我们的那个负责办公室配置的主管讲，就说："哎，我换去那里就好了，这样子大家都不用动。"可是呢，也许他有自己的专业或等等，就说，可能还是要请你到我们安排的那个位置去。那我心里想，好了，既然如此，我也不要造成人家的困扰，我就打算呢，就换去那里。可是在这中间呢，还没有搬的过程。因为我们那一次呢人员很多，所以每个单位呢都要调整位置。那结果呢，没想到呢，他们好像有点摆不平，然后就去请示我们的这个机关的首长。结果那个机关的首长啊，就我们的局长，他就来看看，看一看之后呢，就跟我说："哎，那个文川啊，你就搬到那一个我属意的那个独立空间去。"我心里想："哎，怎么那么神奇啊？我都还没搬，就已经帮我。"就叫我要搬到那里去，我其实很赞叹老祖，因为我知道这老祖又是老祖帮我安排好的，安排我到属于的那个房间去。好，那就这样很欢喜的搬了。那因为我们有教择日嘛，也有教风水，所以呢，我当然就请教法师说，哎，哪一个日子，哪一个时辰比较好，我就照那个日子时辰去搬。好，那搬的时候当然要布置嘛，那我们都有知道嘛，那个龙边要高，虎边要低，然后呢，这个虎边最好都是安静，就是净空。好，我就是按照这样子的妙法，我就把我的这个边桌，因为除了主桌之外还有个边桌，我就把边桌还有一个小矮柜呢，就把它摆在龙边，变成我有个扶手啊，就会龙个靠手这样子，然后把虎边的部分呢，就变成我的出入口，就不摆任何东西，就是让它净空。然后呢，我的所有那些会动的，比如说电脑、电话啊，什么印表机啦等等之类的，全部摆到龙边去。那我心里想，哎呀，这感觉有点如法了。结果呢，进去之后，大概过了差不多1个礼拜多，我突然就重感冒。那次感冒呢，非常的严重。为什么？因为我以前感冒大概就是流鼻水。吃个药就好了。可是那一次的感冒呢，第一个时间拖得久，第二个呢就咳嗽，所以感觉比较以前严重。我心想，我风水都摆好了，结果一看，原来我有一个地方是错的。为什么？因为我把那个有一个很高的柜子摆在龙边，可是那个柜的脚刚好冲到我的椅子。我心里想，哎呀，会不会是这个原因？不管，反正。

0: 已经冲到我了，我就赶快换，我就把那个柜子呢就移到不会冲到我的地方去，这样子，哎，就感觉到比较顺，比较舒服了哈。这是第一个这个风水的案例，就是我有关于办公室的摆设。那我要对照的是另外有个主管，那个主管呢，他的摆设呢，我觉得就有点不如法。怎么说呢？因为他的摆法很奇怪啊。当然，以我们中招来讲，我们专门来讲叫做很奇怪不如法。为什么？他把他的龙边净空，然后把所有柜子啊、边桌啊全部摆到他的虎边，然后把那些什么电视、这个电脑啊全部摆到虎边。这不打紧哦，因为那个虎边是一个矮柜，他又在矮柜的上面放了好几盆的盆栽，我心里就在想，我看那会怎样？结果他真的进去之后，就说搬，他进去办公之后没多久，他脚就摔伤，而且那个摔伤是没有办法走路的那种摔伤，所以他本来办公室在2楼，他还说他只能去1楼办公了，那是不是很？就很严重嘛，哈，好，这就算我们知道嘛，哈，你如果是虎鞭闹的话，就是虎鞭这些都不安静的话，会变成什么？兵妻主，然后下犯上，果然他的那个下属哈，就很多人会跟他骂，就直接跟他对呛，我们叫对骂这样子，然后很多的人呢，在他来之后呢，都纷纷的要求调职。所以，我真的赞叹说：“哎呀，我们还好，我们有学了这个风水，所以至少可以让我们自己比较平安，不要有伤害。”那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我一个朋友，他的这个买的房子，他买的房子呢，第一个房子是在那个公寓的大，就是公寓里面哈，那个是5层楼的，就是没有电梯的。结果呢，他买的刚好对着那个楼梯，也就是说，那个楼梯一上来就对到他的大门。这个当然是犯大忌，结果他的父亲搬进去之后呢，身体不好，然后没过几年呢就走了。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就换了房子，他就去买了一个新的房子。他去买了新的房子呢，结果这一次呢，他是买大楼有电梯的。结果这次他买的房子呢，电梯呀，那个电梯一出来刚好对着他们家的门口，我心里想，哎呀。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如法，不然会怎么样哈？然后结果他就跟我说，因为他住进去之后啊，他的母亲就身体不是很好，然后再过几年也是走掉。我就跟他说哈，你要不要考虑改一下你们的那个，
1: 玄关，
0: 对，改一下玄关？然后我就想要说，哎，我们8楼也是这样，电梯冲着我们
1: 对，
0: 来，
1: 改
0: 所以我
1: 玄
0: 们就
1: 关，
0: 多了一道墙。我跟他说，你要不要弄一个墙，把他那个玄关
1: 比较
0: 就改
1: 煞
0: 向？
1: 气，对，
0: 对，挡掉煞气。可是呢，我一看，因为他的那个是小房子，客厅很小，如果弄一道墙上来呢，就整个客厅就没了，也很奇怪。那我说好吧，那不然这样子好了，我就想我们4楼一样，就说那要不然这样子，
1: 电
0: 就是
1: 梯。
0: 在电梯上面贴个喜字，我就说至少这可以做嘛。我就说你赶快呢去买个那个喜字贴
1: 双
0: 在，
1: 喜的
0: 对，
1: 字。
0: 双喜的字贴在那个电梯这样子。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大家学易经，免费的风水学讲座在张兴，9月13日起，一直到11月8日，期间每周日下午2点到4点，在台北市文山区宝仪路76号木栅极应庙。难得的机缘，学到保家平安的妙法，欢迎参加。询问电话：0933-889-745，0933-889-745。

这样一做呢，我至少因为他之前还没有做这些动作，其实他自己身体也不好，然后工作也不太顺，然后贴了这个喜字之后呢，感觉呢就比较少听他在讲病痛，还有就是说他也找到一个他喜欢的工作，那我就觉得说哇，我们这个风水妙法实在是太殊胜了，一不小心你可能就不知不觉中就犯了大忌，可能身体就会受伤害，那我真的也很感谢法师哦，因为我在办公室布置的时候，

0: 都开始，我就请教他怎么样摆，然后至少呢可以让我们减少一些身体的伤害，真的非常的感恩。
1: 对，这个风水用的对哈，就平平安安哈。虽然要求大富与大贵，这是一定要积德与积福。那你没有积德积福，哈啊又可以平安，那就是要有缘好的缘分。所以我们人平常就是要多修，但是修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只要你愿意去做，那这个无形中这个诸佛菩萨那就会来跟着你，就会来从后面来加持你，这个是没有办法说的东西，但是事实上就有这么样的加持的功力。
0: 是，
1: 所以左青龙右白虎，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我们知道左边右边就是左青龙右白虎，那你的人就向着你的门外面，左边就是龙边，右边就是虎边，就这么简单。你把它这两个弄好，那你虽然没有大富大贵，也是会平安的过日子。所以希望我们这个电视机前面的朋友，如果你想要来保平安，那你当然就要来学易经和风水，这是已经2000多年的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我们要好好的把它应用在我们的身上，这是我们住在台湾的福气，是我们老祖倒驾慈航来台湾跟师父来这一个天人合一，把这些妙法就没有保留的给它传出来，这个是很难得的的机缘。我们希望在电视机前面的这个朋友，如果你知道你们家的附近的道场教室有在招生你们就可以去参加报名最少你会得到平安那你就会改变你的人生受自我修，福自我求一定要自己求你自己都不求，人家也不会理你这个神佛也是会看你是怎么做怎么来感应这是我们今天在这个唯心中所得到的这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保护我们的观念那当然教室啊道场一样现在都在招生我们可以来参加报名如果你比较不知道信息，我们的电视的这个字幕都有一直在传哪一个道场哪一个教室开课你看哪一个比较对你有缘的你比较适合你去的那你就去报名因为各有缘分那佛度有缘人只要你进来你就会有收获最少你的一生会平安那心里会充满的信心也充满着感恩的心，当你的感恩的心一出来，那你的所有的护法神将都来保佑你我们一定要由护法神将来保佑我们，还有我们的历代祖先祖灵，他会为我们赞叹我们的子孙已经有走进这个易经风水的这一个宗门王禅老祖所传的法他们都会很高兴的我希望大家有时间可以的话就来学易经大家这个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好，我们现在再请郭师兄再跟我们分享一个案例。
0: 是的，那我接下来要分享的是有关于宗教因为我们的法门就是易经风水宗教嘛那我想每一个人应该对宗教不陌生啊那曾经有国外的心理学家他说呢，人的一生一定要信仰，这个信仰不见得是宗教，它可能就是你的价值观。那当然了，我们最能够接触的就是宗教。那所以呢，其实我在进宗门之前，我修过显教，也修过密教，甚至有那种大师他是超越宗教的，我也去修，然后一直这样子转了一圈呢，才回到这里来。我就觉得这个跟我心里想要的就更相应了。我要说的是说不是别的宗教不好，而是说你每一个人都有跟你相应的宗教。 那我们的宗教，我自己的体悟呢，跟别的我以前修过的宗教。

0: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第一个，就是我们每个宗教都会讲诵经、讲布施，那当然一样，我们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功课，就是诵经跟布施。可是我们的诵经呢，跟别的不一样。那别的呢，那个宗教呢，大部分哈，他就会叫你去读经，读完经你要自己悟，你要自己悟啦哈。啊，你若悟无呢，啊，你就继续悟。啊，我心里就在想，其实说真的哈，如果你的根气足，那没有问题；如果你的根气不足，其实老实说，你恐怕这一生也悟不出来。而且呢，他如果要修行呢，他都叫你到青刷拿来，就是你要离开出世啊，你要出世去那个远的地方，离开人群，然后去修行。当然这也许是他们这个法门的诀窍还是什么哈。我就觉得，哎，这个跟我不是很相应哈。那我觉得在我们这个法门呢，宗门呢非常好，它强调的是诵经，而且是入世。那入世也就是说，你其实除了保护自己，你将来有能力你要去帮助别人，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入世的法门。而且我们的经呢非常的特别，我们的经呢有很多是师父自己亲授的经，比如说我在上一节讲过那个鬼舞仙师天的经，还有那个我送的五路财神经，包括我也送过风水真经。其实你几乎在别的法门很少会看到这个经，只有在我们的宗门。而这个经不是只有诵经，不是叫你悟而已，而是你真的要去例行，就是你要真的照着教义去真的去做。所以你看我们的那个，我才会说五路财神经，我那个火的时刻就是因为太贪心，所以他就告诉你，你不要太贪心。好，那诵经的好处，当然就是除了让自己开智慧，我自己最大的体悟就是，以前哈自己没有诵。所以就会有那些三教九流的，因为太贪心，所以三教九流都跑来，所以就让我损失惨重。可是我自从诵经之后呢，我就发现哇，安公一句台语的是讲，哦，你的身躯变作干净，作清净哎。也就是说，那些奇奇怪怪的啦，三教九流的人就比较那个不好的、不怀好意的人就比较少来你这里。而且我觉得法师他也开始我们非常棒的，就是说。你碰到这些问题，你没有办法解决，你就是诵经。诵经有个好处是可以解冤释结，我觉得这个好棒啊！解冤释结就是这样的嘛，就是我们一直诵一直诵，那些会来侵扰你的人，他自己就会听完法，他就自己度去了，就是自己度了，就去找地方去了，他就不会再干扰你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诵经非常好，更何况我们的经里面有太多太多生活中的智慧，这是第一个。那第一个我们强调的是布施，那其他的宗教他也讲布施，而且大部分其实叫你要做财布施，就是我们这次法会呢，你要捐多少啦，你平常要捐多少啦，然后我的感觉是这样，所以以前捐了不少。那我觉得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0: 我们这里呢，它不是很强调这个财布施，最重要是你要无畏，
1: 我是。
0: 无畏施，就是透过这个无畏施的时候呢，其实你在这个做的当中呢，你就可以得到更多的妙法。重点是你可以积功德，当你积功德的时候，你的福报越来越多，那我相信呢，你就有机会呢，可以走到你所要的那个人生去哈。所以我觉得。

0: 我们这个中门呢，跟人家不太一样的地方呢，就是我们有这两个不一样的。虽然同样是诵经，同样是布施，可是我自己的体会是跟别的中门不一样。那其实我要老实讲哈，我其实很少卜卦啊。第一个当然是自己功力不够了哈，所以卜卦我觉得自己功力还不够。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其实最重要是诵经跟布施，因为那是你的基础功。我都相信说，我只要一直诵经，老祖王禅老祖会给我智慧，我有一天一定会自己卜卦解卦。更何况那个法师啊，哈，师父他们都很谦卑。师父说他念了8年才把卦背起来，我觉得这是他谦虚了哈。然后那个上一节课我们听圆普讲师，他说他6年。然后呢，这个我们圆普法师呢，哈。他说他也是6年才开悟啊，当然他们都是因为谦虚了哈。可是我觉得呢，所以我根本不担心，因为我觉得只要我不断的诵经，然后做无畏师，一定可以很快就可以去了解这些这个卦哈，这些卦。所以，而且我体会的是说，为什么你要卜卦？一定你碰到让你
1: 不好
0: 犹
1: 事，
0: 疑不决的，或者是不好的事情。哦，你碰到这种事情，你才需要来卜卦嘛。那我们就在想，那如果我不碰到这种事情，我是不是就不用卜卦？或者是说，诶，我经由诵经，老祖给我智慧，我自自而然就会去选择一个正确的道路，选择一个方法，选择有智慧。所以呢，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我认为我应该是先把诵经这件工作呢，这个功课呢，做得精进哈。所以我就是每天都一定要诵经。诵经，诵经，然后道场，你只要有时间，有时间就来道场做义工等等之类的。然后法师也一直跟我们开示，他说：“你没事哈，就要来道场跟这个老祖哈聊聊天，哦，跟他讲一讲，他就会保佑你。”我觉得真的是，哎，就是如此哎。所以我每一次来有空，比如说要请法要做什么，我就会来，然后跟老祖讲讲话。然后呢，我现在在那个担任初级班的干部，所以还有包括自己上正级班的课，那我就会在上课之前到这个道场来跟老祖上个香，然后跟他讲讲话。我觉得真的很棒的，就是说至少我到目前为止哦，还没有碰到那种让我犹疑不决的大事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觉得真的慢慢的事情越来越顺利。啊，因为那些可能会干扰你的人就走掉了嘛，你就会越来越顺利。然后，你就有智慧，碰到事情的时候，你自然有智慧，来知道如何解决它。而且，我要跟各位分享一个妙法，就是什么？就是如果你要去跟某一个人请求，或者是哦，比如说通常啊，上班族，你一定会去跟长官说，报告说我要这样的做，然后请求长官同意。那你当然，第一个你当然不希望长官骂你，第二个当然希望长官就很阿萨里跟你说 yes 可以。那我就自己很大的一个体会就是，我就诵经哦，诵经诵经，然后我如果有事情上必须要去请示我的长官，我就在他长去请示之前，我就跟老祖说，老祖我要去跟我们长官请示这件事情，请你帮助哈，让他可以。欣然同意，就点头同意。好，那一样的呢，我就在跟老祖禀报完之后呢，我就那一路念，鬼谷先生，南无鬼谷先生天德经哈，就一路念那个。当然，这个经你可以选跟你相应的哈，只是因为我刚开始是接触这一个，所以我就然后就觉得哎，这个功效好像蛮好的，所以我就一路都这么做，所以就感觉到就说哎，我每次去跟我们长官报告事情哈。他不但不骂我，而且我有很多请示的事情，他都说 OK 可以，你去做，
1: 太阳。
0: 很快就。所以我就觉得，哎，这个妙法，好像不错，所以也跟大家分享哈。重点就是，我们一定要每天诵经，然后你有时间就一定要去做无畏师。那我相信你的人生一定会越来越顺利，那些什么疑难杂症，我相信也会越来越少，说不定哈，不用卜卦，你就都可以了。我们有一句话嘛，哈，就是学学术易经，他有讲，善易者不卜哈，但他不是说我们就都不要卜，跟你一定会觉得说，哎，我们不是讲说要凡事占卜，而且这个是相辅相成的，就是说，当你 可能智慧不开的时候，你一定要透过卦。

0: 来跟你解疑。可是当你如果这样子持诵一直有智慧的时候，其实就像我们师父啦、法师，包括法师，他可能你来问问题的时候，他不用卜，他大概就已经知道你问题出在哪里，只是说他要透过卦象来跟你解释说，哎，这个卦象呈现这样，表示说他的想法跟这个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说，其实我们重要的就是要去受诵经布施哈。经过这样子的话，我相信你的人生一定会非常的顺利哈。我们讲的做人处事都安心了哈，然后家庭圆满一条心，我相信，然后天下国家天下可以太平哈。那我相信我们只要每个人努力，这些目标都可以实现达成哈。感恩。
1: 今天非常谢谢郭文川贤士跟我们分享用意的殊胜，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用意人生观》，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古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经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2: 我是三地山卫生圣教宣教师苏澳道场主持原地法师，咱的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咱的主神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以及慈龙观世音菩萨，以及咱北部天上圣庙。啊，咱道场有供设太岁灯、光明灯、啊文昌灯、还太岁者，你来遮安灯，会使消灾化解。运势方面，我们不定期随缘运势，只要信众大德呢，时间上能配合，我们就随缘运势。我们道场在每年农历的6月25日。啊，来举行苏联庆法会，为宜兰地区所有地区啊祈福，欢迎信众大德可以来参与。咱苏澳道场有初级班跟正级班，除了星期日之外，晚上7点到10点为上课时间，欢迎信众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啊也安心。非常欢迎信众大德到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啊，你会得到王禅老祖赐福庇佑，合家平安，事业顺利。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第七首歌《人生如戏》，这是今天介绍演唱的另一首闽南语合唱曲。好的歌词会如诗一般的绝句形式，又会押韵，内容又不忘有真、有美、有善的价值。真是与现实的贴切描述，美是用于不忘高雅修辞，善是谆谆教诲，能引导人性走向光明觉醒的境地。整个乐曲会先用朗诵表达歌词一次，接下来再用演唱，以音乐和文学的相辅相成，呈现生活的历练到宗教修为的启示，让人生如戏，但也要让这出戏要喜乐中又有意义，请欣赏。

0: 人生可比一出戏，悲欢离合莫怨天。三世因果真公平，富而不怨贫不欺。
1: 互助本性终相依，因缘渐修无了时。念念菩提皆如意，声声佛号心欢喜。地藏大愿孝道传，可愿众生念回转。龙子回头心不烦，众生同行烦恼断。
0: 人生如戏一场梦，梦醒戏散终成空。凡事唔通挂心窗，逍遥快乐一世人。

0: 禅机山为兴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新竹东区复兴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新竹市东区3民路135号。报名电话：0912217839，0912217839。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1: 第七首歌已经人生如戏，现在进入第八首歌《心声声》。这首歌对某个年龄层的人来说是多么耳熟能详，曲调是那么的温柔婉约，尤其调性已经接近于西洋的小调，但是不能失于过分的哀伤和哭腔。乐曲的结构中穿插着和声和对位的表现。最后一段，我们尝试着在女声两部对话呼应之外，男声部模仿弦乐器的声响，来表达那绵延难断的思念之情。请欣赏。

下一首歌是《心印与安心之药》。这首歌在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内心曾为之撼动，反复咀嚼其中滋味，难以言喻。其中曲调意境的配合更令我敬佩，但如同歌词当中前两句的反问，也有许多隐喻虚无的残结。这就是师父常常开示我们要以物引物，处处有禅机，事事有真理，不悟犹如夜得灯。第二段我加了歌词，先借用大家耳熟能详的忏悔文做前段，再加上后段是：当你进入了唯心圣殿，眼前是阿弥陀佛、王禅老祖、观世音菩萨端坐在上，正式开启了唯心圣教教义的主轴和目标。演唱的时候，对曲中意境的捉拿，我曾和团员同修共勉，不妨回首看看师父开示过修佛入禅的门槛。六祖坛经当中神秀大师和慧能大师的对作悟道记文，何为空，何为色，何为入世与出世，不二法门，请欣赏。

护持维新殿士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曲子来到这首歌，师父以前常常跟我提好几次，他很喜欢这一首歌。龙的传人，龙，他一直是华夏民族相传的吉祥物，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和精神的表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有两条由西向东流的大河，如同任督二脉的贯穿，也孕育出十几亿的人民，也发展出五千多年的文明和辉煌历史的记录。所以我们常自诩为龙的传人，也唯有教育子孙世世代代，无论海内海外，都要具有文化道德的传承。而这些文化瑰宝和优良道德本质，在维新圣教的教义中都可以清楚看到。三元三才，四维八德，五常五伦，阴阳两立，八卦五行，孝道精神，尊天敬地，利他优先，为国为民，天下太平。我们应该要汲取历史的教训，启发民族的自信，展现团结合作的努力成果，做一个堂堂正正龙的传人。

曲子很快，来到第十一首，这是我们今天音乐会的主题，念恩师。从小就学的过程当中，就有经师易得，人师难求的名训，提醒我们不仅求得处事的方法，更难有身教胜于言教的名师，引导做人的规矩。进入了宗门后，在师父的谆谆教诲之下，更进一步悟到了法师难遇，禅师难逢，能得天人师之座下，听闻圣法，更是多生多世之福报，千载难逢的遭遇。今日我们的师父报身虽近，但他的法身将千年不朽，弟子们必须精进并戒慎地把法脉延续。他的化身也将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应在天道运行的因果律定律之中。我们感念师父教诲的恩泽，在我们人生困顿考验时指引方向，以妙法广传的宏愿，为弟子们学道、正道、悟道、行道、弘道的标准。施恩披者永远难忘，谨遵教诲，利人利天，诚愿再来，期盼恩师诚愿再来，请欣赏。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您我的健康。有很多人呢在假期结束之后回到工作岗位是极度的不适应，除了心情不美丽之外呢，身体会有各样的一个警讯。然而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有哪些撇步或者是治疗的方法可以改善呢？在今天的节目单元里面，假期症候群相关单元，我们邀请到亚洲大学附属医院复健科主治医师吴欣怡医师

0: 医师好，吴医师。
1: 主持人好，你好，我是亚大附设医院复健科吴医师。那今天很开心可以跟大家分享呢，关于全民健康保健的相关议题。
0: 是吴医师，有很多时候放假结束都会感觉家疼遐疼，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哎呀，就是我们平常啊，过完年之后会遇到一群病人呢，会来到我们诊间。然后他常常会跟我说啊，吼，肩颈酸痛，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过度的使用一些手腕的一些动作，导致就是晚睡到症候群，对，然后是过度的使用我们手上面的一些外展伸拇长肌跟我们的短肌呢，会导致这个妈妈手的症状，对，大概会有这几种的差别。
0: 是像这样子，我马上联想到我假期的时间，可能就是玩手机啊。通常都某一只手是比较常使用，或者是有的长辈会打麻将啊，可能通宵，觉得哇，这个假期就是要这样好好把握。
1: 那我们说到我们肩颈酸痛好了，我们肩颈酸痛的话呢，它的话呢，其实会从我们的脊椎开始说起。我们的脊椎呢，因为在以前动物的时候，它是四足跪地的嘛，嘿，然后当从四足跪地要站立的时候呢。站立的时候，它脊椎不太可能只有一个弧线这样子，它会呈现一个曲线的一个形式。那这个曲线的话，它其实是有一些细节的，就是它这个曲度呢，在颈椎的部分它是往前凸，然后我们腰椎的部分是往后，就是会往后凸。那腰椎的部分是往前凸，荐椎的部分是往后。所以它其实是会前后前后的这样子去分散我们身体的重量。
0: 所以我们的脊椎并不是直直的一条，而是会有一个曲线
1: 对，
0: 来分
1: 是
0: 散我们
1: 的。
0: 整个的重量。哇，这样的一个观念是非常非常，我第一次听到，因为以往长辈可能会跟我们说啊，直椎都是爱滴滴安呢。
1: 嘿呀，就是我们常常会说脊椎是很像弟弟，可是其实不是。当他的颈椎过直的时候，反而是一个退化的表现。对，它反而会是一个退化的表现。所以有时候我们会从我们的颈椎的 X 光片当中会看到病人的脊椎过直，这反而是一个比较不好的现象。因为脊椎它其实是呈现一个弧度的，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小朋友的时候啊，它的是呈现一个曲度，然后等到3到4个月的时候呢，开始颈椎呢的脖子比较有力气的时候，它颈椎开始会呈现一个往前凸的一个姿态，就是我们很常听到说一室二厅三抬头，对，然后这个是一个老人家的一个用语嘛。所以就是1个月的时候呢，开始会看，然后2个月的时候开始会听，那接下来我们3个月的时候，脖子呢就会往上抬头，这样。然后我常常训练小朋友的时候，因为我门诊间会有一些是儿童早疗，对，然后儿童早疗的话，我就是会测试小朋友他们的那个头部的控制，所以我就会抓小朋友的手。那小朋友躺着，然后我会抓小朋友的手，看他们颈椎的控制，头部能不能抬起来。有些小朋友的头部会一直在往后面，对，他头部没有办法好好的控制抬起来，这样子。对，所以我们一般就会去测试说，大概3、4个月左右的时候，他头部的控制好不好？对，这也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发展指标。
0: 随着现在我们变成大人了，那整个身体的发展发育也都稳定了，但是往往会因为在假期的过程当中呢，会太随心所欲，那会造成不舒服的一个状态。
1: 可能我们在假期当中的时候，我们会在沙发上当一颗沙发马铃薯，所以我们就是常常会导致我们后续的肩颈酸痛的问题。那我们要怎么解决呢？我们就等一下来看一下。
0: 那除了说，在身体不舒服的一个情况，会影响上班等等的情绪，然后也会影响到我们心里的这些情绪，那也会想了解说，我们可以怎样的改善假期症候群引起的我们身体的这些的一个酸痛，也许有的部分是暂时性的，有的是常年累积下来的。
1: 是，就是我们的肩颈酸痛啊，其实成因很多。那我们其实会从说，我们肩颈酸痛它的大宗呢是从脖子来的。对，就是虽然很常都病人都会跟我说肩颈酸痛，然后哦肩膀很不舒服啊，沿着手臂这样不舒服，可是其实大宗都是从脖子来的，所以一般我都会请病人去照一张

0: 光片，去看说他颈椎的部位啊，就是有没有椎体跟椎体之间有没有比较狭窄。对啊，这也是我们的原因。肩颈酸痛它的成因呢，就包含说第一个是椎间盘。椎间盘呢，它是椎体跟椎体中间的一个吸震的缓冲的构造。对，然后当我们椎间盘它被压扁的时候，它就只能往前跑或是往后跑。嗯，那如果往前跑的话，它其实不太会压迫到神经。那如果椎间盘往后跑的时候，就会容易造成就是神经的压迫，而产生一些会痛啊、会麻啊，或是无力的一些表现这样子。然后再来第二点的话呢，就是我们后方椎体后方有一组小面关节，小面关节它平常的话是会去保护我们这个脊椎后方的一个构造。那有些人的话，他的前方比较不稳定，那反而就是小面关节必须要去代偿，那这时候就可能会造成小面关节的一些关节上的病变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老人家常常会说呢，会有这个骨起
1: 是
0: case。然后老人家常会跟我说，哎，我这个 X 光片有没有这个骨刺的问题，
1: 是，
0: 对。然后我每次都跟他们说，其实骨刺啊，骨刺它不是什么拍咪啊，
1: 嗯，
0: 对，因为骨刺它其实是为了增加它的稳定度，它是一个骨质的新生，然后去增加这个椎体的稳定度。对，所以骨刺其实不是不好的，但是如果当我们的骨刺呢，就是有压迫到我们神经的表现，而造成一些痛、麻、无力的一些表现的话，那这样子我们就要去处理它。
1: 嗯，是，所以骨刺也是我们常常听到长辈们在说啊，长骨刺不舒服，但是其实是因为压迫到神经才感受到这样的一个不舒服的状态。
0: 对，是的，就是骨刺它其实不可怕，但是如果它压迫到神经而造成一些表现的话，那这样子我们就一定要去处理这样子。
1: 嗯，听了吴医师这样安心很多，并不是每一根骨刺都是会有伤害的。那除此之外，肩颈的一个酸痛还有其他的一个原因。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神冈正笃易经风水学初级七班，115年11月4日开课，每星期三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神冈区正笃里和睦路一段42号。报名电话：0932669403，0932669403。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我们常常啊，就是压我们自己的一些上背啊，
1: 嗯，
0: 会摸到一些很酸痛的位置。其实这个很酸痛点呢，我们会称呼它是一个紧绷带，
1: 嗯，
0: 是一个紧绷带，在中医里面叫做气节。这些气节的部分呢，其实我们在专业上会称呼为这个肌筋膜疼痛症候群。对，然后当我们就是有这样子不舒服的问题的时候，嗯，我们可以来复健科，然后可以用一些仪器类啊来去处理它。
1: 嗯，这时候观众朋友们跟着我们一起开始来按摩自己的肩颈，发现自己的气节不舒服了。那除此之外还有在哪样的一个状况会是一个肩颈酸痛的情况？
0: 再来的话就是长期姿势所造成的一些肩颈酸痛的议题。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姿势，这是一个标准的正常的姿势。
1: 是，
0: 那这个的话是我们很常看到的一个乌龟脖子的姿势。
1: 嗯，
0: 对，它的头呢往前面跑了，这样子头往前面跑了。那这个的话在医学上我们称为一个 protraction 的一个动作，这样子就头往前面跑的意思。
1: 所以这是不 OK 的一个姿势，对不对？
0: 对对，这个是不好的姿势，然后这是好的。因为当这个姿势的时候呢，它颈椎的上段会呈现过度笔直，那中下段的话它会过度的屈曲。
1: 嗯，
0: 那当它过度屈曲的时候呢，椎间盘的话会压迫到神经，所以这个会容易造成一些神经学上面的一些症状。
1: 嗯，是，
0: 所以这个的话其实是我们颈椎的一个致命伤啦。当你的头过度的往前跑，然后加上过度

0: 的屈曲的时候呢，这是我们颈椎的一个就是非常不好的姿势。
1: 哇，发现呢，其实我们外面办公室每一位同仁呢，大概也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正在工作中诶，吴医师。
0: 对啊，对啊，所以一般我就是都会建议同仁啊，就是如果啊，我们工作个30分钟到1个小时的时候，我们就整个人可以往我们的墙壁上面站，然后整个人贴墙。贴墙的时候，我们就是头可以靠着我们的墙上，然后手呢摆放在两侧，然后我们这时候就可以呈现完全放松的姿势呢，然后让我们的颈椎可以归位，这样子，颈椎可以往下巴往后收，然后让我们的颈椎可以归位，这样子，就是我们一般会希望我们长时间的坐着时间不要超过1个小时。
1: 是，
0: 对，
1: 所以是以1个小时左右来做一个调节的时间。如果观众朋友你们现在在位置上已经坐在电视机前面超过1个小时的话，请站起来到墙壁呢，来让我们的头部跟身体都靠在我们的墙壁，来成为一直线，让我们的颈椎更舒服。来哦，站起来哦。那除此之外呢，要请我们吴医师来跟大家来讲解更清楚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样子。
0: 我们刚刚有提到说，我们是不希望减少低头的动作嘛，因为我们一个人呢，他的头的重量大概是5公斤，所以颈椎在笔直的状态之下，它所承受的重量是5公斤。可是当我们的颈椎往前15度的时候呢，这时候颈椎的承重呢，增加了7公斤，变成了12公斤。对，甚至当我们的屈曲的角度更大的时候，来到60度的时候呢，颈椎的承重跟原本比值比起来又多了5倍之多，
1: 这是倍数的成长哎，吴医
0: 师。对，是的，所以我们会希望就是我们民众啊，在尽量减少低头滑手机的这个动作，它会容易加重我们颈椎的这个退化的表现。这就是我们一般很常看到的低头族的脖子。
1: 如果现在也是还在当低头族的同学们、观众朋友们，赶快抬起我们的颈椎、我们的头部，免得会用倍数的重量压迫到我们的颈椎。那因为有这些状况，可是很难免呢。吴医师，我们现在就的手机、电脑，大家都是重度的依赖，那我们可以有怎样的方法来缓解？
0: 我们要缓解的时候呢，就像刚刚说的，我们平常呢，就是我们坐了大概时间30到1个小时之后，我们就要找一面墙，然后靠着，然后让我们放松，嘿，让我们就是通常我们放松的时候，头贴在墙上，然后肩膀呢，我们会往外旋，然后尽量呈现不要耸肩的这个状态，然后我们就是放轻松，然后靠在墙上面休息。那我们等一下会教一些大家，让大家比较就是可以做一些自我伸展的一些动作，
1: 在一起看节目的当中呢，一起伸展，让我们身体的颈椎更舒服，也不会因为假期的关系等等不良的姿势造成我们身体的不适哦。
0: 一般我们最良好的姿势的话呢，我们的耳朵会对向我们的肩峰的这个地方会呈现一直线。肩峰其实还蛮简单，它就是在这个地方，有个突突的位置。
1: 哦，我们
0: 对
1: 肩
0: 对，
1: 膀的这边
0: 肩膀
1: 突突的位
0: 突突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肩峰，所以我们一般会希望我们耳朵跟我们的肩峰是呈现一直线的。
1: 置。
0: 对对，就是尽量不要让脖子是往前的这种动作。
1: 是。
0: 伸展方式的话呢，就包括说呢，我们可以躺着。然后用一个毛巾呢放在头的枕部的下方，那我们这时候就会去伸展我们的这个胸锁乳突肌。胸锁乳突肌我们其实也可以摸到，就是旁边这个很肥厚的这一圈，对，旁边这个很
1: 在我
0: 肥
1: 们
0: 厚
1: 脖
0: 的，
1: 子旁边这一块的
0: 对对对，
1: 部
0: 脖，
1: 分。
0: 对，没错没错，我们脖子这一块也是比较肥厚的这一圈，是我们的胸锁乳突肌。那我们要去伸展我们的斜方肌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可以用手呢，来拉上我们的另外一侧，然后往我们的右边右下方做伸展。对，这也是在伸展我们的这个就是上斜方肌。然后两侧的话，会建议伸展20到30秒的时间。
1: 所以两边的部分都要去做一个平均的，
0: 对，平均的一个伸展。图片的话呢，这个的话是同时在伸展我们的侧颈的肌肉跟伸展我们的肩膀的这个肌群，对，当我们就是手呢放在后面呢。

0: 然后手往我们的后下方，然后我们的脖子呢是往我们的左方，然后这时候在伸展我们这一带的肌群，这样子。对，这个都是平常我们办公室久坐之后呢，可以去训练的，可以做一个伸展的运动训练。
1: 哇，不要看这简动作很简单，它对于我们身体的一个伸展会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咯。大家可以站起来试做一下，马上就很有感受。
0: 是是是是。那我想跟大家带一点轻松的一些话题，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就是我们平常看到一只企鹅呢，就是肥肥胖胖的，很可爱的样子。那我们好像会以为说，哎，企鹅是短脖子吗？想到主持人，您觉得呢？
1: 它看起来图片就是这个样子，很明显。
0: 对，它看起来是短短胖胖的，可实际上不然，它的颈椎比我们还长。它企鹅呢，它其实颈椎还是很长的，然后它是鸟类嘛，对，它其实是一个长脖子的鸟类，这样。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我们的猫头鹰的话，我们都知道猫头鹰它的头部的转动可以看到后面去，所以猫头鹰的部分，它头部的转动可以达到几度呢？对，它可以到270度，因为我们一般的人来说的话，我们转动的角度的话，只能从正中间转到我们的肩峰的位置。
1: 所以我们在人体的部分大概是90度的一个弧度。
0: 对，是是是，我们的话在人体当中就是从正中间转到我们右侧看肩峰的位置，然后从正中间转到我们左边看我们肩峰的位置，这是我们标准的角度。对，然后所以以猫头鹰来说，他们可以转动到270度，那他们的颈椎势必就要比较长，才有办法让他们的颈的脖子的转动幅度可以达到这么高的角度，这样子。好，
1: 构造感觉像是积木，一层一层堆叠起来的积木，无疑是。
0: 是的，是的，它就像是一个一块一块积木。那每一块积木的话，它都会贡献一定的角度，然后再让它做一个旋转。所以总共加起来就是14节的积木所贡献出来的角度，然后达到了270度。
1: 那所以其实刚刚在吴医师讲解，让我们看90度左右的话，哦，连我自己都觉得有点酸了。
2: 禅机身，维新圣教，院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6，0378566696。

0: 因为我们一个人呢、啊，他的颈椎呀、啊、上肩颈酸痛的话，其实也跟他的肩胛骨活动有关系的。我们的肩胛骨的话，是在我们的后方，对，肩胛骨的部分。对，然后我们肩胛骨有一个还蛮著名的运动，就叫做 YTWL， 在这个运动，它主要是在训练我们两片肩胛骨呢，就是要往内收、往下沉，然后尽量不要呈现耸肩的这个姿势。
1: 嗯，
0: 是。那我们要训练我们的话 ，Y 第一个 Y 的动作的话，是我们手要往上打开。
1: 来，我们观众朋友一起手把它打开，
0: 手往上打开，这是我们的 Y。对，我们在做 Y 的时候，我们肩胛骨呢是要往内收、往下沉的。嘿，这是我们的 Y。然后我们要接下来一个动作的话是 T，
1: 要把它伸展平的一个动作，
0: 对，伸展一个平的。然后我们手心朝上。
1: 好的。
0: 对，这时候在做 T 的动作的时候，后面两片肩胛骨呢也是往内收、往下沉，尽量减少就是耸肩的这个动作。
1: 好的。
0: 对，然后再来是 W 这个动作的时候，也是让我们肩胛骨呢往内收、往下沉。
1: 嗯，
0: 这是 W。然后 L 的话呢，就是放在两侧平平的。
1: 哇，好酸！
0: 所以我会建议你呢，就是民众们可以把这个当做一个居家的活动。
1: 嗯，
0: 对，就是 YTWL， 其实还蛮好记的。
1: 那
0: 我在诊间都会教病人做这个运动。
1: 无论是坐着或者是站的，都可以做这样 YTWL 的一个伸展运动。
0: 接下来是想要分享一些在门诊的一些案例，这样子。这个的 X 光片啊，是典型的颈椎退化比较严重的片子。这一位是一位老奶奶，大概75岁。那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二、三、四、五、六节的地方呢，很明显的有点白白的。然后每一节跟每一节之间的距离都变得比较窄小了。这种是颈椎很退化的这个表现。它特别是在椎体的前方的这个地方，当它这个椎体没有空间的时候呢，椎间盘就会往后走，那就会压迫到我们这个神经，所以病人常常一来的表现就是会麻、会痛，然后甚至会没有力气这样子。那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颈椎退化的表现。
1: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颈椎退化，他感受到不舒服，都是在颈椎这个部分不舒服
0: 对，
1: 来
0: 是的，
1: 反应。
0: 他就是常常会说：“哎，脖子不舒服，然后或是肩颈酸痛，然后甚至是沿着手会麻，他会整区这样子麻下去。”对。是的，
1: 对于长辈这样来讲，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0: 下一个 X 光片的话，它比较特别的是，它的前半段都是很漂亮的，可是它的退化是发生在后半段这个小面关节的部分。那所以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案例。这个病人呢，他是一个长期需要仰望的工作的一个类型的病人，他是一个装潢工作人员，所以他长期需要仰望的这个动作，所以造成他的小面关节的退化，所以他退化的位置会是在后方。那反而相对我们刚刚前面那一张的话，他退化的位置都是在前方的部分，就是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这样也算是职业伤害的一种嘛，
0: 是
1: 是。
0: 是，对，他是属于职业伤害的一种这样子，对。
1: 那除此之外，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颈椎退化，我们有怎样的方式？除了复健之外，还有什么的治疗方法？
0: 我们首重的话，会先让病人去做复健，就是我们很常听到的拉脖子，拉脖子，对，颈椎牵引。其实学术上面来讲的是颈椎牵引这样子。我们一般会让病人先做一下热敷，让他肌肉比较放松之后，那我们再去让病人去做颈椎牵引。对，然后他颈椎牵引的时间呢，他是需要一个礼拜需要做2到3次，那时间会需要维持到1个月以上，这才会有效。因为有些病人就会跟我说：“哎。”啊，医生啊，拢无好呢，他就会跟我说拢无好呢，啊，我就会跟他说时间还没到，
1: 哈哈哈哈，医生，除了在治疗之外呢，也要安抚我们的患者朋友们，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不是一朝一日就生成的，所以需要有一段时间来做治疗。
0: 是的，是的。
1: 那在后面的部分呢，还会有其他的案例来跟大家来做一个说明，让大家更加了解吗？
0: 好，我们这个的话，主要是这条是黄色，是我们的正中神经。 正中神经呢，它走在这个手腕的这个地方，它上方的话有一个白白的构造，是一个条韧带，韧带是这个神经上方的一个天花板，然后底下的话是一些肌腱，然后常常的话呢，病人他因为做过度的手腕的屈曲弯曲的这个动作，而导致神经在这个地方被压迫了，被上方的这个构造跟下方的构造压迫了。所以我们就会产生一些手呢在前面四指呢会有麻的症状，对，会有麻的症状这样子。比较流行的方法的话呢是采用超音波去看一下它的正中神经的位置。正中神经是这一颗圆圆大大的这一颗，它上方走着一些韧带，然后它这个正中神经它被这个韧带压住了，而让神经会比较肿胀。是的，然后这个是它的另外一个纵向图，神经在这个地方它有比较肿胀的这个情况。那我们这时候呢就会用我们的葡萄糖水去做注射，我们撑针引从这边进去，然后会帮我们这个正中神经跟上方的结缔组织呢做一个分离，所以这个黑黑的部分是我们打进去的葡萄糖水，它会去分离神经跟我们这个组织，让这个神经不会受到压迫。
1: 是，
0: 对，这是我们现在就是比较好的一个

0: 方法去解决晚睡到症候群。
1: 所以其实无论是哪一种的治疗方法，从复健上面或者是有用医疗的方式来进行的话，都希望能够舒缓到我们的身体不适。那在今天这个节目呢，假期症候群，然后由我们的巫医师来带来很多很棒的观念，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康平安。在这个单元先谢谢我们的巫医师，
0: 谢谢，
1: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收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梵寺将于国历115年10月28日至11月1日举办观世音菩萨暨药师琉璃光如来圣诞起见祈安消灾超度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慈悲三昧水忏、灾天科仪、瑜伽咽口、施食药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71-9号，询问电话0359256699。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竺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3: 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4: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0: 各位十方圣知识，现在请大家合掌，咱来供念唯心经。阴阳日月最中生，
1: 阴阳日月最中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性归国主，
1: 若有真性归国主，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
1: 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
0: 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
1: 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
0: 南无贵国先师王禅。

老早，啊！咱各位十方善知识，咱久久发挥造像，祝圣贤圣神国父当中，历代祖先救贤七祖，三界万灵掌顶。咱今日呢，伫象鼻山继续过来讲解，就这里、个、天地经，天地经。就是天公经，天公呢，站在咱娑婆世界，是主宰着娑婆世界的神呐、所以咱有事者求天公，无事者拜天公，甲拜诸佛菩萨。所以咱拜天公的时啊，咱爱一片诚心。天公伊毋是爱咱啥物物件，免咱太低多用。慢慢讲，一定爱有真济真济的贡品，一粒心，一粒都唯心中的唯心。咱下午呢，咱一个明年呢，民国93年正月七日下午2点到6点，举行着21世纪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在。咱台北县南口这个、体育馆，大体育馆，咱当时迄天呢，有6万人左右呢，会来参加共同来祭祖。所以拄只呢，咱请咱的许瑞清老师呢，音乐家，甲咱谱迄个曲，祭祖的音乐之曲。音乐这里、个、叫做音乐一心念力。一心奉请，咱会当回归得到原来7000年以来天界，历代祖先各国净土之上，一心来奉请，即是咱的心啊。咱呢拜天公嘛，同款啊。咱一心来虔心礼敬玉皇大帝。咱爱有迄点心，天公爱的是咱迄点善心，爱迄点咱爱咱的真心，唔是爱咱即条假心假意啊。所以咱也欢迎咧，所有咱台湾地区啦，或者世界各国地区话呢，正月七日欢迎来参加咱中华民族21世纪联合祭祖在台湾呐。在台湾的南口体育馆，这是非常殊胜。那么咱制作，这是咱的幸福，咱的福报。有机会制作，表示咱要有存在的价值；一旦制作，表示咱有这个福报。所以，咱邀请呢，全国的同胞迄天呢，迄个时呢，哪位来提早来？来参加祭祖。这回祭祖呢，由咱贵国先师王禅老祖所启示来主办，由咱象鼻山善导寺、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甲贵国做学术研究会，咱所有一经大学的学员上顶来举办这件非常有意义、5000多年以来第一件非常有意义的盛会。这是点啥？咱迄点心，人心合天心，天心合人心，天人之心合二为一啦、叫做共参造化，法显现；共参造化，法显现。咱昨昏呢讲到这个阶段，心力更无边啊，道高修远啊，运功照不言，多。故都在哪里呢？都在日常生活之中，都在咱的念头，都在咱的目前所看，都在咱的思想，都在咱的喜怒哀乐之中，拢是为道。日头出出来为道，日头坎坎也为道。咱在座呢，咱有一位菩萨呢。足客气，无一摆坐，伊外面在听经嘛是多啊，伊。

0: 因为哈，可能呢，听你足客气的，想啊，我今无想法咯，每只坐呢，是多呢。哦，所以讲个呀，世间的万行代志，拢是多，多多多，三千大千世界，拢不离多，八万四千种的法门，不离多。故嘞，修行，咱对人世间所有一切的多。咱爱有智慧，所以咱全省才开真济易经大学，哈，咱的先修班、正基班的学生，哈，来研究着易经风水性的妙法，迄是多个，修这个多，学这个多，然后呢，你都有一个结果，智慧充实，咱就得到法，咱充实，哈，修缘修正。伊只，咱过去偏差的想法，过去咱毋知咧误区、误区、区的想法，咱甲圆满起来。所以今日中昼啦，有一寡信徒太太先生啊，哟，老师啊，我最近较袂顺时咯，正常啊，正常诶，袂顺时，袂顺时才好，想顺时咧，人毋知要创啥。但是袂使想无顺时，想无顺时无本钱来接纳着，才袂顺时。小可袂顺时，人才袂独孤；小可袂顺时咧，咱人咧吼才有精进啊，度过修年啊。
1: 传奇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头份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六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头份市中正路221-1号3楼，报名电话0937-803-943，0937-803-943，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0: 所以各位啊。咱伫世间，啊，诸佛菩萨，尤其咱的祖先，尤其咱的祖先呐，甲咱，予咱真济烦恼出来。结果我了歹想，了歹想，迄啥人来？咱的祖先等予咱的，等予咱的课题哦，丢给我们的课题是祖先修佛行。啊，但是不咱上幸福的趁钱是啥？嘛是祖先呐、啊，我往大陆。这三四年来，尤其因对制作伫延安、啊潮汕呐，哈，伫制作的时，黄帝陵制作，大约每年的清明，真正隆重伫制作。可惜咱中华民国，哈，伫台湾呐，咱无真正重视着制作，莫怪大陆现在经济突飞猛进，啊，台湾呐，咱也要制作。咱咧做事业，祖先咧替你咱斗做啊，真几工，咱个思想做生意拢袂顺。啊，听着我咧讲啊，伊就开始念《天德经》，念这部《天德经》咧，吼，学伊个祖先《天德经》，念《天德经》，讲着回向伊个祖先。即几人，伊个老师，我生意做无大啦，哈，我早时个，即个叫做早餐啦。道理较无啥会去啊！我你较袂去，你无用混去跑去，啊用教的，讲袂啦，我袂用跑的啦，吼、哦，我一定用教，教袂赴，我就莫做安尼尔啦。嘿，你读《天德经》，读了了，生理袂用偷鸡摸狗。嘿嘿，因为甲咱讲嘞，啊意思，所以伊认真，我老爹做老爹，最近来生理讲几足好啊啦。你念《天德经》。用超度祖先，祖先得到灵光，那么咱所做的生意，卖祖先给咱倒做，法显现啦，好心力更无边啦。咱念天德经，上天德经回向给咱的祖先，修佛神上顶，因为心力会当帮助咱更无边啦。你无法去算的，无法去摸到边的啦。各位知影意思无？哈啊！度过修缘，因公叫八缘，叫八方， 八方八缘八方的净土，八方的净土或者叫八缘，哈、哦，八方东东西南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八方的净土，是安尼叫八缘尔呢？是安无叫十方？因为咱地球上诶，干咱八方尔无十方，啊上方诶都神啊，咱还未成道咧呢，啊下方咧。咱还未死，还未落地狱咧，所以叫八人嘛。曾经一个弟师兄咧，我老师啊，那叫八人，那么叫十方，没人叫十方。啊，上下神啊，咱还未成过成佛啦。啊，下方咧，咱还未死咧啊。哦，罪过啊，咱唔知啊，咱还未去地狱咧啊，要照食。哎，照好十方，咱好朋友，哦，十方缘。好，过来归命就是归依，归命大罗天界穷消险境，王禅老祖度人救善，芙蓉妙道现尊啊！大罗天界，大罗天界呢，等于是万三千大千世界为大罗天界，大罗天界呢，唔是讲干咱咱地球上所看会到的天。这个天下所有的算算不了，哦，咱的银河星系，尤其呢最近呢，咱这条都火星接近地球几千万年，还是几亿年，才会当接近咱地球上这个上近的一届，搁接近月亮上近一届几千万年，这拢是大罗天界啊，这天界来讲。那么，接咱的本性，咱的金身，咱大家修行身、修行道、修行佛、修行菩萨，以后咱的智慧就是大大个大罗天界啊！咱的智慧本来智慧，修行经过以后的智慧，咱的万三千大千世界、无限的世界、无限的空间啊！这是大罗天界，这就是讲咱人的智慧，贵国先师王禅老祖的智慧，啊，天公的智慧，诸天圣神的智慧，甲咱人的智慧，拢是大罗天界无量无边呐、啊。大罗天界是这样宽，哈啊，穷消险境，当你悟得多以后呢？你也是了解到，哎，这样的境界，穷消险境，啊，穷劳抑郁啊，功劳、勤劳、欲物啊，表示讲非常这个叫做无量无边的天界，无量无边的大智慧。咱悟到以后呢，咱就会领悟到，好发显显的境界，领悟到。无量无边智慧的境界，曾经咱就信道先生，啊，伊来修了嘛真好，啊，有一天坐咧，就唔敢坐，我先唔敢坐，我见坐就怕唔见家己，我你哪怕唔见家己？有啊，我拢怕唔见家己，我感觉我咧怕唔见呢，你若感觉家己怕唔见，你就无怕唔见呢，懂吗？这点你哦，真侪修行的哦。哎呀，我这个老师啊，我无家己啊了。谁讲你无家己？那无家己，你要讲你有家己怕唔见？你只能说，哎呀，我的心包容到三千大千世界这呢宽，地球是我心中一粒沙粒啊尔。这个境界有同款无？甲家己怕唔见呢？甲你包容所有的大虚空的境界有同款无？无同款，咱的心量会当看较包容到所有一切啊众生的生老病死，哈、哦、喜怒哀乐、贫富贵贱、十二因缘法、十二因缘法，咱的心有大大个遐大。恁若唔相信，恁用的是常常去咱学校的运动场。你坐运动亭正中，你目睭开咧，你甲看做这个运动亭诶。你看运动亭诶，走一个安尼， 早一年来，你的心境，你的。

0: 足快啦，会足快足快足快，心境会真快，这真快。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

想起想起袂起来，哭嘛袂哭，笑嘛袂笑，叫做如如不动啊，如如不动。恁修行，我教恁安尼修行，提供参考。啊，6、7年前啊，咱一个师兄，伊嘛安尼真够想起的人哦。见起来相思咧，我叫去咱后壁维新园，哈、啊，观音，咱的祁隆观音咧，遐坐咧咧，看头前的樱花。哈、啊，因为呢，老师你叫我要啥？遐坐，啊坐1点钟、2点钟，你看樱花，你想代志，想代志。啊，一直在去遐坐啊，我掉马精咧，我来食饭哦，要、啊、老师啊，我拢不想无代志，想无代志。知意思无？心宽去啊，所有一切的烦恼拢淡掉去啊。圆科，恁啊，吼、哦，厝内底恁来迄样画一圆科啊，你爱坐伫外口，莫坐内底哦。你圆科啊，毋通坐内底，你坐内底咧，你就缩掉了。坐伫外口的时啊，吼、哦，你心都开去啊，生气不起来，做好诶。啊，所以我先这份诗，我一张迄较早非常足水的迄照片啦，哎，我甲厝甲掉了。我有当时安尼伫烦恼的时，我就看迄张相片，迄张相片圆箍安尼咧，哎，心都开了，打开了，照不言，照八方。哦，迄是啊，咱呢，你要发掘心量之宽。包含三千大千世界一切众生，包含着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法，哈、啊，叫做勤修现境，往禅老祖，往禅老祖就是在天界的大罗金仙，大罗金仙，啊，说往禅老祖呢，贵国仙师，在凡间的时，姓何为贵国仙师？在天界的时啊，为王禅老祖。那么贵国仙师呢，是王禅老祖呢，佮道家出旁，道家出行，还过来汉间出世。战国时代投胎为贵国仙师、贵国主，世间的名叫做王禹、王武。啊，在五帝时阵呢，啊，名叫做鬼异虚。鬼异虚，嘛出世过一届。在黄帝做5000多年前啊，哈、啊，伊嘛是出世过伫世间过一届，这是鬼异虚。那么在天界，伊本性吼，伊、啊、天界在罗金仙，伊姓何为王禅老祖啊？迄就是咱的本性，咱的元灵，哈、啊，这上界仙翁，上界仙翁啊！所以有成就，有觉者，也幸福，哈、啊，即是咱一切法。也幸福代表咱的生命。你现在往禅老祖真经，了，那么咱的生命，嘛就是往禅。咱的天公经，咱的元性，咱的佛性，即是玉皇大帝天公啊。好、哦，咱的观世菩萨普门品的时，这个时阵。好，咱即是为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咱念阿弥陀佛的时，嘛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啊。咱各位同修，各位十方甚至心，咱对一切佛之名，咱了解一切神的名，拢是法，拢是法。咱都说度人救世，度人救世。各位，咱来了解，啥叫道？就是当咱思想有障碍的时，咱甲讲好了解，好做道，并不是讲我甲牵起来，完全牵起来去。

漳州生活，这拢毋是多。啊，多者就是超越。那拄则咱这个因公恩光照八缘，因公照八缘，都照八方的净土，八方的世界。哦，这就是咱来了解以后，哦，好多多。今日呢是教师节，咱先忙过去，咱国校以来啊，所有老师，甲咱开始，甲咱开始教化以后呢，这咱有智慧了，所以咱拢成为何老师甲咱导，老师甲咱导啊啦。好，导人救世，各位。救什么世呢？咱即摆真侪道场啦，修行哦，我是在做救世，我称呼为自己为救世主，称呼为救世主，迄是为个心要来，吼、哦、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帮助众生智慧上有障碍的时啊，那么跨过智慧上的障碍，才是真真正正的救世啊！啊！我将来我唔敢讲我咧救世，我学道二十二年来，我唔敢讲救世，是安那咧？吼、哦，咱要未做神，要安那度，要安那救咧？确实无得救去，大家互相小帮忙。你思想有障碍，吼、哦，无了解，我讲互你了解，跨过烦恼叫做渡人呐、啊，渡人。啊，救世是一跳过烦恼以后咧。自己，我都救着伊自己的心，家己救家己。你看咱先律师哈，这个弥陀纲堂那边呢，每一位呢，好多有一个弥入门以前疏导，好入门以后爱主导，就是这意思。咱领悟以后，咱爱家己来导。啊，芙蓉妙多天尊，芙蓉妙多天尊啊，这是王禅老祖，归国神师。一另外一个姓福，在天界姓福，叫做护养妙道天尊啊，传一切法和众生，传天界、人界、天人世间种之妙法，好、哦，或者妙道护养妙道天尊。所以，咱传道者是最殊胜，所有一切法来普利着人天，所有一切法普利着大众。这叫做为天尊，叫做护养妙道天尊。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桃园中山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1月17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6:30至9:30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桃园区中平路102号21楼之3，报名电话：0937960181，0937960181。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

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圆德法师。
1: 大安寺于民国88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境平安。道场建设秉尊宗主混元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清净庄严，是维新圣教于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0: 愿得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安寺，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各位十方圣弟兄，各位圣贤大德，各位参加听经闻法、莲座上各圣宗亲、历代祖先救贤七祖，各位无缘主持英灵，及各位累劫完成借助，各位家中第几组阿弥陀佛，咱还未开始以前呢。咱请大家共同来合掌，来恭念王禅老祖赞记：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十方圣弟兄。按即个继续过来讲，易经，易经应用于生活的要诀，易经应用于生活上的要诀。顶节咧讲到这乾为天，讲到这天，俗语咧讲，自古以来就是安尼，这天理道理就是安尼，有天。

天必定有地，有地嘛必定爱有天，有爸必定爱有母，有母必定爱有爸，有爸。所以啊，咱若有当时不得已的情形之下咧，有爸无一定有母，啊有母不一定就有爸，有的先回去。但是每个人的心内啊，并无因为爸母另外一方诶，已经先回去啊，往生去，离开世间去，伊的心内就无爸无母的观念。再安怎，每个人伊的心内咧，都拢有爸有母的观念存在。即任何人嘛，无法度去否认掉。即使一个人啊，一出世以后，伊有老爸。无老母，老母唔在是多伊，哈、啊，老母唔在多伊呢。但是，一心内咧，脑海内心内嘛是有爸有母，唔是就安尼就无地咧咯。所以，这个天地间一定数，冥冥中咧已经继续存在生生世世无量劫以前、无量劫以后，继续。诶，这个天的定数，日落人嘛无法度甲休人掉去。所以啊，咱有地就有天，有天就有地，无天无地万物不生，有天无地万物不生。所以现在社会啊，咱真侪人啊，为了自己红某中间呐、啊，为了自己的私利、自己的牛气，哈、啊，红某咧，就个家己咧。造成阿母的干戈，阿母干戈咧，离婚、离家出走，放只囝咧，放只囝咧，默默受。那这种想法是非常的错误，这是违背了咱人伫世间的自尊，啊，违背咱人要未来世间伫天上未来世间呐，已经失去了咱的自尊，失去咱的正确的思维咯。咱人伫世间，既然有这个缘，为天、为地、为爸、为母，咱都有这个义务。噶咧责任啊，何者咧万生万物啊，万生万物啊，可以会当成长，会当调和，这是咱一个人应该有认识的。因为咱人甲其他的众生无共款，咱人啊，咱有迄思想。咱人有思维，有这个考虑性，有这个考虑的心。可惜咧，咱真侪人咧，为着家己的牛气，自私自利咧，来影响到另外翁仔某一方，那安尼咧非常不对啊。好，啊，那是讲啊，为着另外一方咧，造成这家己孙啊，都是万生万物。各位爱了解，咱的伟大。每个人做老爸的伟大，做老母的伟大，确实一个天一个地啊！咱台湾的离婚率遐高，对六七年前呢，我开始咧，哈、啊，行多十多年来咧，六七年前开始咧，找答案，找讲到底每一年离婚率有偌济？我一解问我台中发现一个地主多的啊，伊去甲查咧，六年前咧，一年咧，一万八千对。不过即摆三万外对，六年外尔，有偌济家庭不幸呢？台湾有偌济家庭不幸呢？有几个几万呢？即真正予咱感觉想，哎，那拢无开悟哈，拢自私自利，遮尔济自私自利，拢为着家己利益啦，不顾他人的权益，哈、啊。所以阿婆一方伤害另外一方，啊，一方伤害着以外咧。他方子孙呢，拢一直伤害着，所以因因果果，因因果果啊，各位唔好让这因果继续在咱的身躯顶佫发生，那无呢，永远没完没了，这是痛苦的人生。这再怎么样呢？再安怎呢？日日安尼修行嘛，修无用。咱啊，加济信徒，阿话呢，看加济呢，哦，我要出家去啊，阿头毛剃剃了，阿出家啊，厝呢？翁婿的某啊，囝呢，吼，无正经无真呢，债务一大堆啊！你修行，我都唔相信，这就无天无地，一天地来咯。所以。

0: 在世间呐，咱的天理，世间的天理啊，咱爱人多，爱成真，爱讲人多。所以顶阵啊，讲到天，即摆就讲地，地多，天多咧，咱爱宽阔的心，咱想法啊，爱较宽阔，大慈大悲的想法，迄就乾为天。啊，过来就坤为地，第二个咧，第二卦咧，过来就是坤为地，一天一地，坤为地。坤为地嘞，六端坤六端啊，这坤啊坤，两个坤都是地地嘞，哈，两个坤啊都坤为地，命啊好多坤为地，啊，坤在咱卜算问一件代志嘞，咱若要查一件代志嘞，坤为地啊，会是啊，比如讲啊，咱卜地出来是初爻，当地第一个爻，一爻、两爻、三爻、四爻、五爻、六爻。这个六一六二阴爻或者六嘿，再阳爻是九六三六三六四六五六六六六六一六二六三六四六五六六，啊六六就是上六，就是上六第六爻。咱卦卜出来，有咱动第一爻、第二爻、第三爻、第四爻、第五爻、第六爻，每一个所在呢？拢有动的机会，那么要解释这个卦理咧，咱就先对初爻叮当的，哈、哦，坤卦，坤卦。坤卦，坤为地，哈、哦，坤为地。上坤下坤，哈、哦，上坤下坤，坤坤为地，好、哦。那么咧，咱来解释。地的包容，为神的道，天是君，地是神，天地就是君神，天是有这个伟大，天是伟大，地是包容，地是包容，哈、啊。那么咱的天呢，就是那像太阳光呢照着万物，啊，地是包容。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所以爹啊，是非常伟大。天啊，甲恁妈妈哦，真赞叹的。天啊，甲恁妈妈伊安尼就开始有心嘞，吼、哦，安尼腹肚底排十五个，排十五个，互咱趁，互咱赚，安尼都吸收伊的精气神的精华。哦，想讲做妈妈，想有够伟大。想起来嘞，家己有当时毋知要安怎报答爸母的恩，尤其妈妈的恩。巴肚底，咱的精华一条大财呢，咱大财呢，接去妈妈的这精气，将这个精气呢，拢吸了拢食了去。好、哦，所以天啊，看上伟大的妈妈上伟大，赞叹。那么地就是先形容咱的老母，老母呢就是土地，无论安那呢，啊糟蹋啦，晒焦呢，拢嘛安凉。好，真侪人对老母不好的人啊，讲起来比真生较不如，先讲起来真可怜，违背着这做人。

0: 本性。
1: 哦，所以啊，咱爱知音感恩啊，报恩爱感恩的父母恩，尤其妈妈的恩，各位会使慢慢回想。啊，真侪人呢，妈妈甲妈妈爱物件爱无咧，甲妈妈恨一世人。我甲大家啊咧，有个人咧认为哦，为着爱红晒，啊大家也袂好势咧，对大家咧好都甲恨恨甲安尼，甲骂大家、怒大家、毒大家，这种个毋是人。因为你个主书，讲哎呦，我爱这个翁啊囝，你个囝对对来，那无大家对对来，无可能，无可能。好、哦，你爱这个翁，爱哦，我这翁我足爱哦，老母嘞，你个看到啥？唔是人，可怜就对了。所以真侪人啊，真侪世间啊，对大家不好嘞，是讲我看起来是足恐怖的。咱有一天换来做人打击，一天换做人打击。若是这世人无做人打击，后世人嘛做人打击，免惊未？天理的循环就是安尼来。各位啊，咱所看的，即伫咱设定内底，永远都切未掉，无可能的代志。若是讲我歹去想，是歹想尔嘛，因为代志存在伫脑海内啊，你讲歹想嘛，永远嘛是想。所以真侪人啊，自私自利啊，对家己大家是大人，尤其是家己老母，啊，为对大家不好嘞，好，迄程度，咱只真侪信，看真侪信徒。唔知我只常常嘞，恁在医治我身体的时候，你修身体啦，身体无拄好啦，得问啦，啊，你气无通啊，甲大乱嘞，好较通嘞，来带来吼，我若看到，做人是不带大家来嘞，我足赞叹嘞。我甲问奇怪啊，嘿，你若无带老母来，那带大家来，话讲老大家就是我的老母，我哪有什么分呢？我就祝赞了，你会成功，你以后有一个真好的家庭，你的囝媳妇会对你足友好，你将来会成功，你翁婿成功，你会成功。啊，有的呢，带甲咧带老母，老爸老母咧，大官大家等一边。真侪十个顶八个，十个顶八个拢敢娶老爸老母，嗨，大家大官了，这成天倒的代志。十个顶八个，哇，你结缘啦！这十几年来，三十几万人认出这侪呢，啊，看了有够侪呢。那新妇啦，娶大家来嘞，我赞叹你，尊敬你。因为呢，伊呢，这叫做知音感恩报恩，好。啊，娶老母老爸来，我嘛是赞叹的。但是有诶咧，干咱只独个老爸老母以外咧，干咱大家啊、大官咧，等一边。即阵目前诶社会，十个顶车八个安尼来，讲起来互人心酸诶，看互人心酸。所以即摆真侪人少年诶咧，少年诶咧，啊那翁诶嫁咧咧，翁诶地条条，翁婿要等于。大家看了爸爸妈妈呢，伊就好，当然算袂了啊。好，当然就三工、三四工唔敢讲话，就糟糟蹋蹋，暗时间乱甲天光，足济人啊咧，这拢是唔是人，拢唔是人，足可怜的就对啦，比前世较不如，天理何在呢？天理何在？所以咱的人啊，即摆心啊，魔心拢造出来。魔心造出来，干那只是讲我爱，我干那爱一个翁婿尔，老爸老母，大官大家领导的代志。啊，翁婿啦，等于讲啊，等于讲老爸老母嘞，遐看者，也是讲有诶嘞。咱咧信徒，哎呦，老师啊，阮大老爸老母，我感觉安尼看，那等于看，阮都无得啊乱，等下就安尼三更半暝就乱到天光，无得做头路。啊，有这种的人啊，有够侪。我这人咧成功。一定会成功啦！成功者，会成功就无天理啊！所以啊，有天有地啊，才是人。咱心内有爸有母的心啊，咱才是人。若无，咱不是人，家己爱忏悔。各位是否先知识？因为呢，这种跟我结缘，这侪看，这侪信众啊，社会已经乱到这程度来啊！啊，有的人要结婚呢。请问，请问，你要甲公公婆婆，我给你。

0: 在嘞，但是袂晓甲大官大官带做伙，
1: 嘿嘿，真济人安尼。
0: 啊，若甲大官大官带做伙嘞，我都歹嫁你，歹结婚，我要逍遥自在。我讲你有一天要做人大官大家，你才看嘛嘞。因果的轮回啊，这就是妖魔鬼怪的人的现的心啊。唔知好知因，唔知感恩，唔知报恩。今日开这易经心法，这妙法啦、啊！王禅老祖、鬼谷仙师、地藏仙师、诸佛菩萨、圣贤呐，爱我开这个法。那个易经心法，易经就是阴阳父母，咱是阴阳天地父母之间化出来，内底的众生的一万物之一呢。咱生囝生了了以后咧，两咱翁仔某结合以后咧，囝生一个、两个、三个咧，伊嘛是咱是天是地咧，伊万物之一咧。啊，你都会晓讲，哎呦，我这这翁仔某生出来这囝，我会疼惜伊。老爸老母了，咱就袂晓尊敬，无天理。啊，即摆真济啊，哈啊，出去咧买买物件咧，先看囝爱食啥咧，先买咧，老爸老母等一边。老爸老母含问都袂问你，啊，即种人社会乱到这程度，妖魔鬼怪满世间，所以各位啊，爱注意啊，妖魔鬼怪伫咱身躯边，咱家无感觉，人安是对啊，是自私自利啊，无天理，所以咱爱真紧会灭掉的，爱注意。所以天地难容，者必自灭。圣贤佛菩萨所讲的天理就是安尼。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69，05234566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我一个徒弟，哈，伫银行上班，查某徒弟。啊，伊咧，啊，伊，我即囝咧，哈，有一工，哈，有一工咧，啊，伫看电视诶时，我徒弟问我某人某人，你看这，你看阿伯，你要对我好无？嘿，迄即个囝安尼讲咧，三岁尔咧，妈妈看你安尼对阿公讲，你看你安尼对阿嬷讲，三岁。我看你安尼对阿公，安尼对阿嬷讲，吼、哦，那么好佳哉，这徒弟咧，对老爸老母大家大官大家非常友好，所以这个徒弟咧，这一间老师啊，天理有咧，毋是无咧，因因果果有咧，我伊个讲话听，所以啊，咱伫世间啊，各位啊，是爱尊重家己的良心。咱爱囝，甲尊重老爸老母爱是等号，尤其尊敬爸母咧，爱搁较分量，爱亲爱搁重者，吼、哦，重量爱搁重，好细细无要紧，天理一定会存在，吼、哦，上天一定会报咱，上天会报咱，所以天地间就是坤地的包容，好、哦，地的包容。啊，有个人啊，做人惊死，丈人丈母无咧信道理，丈人看袂起丈人丈母，更加毋是人，真侪安尼，对丈人咧糟糟蹋蹋，咱遮真侪信徒也是安尼，对丈人丈母咧好糟糟蹋蹋咧，啊，干呐自私，干呐爱某啊叫顾囝甲生囝，啊甲顾厝安尼尔。啊，一点感恩啊，感恩丈人丈母都毋捌，都袂晓。当时要结婚的丈人丈母嘛，啊，伊就开始，因为对有些反对，无一个成就，家己行为无好，所以丈人丈母嘛，当然意见，好，你甲恨一世人，毋是人嘛，你叫我倒会甲恨一世人嘛，这就非常无应该的代志啊。老爸老母辛辛苦苦饲一个查某囝，互咱做某，你甲算看嘛？咱到底偌济互人丈人丈母？所以我一个徒弟啊，两个徒弟，一查某徒弟啊，啊，伊就甲一个查某徒弟两个吼，恋爱五六年同居，那么咧，啊，就要提亲咯，啊，伊丈人丈母咧，伊就真生气，生气咧，伊就安尼。无同意，何况你这事业都还未成就，你要安尼饲某呢？我查囝嫁你，好嫁你呢？以后呢，你要安怎饲伊？我问你，好，安怎就兴落啊，气落，兴落啊，开始要甲老爸老母讲话啊，讲话糟糟糟糟蹋蹋，但是面子啊，一定要爱出来做某。啊，对老爸老母呢？老爸老母唔同意，这查某多的啊，啊，你甲讲。好、哦，有一天呢，伊个长官呢，好讲讲，无你去找师傅啊，找师傅啊，吼，看安尼摆解，啊，你这个女朋友爸爸妈妈才会同意你，才会嫁，同意怎样嫁？啊，有一天就起来了。我甲问原因了，讲说，吼、哦，伊因老爸老母甲反对，伊吼、哦，一世人嫁孙人结婚以后，对因丈人丈母伊嘛袂好就对。我讲你无资格甲娶。因为我是还无资格，你无资格，你根本无人格。你有这心，唔知知因感因的，你要怎要娶？假使我查囝啦，安尼你要我嘛，我查囝袂嫁你。我甘愿查囝嫁一个去食，我袂个无爱，互你嫁你一个什么做一下。啊，到尾啊，妈妈呢，较稳定。伊讲老师要安怎？真简单，我教你一方法，你照安尼做，恁丈一定会同意，真紧就结婚。好，伊个啥代志？我讲你听，你等下，银行等下一礼拜，你交考试卷发。第一，你讲看算恁丈母丈人嘞，对开始有心，食咸酸甜的，啊补药的，偌济钱？啊生落来是伫病院，偌济钱？啊生了以后嘞，尿珠啊，牛奶粉，加药啊钱，培养钱，啊幼稚园的钱。好，车马费、零用钱、书籍、文字、笔记、笔记、笔记、纸张，
吼，各种各种所有诶，你甲想会到诶，吼，你甲写拢甲列起来，偌济，偌济钱你甲列起，拢甲条列列起。然后咧，读初中，初中啊，偌济学费，学费咧，伊每一工一个月爱偌济变动钱，哈，偌济学费，偌济你拢甲算，算到现在二八岁，你算看物仔咧？你也算我一礼拜后，过一礼拜第八工你就听我，那无我歹插你。阿邓就算啊，好，足欢喜啊！伊听了老师讲，我要大家斗三工，伊足欢喜。阿邓伊呢，哈，伊就算，算到尾呢，就哭啊！唔敢写，唔敢去写嘞，手皮皮抓，直接抓，直接擦，直接滴哭。到第七天、第八天摕来我看，阿就跪落啊！

大家学易经免费的风水学讲座在彰兴，9月13日起一直到11月8日，期间每周日下午2点到4点，在台北市文山区宝仪路76号木栅吉应庙，难得的机缘学到保家平安的妙法。

0: 欢迎参加。询问电话：0933-889-745，0933-889-745。
1: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一查某囡仔跪咧，老师，我写，我咧，我毋敢搁写咧，你有写，有写完，算算偌济咧？代票今仔算无着670几万，我哩就安尼咧，聘金670几万咧，你提当去互恁丈人丈母，恁丈人丈母一定会嫁你，因为我要对恁拿遐钱，我叫我50万都提袂出来，670几万，我丢啊！你安尼你嘿。就安尼嘞，开始哦，老师就是哭，哭老师，我忏悔，我过去的自私心、私心，哈、哦，家己贪心、贪念的心、恨心、怨妒心拢出来，所以我忏悔了，我唔对，我讲你将这个嘞，你若有忏悔嘞，我来斗三工，你将这张嘞提起恁丈人丈母遐，甲恁丈人丈母嘞，恁女朋友爸爸妈妈，你去忏悔。讲你过去无耻唔捌，请你原谅我。吼、哦，那照讲呢，聘金礼我是爱加互你，但是我真系无钱，我嘅，我忏悔了，真正提起，啊，这丈人丈母嘅，看咧，目屎都一流落来。讲伊饲一个囝，原来一个囝，赚嘅薪水无摕倒来，互伊安尼，算算6-7百万，袂晓啊，就6-7百万咧，目屎流落来。答应，答应，才结婚啊！啊，媒人虽我无做嘞，但是饼汤啊，我嘛是得请我食。虽然一个人，一个查甫人嘛，要有知音、感恩、报恩的心存在啊。所以有个人啊，对某的无好啊，对太太的无好啦。实讲吼，讲起来真对人人格啊、人品啊，咱爱重新考虑、重新规划、重新检讨反省。咱都是每个人的心啊，无一个心，无一个慈悲的心，无一个爱的心啊，自私心做出来，所以咱会各种问题拢到伊来。这点咱爱注意，咱生长伫世间，咱老爸老母这个替互咱，咱投胎落来以后咧，落以后咱该做是啥，互咱尊者知音、感恩、报恩。所以啊，咱对这个大官大家对地球人丈母的。咱的感恩、知恩、感恩的心啊，咱爱存在，这是人。那不是嘞，咱不是人，嘛咪神，咱是动物，要不如。各位是望神地神，天地数就是安尼，有天就有地，天地中间有万物，有万物嘞，咱是万物之一。但是咱个演化、个生化、生化、个出生、个一包囝、一个孙子出来。所以生生世世生生不息，拢一直爱延续落去就对，这是天地一代。

0: 理啊。所以各位啊，咱今日上次一经以前啊，天地这两卦，乾卦、坤卦是整个咱人生的全部，所以咱爱真注意啊，咱爱真注意。啊，人生在世无几年，你计较别人，不如计较家己。你要想要想要成就者，一定爱反省家己，忏悔家己，计较别人。一定是计较家己，反省家己，对家己错误改善。过去若是若唔对个啦，咱时时提起想，若唔对者，咱也甲惊咧，是咧，我唔对某人，什么代志，我较早对你也是咧，但对唔好阁犯着就对，唔好阁犯。人生呢，短短几十年，目睭开咧，当时要走唔知，一旦目睭开咧，未喘气咧，脑海内即个阴阴怨怨，永远也未煞。不可能算。那么咱如何做到会心安？做到如何会自在？咱的人生的课题啊！所以咱伫世间啊，任何一件代志，拢是地，一个生来，一个生修，一个生，一个生修，一个一来一往。顶阵嘞，讲到乾为天，就是咱爱心，咱的健康境界有心遐的宽。像天这么宽的心量，像心这么宽，咱的思想这么宽，哈，度量这么宽，有爱心。那么呢，咱过来讲这坤为地啊，成就啊，啊，真侪人啊，伫台湾成长大汉起来，台湾的土地，互咱大国家培养咱，互咱生活，互咱食，互咱穿，教育咱，钱诶，2100万人。这人呢，所共同福利给咱，但是诶，咱伫台湾大大咧，想入去台湾歹啊，经济未好啊，台湾未安定啊，我著在移民。各位啊，爱注意，移民呢，表面呢，移民是真好，但是咧，移民出去咧，你爱注意，爱真正注意。咱移民呢，若无这福分者，你移民出去时啊，各位啊，各位。咱往往未顺时，倒转来较济。咱咧一个感恩、知恩、感恩，就互咱打这个地，互咱打，互咱糟蹋，互咱食，互咱培养。咱一点感恩的心都无咧，一直都诽谤，骂讲台湾唔是安怎，台湾无啥台湾，一直骂台湾的歹。各位啊，咱爱检讨家己，社会的乱，工业的乱，人心的乱，工业的乱。但是咱每个人的心啊，咱爱站在坚定的心，咱每个人的心啊，咱爱注意的心啊，有一个爱的心，感恩的心。好，咱一挂信徒足济咧，拢爱嫌我台湾歹大啦，啊啦啦啦，念一大堆咧，讲要移民，我卖出去，嘛出去，啊出去咧了咧，欢欢喜出去，出去朋友伫遐咯，哦烧伤咯，正常咯，好啊，规大天送啊机场咧。等下也袂到啊！等下真济啦，因为天理的不容，咱爱无这个地的包容之心的时啊，你出去但最无可能成功。咱若做爱，我台湾，我只要出去外口发展，我将这个根呢要回馈，或者物件要甲咱回馈以后伫台湾呢，你有这个心啊，卖有这个忘本的心。咱有这知恩、感恩、报恩的心，拢成功。咱真是信徒，安拢成功。所以各位啊，爱注意世间的无常，哈，那不是咱人想要安那就安那。咱爱存一个知恩、感恩、报恩的心，我相信啊，咱有这雅量啊，咱事业一定会成就，家庭嘛幸福，身体嘛健康出来。那么，坤为地，地会包容，地会包容，哈。威神一多，尽哈威神，一个君一个神，咱尽本分和神。哈，咱啊当初后咧，初六见利知足的道理，见利知足。咱伫世间呐，对任何一件代志，咱来告诉哎，我要做这件代志好不？咱卦卜出来，卜出来这卦叫做坤为地，啊，都算伫第一个爻，第一个爻卦六个爻中，我第一个爻叮当的是啊。咱就爱看爱见微知著，知著的道理啊！叫人讲， 免万项代志，爱细项又去又又要来看，唔通啊来初初看看，干嘞看看惯嘞无看低，咱爱看低，咱就咧找涂骹咧找针同款，涂骹找米同款，找盐同款，找糖同款，安尼看找看找看找，安尼看找，大项代志爱像安尼，唔通我来头壳欠欠。因为咱现在的本分爱看较清楚，小小慢慢啊看，慢慢啊看，见微知著的道理。接着咱放着这个卦，就甲咱开始讲，咱的眼光伤悬啊啦。卦上个圣贤甲你指示，就你的眼光伤悬啊，小的无看，甲你看大尔。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回顾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所以啊，那你啊，好啊，这里画个混完，往前多做嘞哈，毕恭先生这里画，换好画个混完，这好微笑，混完是足小的，是做做尔，无什么好骄傲，无什么大，叫我看啊，你爱面好一件代志，哎，细细来看，你无哦，我伫那个看看天看地，爱看是做做啊。逐项代志爱注意，爱小心，心量爱像天遐大，看法对逐项代志爱看足详细，看真详细，见微知著。我第一届我要学行即条路，我拄啊即个卦拄啊我卜个卦，啊是当初熬，我见微知著。我想当见微知著是安尼咧，大台湾当时啊，71年诶时不做啦，吼，佮叫我讲爱行多。爱直接的行动啦，爱修行，哈、哦，爱要一根杠结缘。我讲三加坡一根庙，三加坡一根宫，啊，这是三加坡嘞，一根圣灵馆，第二神仙馆，我要饿死啊！好、哦，那爱跟人闹拼，咱后尾的应该我无啥。观世音菩萨讲，唔是见微知著啊，这都是你对象要去学看、学看众生，帮助众生，帮助大家看，安尼拢对色，大家拢对色看，啊，看是心大心量宽，看代志又要看，哈、啊，小心去看，莫糊里糊涂，啊，你照安尼行呢，自然你家有缘呢，是福呢，缘呢，过去生有结缘呢，生生世世有结缘呢，即生呢，拢会当来结缘。啊，好啊，我都叫你去做啊，健美之中，看慢慢做，慢慢看，逐项都注意看。有当时啊，老师，老师，你啊，你讲讲讲，有在听无？我若无听，十个人咧讲，我十个人嘛咧听，毋是无咧听。注意看，是小小啊，对细项去建立基础开始咧，毋好就了控股啦。哎哟，包天包海，毋对呀。心量大，咱的心爱大，看较宽大，但是。对每一件代志，对事又要开始做起，去看起，去注意。再来初两字，咱若开始动就第二爻，第二，好，第二个是啊，好，第二爻就是第二爻，好，第二爻，好。坤卦，咱若动第二爻，拍车就是动爻，好，动第二爻的是啊，好。得水得帅，哈、哦、得帅，风景哈、哦、宽待为做人的基本态度。咱这件代志就是讲啊，咱人爱直，人个人中爱直来直去，好、哦，唔通弯弯翘翘。足济人弯弯翘翘，想尽办法啦，要共设计，想尽办法啦，要共伤害。咱爱直性。像太阳，咱的心啊像太阳，太阳我跌落去，这么真侪人嘞，为了树立看人好，敢破坏。有的人啦，看了人地风水嘞，好的时啊，兄弟阿都靠人，本来兄弟啊都是道德做好，风水在做，伊才阴阴嘛。啊，有的嘞，心内就安尼翘翘袂跌嘞，好都想去破坏地理，互人去伤着倒一帮，伤着一帮，这种人足侪足侪足侪足侪足侪啦。那这种心的人啊，足可怜的，世间上可怜的人都是这种人。咱同情的尔，可怜的人，可怜你一生人行到这种心，你一生永永远远生生世世，你这乌影你就无法度抹掉，地狱只有你的份。世间真侪人，看人发都万多人，啊，你知影人伊发达，伊的打拼的情形，你知无？敢能看着人发达，无看着人辛辛苦苦，无看着人。做人处事嘞，得行个做人，啊，时时刻刻个做人，吼、哦，袂完了巧个做人，心中啊真正看个做人，你无看到人家做人，结果嘞，今日去怨多心，怨多别人，这是真可怜的人，这种世间人上可怜的人。所以啊，咱做人，咱爱得行，哈、哦，时时刻刻，那可能总共无路用，你说得了啥？我你讲。每个人有伊好发生存在，若是讲，互你暂时互你食亏着，互你占便宜啊！我跟你讲，
你无占便宜去，因为每个人以为佛法神存在的，即使暂时互你收着食费的，但是伊无失去。所失的是已经咱讲占便宜的人、伤害人，已经失去全部了。这点的，咱爱注意。啊，所以那卜这个卦就是这个卦，只是就是六字的事啊，告诉我们，已经咱人的心啊。咱的心就是无定，所以神甲咱讲啊，心爱较用定的，哈、啊，爱较死较硬的，卖滚滚滚。啊，而且心爱较大嘞，表示咱做人基本唔对起啊，态度唔对起啊。好、哦，所以咱爱改，那么安怎改呢？改来改过自新，反省。过来两字，咱来卦卜出来嘞，告诉这个卦卜到第六、第三爻，前两三嘞，坤为第啦，第三爻的是好。哦那么这就是讲，表示讲第三，看了第三号点当咯，六三，属六三，哈，表示爱含蓄，含蓄。咱一个人真正爱，我伫想伫做人，私家甲做人，我心量真大来讲，咱嘛爱含蓄，咱就做到有道以上所讲的出六二啊，六二这个呢，挂上伫甲你开始安尼，咱呢。已经有心啊！哦，无唔对，你人是真好，吼、哦，做代志心有真直，有真正，有真大的心，善良慈悲的心。但是诶，咱嘛爱较含蓄咧，较收敛啊，含蓄一点，较谦虚咧，爱较谦虚，唔通讲面谦虚。吼、哦，我伫处处顶，我做人上慈悲啦。还有我人都安怎啦？结果人讲慈悲的人上无慈悲，足济。咱家就信徒来哦，哎呀，我足好想了对安尼，我了天下间别人都对无唔对，唔对是咱家己，哪个唔对？哪讲家己上谦虚的人，我咧讲咱上无谦虚；哪讲我咧做人上好的人，咱做人就无好。将来咧，咱袂用家学了家己，咱只有是爱含着爱谦虚，哈、哦、爱谦虚，哈、哦。所以啊，已经神啊，甲咱讲表示讲，咱啊莫骄傲。唔通骄傲啊！啊是讲，不过哎，我要做这个事业，做这个生意，会使哩无？啊，不过我卜这卦，占这卦嘞，我要做这生意会使。结果出的坤为卦，一第三爻的时啊，叫人讲哎，收敛起来，唔通啊！含咱要未到做人处事的原则啊，咱要未到迄个程度嘞，要未到嘞。咱已经呢，吼，爱过好好个做人，吼，还过充实，还过充实，还过拍拼，好意思说啊，卖做卡慢的呀。好，过来告诉，那个要做一件代志，好，咱问爱我这件代志，安尼做对啊？唔对？咱来算出来，卜出来。

0: 表示爱收敛，爱收敛。咱的大地万物，除我春天开始种，还是万物果子，秋春天开始种，夏天热天呢，就生长起来。热天生长起来，哦，足水的，你直直大起来是啊。爱注意，秋天是金的，金来克木嘞。你得爱个修炼的收敛这里。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大甲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五班，115年10月3日开课。上课时间每周星期六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大甲区孟春里通天路27巷82号。报名电话：0932677816。0932677816，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2: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所以爱像观世音菩萨手机安尼呢，观世音菩萨啦、啊。有一届我咧学习咧学多时啊，观世音菩萨就静静照谢老师的嘴在咧讲话啊。伊讲大大要坐要坐位，唔通求秃头，吼头秃睇未起，到时第四是家己啊。伊手就拗安尼来，哎呦，我呢手拗呢，甲看佛祖的手，哎、欸，嘛是安尼。哦，叫爱谦虚，爱修炼，修炼起来。好、哦，莫个直冲伊。咱一个人做事业在做，你啊报这个外相，表示爱收敛，爱 stop 啊，已经人准备倒尾的措施啊咯。你个直直大，顶啊秃头，爱斩掉咯。叫咱啊，冻掉啊 ，stop， 准备冬眠，准备冬眠好休困啊。我该发展，该在程度来多好啊。那来博这事业嘞，哎，我这事业安尼会使无？啊，那会使嘞？哦，那诶，只是性话，那未使安怎？只是性话，结果就困了的动人啊，动性啊，是表示爱修炼起来。叫人讲，动嘞啊，莫去冲啊，搁冲嘞用斩掉去啊，因为你搁做嘞是吐头出来，头吐退未去，到时第四时间就熬倒来。所以真正修行人啊，名声哦，我修行人，我修什么观音机哦，什么观音庙哦，我安哦，我头壳破呀。修观音就是慈悲嘛，喜舍嘛，慈悲嘛，谦虚嘛，那么秃头嘛，安尼嘛。所以真正自称我修道人，我修什么什么境界，我是安尼咯。哦，我就是出手就是叫安尼破气的人才会安尼啦。一主啊修炼的谦虚的修炼都无。所以观世音菩萨啦，观世音菩萨修到安尼啦，嘛叫咱修炼，伊唔敢五手中出来伤人，所以伊诶就修炼起来，是叫咱告诉我们，哪要甲观世音菩萨同款诶高位咧，一定爱修炼，爱看家己心，爱中道，吼、哦，即、這个修炼。啊，过来的，啊，过来的第五两五，两五就爱表示爱谦虚，咱挂相诶。那假使出一第五爻，哈、哦、卦象就第五爻，你看嘞哈、哦。咱家都无点动，就动第五爻，变成这个卦就是安尼，这卦、個、就是安尼哈。好、哦，这不就是阴，就是坤为第一卦，这是六五第五爻，一、二、三、四、五、六，好六五，啊。第五爻，第五爻解释嘞，表示。

谦虚、谦顺。那爱修炼起来吼，修炼吼，较修炼起来，那爱搁谦虚。没有说哦，我作是修炼的哦，那无我甲你拼哦，迄毋是修炼。哈、啊，我事业哦，那卖安尼，我那卖安尼，我卖安尼，无我即摆就安尼比一双平，迄毋是修炼。真正的修炼的，就是谦虚，爱谦虚落。吼、哦，这个是六五第五嘞，六五嘞算诸位君的位，君臣君位，君的位嘞，咱啊做愈大人爱愈谦虚。真济嘞，做到半路哎呀，哎哟，唱呱呱，一挂小小啊，小官员啊，小职员啊嘞，啊唱呱呱嘞，讲话拢对鼻腔出来，袂真袂啊，拖出开一半叫爱红包，啊，真嘞，就差讲了就爱红包，真济人嘞，足可怜的人啊，我哦要共办案咯，创啥哦，红包先收哦，叫别人的名去收红包，去共收，可怜，即种个无资格伫世间做官。足济无资格要做官，伊是来世间受业尔，来世间带业转去，嘿嘿，不是砸转去海呀。无咧，做愈重，后摆无法度永无超生。吼、哦，有个人啊，未啊，哦，做一下小小一官咧，好啊，直接我咧一条贪，一条拼，一条歪啦，歪歪咧，感觉哦，我真光荣，转来咧车，安尼感觉真光荣，西装穿甲真光荣，我做什么官已经三啦。哎呦，祖公啊，替你见笑，祖公啊，让你拖落去。祖公啊，啊，辛辛苦苦，欠长，迄个孽多嘞吼。啊，积这个阴德，这个阴德，给子孙啊，叫子孙做一个开了了的，不好。足侪都是安尼，爱检讨。钱不是人永远所得的嘞，心安才是人永远所得的，才陪咱清清谢谢。所以啊，咱心不安者吼，计较世间嘞，计较未来。吼、哦，所以叫咱爱谦虚，神啊，孔子啊，圣贤啊，叫咱爱谦顺，谦顺，哈、哦，谦顺啊，实实在在谦顺，实实在在谦顺，过来上六，上六，哈、哦，极端的阴柔必然凶险，必然凶险。咱来讲啊，我这现在要做这事业，安尼好无？啊，做这工作好无？会使哩无？咱来极端的阴柔啊。阴柔小人的行为，当地地硬硬嘞，甲你讲，是甲你讲，你现在的行为啊，咱现在的行为啊，有小人的行为咯，爱注意哦，爱退一步，爱实实在在的谦虚，爱实实在在的谦虚，袂使用小人的笑面虎，头前做安尼，后面呢，恶一道啊，咱真是民意代表嘛，是安尼。正面笑笑，后壁叫兄弟嘞去甲你抄，啊！这头前来说，哦，我来说安怎安怎，无安怎，啊！结果后壁嘞叫一挂人嘞，啊！一挂人啦，卡死家己啦，无结果就来世间要创啥，互人塞拢去，啊！叫互人替人做，拳头要互人做拍尖石头，结果所有做家己担，违背咱伫天上来世间的上大目的。咱的世间不是要做这個，咱的世间求心安顿去的，求心安顿。好，所以啊，咱啊，伫世间未生的阴柔、阴险、小人的想法、小人的做法的柔啊。那么各位，恁会使看，看咱是个小人阴险、阴柔的做法啦、啊。咱这个朋友就莫交啊，就莫交啊，无缘。咱无咧耐力去度伊，互伊家去自生自灭就好啊。有天理存在，有天理存在，哈、哦！所以这卦象的人啊，哦，拢是众生啊，卦象的人啊，拢是众生。天地阴阳之气咧，哈、哦！啊，中央的天地阴阳之气，中央的五行，万物万生，哈、哦！的众生。拢可以自生自灭，那无法度地地徛袂掉，天徛袂掉嘞，自生自灭自然就袂掉呀。有天理存在，所以各位啊，是讲神地些，圣贤甲咱开始这个卦，哈、哦，你坤为地啊，这卦是非常的奥妙，确实非常的奥妙。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三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七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00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10月3日星期六晚间7:30播出的维新周报，我是洪玉章，带您关注禅机山维新圣教的最新动态。首先关注国际宗教学术交流动态。Massimo Intravino 教授引导之 CESNUR 会议将于10月10日至14日举行，由维新圣教再次的承办，今年主题为东亚宗教与灵性修行，同时纪念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混元圣祖，举办追思活动，以感念禅师，积极的促进跨宗教理解与学术对话，以及留与世人丰富宗教文化遗产之贡献。来自各国顶尖宗教学者以及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研究生，包括宗门同修，共同参与学术盛宴，广泛交流，并于首日齐聚维新大礼堂建设工程宝地进行祈福，祝祷世界和平。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将于10月10日至14日举办2026年 CESNUR 国际学术研讨会，共有全球20余国学者专家与会发表论文。本次研讨会主要议题为东亚宗教与灵性修行，并纪念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混元禅师。这是国际新宗教研究中心在台第三次举办国际学术会议，也是维新圣教相隔8年再次承办国际新宗教研究学术研讨会。会议将于10日在维新圣教学院举行开幕式与混元禅师的追思活动，议程则设于维新圣教台中道场，于11、12两日进行30场次的专题论文发表与探讨。维新圣教的法讲师及维新圣教学院研究生也纷纷提出对于易经风水与混元禅师的研究论文，参与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此次研讨会也针对东亚新宗教，如大寻真理会、新天地教会、太极门、高台教、统一教等新宗教，在各国所产生的各面向影响和问题进行探讨，包括宗教与灵性、邪教与宗教迫害等等各方面议题的研究都在发表之列，内容十分扎实精彩。在2天的议题发表之后，研讨会也安排了实地考察，包括天地教会、锡安山与新约教会等。维新电视也将全程记录会议实况，并进行新闻报道。维新电视台中道场报道。
0: 关心分寺道场生活讯息，我们接续参与维新圣教新营道场9月28日举办教师节谢师宴的重点报道。
1: 9月28日是教师节，在这个感恩老师的日子，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各班各界全体同修们感恩住持元昌法师及师娘常年谆谆教导、照顾和爱护，于中午在新营好吃鸡餐厅举办谢师宴。宴会一开始，先是同修们合十祈愿，愿开山祖师、混元师祖慈悲加持，广转法轮，摄受友情，意愿在座大众皆能蒙法益，增长福慧，家庭和乐，心安自在。贤士同修在这殊胜的日子里齐聚一堂，庆祝教师节，并恭贺元昌法师法体安康，法喜充满。能于教师节与法师相聚，是一份难得的因缘。教师节提醒同修们要懂得感念师恩，法师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易经风水与宗教三宝的弘扬者，众生的依孤者。同修们赞叹元昌法师以身作则，示现菩萨道的精神，教导大家以慈悲心待人，以智慧眼观世，于日常中行持正念，培植福慧。新营道场全体同修贤士在盛宴中献上鲜花，表达感谢师恩的无尽心意，谢谢老师的音声响彻整个餐厅。元昌法师也非常高兴同修们的心意，举杯敬祝大家平安，师生尽欢。维新记者郭雨一新营道场报道。
0: 维新圣教各地分寺道场于农历初一、十五定期举办朔望法会，带领同修信众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等宗门经典，在仙佛圣神座前，透过经典奥义泛拜音声，洗涤心灵，反省忏悔因无知无明所造成的错误，以最诚敬的心祈求诸天仙佛菩萨为众生消灾解厄，以殊胜的法言祈愿台湾与世界平安。
1: 国历9月25是农历8月15中秋节， 维新圣教各地分寺道场于佳节之时，依法仪准备香花果馔，举行朔望祈福法会，供养诸佛菩萨圣神，为百姓大众，为道场辖内名扬两界，祈请诸佛赐福平安，愿中秋月圆人团圆，家家户户得喜乐平安。各道场由住持法师带领与会的同修大众禀报祈福，诵经法师引领大众恭诵诸经，虔诚祈祷，愿此佳节之时，天下人类皆能团圆，天下一家亲，习干戈止战争，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大众以诵经功德回向，祈请诸佛慈悲加持台湾平安，两岸和平。法会中也禀报点灯供佛供圣名册，愿供养人所求皆得圆满，一切平安，大事化小，小化无。维新圣教朔望祈福法会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之宗旨，为人民、社会、国家以及全球人类祈祷，祈请诸佛菩萨加持赐福，世界人类和平无战争。欢迎各地贤士同修及有缘善信参与朔望法会祈福。维新记者黄福建、洪碧莲联合报道。
0: 接续带您进入下一则报道。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中道场助念团圆盟法师邀请台商会杨天佑主任于9月30日晚上为助念团团员举行择日学讲座，针对择日基础概念、罗盘24山与天干地支等，探讨12地支的刑冲迫害、三合、六合及五行生克，并讲解说明45行的妄相修求等等判断日子吉凶的基本功。择日学应用非常广泛，举凡嫁娶、屋宅、工地、动土、开市、安葬、安神明、剖腹生产、婚丧喜庆等，都需要良辰吉时来办理相关事宜，才能平安顺利。针对方位冲煞问题，也举了很多个案讨论。讲座现场座无虚席，团员也非常踊跃，提出各种遇到的问题来求解。杨主任最后跟大家提到，择日学跟业主个人福报有很大关系，多多行善积德布施，日后必定会遇到名师指点迷津。关于择日学还有很多相关课程，希望大家能把基础学理学好，该背的要背好，日后遇到相关问题才能迎刃而解。维新记者江品轩台中道场报道。
0: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2: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0: 关注维新圣教分寺道场法会动态。位于台湾新竹县琼林乡的分寺道场大梵寺，于国历九月十九日，由住持元朝法师召集同修干部，为即将在国历十月二十八日到十一月一日举行的药师佛法会进行规划研讨。为期五天的药师佛法会，适逢开山住持圆通禅师的名单，相关的法务细节需要多方合作与协调。以下参与重点过程。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梵寺即将于十月二十八日至十一月一日起建丙午年恭祝药师琉璃光如来佛诞暨观世音菩萨佛诞法会。九月十九日上午于大梵寺念佛堂，由住持元朝法师召集讲师及各班同修干部举行法会筹备会议，宣布法会法务工作分派，协调人力布置，调整细部事项，祈勉所有同修们皆能团结一心，分工合作来圆满法会法仪。元朝法师一一询问各项法务负责人，同修们也相应提出各项问题进行协调讨论，安排路程较远或行动不便的同修们与法会中的交通与住宿问题。二十八日是农历九月十九日，既是观世音菩萨的出家纪念日，也是大梵寺开山住持圆通禅师的名诞。大梵寺于药师法会将礼请戒德高僧前来主法，进行诵经礼忏法仪，也安排各种超度拔剑灵位随喜功德，欢迎同修大众及早报名。拔剑府上祖先诸灵及冤亲有缘地级阴灵前来法会听经闻法，受纳供养，同沾法益。元朝法师也考虑各项安全问题，确保前来参加法会的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都能平平安安圆满法喜，会议圆满，大众礼佛依教奉行。维新记者尤慧琳大梵寺报道。
0: 看到维新圣教中立道场方面，国历九月二十日举办慈悲药师宝忏法会，带领同修信众恭诵慈悲药师宝忏以及修斋祈福吉祥祈祷文。住持圆融法师也特别提醒大家，多多持诵经典，多做功德，提升自我的正能量，并将功德回向给明阳两界有缘朋友，累积自身的福德智慧，也利益广大有缘众生。进入以下的画面参与重点过程。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立道场二十日起建慈悲药师宝忏法会，住持圆融法师带领和会同修贤士大众等恭诵诸经虔诚礼忏，祈请诸佛圣神慈悲垂加护，明阳两界同关照，化解冤结，同修大道，同证菩提。法会于上午展开，参与法会的同修大众来到道场，纷纷点灯供佛祈求平安。圆融法师带领大众一同焚香上告上苍，与诸佛和王成老祖师尊祈请光降法会坛城，慈悲受纳同修贤士大众斋心供养，摄受大众虔诚忏悔祈愿，做主证明明阳两界解冤释结，化解业病苦报，与王成老祖金莲座下同修大道，往生净土，成道成圣成佛。范拜诵经师引领大众虔诚礼佛，拜诵药师宝忏，恭禀修斋祈福吉祥文书，将心忏起，誓愿悔过，从今不再做饭，以此功德供养三界万灵，宿世守护神将，各福堂上历代祖先及个人累劫冤亲债主，皆得仰仗王禅老祖慈光加持拔度，往生南天净土，化解宿世干戈诸怨仇，梵音缭绕，诚意尽彻，烛光熠熠，心香导助，福为圣听，大众赤诚礼忏悔过，忏仪圆满，大众礼佛感恩。圆融法师祈勉同修们，希望可以每个月都举办一次慈悲药师宝忏法会，以提升自身的能量，也希望有点灯供养的同修可以去看看自己光的能量，如果有比较弱的话，就要多诵经做功德来回向。维新记者罗云涵中立道场报道。
0: 让我们继续关心分寺道场社会服务，主题为往生助念，请进入来自中心道场的服务画面。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住持圆净法师 23日率领梵拜诵经师与同修贤士们前往台南新营福元殡仪馆，为中兴道场蔡文章贤士之母蔡妈王太夫人往生慈事祝念，祝愿蔡老夫人蒙佛慈悲接引，往生西方极乐修行成佛。蔡文章贤士是护持中兴道场多年的同修，担任维新电视台的驻地记者，将道场弘法事迹记录下来，弘扬于世。圆净法师与众师兄师姐均非常赞叹，其慈母于日前世间功德圆满，圆净法师与众贤士同修一同前往为其祝念，祝念法仪依维新圣教，由彝族家眷人等焚香奉请新归元前来坛城，诵经师引领家眷及和会大众恭诵阿弥陀经，并诵读祝念文书，告知新归元世间圆满，当放下一切执着，一心恭念阿弥陀佛佛号，随佛往生极乐净土。大众一心念佛，百声千声声声佛号，祝新归元一心往生净土，法仪庄严圆满。蔡贤士感谢圆净法师及众贤士同修为其母祝念。维新记者蔡文章新营报道。
0: 接续请聆听开山祖师混元禅师的开示法宝维新禅语。
3: 维新禅语，我们要实实在在去行功立德，去做工作，用我们的身体来服务社会。所以国父孙中山先生所开示一句话，人生以服务为目的，即是博爱。这也是我们在世间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所开示的，我们要做的慈悲，我们在世间要做的就是慈悲，这是我们的真理。录自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暨佛说盂兰盆经讲义。
0: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4: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0: 师本源圣祖，慈悲怜悯众生，为消灾化劫、祈愿世界和平。在80岁高龄挥毫，龙行如意墨宝，示现500罗汉尊者的心法与拳法。现在让我们静心欣赏80老翁本源禅师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书道展。
1: 하라나라나라나하시고요세서세시호로나라나라야사하라나라나라나라야하시고요세서세시하라하시카디요세하시하야세서세자라나라나라나하시카디요세하시하야세서세자

好了，得了，还是个的药水，还是个的药水，早些，原来还是个的药水，还是个的药水，早些，还来还，给的说个了说个，说个啥？那那那那那还是再说。

好了，多了，多了，有三颗子，有四颗子，有四颗子，走，再见。好了，看四颗子，有四颗子，有四颗子，走，再见。来，看四颗子，有四颗子，有四颗子，走，再见。那，看四颗子，有四颗子，走，再见。来，看四颗子，有四颗子，走，再见。

0: 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书道展，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9点到下午5点开放，欢迎同修大众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赏析领悟师父传五百罗汉的心法拳法。
1: 感谢您今日的收看，让我们以维新圣教世界和平祈愿文为全球人民祈祷，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敬请锁定每周六晚上7点30分、星期日中午12点、下午5点30分关注维新周报。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再会。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神冈正笃易经风水学初级七班。115年11月4日开课。每星期三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神冈区正笃里和睦路一段42号。报名电话0932-669-403。0932-669-403。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圆路。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

0: 圆满。
1: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2: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3: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元禄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元禄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
4: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您我的健康》。健检报告大家看得懂吗？现在国人逐渐对于健康检查的习惯越来越有了，但是很多人在拿到健检报告之后呢，可能会找不到人来解释，或者是会听不懂医师对我们的简略的说明。那通常呢，大家可能会想说，报告上没有红字就没有问题，我们就安全了。但是呢，其实我们的健检数字上呢，会有一些玄机，我们该怎么分辨呢？在这个单元，让专业医师来告诉大家。我们很高兴能够邀请到我们康博诊所心脏血管外科的郭慧萱，郭医师，郭医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脏血管外科的郭慧萱医师。那今天很高兴来到这边，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些就是关于健康的一些概念、啊。那所以我们今天就从大家常见的健康检查来开始做一些分享。
0: 那郭医师，我们常常现在大家呢已经比较有健康意识抬头，对于健康检查这件事情会定期的去做。那我们通常拿到那张检查报告，我该看这些专业名词通常是在检查些什么呢？
1: 大家以我们最常见的，大家可能在说不定在工作上还比较容易接触到健康检查，因为大部分的公司可能有提供员工体检。那我讲健康检查最基本的项目，第一个可能会包括去量测你的血压、身高、体重，然后会做基本的问诊，然后抽血检查、验尿等等的。那这些大概就可以涵盖一个人的最基本的健康状况。因为你说你真的有一些罕见疾病，机会太低了。那所以用这样子很简单的组合，大概就可以囊括你可能会发生的状况。那像我们最现代人文明病啦，就是大家都会说三高

0: 三高，
1: 是。
0: 所以三高我们就从这个点来切入。三高大概也是从健康检查能够稍微发现一些端倪，或是说建议你可以就此开始做一些处理的一个切口。哦，那像三高，你会不会说是哪三高？哦，那三高就是三个高嘛，哈，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哈，这三个高。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这个三高的常见的指标啊。哈，那第一个，你在健康检查一定会被量测血压。
1: 血
0: 哦，
1: 压是，
0: 那你会被量测血压之后得到一个收缩压。哦，就是高的那个血压跟一个舒张压，哦，那当然你在健检啦，哦，可能是在医疗院所，可能会有一点紧张，哦，那这个量出来的数值可能会高一些，哦，那如果你这个数值本身就正常，那大概就不用太担心，哦，因为通常在医疗院所量出来都是有一点高估的，
1: 会紧
0: 哦，
1: 张啊。
0: 那但是如果你量出来是高的呢，那接下来医师可能就会建议你要追踪看看，哦，如果说你回家在放松状态下去量的就比较正常了，那大概就比较不用那么担心，因为这个叫我们叫俗称叫做白袍高血压，看到医师就紧张的这种高血压，所以血压数值大概可以做一个初步的判断，通常你在医疗院所量到的血压如果已经正常，大概就不需要太担
1: 就
0: 心，
1: 没有问
0: 嘿，
1: 题了。
0: 就高血压机会就蛮低的，
1: 是，
0: 那如果你有进一步，还需要再做复检，那大概会需要做一段时间的追踪，我们也不会因为你一次的数值过高就说你一定是高血压，因为这个是可能是一段时间的平均累积，如果都是高的，都超过这样130-180的数字，那我才会定义你是高血压。
1: 是，所以针对130-180这个数字呢，是我们可以判断我们的血压数值是不是在标准之内哦。
0: 是，那关于血压啊，很多人就会说，那高血压会怎么样吗？哦，因为高血压其实说实在，我现在量到一个很高的数字，我现在量到180-100多这样子的数字，哇，真一定是高血压了。那可是我也没有不舒服，那我需要对高血压做什么吗？
1: 是。
0: 哦，高血压的问题，哦，它不见得会有立即的危险。那有一些极端的高血压是会有生命危险的，比如说您高到200多了，那可能会真的造成一些出血的风险，比如说脑出血啦，这就很危险了。但那样的状况比较极端，比较少见。那大部分的人看到我可能就是150-160的血压，已经符合高血压了。那可是我又没有怎么样，我需要干嘛吗？应该不用吧。那讲到吃药，大家就更排斥了哈。所以，高血压通常像这样子是高血压，但是它往往也不会有立即的危险，因为它的风险是慢性累积的。那高血压其实就是一个你血管硬化的指标。
1: 是。
0: 正常的年轻健康的血管是有弹性的哦，那但是血管一定会随着老化。或是各种环境因子的刺激，或是抽烟啦，这些都是会造成血管收缩，甚至慢慢硬化的结果。哦，那当你的血管是很有弹性的，你其实就不太容易高血压哦，因为你的血管张力就不需要那么大。哦，
1: 是，
0: 那但是当你的血管慢慢老化，或是当然有其他，等一下我们提到的一些高血脂或是糖尿病的加成，你的血管硬化的就更快哦。那但是正常的情况下，你的血管本来就会慢慢的变老变硬哦。那高血压大部分是一个老化的疾病哦，
1: 是。
0: 但少数的状况，如果有一些家族遗传，可能会在比较年轻的时候，你的血压就已经偏高了。那遗传是另外的哦。那大部分的人，其实你年纪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大部分血压因为你的血管硬化的关系，你的血压就会慢慢高起来。那长期的高血压有什么问题呢？哦，那高血压表示说你心脏在这个引擎在运作的时候，它面对的是一个坚硬的血管，那这个其实是对于心脏的负担是增加的，所以长期的高血压它会增加心脏的负担。那当然最终端的是，你血管硬化变窄，那调节能力不好，循环会变差。那对心脏来说，它一直都很费力，就是一直都在一个过劳的状态。那长期来说，高血压对心脏是不好的。
1: 是。
0: 哦，那你的血管调节能力变差，那你这个变硬哦，它弹性不好，那 当你面对气温变化，就是季节转换的时候变冷，它要收缩，

0: 可能就效果不是那么好，该放松又松不了，那可能就会造成你血管这个血液循环的一些问题。
1: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0: 所以血压越高，其实你的这个血管硬化的状况是会加速的，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如果你的血压高起来了，那我们应该是要想怎么去处理。
2: 是，
0: 那大家一定听起来就很排斥啊，是不是要叫我吃药？吃药的确是一个降血压的方式，那但是当我们初次知道一个人血压偏高的时候，大概还有很多事情是可以在进入到吃药阶段前先试试看的。
2: 是，
0: 比如说做一些饮食的控制，
2: 是，
0: 或是去运动。运动其实是你的肌肉在运动，其实也是运动到你的血管，帮助增加血管的弹性。我们刚刚一直强调你的血管变硬，弹性就会不好，那弹性不好，你的压力就会变高，血压就会高起来。所以从源头来讲，我希望血管的弹性变好，那它血压就不会高起来了。
2: 是，
0: 所以我们任何的努力，比如说去运动，或者是去控制高血脂，减少一些脂肪斑块在血管的累积，那这些都是能够改善血压的方式。那当然这些方式很可能会有遇到障碍，比如说多少还是会有一些遗传的成分在内啦，你可能有遇过有亲友可能也没有到很老，可能三四十岁还年轻就血压就偏高了，那当然可能跟遗传有关，也有可能跟就是比较不健康的生活习惯有关，比如说你长期都熬夜啦，或是生活压力比较大，那或者是比较常大鱼大肉，这些对血管不是那么健康的习惯，当然可能会加速这些血管的硬化，那导致你的血压可能在比较早的时间就发作出来。
2: 是，
0: 那当然如果你试过各式各样的努力，各式各样的调整，这个血管硬化有机会是可逆的，就是你的血管弹性有机会是回来的。那但是这要看你前面的累积多久，如果你的伤害已经太久了回不去了，那可能还是得接受这个你的血管有一定程度的伤害这个事实。那其实如果长期压不下来的血压，还是建议要做一些药物的控制啦。那其实药物的控制大家会有排斥，是因为觉得吃药伤身。那其实各种疾病都一样，不管是血压，或者是我们等一下会谈到的其他的三高，像是糖尿病啦，高血脂，大家都很排斥吃药，这其实可理解啦，因为大家会觉得是药三分毒，一定都还是多少伤身的，
2: 而且会觉得吃了之后呢，是不是就要一直吃下去
0: 一辈子了。这个担忧是合理的，但是好，第一个是药三分毒，但是这个其实是要比较啦，我不否认药物其实都有它的副作用，跟可能多少都有一点伤害，但是这个伤害如果你拿去跟不做这个疾病控制而导致的伤害，那应该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嘛，所以我们应该是选择比较少的伤害那一个。那我可以跟你保证，吃药的伤害一定是比较小的。对，如果当一个疾病不受控制，它未来造成的并发症，那你会不会后悔当初没有吃药？对，如果你当初吃药，可能受到伤害没那么大，但是你可以避免后续的并发症产生。那其实，药物还是有它存在的必要了，不然大家都这个想法，药厂就不用做了嘛。对，那一定都还是有它存在的价值必要性。所以，我绝对不否认吃药的重要。那当然，我们希望不吃药有其他很多可以努力的方式了，比如说，我试着去控制饮食，那试着改变我的生活习惯，比如说我试着能够减少应酬，能够正常作息，不要熬夜，那这些如果能做到，那当然多少都会有一些帮忙，但是这个要看你这个高血压，你这个疾病的路径到哪里了，是不是到一个对它的严重程度，就是它到了他可能还没有到那么严重，或者是你还年轻，你的身体本钱还足够，那也许这些状况都

0: 是可逆的。嗯，那我们做一些医疗咨询，就是希望能够在不同的阶段帮你踩住刹车，让你能够回去。嗯，哦，那当然，如果你的血管伤害已经累积到一个程度，它不见得是你做这些努力就可逆的。嗯，那当然不能说我就不努力了嘛，那算了，反正就是我怎么吃都
1: 放回去，
0: 放回去。嗯，当然这有个人的自由啦，只是在医疗的立场上，还是会希望你能够健康长长久久。嗯，对，所以能够做的一些努力，可以避免你后续这个疾病的进展加速。我们希望延缓疾病的进程。嗯，那有疾病的状态，我们让它停在这里，能够用药物让它好一点。那这个大概是血压这个部分大家常见的迷思。嗯，所以我要强调的一点是血压不是说高又没有怎么样。嗯，因为它长期的伤害是你现在不知道的。那在医院工作的人大概就会很有感觉啦，因为你可能会看过脑出血的病人啦，或者是因为高血压形成一些血管疾病，那这个都蛮惨的。嗯，都蛮惨的。但是一般人我们运气还不错，我们还没有 见到这些，没有经历到这些。嗯，那也希望你都不要认识这些，
1: 千万不要，
0: 千万不要。所以我们还是会在前端强调，血压的控制是重要的。嗯，不管是对各个器官的循环，对于血管本身的健康，它都是重要的。
1: 所以在健检报告当中呢，光血压这件事情就可以看到我们个人的生活形态、习惯、行为，跟有可能潜在的疾病情况。那在报告当中还有另外两高，也是要特别跟观众朋友来说明注意的。
0: 另外一个我们常见的就是健检，因为叫你空腹嘛，空腹去抽血，因为这个空腹为什么要空腹抽血？第一个它最准啊。嗯，第二个是比较没有借口，你已经空腹了，那些会让你的饮食，我只是因为刚刚吃了什么，所以才这样的，你就没借口了，
1: 对对对，
0: 因为你过去的6到8小时没有吃东西，这个值绝对是你过去这段时间的累积。
1: 对，
0: 就是你就没有借口说因为我刚刚怎么样，所以才有这样子可能红字 的不好结果。好，那我们最常见的一个空腹，其实最主要会影响到的两个数值。嗯，一个是我们做空腹血糖值，就是你抽血会到血糖。嗯，那另外一个是血脂肪的部分。这两个都会因为你刚刚吃东西，你过去的这几个小时之内的饮食会有比较大的波动的。嗯，所以这两项会特别需要在空腹的时候看。嗯，那其他的像你可能会做像肝肾功能这些就比较没差了，但是因为这两项其实是我们在健检里面蛮重要的项目，所以我们会希望你空腹去让我们确定这样的数值。那第一个讲空腹血糖值，这个是一个糖尿病的筛检。嗯，就是说如果你空腹血糖值是高于100的，那不见得说你就一定是糖尿病。嗯，但是你有蛮高的机会你可能是糖尿病。对，因为糖尿病其实不是一次血糖高我们就叫做糖尿病啊。通常就是你的血糖已经高一阵子了，那高到为什么它叫糖尿。嗯，因为你血糖太高的时候你的尿也是有糖的。嗯，也是甜的。过去人家怎么发现糖尵病的？因为你的尿都在生蚂蚁。嗯，都在有虫会去闻那个甜味。那这个其实就是你，如果你的血糖都长期处在一个比较高的状态，它累积久了，我们才叫它糖尿病。
1: 是，
0: 你一次高血糖其实不见得啦，不见得。嗯，那但是你这个验起来高，一定是有原因的。嗯，一定是有原因的，就表示说你可能本身的基底就是偏高的。嗯。

0: 这个就已经可能快要碰到糖尿病的标准了。哦，
1: 是。
0: 那所以这个是一个筛检。那这个如果说它偏高的话，比如说100多一点，那其实是建议要去做进一步的确诊。哦，比如说像我们以糖尿病来说，你可能有一些更精确的抽血指标，像是糖化血色素，或者是说你去再多监测几次的血糖来确诊你是不是糖尿病。哦，那接下来你可能就去做检查了。哦，
1: 是。
0: 那所以这个算是一个筛检。哦，如果说这个有问题，会建议你做。

做下一步的检查，这个没问题，大概就可以比较放心。那如果您已经是糖尿病的患者，那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成果验收、哦、当然我们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说，我们可能可以不用这么严格，你已经是疾病了，那在有控制之下，这个其实是比较严格一点的标准、哦、那甚至在这么严格的标准下，有一些糖尿病的病友可能甚至还比较容易低血

0: 筛检。
1: 所以在每次检查的时候呢，大家都很紧张，不只看到医生会紧张，连抽血检查看到报告也都会紧张。
0: 是 ，OK， 那。再来讲到第三个就是低密度脂蛋白，那这其实是我们如果去做健康检查，那其实对于血脂肪这个部分其实有好几个项目，大家可以看到可能有总胆固醇，那三酸甘油脂等等的好复杂的名字。我们为什么特别列出这一个，是因为这个低密度 脂蛋白 LDL 这一项它是跟心血管疾病的关联性最高的。因为这个如果长期都比较高的话，那它是比较容易在我们的血管形成一些脂肪斑块。那血管就是等于是一条路旁边开始有堆一些杂物啦、落石啦，它就越来越窄。所以这个跟血管的狭窄是有比较直接的关系的。那这一项就最重要。
1: 是。
0: 那所以这一项在普罗大众我们用的是130的标准。那如果你是已经有心血管疾病，比如说你过去已经心肌梗塞过了，你已经放过支架了，或者是这些心血管相关的疾病已经发生过了，那这个是更严格的，我们就不用130了，我们希望你要很低，甚至是要70-80以下，那才会比较安全。比较安全。那所以但对于大众来说130大概就蛮 OK 的。
1: 是。
0: 所以只是说如果你是心血管疾病，那这个就不 OK。
1: 要对半砍的数字了。
0: 几乎是要对半砍的。对啊。那所以这几个数字大概是我们在健检报告上会比较在意的，因为它关系到我们就是现在讲的三高文明病。那这些三高后续为什么会从这个当起点，因为它跟一些心血管的疾病的关联性是比较大的。
1: 在这当中的三高呢，光血压血糖还有血脂这个部分呢，其实是要从很多生活上的去改善等等，这不关乎是你一次检查报告就可以结束的事情。那在整个治疗或者是说想要来改善我们这三高的一个症状上面，我们国医师通常我们的院方或者是我们国健署都会来怎么来跟我们来做一个建议。
0: 好，那这个其实第一次看到，假设你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报告长这样子，比如说这个红字，好紧张了怎么办？就是大概也不用就是太悲观啊，因为我们一次的检查并不会知道你的这个疾病的落点在哪里，你到底是因为这样的状况已经很久了，还是你是初次被发现的？这个不晓得，因为我们就单凭一次的检查其实不会知道。那大家很害怕的是我是不是就要吃药了，
1: 是
0: 我是不是就要一辈子吃药了，这个听起来超恐怖的。那通常在第一次初次知道你的数值有异常的时候，其实医师大概也不会一下子就建议你进到吃药的阶段。因为大部分我们其实任何的医学指引在面对这些可能是慢性的累积导致的，我们第一步其实是建议你改善生活的状态。
1: 改善生活状态。
0: 那要怎么去改善呢？就是第一个，这些大部分是吃进去的啦，就是你的油啦、糖啦，这些都是吃进去的。那你的饮食上有没有机会做一点调整？那比如说你有常常吃的比较油的习惯啊，爱吃炸物啊，就是大家都爱吃嘛，因为炸物这么的好吃，我也爱吃。但是你吃这些东西是不是适量？其实任何东西都没有不能吃，当然有一些特殊成分除外，但是其实任何就是没有毒的东西应该都没有不能吃，所以应该是都可以吃，那只是任何东西吃过量都是有问题的。
1: 那所以会有想说有的观众朋友可能是因为工作关系
0: 是
1: 需要
0: 应酬啊，那就酒不得不喝嘛，烟有时候也要社交的来一根，就是不得不。那其实这些不得不就最后会落入一个权衡的阶段啦，就是有没有机会少一点，
1: 少一点。
0: 像比如说我先讲食物的部分，比如说我爱吃炸的，那这个炸的是不是吃的太多了，有没有机会少一点，或是用一些一样好吃，应该有跟炸物一样好吃的东西吧，就是一样好吃但是比较健康一点的东西来代换。像比如说现在其实 因为这样的健康观念抬头，其实很多烹调的方式都有一些改变嘛。嗯、比如说过去我们

0: 我一定要大火油锅去烹调某一些食物
1: 热
0: 才是
1: 炒
0: 好吃的
1: 是，
0: 哦。但是现在其实气炸也不错啊，哦，就是气
1: 嗯，
0: 炸其实就是会让你少用很多的油，也
1: 是，
0: 是烹调方式的改变哦，就是它可以做出可能差不多好吃或
1: 嗯，
0: 是就是美味程度不输的东西，那你有没有机会在你的烹调选择方式上做一些改变？那或者是你的食物的选择啦，哦，比如说，爱吃零食，我
1: 嗯，嗯，嗯。
0: 就是那些零嘴都好吃嘛，夹都刷嘴，就是
1: 对，
0: 会停不下来。那你有没有机会代换一些比较健康的东西？哦，比如说坚果类，无调味的坚果，就是相对比较健康一点的选择。那你本来零食也没有不能吃啦，哦，但是相对你代换之后能够少一点摄取。那这是我常常在做胃教的时候会给病人、客人的建议，因为你说我突然就禁止你吃炸的，那好痛苦哦！光想我一直自己觉得好痛苦，就是或者是我突然就不能喝手摇饮了，这超级痛苦的，就是我生活好像失去了乐
1: 真
0: 趣哦。
1: 的，
0: 所以其实，在做这些饮食调整啊，比如说你爱吃炸的，爱喝手摇，这个都是好吃的东西，但是你能不能先从一点微小的改变开始，让你的身体、你的心理去习惯这样子的改变，你的改变才有机会长久。不然你的改变如果都很剧烈，那很快就会报复性的，就是又把它吃回来，那就失去我们的目的了。
1: 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调整当中，还有没有其他的方式也可以来给我们？患者或是有可能亚健康的观众朋友，可以来了解一下。
0: 刚讲的是生活习惯的部分
1: 是。
0: 嘛，那或者是说，如果你吃进去的已经很节制了，或者是说我就是
1: 但
0: 改
1: 是
0: 不
1: 素
0: 了。
1: 食还是这么高。
0: 还是这么高，那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这个体重啊，或者你的脂肪都是你囤积的方式哦。那你有没有机会多一点把它消耗掉哦？你还是可以吃，但是你用运动的方式，或是用健身啦、啊、重训这类的方式来把它消耗掉，那才不会造成身体的累积哦。不管你是发胖啦，哦，变成脂肪囤积啦，或者是说你的血管开始有一些脂肪的沉积，造成阻塞，在你要么吃少一点，换少一点，或者是说把它消耗掉。哦，那当然，你说我可以借助其他有没有外力的方式，当然也有。那我刚刚讲的这部分是可以从自己比较自我行动来启动的方式。哦，那当然，如果你的心意已经到了，那改善也还是比较有限。其他像是借助外力的方式，比如说吃药啊，吃药还是一个已经存在的选择。那当然，我们还是可以选择不吃药的方式，比如说像我们这边有提供的一些疗程可以做加强，像是比如说像血液净化啦，这个是相对比较侵入性一点的，所以我们在选择上都会放得比较后面一些。如果你可以从自己的行为上，比如说饮食控制或是运动去改善、去调整，那当然还是首选。而且这也是如果你能从自己开始做起，它其实也是比
1: 那
0: 较
1: 最好了，
0: 永续的方式了哈。你有这样子的习惯，其实是一个正循环哦。那额外的去做加强补充，当然是选项哦。比如说，我们做血液净化，可以滤掉你身体过多循环的脂肪哦。那这是很直接啦，就是就像滤水器一样，我滤掉杂质，滤掉脏的，滤掉不要的。那但是它比较侵入性一些，那它可以作为你的保养上的加强。
1: 是，所以这相关的部分也是要跟我们的自己的医生来做一个了解。那最好呢，还是从自己的行为来做改善，才能够长长久久的健康喽。在这一集，我们非常谢谢我们的郭医师来到节目现场，非常
0: 谢
1: 谢
0: 谢。
1: 谢。那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再会，拜
0: 拜
1: 拜。
0: 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卫星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3: 卫星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卫星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

0: 岸五转译药出版社，0492723742，岸五转译药出版社。
1: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元禄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元禄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阳宅风水学传法讲座。

我们中立的啊，所有的乡亲、各里的里长，还有彭校长，大家晚安。今天的弘法主题，让我心灵最沉重的一次。照道理要有很快乐的心境来讲解风水人生。风就是思想，水就是行，叫知行与人生。那么人在世间上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的不幸和灾难，那么多的家庭的不幸和灾难呢？这个我从24年来弘法和印证的结果，发现了太多太多的人生盲点，所以才会造成我们很多人的不幸。那今天我们承蒙这么多里的里长一起来护持，代表会主席好，吴主席的护持，好，我们非常的感恩。人生60啊，短短的几十年之间，是最精华的60岁。60以后身体就比较差了，但是最精华的年龄呢，是在15岁到35岁。整整20年的年华是人生最宝贵的。若是从15到35这一段时间，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人生际遇啊，有所得到安顿心灵的时候，未来的人生是很美好的。若是15到35之间，我们的心灵不安宁的话，未来整个人生是黑暗的。这么多年来我看的太多了，尤其最近在生命线的朋友非常的忙，在各种环境心灵咨商咨询的医生们

0: 更加的忙，但是整个原因很多没有找到原因。除了刚才所讲的对于祖先的祖先祖灵的安顿以外呢，就是环保的问题。我们环保不能怪一个环保空气不好，绝对不是空气不好，我们要有正确的认知。在前几天也一位艺术家到仙佛寺去了，好，到仙佛寺参观我们仙佛寺的点点滴滴，我们的所有的仙佛寺的风景。仙佛寺的风景呢，在整个台湾来讲是非常美的一个道场。看了以后呢，刚好我在台湾祖师爷祖师亭那边坐了，他进来了，啊，我们呢，他寒暄了一下，他就来一定的大，就是说问我，他的儿子为什么精神恍恍惚惚？我说环境的问题嘛。他对啊，现在环境很不好了，外面空气什么都不好了，怎么不好？不是外面空气不好，而是你家庭的空气太好。为什么？你家里回来就开冷，开这个冷气空调，里面制造的很清新，哦，很新鲜的空气。所以各位，我告诉这位艺术家，你家里平常，好，你家里平常呢，啊，这个空气的白天，你能够省电，尽量省电。你把里面的家里的不好空气抽到外面，冷气，它整个空气又变掉了。那你在家里空气很好，出去空气又不一样了，所以孩子鼻子都出问题呀。像我们这一辈老一辈子，我们老一辈子的从来没有鼻子问题，你们有没有？没有，我们老人哇，读书会的我们的会长，应该我们这一辈都没有嘛？为什么年轻这一代这么多？所以他的鼻子起问题，头脑缺氧，他思想断断续续，啊，鼻涕呢？你家里太清新的空气，然后晚上睡觉，嘴张开，那空气呢，整个就是口干舌燥，你身体的机能啊，身体的各种结构，尤其我们有36000神将的守护神，要守护着每个人的本身的身体的调和。
1: 禅机山为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新竹东区复兴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新竹市东区3民路135号。报名电话：0912-21-8-39，0912-21-8-39。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结果没有办法，供不应求，日积月累，鼻窦炎，鼻涕倒流，好，鼻子里面干，问题就来了啦。好，变成记忆力减退，两个眼睛像熊猫或者猫熊。陈董是猫熊或者熊猫？猫熊是吧？我都把那。

0: 熊猫。哦，不管猫熊是熊猫，是黑眼眶嘛？黑眼眶鼻子就不好了啦，头脑就不好了，记忆力断断续续。当一旦变成熊猫、猫熊的时候，它的耳根、耳膜就很薄、很薄啊，很薄的。常常你自己外面好远的声音，耳压压进来了，你就会听到有人在讲话，在叫我们往楼下跳，往天上飞，好，往洞里藏，或是拿刀把他杀死，你再救他就可以救起来，问题都来。所以这一位艺术家呢，师父，谢谢谢谢，我找了好多年的医生，我孩子找了好多年医生，既然没有，现在你一席话点醒了我。我家里确实空调做得很好，啊，外面呢空气就不一样，所以孩子都要躲到家里来，他很安慰的。孩子下课以后，好，不会乱跑，一定赶快回家，所以他很安慰。别的孩子到处撞，结果回到家里耶，都不讲话，心里闷闷的。原因在哪里？鼻子问题。所以当今在我们生命线工作的朋友们，你们碰到有人说我想要跳楼，我想要死，我活不下去了，你们可以听看看，他们声音鼻音特别重。你们可以如果的面对面的，你看他眼眶一定是比较黑的，眼睛他不是这样动的，他是全方位动的，全方位动的。所以眼就是神，眼神，眼神啊，眼睛就是神。这个孩子，这个人，他眼睛全方位了，这个鼻子是鼻子有问题，100%是鼻子有问题。那我们这么多生命线的朋友们，我们家里的亲，我们的亲戚朋友，为了孩子这一些的烦恼事，我们全部一起活下去了。所以这位艺术家呢，他非常感恩台湾第一代祖师，台湾祖师爷。那一天我刚好在祖师亭里面坐的，聊起这个问题，我说你孩子会不会想天上飞？会啊，常常也要往下飞啊。哦，常常打电话给119，人家以为我家的火烧山，哦，自主报了，吼嘿吼嘿来了，结果不是，开什么玩笑呢？但是他一个孩子的自我保护，要寻求解脱烦恼的方法，不择手段。这位艺术家，他告诉了他的苦处。我说你回去了，一个最好的方法，带去耳鼻科医生先看，然后你用这毛巾跟他后面前面热敷一天，最起码热敷了15分钟左右。有没有做我是不晓得，我相信这位艺术家一定会做。这个也是一个问题，我们要找到因啊。我们有一位老信徒啊，两夫妻就吵架嘛，为谁吵架？为儿子与媳妇吵架的吵架而吵架，那这个家是很乱的咯。啊，媳妇想死，儿子想自杀，老爸不想活，老妈要跟着走，一家四口，哦，五煞煞啦。 啊，就到建福寺来了。啊，两夫妻人问我说：“老师啊，我们全家四口不知道怎么办。”我说：“很简单嘛，儿子有问题嘛，媳妇有问题嘛。”啊，他们的问题在哪里？结婚多久了？啊，结婚一年半，还没有生。那我说，请问你儿子是做什么事？是上班。啊，专门在一家艺术画廊，在那边上班。那就对了。那你儿子的洞房是不是设计规划为罗曼蒂克？啊，对呀、啊，墙我儿子自己油漆，天花板是油漆，什么都自己设计。我这个家进去有没有像地狱？有没有？对啊，我进去心里毛毛嘞，好像我媳妇的房间有鬼耶。哦，我这你儿子的房间一定四个墙壁七色的颜色，对不对？啊，对，他画了一个连环画。画了一个连环画，人一进去呢，好像进入地狱无底洞。那么两夫妻呢，一定眼睛经过眼睛转入脑海，两个小夫妻个性渐渐的怪起来。常常经过眼睛的视觉，变成自己心灵的不安和恐惧。他说他的媳妇是在当国小的老师，是数学老师，他学数学了。我告诉你，数学也艺术差天跟地，数学一就一，二就二，艺术呢哈蒙蒙妙妙的叫做艺术。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拿无拉摩的叫做艺术，哦，我自己想自己画的是艺术，因为他的心灵的境界层次很高。但是数学的老婆，一就一，二就二，三就三，绝对不会跑出多少来。这两夫妻呢，变成瓜葛，太多太多了，就常要离婚，想要死，想要怎么样，都来了。这个也是造成一个家庭的问题。我告诉他回去把墙全部把它油漆掉。他说我不行耶，我儿子很执着的人呢。我说你比儿子更执着。对呀，那么你趁着儿子不在，窗帘全部换，墙壁拿那些白油漆全部叫人来漆，那不是就好了吗？床单换掉，地板地毯铺起来，清清爽爽。哎，儿子回去了，儿子上班了，把他换掉了，家庭安定下来了，不然一家不要死几口哎。这一家烤肉万家香啊，一个人糊涂了，万家跟着烦恼。一样的，还有一件案子，在民国79年的时候，我搬到仙佛寺，在极乐殿正在要上梁的时候，突然一位年轻人

0: 帅，有一位太太带他到我那里，啊，说这个孩子呢，精神有问题了，很不安。我说你等一下，我上量完毕了，我再跟你找原因。结果呢，男生呢，帅哥呢，就到下面来了，上量完了，我跟他讲了，但是他不敢看我，这男生。啊，他这心呢非常不安，所以那位太太呢，又跟着把他载回去台中。这个太太怀孕了，用车子载了这一位朋友的儿子，到了草屯双东那个吊桥的地方。那个孩子年轻帅哥呢，突然凶性大发，把这个太太呢打了肚子，已经有四个月到五个月的怀孕呢，打了变成流产了。这个太太呢下车了，赶快叫人载了回到我先博士。我说这个孩子没有忘了流产了。那么这个年轻的帅哥呢到哪里去了？一下车坐车子就回到台中，回到台中呢，回到家里，他妈妈看他回来了，很高兴嘛，一定的。所以这个孩子进到房间不讲话，就拿了一把剪刀出来要杀死他妈妈。他妈妈呢手戴着玉镯，他念的观世音菩萨救我啊，把他耗掉了的。结果那个剪刀呢，和着碰在玉镯，那么巧碰在玉镯，玉镯掉在地上，剪刀也掉在地上，孩子就不敢对妈妈怎么样。等一下呢，他爸爸出来了，爸爸是以前我们从大陆来的啊，老兵先生。爸爸说，你敢对我怎么样？我杀了多少的日本鬼子，我杀了多少的共产党鬼子，我还怕你哟？他没有想到他已经七十几岁是老了，儿子只有三十几岁，剪刀又拿起来，胸口刺了三刀，死了。死了以后孩子醒起来了，谁杀死我的爸爸？谁杀了我爸爸？我一定要报复，我一定要报仇，谁杀死了我爸爸？等到警察局到法院，从头到尾他没有承认他是杀死爸爸。这个孩子呢长得很帅，而且像刚才我们司仪和中央来的司仪啊，啊，这么帅又这么高，还比他胖一点。结果那个孩子呢，美国哈佛大学两个博士哎，回来了呢。为什么变这样？因为第一祖先不拜，爸爸妈妈在拜佛，他后面骂着妈妈，妈妈拿着佛师回来，拿着把他丢进垃圾桶，冤冤相报何时了，借由他的孩子的身上来杀人。这个问题社会上常常碰到的问题。那么究竟谁杀了爸爸？是他不孝吗？或是怎么出什么问题呢？这个值得我们社会所有心理学家以外的宗教家他才能找到一个答案，否则永远是传的儿子不孝父母的人生悲剧。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

0: 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瘟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院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9，0378566699。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我们中医市的所有的乡亲，各位地方士绅，阿弥陀佛。风水和人生往往都分不开的，而世间上的事情，喜怒哀乐、贫富贵贱，也分不开的，都是习于我们人的一个念头和智慧之间。若是呢，我们没有智慧的时候，往往会将好的事错解了。曾经有一位我们的信徒先生，带了5个孩子蹦蹦跳跳到仙佛寺，很快乐的。其中一个孩子呢，就比较精神比较差。这个孩子是排老二，已经17、18岁了。我看到这一位孩子呢，眼眶比较暗，我就告诉他的爸爸说，这个孩子鼻子有问题。他说：“对呀，这个孩子很消极。对呀，这个孩子常常要怎么样？是啊，师傅你怎么知道？这个是一个逻辑统计学，社会另一面的心灵和医疗健康另一个层面。我看呢，这个孩子。”他的整个的精神不好，我问这个孩子的妈妈呢，我说是不是孩子的脚碎了，前面是冷气机？他说对呀，这个就对了。若是你脚孩子睡的前面是冷气机，晚上睡觉一吹进来，那鼻子起问题，头脑你鼻子。接着我们的头脑，那里面变成干燥，干燥呢，我们的鼻子呢变成灰修皮，火烧鼻，早上起来呢一定要赶快喝一杯凉的最舒服，日积月累变成鼻涕倒流，鼻涕倒流呢，就你的支气管、肺部、呼吸系统。就会影响，心脏就无力，胃呢，常常闷闷的，造成孩子的心悸，造成心悸呢，

0: 这个孩子呢，他的想法就断断续续，读书也读不好，啊，歪点子一大堆，想要死，什么都来了。孩子的妈呢，眼睛已经红了，为这个孩子伤脑筋。好，他也常常说他孩子呢，打电话去找生命线的张老师。今天要来找你，听说你是张老师，我是，我姓张，人家都称呼我张老师。我说那今天你就找对了，王禅老祖也是张老师的化身，张老师也是王禅老祖的化身呢。一和二，二和一，合而为一。当他王禅老祖呢，视线在世间，就以张老师的身份来救所有的众生，解心灵的这一只结啊。所以张老师也是王禅老祖，王禅老祖也是张老师，这个就是一的化身啊。这位妈妈呢，赶快叫她的老公来，她说我们今天的病，孩子的病找到了，将整个情形告诉她的爸爸啊。孩子的爸呢很高兴，那我回去赶快把卧室怎么改。我说很简单，我这个风水学里面呢，孩子的床位怎么排里面写很清楚哦。那就好，他呢拿了到旁边树下看了很久，说哎呀我好糊涂哦，我儿子床位不对哦，怎么样哦，我去问人家说我孩子他的命要睡这样哦，睡到差一点没有命。这个孩子造成社会上多少人一起陪进去的烦恼，我就回去把它 改善了。好，所以过了半年，孩子又和爸爸全家又来了，又来了，孩子整个脸相全部都变掉了。这个是风水的问题啊，很简单的问题，但是社会上发生这么多不幸的人，找不到原因，可怜的太多。所以在本宗门成立一个财团法人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培养了很多的师资法师啊，而且也培养了爱心团，免费为各位家庭需要来奉献来服务。这是我们财团法人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啊，以风水来帮助每一个家庭共同的安定社会。一个孩子的成长不简单啊，大家都当爸爸妈妈了啊。一个家庭的不幸，我们原因可以找出来，凡是违背风水法则的绝对没有办法和自然融合为一，变成会被天来淘汰。所以本基金会呢啊，今天承蒙我们啊钟律师各位乡亲贤达人士的邀请呢，我们除了感恩你以外，我们现在呢就要请我们基金会的秘书长圆道法师啊跟各位报告，也邀请各位大家共同来啊尽孝道，祝德流芳，我相信社会会和谐。再请圆道法师来为各位开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大理长荣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大理区永兴路260号二楼东兴里活动中心，报名电话0932518362。

我们大家敬爱的师父阿弥陀佛，在座我们中立的乡亲善知识，大家晚安，大家阿弥陀佛。我年纪很大了，但是我也是普贤参师的弟子，我追随我师父将近20年了。我对我师父非常崇拜，非常崇拜，因为我师父实在太高明了。我自从追随普贤禅师我师父学习易经风水之后呢，当下我就觉得还没有碰到我师父以前，自以为很聪明，但是知道一点智慧都没有。追随师父在学习易经风水，才知道真正人生的大智慧在易经风水之中。所以我20年来追随我师父，再到各地去弘法。师父弘法不止在台湾各县市各乡镇，不辞辛苦在弘法，同时师父也到美国、到加拿大去弘法，也到日本去弘法，也到澳洲、纽澳去弘法，也在中国大陆大江南北去弘法。所以刚刚师仪这位先生赞叹普贤禅师我的师父出国宝级的大师，确实受之无愧，应当说世界级的大师也受之无愧。因为我当他的弟子，我觉得当他的弟子非常荣耀，引以为荣，能够当一位大师的弟子，感觉三生有幸。自从他当弟子之后呢，我的人生觉得非常幸福，非常快乐，烦恼还不敢说没有，很少了。在追随师父到各地弘法过程之中，我才深深了解师父为什么一直在弘扬易经风水，因为易经风水这一门智慧法门呢，很多我们身为中华儿女啊，还认为是迷信的一门科学，但是为什么师父那么执着，一直在弘法、弘扬易经风水？因为师父自从他修行大彻大悟之后呢，了悟世间烦恼不断的原因，就是因为不知原因何在。要知道人类所有众生烦恼不断，原因在不懂易经风水，所以无法趋吉避凶。易经风水的智慧与人生息息相关，所以今天大家有缘来听我的师父普贤禅师一席话，应当有很多社会人生很经验的各位善知识，可能当下就顿悟，易经风水是真正的人生的大智慧法门。一个人，尤其身为中华民族儿女，不懂得中华文化道统，最伟大的智慧文化是在易经风水，所以没有学的说它是迷信，学了之后你一定是爱之深，而且爱之一往情深，一直会钻研下去。所以师父的弟子在台湾这几年来，可以说无论电视的听众朋友，以及在各地参加本宗门师父开创的易经大学，在各地开课的学生络绎不绝啊，一直都非常欢喜。当时的学生有的已经15、16年了。

0: 还不毕业，还是希望一直听师的课，因为听师的课至少给我们一个平安幸福的保障。尤其刚刚师父刚上来讲到，本来我也想用这个题目来讲一下，来供养各位，就是美国前副总统高尔，他得到诺贝尔和平奖之后呢，我看到这个报纸，我详细看为什么他能够得到诺贝尔和平奖，当然我也赞叹，但是我有一点觉得诺贝尔这个评审委员会，因为不知道台湾有一位粉莲禅师应当实至名归可以得到是诺贝尔和平奖，是粉莲禅师应当，不是高尔，为什么？你们不要鼓掌，听我讲完，有道理再鼓掌。因为高尔他只是发现到现在世界暖化的问题会带来人类的灾难，他还没有讲以前，我的师父已经知道，哎，臭氧层的破洞会带给人间很大灾难。而高尔他是一直在各地演讲，在提醒这个问题，他也不晓得要怎么解决。但是我的师父已经在台湾带领的禅机山唯心宗的弟子，数以万人，一直在办法会，在祈祷，因为这是天人的共同问题，不是光是人可以解决人类自己的灾难，一定要仰仗诸天佛菩萨与人来共同为人类的灾难合作，而且才能够解决问题。所以师父这几年来真正为人类世界臭氧层带给人类暖化的灾难，慧莲禅师我的师父一直在默默在做这件事情，而且非常辛苦非常卖力的在做。在座诸位，你们听了可能你们还不知道，所以我今天告诉各位，这是我们师父一直在做，而且知行合一身体力行在推动如何化解人类的灾难问题，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我们的慧莲禅师，我们台湾有这么大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梵寺将于国历115年10月28日至11月1日举办观世音菩萨暨药师琉璃光如来圣诞起见祈安消灾超度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慈悲三昧水忏、灾天科仪、瑜伽咽口、施食药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71-9号，询问电话 03-5925-6699。

0: 而且人类未来的问题，刚刚师父一再讲到，所有年轻一代的问题，都不是环保问题单单能够解决，而是环保问题之外，就心灵的问题。如何使心灵健康、身心灵健康发展，这是唯心宗万法唯心，我师父创办唯心宗、创立唯心宗，就是知道人类未来灾难有先知先觉的大师，所以我们师父在弘法利生，默默地在推动各种工作，都是第一件事情，宗教家也要爱国，所以为国在修道。第二个伟大的目标，要为全人类来祈福，能够为全人类创造和平安详的这个净土，才是真正一位宗教家应有的天命。所以我师父在做的工作都是很大的工作。今天你们看到我穿这个是在做什么？因为我师父刚刚说他在提倡孝道，孝道文化怎么提倡？光是说说吗？不是，我师父从过去2004、2005、2006连续三年在台湾举办5000年来中华民族规模最大而且最庄严的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经过3年来海外所有中华侨领侨胞各地回来的，包括欧洲、美洲、纽澳以及中国大陆、东南亚各国侨胞回来参加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的那个盛况啊，感人的气氛啊，知道大家都知道祭拜祖先多么重要。刚刚师父所讲的这些枝枝节节的人生烦恼，都是由于祖灵不安带给这个儿女的各个家庭的烦恼。所以今年已经积极在筹备2008年元旦要再连续从2008、2009到20103年再要再举办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因为法界就是祖灵一直要师父要再举办，唯有弘扬孝道，唯有使家家和平、家家平安吉祥，才是能够使天下太平、世界和平。所以我说我的师父佛莲禅师当代台湾最伟大的宗教家之一，他实至名归，应当可以得到诺贝尔和平奖，只是因为他很客气不愿出名。但是我相信有一天我们台湾人一定会同心肯定佛莲禅师，推举佛莲禅师参加诺贝尔和平奖，一定会成为世界和平奖得主、世界和平奖师。感谢师父，阿弥陀佛。
1: 啊，我们谢谢圆道法师。啊，对本宗门、对台湾人民，啊，自我的肯定。啊，谈到地球暖化，在中华民国71年的5月份端午节的时候，鬼谷先师、王禅老祖、诸佛菩萨。就已经告诉我们地球将要暖化，台湾的南端，地球的南端上空破一个洞，就是我们的老祖宗一化开天，再化辟地开天，由女娲娘娘呢来补这个洞。女娲就是九天玄女，是中华文化易经风水的祖师，所以女娲娘娘呢，九天玄女是风水的祖师。天运5000年后到现在，还才降凡尘呢，告诉说地球将要软化，要改善软化的一个方式，除了人的道德以外， 我们要来重视风水学、环境学、天时地利之学。所以整个的地球暖化是全人类共同所关注的。那么我们地球的暖化有没有办法可以改？可以改，只要全人类能够重视大自然环境，重视风水学的时候，绝对地球暖化的现象会改善。这个也是当今中华民族5000年后到今天来，我们身处在台湾的台湾所有同胞乡亲和共同的希望以外，也是世界63亿人口共同的天命和责任。要改善这个，一定要从风水的利害关系来看待，从风水的方法来改善。我相信未来地球暖化那一块天一个洞，有台湾2300万人民大家共同的爱心可以弥补起来。阿弥陀佛。

学初级六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头份市中正路221-1号3楼。报名电话：0937-803-943，0937-803-943。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0: 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9，05-2345-669。
2: 我是祥基山卫星圣教陈律师，所有道场主持原地法师，咱的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咱的主神供奉奉献老祖师尊、中华三祖以及慈龙观世音菩萨，以及咱北部天上圣庙。啊，咱道场有供设太岁灯、光明灯、啊文昌灯、还太岁者，你来遮安灯，会再消灾化解。运势方面，我们不定期随缘运势，只要信众大德呢，时间上能配合，我们就随缘运势。我们道场在每年农历的6月25日啊，来举行周年庆法会，为宜兰地区所有地区啊祈福，欢迎信众大德可以来参与。咱苏澳道场有初级班跟正级班，除了星期日之外，晚上7点到10点为上课时间，欢迎信众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啊也安心。非常欢迎信众大德到道场参拜奉献老祖师尊。

0: 啊，你会得到王禅老祖四福庇佑，合家平安，事业顺利。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药师宝灿。

天舞妙花，一闪其上啊！法官以后咧，天顶落雨，哪像花呢？哪像莲花？哪像花咧？那降伫地土，这个地上，空中湛蓝，决定生活啦。空中啊，所有天龙八部种神仙啊，伊决定要帮助伊成为大智慧觉者，还是成佛。所以咱若要成佛，一定爱大愿。啊！咱若要，哎呦，我是要成佛啦！我你讲无简单啦，第一爱发大愿。你若无大愿，嗨、哎、呀！我若我再来拜拜咧啦嘿，我就要过节来拜你啦，火甲你搭下啦，金银财宝啦，佛祖这边开你啊咧。哦，咱心无一个大愿，比如咱老岁仔人，即个身体真歹，无要紧，当时要死咱唔知，但是咱个爱阿弥陀佛，我要替你西方得去哦。我要西方极乐世界哦，假使我世间若死了后，我要西方极乐世界哦，别对我来去。咱时时教阿弥陀佛讲，甲观世音菩萨讲，好，甲诸佛菩萨讲，我死了后，我一定要得西方极乐世界去，我别对拢来去。那么你就开始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咱就开始念阿弥陀佛多啊。咱人无在状况，咱身体歹，无要紧，阿弥陀佛咱念世间。照大了尔，照大了几点钟啊？尔几工尔？几哈？春过啊，都几年啊？尔。但是咱的法愿真重要，所以咱爱法愿，一是法藏比丘啊。所以啊，所以这个法藏比丘啊，自真实慧法藏比丘啊，自真是永命精进，永命精进，修习无量功德，以庄严其国。我说：“哎，这个阿弥陀佛啦，法藏比丘，好永命精进啊，修各种的无量的功德，做足济足济足济足济的功德，哈，庄严净土，哈。所以，咱要西方极乐世界啊，要西方极乐世界，要净琉璃的世界，东方世界净琉璃的世界，哈。咱爱有做真济功德，咱爱努力精进，爱做功德，才有法度对佛净土去。”咱若无真真济功德啊，要对净土去，无可能的代志。那么咱老啊，未做安亏啊，哈，未有法度做啥功德啊，无要紧，咱一定念南无阿弥陀佛，用到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咱就念，咱念南无阿弥陀佛，这都是功德，这是功德。咱就讲阿弥陀佛啦，我死了后吼，世间死了后，我要对你西方极乐世界去嘿，咱心内爱甲讲。咱的嘴来爱甲讲，头壳来爱甲讲，哈。那么一心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安得好啊？好。所以四个入到三摩地，哈，立阿大阿僧祇劫，哈，修菩萨，菩萨行，不生欲想、亲想、痴想。咱来修菩萨行的时啊，咱卖贪心，卖着了贪，得袂着诶，咱就卖袂要爱。好，未到你硬要爱，好，变成爱这个人，我都爱未到。你硬要爱，迄都唔对去啊嘛，迄都无智慧嘛，迄无耻嘛，对吧？你我是这个人，人伊个反应，伊个心的立场都无要爱人，无这缘。我是安那勉强都要爱人，敢勉强别人，错误去啊！这是贪欲想欲欲望。欲想，心的

0: 欲望、欲想，咱想要爱，哈、哦，欲想，哈、啊，这痴想，痴想呢，无智慧，你若搞想去爱袂到咧，你就哦想去了大，啊，啊，这无痴想了，无智慧，无智慧，好、啊，不生欲觉、清觉、智觉，好、啊，不着色声香味诸法，忍力成就，不计众苦。好、哦，咱唔通，咱来不计众苦，那么计较众苦啊，真济真济爱忍耐，啊有真济真济苦，真济苦积在咱身躯，所以咱会足济苦，但是咱要该计较，兵来将挡，反正一天二十四小时俩苦做你来，一天二十四小时来做你来，啊，但是咱念佛阿弥陀佛的下法啦、啊，阿弥陀佛的心啊，咱莫提。二十四小时，你加减一分钟，我嘛二十四小时；加十分钟，嘛是二十四小时，对吧？所以咱一心念佛，老岁仔人爱注意，应爱念佛。好，但若那但要哈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咱爱时时念起过去所修的善根，哈行积积积正行啊，咱心爱清净。好，远离希望啊！咱爱实实在在，好，远离希望诶！哈，坚守诚正，相遇何言？爱意饶益众生，依佛法精，哈，信中恭敬，依真谛门，得众得本，善护口业，不计他过；善护身业，不信律仪；善护意业，哈，清净无染，哈，行义布施。六波罗蜜就是安尼，吼、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吼、哦，利乐众生，贪令诸众生功德成就，吼、哦，令到众生功德成就，好、哦，远离错缘，免诸，哈、哦，免诸害害彼，免彼彼处其害，修习。啊，修习善意，助利利人，地人我兼利，佛教化众生修行六道，这然后教的六道，以一切法自得自在啊，了空无相，无缘无义，无生无灭，好归还具足，善根圆满，随其生处在意所欲。有无量宝藏，自然发现，以此施惠众生，令生欢喜，令生欢喜，以行教化，地无量无数众生发无上菩提之心，如是善行，无量无边，说不能尽啊！好，咱这六道万行啊，六道万行，六波罗蜜，六波罗蜜修行的原理。都是对阿弥陀佛，哈、哦，就是、阿弥陀佛啦。伊咧伫世自在王如来，哈、哦，世自在王如来面头前发愿，发愿咧，伊而且在天龙护法面前咧发大愿力，发讲我要修六道万行，哈、哦，修六道万行咧。那么六道万行要修的是啊，所以天龙护法啊。啊，将所有以过去生生世世，所有这个有冤有债要讨的，拢入到位。希望伫即生，希望伫即世，哈、啊，希望伫即生即世咧，这个叫做啊，有机会做人的即世啊，会当想过去生生世世，所有的业障，所有的业，拢一切消除，哈、啊，都会当成就咯。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神冈正笃易经风水学初级七班。115年11月4日开课，每星期三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神冈区正笃里和睦路一段42号。报名电话：0932669。

0: 4039326693，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1: 讲伊啊，好，咱伫世间，咱爱遵照阿弥陀佛哈，法藏比丘所共同发的愿力，是安那呢？因为阿弥陀佛啊，在世间就发藏比丘的时，伊在修行修六道万行，修的行，然后呢，甲咱众生教导，教导咱，啊，教导众生，利益众生，叫众生呢，那照六道万行在修行的时啊，自自然然嘛会当证到同款的高位啊，证到同款的高位，阿弥陀佛的高位。哈，所以各位，咱要修行，听，哎呦，我要来修行啦，希望我会当得到这个叫做高位啦，得到佛祖的保庇啦，或者众神的护持啦。六道万行啊，这个你无实实在在去做啊，无可能成佛。因为六道万行啊，吼，这六波罗蜜的法。六波罗蜜的法，六道万行，六波罗蜜的法，都是咱人的心，咱人的佛性，咱人的本来面目。法藏比丘阿弥陀佛代替咱说出，咱要成佛成就，一定要保持着这六种的原则，才有法度会成佛。所以咱忍辱所不能忍，哈，忍人所不能忍的，因为世间啊，弯弯翘翘的代志有够多，互人看袂惯的代志嘛有够多，看袂介意的代志嘛真多。所以啊，咱忍为基础，忍为基础。日本人伊个国家伊个国土，自战败以后咧。我都甲成就甲即摆安尼咧，伫世界是经济王国，因一个武术的精神，武术的精神就是忍，武术道的精神就是忍，大汉就忍咧，忍智慧才会出来。咱若无忍者，无智慧；无道忍的人，无智慧。你安怎看物仔咧？因为未忍的人咧，做全糊涂事，你要。将整个的事业，整个啥，你要加信托去，嘿，卡埋咧。所以爱有忍，武术道的精神，剑道的精神，都是忍。那么目前咱台湾，哈，咱中华民国，哈，处在世界，哈，人无法度来强势荷兰。啊，处在个大陆中央咧，啊，在这里，啊，无法度来强势咱台湾。那么台湾呢，啊，咱即大家就爱心而忍，忍内底才有智慧，忍咱的国土国家咧，咱才大家共同智慧出来，忍会发出无量的光的个力量。但是忍不是干那挨打，啊，忍。啊，干那忍的，吼，咱嘛爱有需要，忍中间呢，咱爱精进。啊，干侮辱人，那干侮辱的是，咱嘛爱忍。所以忍到人的侮辱，语言的侮辱，行为的侮辱，文章的侮辱，咱爱忍者，爱忍。那安尼讲，你忍一步咧，你就赢。啊，忍一步，就最赢。啊，因为我。诶，行诶，法门，吼、哦，甲一般所咱诶宗教法门无差，吼、哦，毋是一般所行诶宗教法门。啊，但是我是依人依法不依人，在弘扬这几年中间呐，难免会嘛拄着，吼、哦、啊个，或者用语言上来侮辱，无要紧，系你诶代志，侮辱是你诶代志。啊！我就爱忍尔，我就忍起来。 因为我的人

0: 生爱过，继续爱过我的人生。你侮辱我，文章侮辱我，讲话侮辱我，当侮辱我是啊，是你的代志，系你的代志。我并未使你讲，因你就个侮辱我是啊，我未当忍，甲你拼，拼到尾咧，双方吃亏。好，那么有一个人，你我都忍的人诶，你一定占便宜，一定心办占便宜，会当忍的人拢赢。各位用这看法来，好，所以任何一件代志忍者，啊，然后找出咱是安怎么忍，找出是安怎人甲咱侮辱的原因，咱来改善家己。好啦，甲咱开始合作，甲咱讲，天下间别人达最无错，所错的都是咱。天下间别人无错。错的是咱，所以咱爱忍，爱忍。哦，这句话是真深的含义。有当时啊，人甲咱讲两句啊，无好势，扑不着，啊，咱就生气老大，拳头抱就来啊，棍啊就来啊，就骂人。到尾啊，你拢无立场，咱无法度忍的人，永远无立场。爱注意，各位爱记，人来世间，咱的心，大家的心，本来都是忍性，啊，为何我都忍，无智慧，哈、啊，所以啊，咱爱忍，大项代志忍者退一步来看，当时是安那会安呢，是爱忍的。那么再去啊，我的这些地主。好、哦，地主嘞，哈、啊，明德啦，啊，伊讲啊，老师，我你甲讲叫我爱剪头毛，啊，长伫厝一只香红嘞，要剪头毛，啊，原来即间剪头毛店关无开，那换去北京，去北京剪的时候，入去就一定就坐袂了，心啦，足艰苦，足艰苦，足艰苦，这都是一个缘字，一个缘。啊，但是爱忍，这都是在考验，在考验讲你。任何环境我都忍无，咱都行到倒位咧，有一个咱的业力业障，嘛有诶是咱的护法神，有诶是佛祖，伫甲咱讲，试看卖啦，你要开始要学忍，是毋是有啊真正忍咧无？这伫要互咱学忍，哈，这爱这爱有智慧哦，我开口出来，我要改过向善，也是要改过过去歹习惯。还是我要开始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咱口愿发出去，但是咱的业障还未了，咱的业障还未了，真济咧，会照各种的因缘，要搁甲你人人甲扑不着，爱注意，咱唔好互人戏人去，咱唔通互人戏人，谁人甲你戏人，叫做魔镜，咱过去生生生世世，即个魔将会甲你过来戏人。啊！都啊！人人人，你假使你心头徛无定，你就夹起来，袂甲人瓜葛，哈、啊！家己意志消沉，啊！家己咧开始咧无明阁走出来，咱开始爱阁忏悔啊！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所以爱忍一步，咱爱点点仔看，到底什么代志现在会互我心头乱糟糟，互我心头尿气是啥？但是我忍了忍到爱头毛真卡底了呀，已经忍底部了呀。啊，忍了搁刷嘞，咱爱去冷冷静静、脏远安这阴暗这摊，到底什么代志会互我呢？这都是咱的业。当一旦啊发生这个问题，就

念佛以外咧，哈、啊，那么咱就念咒嘛，可以念心经、八节、波罗蜜多心经诶。咱会行到位，心头会乱，一定有真正因缘。因缘啥咧？就是咱有冤有债，也未煞，业也未煞，啊，所以诶，各种诶灵魂世界，遮咧会甲你冲突咧，会冲突，哈、啊。这做各种因缘呢，何里咧开始心头个乱，尿气差，哈、啊，你就开始要扑不掉，你就个吃亏啊，哈、啊，无猜了，我这点中间，哎呦，我要好好修心养性，啊，有个小小啊，扑者心个乱起来，阿妈那像苏东坡，啊，干无回想，啊，苏东坡哇，伊个心会当真定。哦，都开始甲回想，回想呢，凊彩甲写一个啊，写一个啥呢？吼，好啊，苏东坡呢，伊就气不不，啊，气不不呢，啊，那么呢，回想呢，啊，伊就我一屁打过江啊，吼，放一个屁啊，过江你又扑不掉啊，啊，你要算什么大智慧呢？要算什么修行者呢？小小啊，听一个屁呢，啊，一个屁的声呢，你就硬要吃不到呀。算什么修行人？算什么有大地位的？所以大地位者，拢伫任之中栽培起来；大有地位的人，拢伫任欲中间培养起来。那是一个人无一个任欲的性，地位无法度培养起来，无法度有大地位。那无一个任耐性的人呢？伊一直一生。时时拢在过着痛苦，时时拢在过着忏悔的人生。咱人爱前进，咱无机会回到当来来忏悔，无机会搁当来看过去的，计较过去的。好，所以过去的代志失去啊，过去的钱红倒去啊，讨袂当来，就算了。好，咱呐。我过去人甲咱骂，都骂都过去啊！地球在转过去啊！骂是你想的是过去尔。甲你骂的人，伊犯着口业，伊爱承受因果的报。哈、啊，咱忍袂起的人，忍袂起的人，忍的，嘿，我心安自在，我真好过。哈、啊，我真好生活，哈、啊，真好困。骂人的人。一定未食未困的，你放心啊！骂人的人，啊侮辱的人，伊一定未食未困的；伤害咱的人，伊一定未食未困的。因为啥？伊的祖先在个责备，伊的护法神在责备，伊的冤亲债主在人类讲你来世间，一个忍耐性，吼、哦，这个度量都无啊！啊，说冤亲债主会冤债如当。冤债愈重，你若要消业愈困难，啊、哦！所以那了了啊，熬这座事端的人啊，世间上可怜，上可怜。咱哪个人会当斗阵，拢是真心的缘；哪个人会当斗阵，过去生那大部分拢咱有恩情的人才会斗阵，有恩情。咱都无少各种的机会。好，要来伤害着别人，那么就各种的借助各种的理由，要来骂人，啊是什么借助各种的理由呢？好，路行行，脚寸寸，吼，踏个啥个滴滴滴，啊是有个人啊，挑个物件讲提长，物件讲滴滴滴滴掉，物件讲提小掉，这种的拢是真无道德的做法，所以这就是无福，甲无智慧，这就无一点耐性。所以一个人忍耐足重要诶，哈啊，忍耐侮辱真重要。所以佛教咱开始啊，侮辱人有罪过，好侮辱人无罪过，因为已经一来原因，所以无罪过。若是好侮辱诶，你搁忍耐袂落，搁产生甲人冲突的时啊，嘛是有罪过。但是讲侮辱的人，好人。反弹倒转来，会罪过。你加伊108倍会罪过，加108倍会罪过。哦，各位爱注意，

咱拢毋知因果诶利害关系，毋知因果果诶利害，所以啊，拢在愚痴中间、无智慧中间咧，拢家己翻翻过咧。认为我刚讲两句啊，感觉起码是拍薄啊真好。咱讲咩两句啊？认为讲我搞写一文章讲骂咧，认为讲我家己真搞，错过去啊！迄是上无智慧诶人。迄都无可能成佛，无可能成道，无可能成就。哦，各位爱注意，各位爱注意。好，所以咱呐，六波罗蜜是药，六波罗蜜第一个药，忍辱就是药啊，忍辱就是药。好，忍辱第一个六波罗蜜，好，就是药。所以忍辱就是药啊，其中的一条。正则所讲过，第一的慈悲喜舍是药，忍辱爱柔和是药，哈，正信三宝嘛是药啊，勤修福慧，勤修福慧嘛是药，六波罗蜜嘛是药。那么六波罗蜜呢，这个忍辱是药呢，甲正则所讲的忍辱柔和是药，同款的这药，可见啦、啊。东方有书如讲如来一所开示的这个药嘞，哈、哦，这柔和，哈、哦，这叫做忍辱是药。阿弥陀佛，伊的修持嘛是一六波罗蜜，哈、哦，六波罗蜜啦，哎，这叫做忍辱是药，嘛是药。哦，所以那这里呢，各位要了解佛法的奥妙，哈、哦，各位慢慢啦去体验，慢慢啦去体会。好，恁会体会到真多不可思议、不可思议的这个妙法。哈，啊，希望呢，大家拢会当成佛，希望大家无病。哈，以这个法味，哈，法的味呢，咱来调咱的心，调咱的心，哈，来调咱的病。我相信呢，咱一生咱会袂白行的，咱一生呢所行的，咱就自自然然啦。哈，咱会是同款正着甲佛。同款的各位，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是一处位在兰阳平原上，山明水秀，风景优美，三合院式的道场。来到这里，有一种世外桃源、心旷神怡的感觉，似乎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2: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住持元昭。宜兰道场依循风水法则而建，采三合院的格局，具有藏风聚气的效果。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天花板中央是太极，两旁是易经卦序64卦的排列。老祖金身后面是快木雕刻而成的鬼谷仙师天德经经文。大殿龙边是宜兰道场开山祖圆威法师纪念堂。大殿前面的维新通宝池是太极北边黑色部分的白点，配置得宜，有旺财的作用。来这里左边走七圈，右边走七圈，可帮助财运亨通。道场设有13000多盏太岁灯，每年及初一十五都会定期举办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共同祈求宜兰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宜兰道场目前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欢迎。

0: 方善信大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心法，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第七首歌《人生如戏》，这是今天介绍演唱的另一首闽南语合唱曲。好的歌词会如诗一般的绝句形式，又会押韵，内容又不忘有真、有美、有善的价值。真是与现实的贴切描述，美是用于不忘高雅修辞，善是谆谆教诲，能引导人性走向光明觉性的境地。整个乐曲会先用朗诵表达歌词一次，接下来再用演唱，以音乐和文学的相辅相成，呈现生活的历练到宗教修为的启示，让人生如戏，但也要让这出戏要喜乐中又有意义，请欣赏。

0: 人生可比一出戏，悲欢离合莫怨天。三世因果真公平，富而不怨贫不欺。
1: 互助本心终相依，姻缘渐修无了时。念念菩提皆如意，声声佛号心欢喜。好道团，可愿众生灵回转。龙子回头心不烦，众生奉行烦恼断。
0: 人生如戏一场梦，梦醒戏散终成空。凡事唔通挂心窗，逍遥快乐一世人。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第七首歌已经人生如戏啊，也现在进入第八首歌《心声声》。这首歌对某个年龄层的人来说是多么耳熟能详，曲调是那么的温柔婉约，尤其调性已经接近于西洋的小调，但是不能失于过分的哀伤和哭腔。乐曲的结构中穿插着和声和对位的表现。最后一段，我们尝试着在女声两部对话呼应之外，男声部模仿弦乐器的声响，来表达那绵延难断的思念之情。请欣赏。

下一首歌是《心印与安心之药》。这首歌在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内心曾为之撼动，反复咀嚼其中滋味，难以言喻。其中曲调意境的配合更令我敬佩，但如同歌词当中前两句的反问，也有许多隐喻虚无的残结，这就是师父常常开示我们要以物引物，处处有禅机，事事有真理，不悟犹如夜得灯。第二段我加了歌词，先借用大家耳熟能详的忏悔文做前段，再加上后段是：当你进入了唯心圣殿，眼前是阿弥陀佛、王禅老祖、观世音菩萨端坐在上，正是开启了唯心圣教教义的主轴和目标。演唱的时候，对曲中意境的捉拿，我曾和团员同修共勉，不枉回首看看师父开示过，修佛入禅的门槛，六祖坛经当中神秀大师和慧能大师的对坐悟道记文，何为空，何为色，何为入世与出世，不二法门，请欣赏。

曲子来到这首歌，师父以前常常跟我提好几次，他很喜欢这一首歌。龙的传人，龙，他一直是华夏民族相传的吉祥物，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和精神的表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有两条由西向东流的大河，如同任督二脉的贯穿，也孕育出十几亿的人民，也发展出五千多年的文明和辉煌历史的记录。所以我们常自诩为龙的传人，也唯有教育子孙世世代代，无论海内海外，都要具有文化道德的传承。而这些文化瑰宝和优良道德本质，在维新圣教的教义中都可以清楚看到。三元三才，四维八德，五常五伦，阴阳两立，八卦五行，孝道精神，尊天敬地，利他优先，为国为民，天下太平。我们应该要汲取历史的教训，启发民族的自信，展现团结合作的努力成果，做一个堂堂正正

曲子很快来到第十一首，这是我们今天音乐会的主题，念恩师。从小就学的过程当中，就有经师易得，人师难求的名训，提醒我们不仅求得处事的方法，更难有身教胜于言教的名师，引导做人的规矩。进入了宗门后，在师父的谆谆教诲之下，更进一步悟到了法师难遇，禅师难逢，能得天人师之座下，听闻圣法，更是多生多世之福报，千载难逢的遭遇。今日我们的师父报身虽尽，但他的法身将千年不朽，弟子们必须精进并戒慎地把法脉延续，他的化身也将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应在天道运行的因果律定律之中。我们感念师父教诲的恩泽，在我们人生困顿考验时指引方向，以妙法广传的宏愿，为弟子们学道、正道、悟道、行道。

弘道的标准，施恩披者永远难忘。谨遵教诲，立人立天，诚愿再来，期盼恩师诚愿再来，请欣赏。

0: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1: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用易人生观。

0: 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用一人生观》。我是高雄道场圆普法师，今仔非常欢喜，邀请到叶秀品先生，甲大家分享有关易经、风水、上经、中门妙法的心得甲案例。即马要来请叶秀品先生先自我介绍。
1: 我是大家好，南无阿弥陀佛，王禅老祖师尊。大家好，我是26届叶秀品，圆普法师有这个机会给我平台，给我上来这边分享我的案例。当初的时候，20年前哈，有朋友叫我去禅西山仙和寺，没有那个姻缘呐。啊，我是哈，尾啊，从甲十当后的时候，我家里都很不如法的时候，拢无足好个啦。啊，到尾啊，吼，很不如法。啊，我就是去，我本来阮家是迄个港都电视台，后来改中华电信，啊，我就按电视就看到迄个师傅跟讲师在说风水地理，啊，我就看到我家很不如法。因为我们以前是做营造的，吼、哦，怪手双腰货车，啊，都很赚钱。到后来，我公公的祖坟，伊去甲捡起来，再画一次，伊就搁甲画一遍。人死拢爱，人死死一遍就足可怜啊！啊，尾啊捡起来唔捌，吼、哦、啊，搁甲画第二遍，啊，画第二遍进他了后。阮家吼，啊，搁伊进他了后吼，伊是中上等的，啊，进他了后，伊迄个有对条啊，啊，阮揢工课无工课，拢了钱啦，拢唔知要安那啦，啊，我就是吼，就打电话来我们迄个高雄道场，啊，就来上课，啊，圆普法师吼在讲，他讲的妙法都很殊胜，拢足好个妙法啦。后来我就叫法师去看，问法师说，去看我们的风水。他说叫我去看的时候，我公公，阮算无盖好，迄个无盖好，阮哥去拜望。尾啊，阮迄个阮先生因兄弟啊，拢参详讲啊，无搁家客，迄个叫人看日，家客较下底，上下底。阮本来中上，啊，家客较下底，就是拢。客卡下底阁愈歹，啊，就是甲客落下底，阮谢姐啊吼，迄天现死呢，现车祸现死，啊，死去吼，阮讲唔知要安那，啊，阮囝阁手阁甲刺起，迄个阁赤伊，啊，赤伊，我讲啊，当刚看要安那，足烦恼的啦，啊，尾啊吼，我就是看咱的中门吼，师傅跟蒋师明太，你讲，啊，你讲的是，我才知影阮的风水无唔足歹的啦。啊，尾啊，请阁叫法师去吼，伊阁用普罗，啊，阁迄落晒三工三暝的露水，啊，请阁定安起来的时吼，尾啊，阮着豆吼，一点好起来，安迄落伊阁定看迄落啊风水用落，阁安落做工课做头路拢足顺的啦。啊吼，阮先生进前遐吼，拢做暝做日拢吼，拢辛苦的啦，拢白做的啦。啊，因为尾啊捡起来，拢在了钱啦，拢唔知要哪，拢亏本做啥，拢亏本就对啦。啊，尾啊，阮用铺路用几个月，尾啊请阁定看日。啊，法师甲讲，恁的风水吼，迄骨头吼，爱阁起去当落水三工三暝，爱用红布。啊，请叫土公啊，啊，请阁用香碗，啊，来塔位的时吼，阁定安，啊，定安了后的时吼，那个安好的时，因为伊去几啊遍的，去阮兜去几啊遍，去遐看风水看了2、3次啦，啊，尾啊去阮兜的时用的，我们就慢慢的，就起工课三环拢盖顺，拢脚头啊顺来啦。当啊用的是无盖顺哦，阮说这个当啊随用的是哦，迄天随迄暝随车祸随死哦，啊死！阮惊干了足惊的啦，啊！阮儿子吼，搁去伊手去遐扯伊， 哦，阮小儿子哥啊，请伊，我若足烦恼的，我毋知要安怎呢？啊，阮家哪会发生即款代志呢？啊，请知影讲吼，阮公公的风水毋对啦，毋对。啊，到尾啊，到尾啊，阮先生若是拢做媒、做媒、做囡吼，拢了钱就对啦，拢摕工课啥货，拢无计算就对啦。啊，到尾啊，阮的怪手若去用偷看一台，若了几百万的啊，我就毋知影。啊，尾啊吼，我着。阮就豆豆好啊，用好的时就豆豆好起来啊，豆豆安尼足顺足顺的。啊，阮囝吼，伊咧困的时吼，伊也有水塔嘛，水塔吼顶悬，哎，拢会，伊困三楼嘛，啊四楼水塔，啊伊拢讲妈妈，我的头拢足疼的呢。啊尾啊，阮来遮上听法师因伊咧教的妙法，啊搁看妙法补传，看看我种吼，伊迄水塔我种甲刷两遍。两边过，阮儿子请豆豆好，啊无伊拢交我兄我弟的朋友拢无介好就对啦。啊，到尾啊的时吼，伊就慢慢啊好起来，改掉换龙边嘛，水塔在湖边嘛，伫个拢有迄、那个有用到伊啦，啊，冲到他啦，啊他说用的伊的头壳就慢慢啊好起来，啊，搁阮的大门门公车吼。拢唔对啦，阮叫人来量的时，拢关啦，我拢反关户啦，啊无就拢送到年轮啦，拢伤到我，拢车祸，啊无就人家过我家过，啊拢惊法院啦，啊到尾啊的时吼，我才叫人来问公车吼，有财有库，尾啊请佫补，因为我听法师讲，迄门拢爱补啦，啊佫迄、那个
0: 财本，
1: 嘿财本，啊财本，啊请尾啊请豆豆无代志啦。安尼啦，啊，阮囝想，阮大儿子伊讲，伊伫公司上班，伊算敢若讲吼足艰苦，安尼伊伫中钢集团伫上班，啊，伊若是甲讲妈妈无，我休半冬来高考看卖啊，啊，伊高考的时，伊就拢考过啊，心考啥拢着啥啦，阮大儿子，啊，伊就去遐上班，啊，上班过来足顺啦，啊，足顺，我就慢慢啊讲，咱的中文很好的。易经迄个妙法啦，
0: 风水啦，
1: 嘿，风水啊，
0: 所以风水会影响人
1: 诶，对啦，对，嘿啊，对啊，对，嘿。啊吼，尾啊，我着安尼豆豆孙落来上课，啊上课，咱诶易经妙法很殊胜，足好诶啦。啊，法师也很会讲啦。
2: 所以你即马讲你即个伫易经风水吼来学即个了后，吼对你诶生活中会印证，
1: 印证嘿，
2: 就是讲第一你二次火化。
1: 嘿，二次火化不行。
2: 祖先第二次的好规划，
1: 对
2: 哇、
1: 啊啊，
2: 这是足大凶的啦。
1: 对对对，嘿、
2: 哦，就是讲啊，人就已经死一遍啦，他又改化一遍，
1: 嘿，
2: 哦，啊，安尼，所以他在那边就很痛苦。
1: 对，
2: 祖先，
1: 嘿，哦、
2: 啊，所以咱师父传的法，就是讲爱提甲捡起来，
1: 嘿，
2: 啊，放在外口三暝三日，
1: 嘿，
2: 好、哦，来经经过日夜精华，
1: 对对对，
2: 来改过滤。
1: 对啊。
3: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4: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0: 啊，了，咱再搁重新再搁安，
1: 对，啊，搁重新安，啊安安下尾啊，迄个法师就甲讲，你迄个禅师三仙合寺，你做法会，你要超度你的公公，去那，你有心的话，叫你先生一起去，啊去那边，啊才那
0: 个点，嘿，做法会，
1: 每做法大年会，嘿，超度，啊，我每年都给他超度，
0: 对，
1: 嘿，啊，这样就很好，很
0: 舒心的平安啦，
1: 嘿，对，就慢慢来的，就很平安了，嘿啊，就很顺的啦，我哩卖厝卖啥，那是拢作数。

0: 祖先平安，子孙就平安。
1: 对啊，对啊，
0: 祖灵很重要。嘿，所以咱宗门就是那个追根溯源，孝道的宗门。
1: 嘿，对，
0: 咱的唯心宗就是孝道宗门。
1: 对啊，对啊，
0: 啊，就是讲，让咱家的信众，哦，大家拢会晓安那来好好啊对待咱的祖先。
1: 嘿，
0: 哦，啊，咱的祖先伊伫遐那平安，咱的子孙就平安。
1: 对啊，嘿。啊，我啊，自安尼，我就慢慢啊，顺来顺来，我即摆就平平的，可以过就很好了啦。哦、嘿，
0: 这是你的积功积德的福报啦。哦，啊，所以那是咱师父教咱的，讲你得爱三布施。哦，
1: 对，
0: 三布施：财施、法施、无畏施。哦，你讲无畏施，在咱的三个施的内底是上重要的，就是讲你若有用。你就要出来做义工，用你的身躯来供养，吼、嗯，安尼迄所得到的功德会较大，哦，这就是咱用这个释迦牟尼佛伊讲的，讲咱人就是拢三毒，你三毒都要用三布施来解解开，哦，就是贪嗔痴叫做三毒，咱这个人伫这世间内底，拢会是去犯着这三毒，贪嗔痴。
1: 嘿，
0: 啊！你要用这个贪嗔痴，你要给它改变，你就要用三布施，
1: 嘿，
0: 财施、法施、无畏施。
1: 嗯，哦，
0: 啊，当然有的人讲啊，我即马就真困难啊，你要阁叫我财施，但是阮的见解是讲，一箍无嫌少，一万无嫌多，只要愿意施出来，哦，那就会解冤释结。
1: 嗯，
0: 哦，啊，阁包括咱的上经。哦，师父拢伫教咱上经，哦，所以你念经的功德嘛是会甲你改完善的。
1: 对啊，阮儿子要考试，阮也是拢做迄落起舞相案啊，念经，阮老先生念经回向给他，他做什么都很顺，都会考上。嘿啊，咱的公，咱的宗门的妙法很殊胜，祝贺的。
0: 所以这就表示咱的祖先吼、哦、有收到咱的忏悔，
1: 吼、哦，
0: 咱有搁甲伊做。发挥，吼、哦，啊，互伊搁伫遐安尼较好安定的过日，哦，啊，祖先安，咱的子孙就会安呐，哦，这个就是妙法，哦，师父老祖一直传的，就是讲咱这孝道，哦，爱甲祖灵安，哦，咱子孙就会安，哦，所以希望咱大家吼，拢爱来了解这点，吼、哦，有诶讲，啊，就死去就死去呀，无看到，但是无形中。哦、他的灵魂会在我们的生活中、哦、来跟我们启示他在那过了好他在那过了不好这都会视线在你的身躯反正说你什么都不顺祖先在那就是过了不好、哦啊、你如果是这样现在做得顺表示说、啊、你有忏悔、哦啊、你有替修这个修功修德、啊、祖先他也是会修到、哦、这个就是那个解冤释结的法门，哦，啊，这师父叫咱念经，
1: 哦，有，我每一工拢有咧念经，我若用着上经，《鬼谷先师天德经》《福德正神经经》，还是《鲁班
0: 生圣经》
1: 《圣经》，我都会念。
0: 跟你的工作是有关系啦。
1: 都会念，我都有空就再念经，回向给我家人。
0: 这就是讲。在你这个来学咱这易经这几年的中间，你所都得到的验证，哈、欸哦、好是安怎好，就是平顺，
1: 对，
0: 子孙拢是顺顺。
1: 嗯，
0: 歹的时阵，内底就拢是不安。
1: 嗯，
0: 哈、哦，包括讲做生意，哦，包括讲你的财务的损失，
1: 嗯，哦，
0: 包括囡仔的思想，哦，这拢是有关系。
1: 嗯，
0: 哦，所以你到我们这个宗门可以得到这样的话，哦。依照这样师父所传的来做，咱就会平安，哦，啊，家庭就会和乐，哦，这个就是最大的法宝啦。啊，经过这几年的学习甲修行，啊，你敢有啥物体悟？
1: 我来这边上课，为了法师的，为了很勤劳教我们，啊，我们也是有学习到了不错的一个易经，
0: 易经没有实际的卜卦了
1: 哈。对，这风水。什么我都会看、
0: 哦、风水啊、哦、
1: 地理我都会看、啊、但是卜卦我都会卜但是不会解卦对、
0: 就是表示说要再修啦
1: 对
0: 因为我们这条路是要走很久的
1: 对、哦、
0: 啊有什么风水妙法方面的例子会跟大家先分享
1: 分享我朋友他去看那个人武的房子 他去看了。

0: 三次，第一次去看，她很喜欢，第二次又带她先生去看，后来又叫婆婆去看，啊，看都不晓得后面有像虫，我都不晓得啊，她跟她儿子，啊，有两个儿子，一对，啊，她进去也许看吼，看一看都很喜欢，到后来婆婆要买到户籍。阿伯啊，吼，伊即摆去看的是看看，阮拢毋知影讲阿彪行冲一条水沟对来因兜，伊讲讲迄个阿彪遐一个沟啊，啊对来即间厝呢，啊我一看一个惊一个，我讲啊你敢会智慧这個？我问因先生讲你敢会智慧这相冲？伊讲阮先因先生甲讲会呢会相冲，我讲安尼无咱莫买即间，咱过来看别间啦，安尼啦，啊伊较看看几啊间。拢是行冲啊！我讲啊，行冲，因为我看你的囡仔细汉，啊，咱阁有熟识，拢朋友，咱莫看这啦。啊，无咱着阁看别间，啊，看甲找着较如华的，伊着买啊，安尼啦。安尼，阮做这分享的案例是。
1: 就是讲，咱有来学这风水，知影讲有煞气，咱就是爱报伊，提醒伊，
0: 对
1: 哦，
0: 啦。
1: 买一间较好的、
0: 因
1: 如
0: 为
1: 华的
0: 一
1: 厝。
0: 间拢几千万的啦，啊，你若讲你买落，啊，若不如华带了无平安，伊会怪你啦，讲你甲找甲即间厝安尼啦，啊，他不晓得啦，因为知影，伊若毋知影风水，啊，当初我若毋知影，啊来学易经，请知影即个妙法有足殊胜的、足好的妙法啦。
1: 对，咱职业道德啦，吼，
0: 对。
1: 是来学这嘛，是伫工作上有帮助啦。
0: 对。
1: 哦，啊，就像师傅讲的，学这个易经风水，是保护自己，不伤他人，然后再帮助他人。啊，所以你做这个工作真好，吼，嘛用个好的物件介绍给人，安尼你就用嘛是做一件好的功德，吼，这个是很好的，吼，所以咱有这易经风水。对咱平时的帮助，哦，保护我们自己，然后呢，又可以帮助别人，哦，这个是真的用钱买不到的，哦，这也是一个你所学的，那有所用，哦，安尼就有价值的，好，哦，好，那我们来请叶师姐哈，你来讲，你伫学这个风水甲易经了后，有各家的物件应用伫生活中。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0: 实际印证？
1: 有，我印证那个路冲、路冲、相冲，还是壁刀都印证到。因为阮隔壁吼有一个吼，医生那唔知影讲，因刀是行冲，啊40几岁尔，啊伊拢人定艰苦艰苦，啊到半暝啊的时吼，将送去病院吼，伊拢定无开，安尼拢定讲喘气喘袂起来，到半暝啊的时送去病院就无效啊，啊无效就死起，啊死起我就感觉讲，哦哎呀，迄个相冲吼较厉害呢。安尼啊，阮朋友就讲叫我甲找厝，啊，我甲找，我找足济间，我讲你看介地间，啊，伊就去看，去看三遍，第一遍伊也去看，第二遍来看，拢足介意个，啊，尾仔要叫因婆婆，因婆婆要出钱个嘛，爱叫因婆婆去嘛，啊，婆婆去要出钱啊，啊，伊甲我讲，讲开窗仔门，我拢去拢无开窗仔门，啊，伊开开。啊，像出迄个罗枪，啊罗枪，阮兜迄罗枪就安尼，我看伊个囡仔细汉，安尼你共介绍迄安尼无好，啊我就甲讲，啊你会智慧，甲问伊先生，伊讲会呢，即款个伊会智慧，啊我讲啊无咱搁找别间，即间卖看，啊伊搁较看，拢看着罗枪壁刀，啊我去看迄一间厝千外万呢，毋是迄个呢，

0: 我讲啊，无咱搁看别间，啊，请找差不多买十间的，看十遍，到尾啊，请下恶神一间，脚都无落枪壁刀啊，尾啊，伊请买，因为这婆婆出钱的嘛，啊，伊是拿头期款的分期付款尔，安尼啊，啊，到后来就买了，成交了。我介绍我的职位，我在卖，我做房仲卖房子的，啊，我朋友要找房子，我帮他找。后来看那个是相冲，相冲的房子，我看他都是同事啊，我也为了看他一个孩子一对都很可爱啦，啊，我看伊遐细汉，啊，来介绍这行冲的，对伊来讲，以后大人也无好。也是会怪我啊，是大家都同事啊，啊到后来去看三次，她婆婆要出嫁，哎要出嫁，伊个伊要出头期款，啊婆婆去看的时候，她打开窗户，啊看到后面有巷啊一大堆来，啊伊看者我讲，我甲伊先生讲，啊你敢会忌讳这相冲？啊！伊先生讲会啊，我讲安尼无，咱卖买一间，咱来看别间。啊，看别间，伊较看薄的，拢是行枪，无就壁刀。啊，我讲你看这吼，拢安尼无好呢。啊，无咱请个豆豆仔找啦。啊，尾啊，伊请个豆豆仔找，找要看要十间的哦。尾啊吼，尾啊，伊从看看，从看迄间无壁刀行枪，尾啊，伊从请家买就顺利的成交。
1: 那你伫房屋中介的过程？啊，伊哩学即个阳宅风水，啊，你有用你即个阳宅风水即个所学习的这个专业，哦，来建议即个买厝的人。
0: 有，我拢有甲建议，但是吼，伊去我建议吼，我感觉讲吼，你若虎边高，我就不会介绍；龙边高，我就会介绍比较好的。我进去看一看吼，就跟他说这个房子很好，啊，你价位我帮你谈。到那时候，我的那个客户他说：“好，你给他出价。”我说：“你出价，你出个价钱，价位我跟你谈啊。你要加要加哦啊，有的出价都出一千万，上一 give me 的提200万，
1: 就很喜欢了、
0: 啊，就很喜欢啊。上次我也是卖那个星光山的，他出价1480。”后来他很喜欢，就出价说：“我你是第一顺位，第二顺位是出价1600万哦，看你要不要加上去，不然的话别人就买了哦。”
1: 那是好的房子，
0: 对，
1: 如果
0: 都不错，都是店面店面、
1: 哦。所以这个买屋卖屋也是要碰到有缘人，
0: 对对，
1: 哦，这是有缘的啦。
0: 对啊对。
1: 啊，当然要卖出那种商品哈、哦、案件嘛是爱。有如华的，
0: 对对，
1: 哦、较清水，所以咱有这业经了，就发现讲好的厝，真紧人就买去啊。
0: 对，哦，
1: 啊，那是讲不如华的，伊就卖足久的。
0: 对，都是那个相冲、路冲，你去看的话，都是不如华的房子，就卖了很久。不忌讳的话，不忌讳它基督教的，还是迄个无进去的买的都不如华，住的都不如华、嗯，差了很多啦。
1: 这案例真好吼，甲大家分享啦。因为咱即马大家拢讲，爱有一间厝通住，即人就甲鸟啊共款，爱有一个巢吼、哦。啊，即、这个巢就是咱的厝。啊，咱有一间好的厝住起来，咱内底大大细细拢真平安。
0: 对。
1: 啊，囡仔拢较会出脱。吼、哦，啊，你若是讲内底无平安，吼、哦，啊，安尼住起来内底就拢大家意见袂合，啊，这事故就一堆。吼、哦，这拢是无好的。吼、哦，啊！你所有这案例真好，啊！最后请你向观众朋友来鼓励一下，布易经风水啊，甲上经有啥物好处？
0: 对我们家庭生活都影响很大。要来学易经，才知道这个妙法。有来学的话，就福报就比较有福报啦。没有谁了都不晓得这个风水地理都不晓得啦。
1: 今天非常感谢叶秀平先生跟咱分享用易的思想，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用易人生观，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今天10月4日星期日，农历8月24日辛亥日，正冲生肖属蛇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西方。明天10月5日星期一，农历8月25日壬子日，正冲生肖属马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南方。后天10月6日星期二，农历8月26日癸丑日，正冲生肖属羊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东方。

0: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袁德法师。
1: 大安寺于民国88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静平安。道场建设秉尊宗主混元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清净庄严，是维新圣教于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0: 愿得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安寺，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电视弘法利人天。
1: 五四三二，
0: 电视媒体拥有最生动快速的传播效能，在混元禅师的弘法之路上开创了全面性及时性的终身学习平台。电视弘法的起源始自民国83年，以专业的摄影器材随行记录混元禅师的弘法足迹，及至禅机山卫视台成立，于各道场架设卫星，同步传送师父上课画面于各分寺道场教室进行教学，范围仍局限于宗门之内。为了跨出弘法的门槛，民国86年，混元禅师先行录制《易经心法入门》、《风水真经》及《工厂风水经》三个节目，于华人卫星电视频道播出，以贴近生活的话题引发观众共鸣。民国87年2月，又在台视频道播出《易经风水面面观》及《我家的风水》节目，创下极高的收视率，且连续播出4424集，打破台湾电视史的纪录。短短几年的时间，混元禅师不间断的讲经说法，录制数量庞大的节目内容，直待有朝一日因缘成熟，发挥更广泛的弘法效益。2006年，维新宗文化传播公司成立，开始筹备维新电视台相关事宜。2008年，顺利获得政府核发的卫星广播电视节目供应者执照。2009年农历正月初九，在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举办维新电视台成立大会，同年4月21日正式开播。全国唯一的易经风水专业电视台终于在各有线电视系统台上架，全天24小时播出，弘法果效大幅提升，播送范围透过卫星可达亚洲、美洲、纽澳等地，透过网络直播则可在世界各地收看。混元禅师运用大众传播媒体弘扬中华文化道统的用心，对社会的影响可谓至深至广，影音资料数位化，直播内容多元化，逐步达到客厅及教室、家家是净土的目标。只是电视台经营的高成本却也成为极大的负担。自2009年成立至今，频道上架费及卫星传输费用已高达数亿元，这笔庞大的支出由禅师一肩扛起，募集资金勉力经营，直至2014年5月间，终于决定将维新电视台自所有系统台频道下架，改于中华电信 MOD 第205频道播出。此举引发收视大众强烈的反弹与关切，电视台内部立即组成收视宣导小组，走遍各道场教室，协助学员同修申办 MOD、安装手机 APP 及装设卫星小耳朵等应变方式。目前在 YouTube、优酷等网站输入 WXTV， 即可看到维新电视台所上传的所有节目。另外，在脸书、微信、微博、Line 等网络新媒体，都已设置官方账号及粉丝专页，每天上传节目最新讯息、宗门活动报道及混元禅师所开示的飞来喜讯。在今天的祭祖大典现场周围，可以看到像这样的两面立牌，一个是加入电视台的 LINE 官方账号，另一个是下载维新电视应用程式 APP 的方法，简单几个步骤就能将您的手机立刻变成行动电视，点选进去就能收看网络同步直播，不错失任何精彩节目。请大家踊跃支持混元禅师电视弘法，让妙法广传人间，共创美好维新世界。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0: 世界和平实践家混元禅师，中华文化悠悠历史七千年，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至今仍存在且历久弥新的传统文化。中华文化之所以能流传，其主要内涵包括天人合一，让人得以和天地历史产生联系，开启生命大气象、大气度、大格局，开创和平大未来。故说中华传统文化是和平文化，中华文化道统可往前追溯至古今昆仑文明，尤其是今昆仑文明的伏羲、太极、八卦、九宫文明系统，即是现今易经文化的本源。换言之，中华文化道统应可往前推进三千年，伏羲文化是其根源。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曾开示，三祖文化承袭伏羲文化，并繁衍子孙文明，形成中华文化道统，三祖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文化。中华民族自盘古以来繁衍子孙15615姓氏列祖列宗，历朝天子帝王至今917位圣灵，从皇帝的相亲相辅，炎帝的养贤蓄才，蚩尤帝的礼贤下士等，启迪与弘扬三祖文化古至今用的时代价值。混元禅师不仅承接传统文化，追根溯源文化道统，并力促推动中华三祖文化在台湾的弘扬。前台大文学院院长黄启芳教授曾以弘扬文化道统、重振世道人心为主题，盛赞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以孟子之四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来发扬中华文化道统精神。浓密的苍翠树林，宁静悠远，禅机处处，随缘参乡的信众游客川流不息。这里是南投县国姓乡仙佛寺维新圣教的开山道场，走到入口两旁，首先映入眼帘的对联：维新世宗，为国修道立人天，圣教真言，为民祈福定太平，正是彰显维新圣教的核心精神，以及住持混元禅师的立教本愿。混元禅师本名张义瑞，行道之前在台中成立中心测量公司，是台湾测量界的先驱。1982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重病，绝望之际，促使他发愿放弃世俗事业，全心投身易经风水妙法，济世渡人，运转天下太平。悲心宏愿得上天垂悯，重病的他竟奇迹般不药而愈，并在修行中灵性觉醒，与王禅老祖天人合一，展开了30多年悟道、正道、行道的人生。借由易经风水学的体证，他深刻体认易经与风水学是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源头，天下要太平，世界要和平，便是要易经风水与宗教的修行合一运用。混元禅师于是怀抱感恩之心以及度众立生之愿，办学立教，踏出天下太平的第一步。
1: 天地立宗，圣人立教，市民宗教，而且天地之间，人的心是大无其外的无限宽广，要安心，只有多了解宗教的真实意。所以本人从40年前就开始修行，带着 维新圣教的弟子们，大家来探讨宇宙的大调和法则，鬼谷文化古至今用，即是世界和平灯塔。
0: 混元禅师于2001年成立维新宗，2009年成立维新圣教。台湾维新圣教是以天下太平为本愿，以弘扬中华文化道统、鬼谷和平文化为宗旨。维新圣教的法源是汇集了中国5000年的文化精华《易经》，以天地为师，法天地运行之道，弘军开混沌之迷蒙，道传南极仙翁，再传九天玄女，后有鬼谷仙师继之，一脉相传于现今重现，于是有《易经》风水妙难闻，百千万劫今重现之赞。鬼谷子思想及其学说虽距今已有2300多年的时光，但它俨然已能成为现今21世纪面对世界仍纷乱不已的时代发展大未来，让天下渐太平、世界大和平的心灵依归。
1: 维新圣教一句名言：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鬼谷子是中华民族2350年前他的大智慧，而鬼谷文化是上圣的世界和平大智慧的依归。由本维新圣教台湾鬼谷文化协会会长杨吉东来负责执行。鬼谷文化是世界和平的一盏明灯，在台湾，鬼谷文化是人类和谐、相互尊重、古至今用的上圣心法。鬼谷文化的核心思想即是万法唯心，心是大无其外，细无其内。若是我们人类都能够体悟到万法唯心，世界就和平，人类就没有战争。
0: 多起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乃是天界的大罗金仙，是2500年前战国时代的大思想家王许，又名鬼谷子。他在云梦山创办中华第一所古军校，培育出孙膑、庞涓、苏秦、张仪等知名弟子，以纵横学说统一战国乱局，并著有《鬼谷子》一书，被后世尊为至圣。而今又透过慈悲的大

0: 修行者混元禅师道驾慈航，再次示现于台湾净土，圆满天下太平本愿。这不仅是中华儿女之福，亦是天下人之福。
1: 大宇宙的调和法则是体，有体必须要有用，用呢即是鬼谷文化。鬼谷文化古至今用，到当下二十一世纪，由本维新圣教传下来了，集合起来，那就是道藏，体用兼备。要弘扬鬼谷文化，只有一条路，多理解维新道藏。维新道藏是一切万法的主轴，所以世界要和平，必须要来开发每个人内在心灵的智慧。鬼谷文化古至今用啊。
0: 天下太平是天界人界共同的大法轮，天下欲太平，要修天道行人道。台湾维新圣宗主混元禅师于1983年在台中成立义药社，后改名为台中精修院，其宗旨即在以易经心法补益禅机，结合风水正法为众生指点迷津，助众生解决问题，或改善居家、工厂、公司环境，皆得心安。现今维新圣教42道场、39教室的法师们担任问世工作，以本此真理在尽调和的责任和义务，也在为天下苦难众排忧解难。弘法立生以来，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即陆续成立42个分寺道场、39处教室文化单位，共转世界和平大法轮，并于2009年正式成立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及其所颁布的会纲维新五观，以法界观天人智慧，宗教观尊重生命，国际观资讯弘法，人文观品德教育，清净观易经风水，以这五观的正念与正信作为推动世界和平的5个重要心法。当因缘和合时，便以各种不同的法门力行天下太平的本愿。混元禅师曾经开示，宗教教育是在开发每个人的灵性智慧，是启发每个人内在的心，若能推广到全世界，便是最踏实的心安和平之道。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易经大学养贤蓄才的终身学习体制，于1996年成立易经大学，希望借由社会教育的功能运作，提供全民受教机会，鼓励大家学易经。
2: 混元禅师他是以推动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啊为己任，要天下太平啊，安定人心，所以必须从心啊，易经心法为出发点。所以混元禅师开始啊传授易经相关的理念，到目前为止已经培育了大概将近有10万多个人左右。
0: 易经大学目前开办易经心法初级班、易经心法正奇班、师资培训班、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等循序渐进的修学课程，此外更成立儿童学易经推广中心，深获各界好评。全龄化的教育方式，从儿童到青年学子，再到士农工商百工百业，让每个人都有接触妙法改变生命的机会。当每个人生命走向和谐安定，就有余力能够自度度人，共同投入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的修行中，成为一股不可或缺推动世界和平的力量。他启示，未来易经大学将承担天命，肩负起世界和平的重任。

2008年于八卦山圣城设立维新圣教学院，开设应用易经学系和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其将易经风水与儒释道思想融合进行系统化之教学和研究，以共创和谐社会，实现天下太平之本愿。

为世界各地的台资企业提供风水堪舆与投资的建议。在2012年，又提出万家工厂万家村计划，希望透过教团培育的法讲师，帮助企业改善风水环境，转亏为盈，进而稳定经济，造福人群。至今服务的触角已延伸到中国大陆的广州、广东、福建、上海、浙江、江苏等地，海外的部分则有东南亚各国、日本、澳洲、加拿大、美国等地。混元禅师妙法广泽人间，希望人人有工作，家家有饭吃，在生活安定没有恐惧的条件下，能够踏实心安的生活，让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宗教的力量不可思议，维新圣教之所以能够承担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的天命，在于教团的存在本身即是一个引渡万灵的接驳站，灵界众生大无其外，细无其内，都能在宗教的超度仪式中，经由维新净土前往南天净土，再转生至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从维新圣教成立以来，就透过诵经祈福以及法言供养，陆续为世界各地的天温天灾以及战争等负面能量进行磁场的转化，包括2003年的 SARS、2005年的禽流感、2010年的天坑地洞、2012年日本富士山与美国黄石公园活火山的爆发危机、2014年的伊波拉病毒、2015年的世界饥饿与战争危机、2019年的台湾平安、世界平安，以及2020年的新冠肺炎天温危机。混元禅师皆遵循教主王禅老祖的指示，启建各种宗教法仪之法会，以法相会，依教奉行，并恭诵诸经千万部，让所有的危难都能在王禅老祖遇事的时间点顺利化解。这是非常独特而难得的机缘，也必须结合所有弟子的慈悲心念及无怨无悔的奉献。维新圣教时时为地球人类祈祷，为灵界创造和谐的能量场才能做到。也因为如此，中华文化道统的法脉才得以在平安的基础上源远流长至未来。从开山至今2020年，38年来，混元禅师起建有形建设无数，其中仅以代表中华三祖文化精神的黄帝殿和象征两岸中华文化大熔炉的云梦山八卦城和台湾八卦山的八卦圣城为代表。未来维新圣教八卦圣城将和云梦山八卦城同为中华文化大熔炉，它有待两岸中华三祖儿女心手相连，共同来将鬼谷和平文化弘扬于全球。事实王禅老祖本愿、混元禅师宏愿、天下太平将可实现。以宗教包容学术，以学术成就宗教，这是维新圣教在台湾弘扬中华文化道统、走出传统武术格局的大跃进。2003年成立台湾鬼谷子学术研究会，成立宗旨在养贤蓄才，发扬中华文化道统，共创人间净土。2005年又成立南天文化院，广邀在野遗贤贡献智慧。混元禅师近20年来，每年至少2次前往河南淇县云梦山八卦城，举办两岸鬼谷文化高层论坛以及宗教祈福法会，集结两岸学术各界学者贡献智慧，以文化会心，以礼义交心，启迪两岸中华三祖儿女的历史意识的觉醒，共创两岸和平。至今共举办100余场次，参与人数达数十万人次。混元禅师的慈悲与无私，以及他对文化道统的深厚素养，对两岸知识分子的交流交心与和平的缔造，
推动两岸和平，集聚众。

0: 要的意义。混元禅师说，法会是推动明阳两界同关照的处所，是心灵的皈依处。它明阳两立，未来世界要和平，明阳两界同关照，因此祖灵安，后代子孙才能平安，小至家庭，大至国家，甚至整个地球世界的平安与和谐，都与祖灵的心安密不可分。2004年，维新圣教在台北林口体育馆举办第一坛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创下中华民族5000年来宗教祭祖的规模与典范。维新圣教在创办祭祖大典前，已投入祖灵的追根溯源行动，且延续长达10年之久，不仅为三祖建庙立祠，也完成中华民族天子帝王圣号录及列祖列宗姓氏谱，留与后世子孙祭祖之依据。维新圣教自2004年至2020年，已举办了14坛联合祭祖大典，所投入的人力物力难以估算，但祭祖的功德是维系人类和平的不二法门。21世纪联合祭祖大典不仅创造了两岸与世界华人的共同记忆，也为大中华大孝文化写下崭新的一页，更是天下太平的起点。2012年，混元禅师入围诺贝尔和平奖，得到各界广泛关注。台湾政治大学宗教研究所李丰茂教授曾发表一篇研究论述，剖析维新圣教的玩教关怀内涵，其中提及维新圣教作为世界新兴宗教，在现今两岸、东亚乃至世界各国急需共生共存的国际秩序之下，选择以神道的解冤释结作为宗教关怀的主题，以易经风水学的古至今用，达到人际和气、民族和平、宇宙和谐，即是混元禅师入围诺贝尔和平奖的主要原因。
1: 我们维新圣教维新宗的宗主混元禅师提出，以教育、文化、宗教出发，从易经风水学来提倡让大家过得更好更安心，这个想法我个人是非常感动也非常敬佩。似乎他在2012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入围，我们都以他为荣为傲。事实上他带领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宗的信徒，还有两岸呢爱好和平的人呢，所做的努力是被看到的。
0: 得此殊荣，除了对混元禅师一生致力推动两岸中华和平文化传承交流与发扬的贡献给予高度肯定的表彰之外，也是对维新圣教为国修道、为民祈福、追求天下太平之本愿所做的努力给予最大的肯定。
1: 混元禅师推动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在学术界方面呢，每年都举办了相关的学术的研讨会，集合世界各国的专家共同针对易经、心法、风水相关的课题啊，大家共同来研讨，所以等于立足台湾，放眼国际，然后把这个心法安定、阴灵安定，我们希望全国各界啊，大家共同努力，让这个世界和平啊早日到来。
0: 在宗教信仰自由的台湾，混元禅师是一位开创者，也是一位传承者。他创立了一个全面包容的新宗教，用现代语言弘扬中华民族古老的文化智慧，不仅是当代的意志行者，也是世界和平的实践家。他在台湾打造了中华文化的大熔炉，让我们看见天地间浩瀚经纬的运转法则，认识易经与风水学是如此妙不可言，并以开放的态度与世界其他宗教交流，成为和平的盟友。混元禅师曾说，30多年的行道历程既精彩又艰辛，幸而一路上始终有许多的善知识、法师、讲师、学员的护持合作，以相同的理念与目标 为世界和平一同努力，教团才能走到今天。他的心中充满感恩。混元禅师，他以世界和平、天下太平为本愿，以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宗旨，以民养两界同关照、天下一家亲之理念与作为，呼吁十三亿中华三族儿女共同来服务75亿全人类为直至，夙夜匪懈，未尝歇息，是世界和平的文化使者。他在以宗教教育家、经师人师之胸怀，教化众生，共转世界和平大法轮。他的中华民族情、天下太平心，一一表述在前，令人由衷感佩与尊敬。
1: 我们维新圣教维新宗的宗旨弘元禅师，他是一个超凡的行者，是一个世界和平的实践家。我们认为呢，世界诺贝尔奖如果能够颁给他，我想呢，对两岸的和平，对世界人类的追求呢，世界和平呢，应该是一种相当正向。我个人呢，对师父呢，仅表最高的敬意。

初冬时节，阳光和煦，维新圣教八卦圣城中，洁白清丽的圣诞初雪已经让满城的绿意染上一片祥瑞之气。宁静致远、神圣庄严的八卦圣城，是维新宗宗主混元禅师创立维新圣教行道30年后，承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开示妙法而规划兴建，运用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融合建筑科技、装置艺术及庭园造景的最高境界，在台湾净土南投八卦山上引领十方有缘人前来参观朝拜，同沾法喜。

走进八卦圣城入口，右方高耸着维新圣教已经大学校名立柱，又名天心柱，造型奇特如大宝塔。前方天心池与九曲桥相应，池面幽静平和，莲花相结，锦鲤斑斓，池底玄机有如富士山倒影。底部的八卦形平台上安置镇海火山消灾化劫石碑铃文，池面540坪，对应易经540数，雷风横为日月长明之象。天心池的正前方以及龙边的天心柱顶端各有一个地球模型，代表着天心池与天心柱具有为地球人类消灾祈福的宏大愿力。登上南天门前的石阶。

东西南北中五座祭天台，与天星池、天星柱共同守护着地球的平安。不管地球任何一方发生灾难，只要依法仪在该方祭天台诚心向天祈祷，必定能得到感应，化解灾难。三者之间的方位布局、造型尺寸，都蕴藏着消灾化解利人天的妙法，功德不可思议。

散发金色光芒的南天门是5000年来第一次化现于人间的天界圣门，高27公尺，宽54公尺，梁柱皆为中空钢骨架构，厚实庄严，无与伦比。

而在宗教建筑中常见的重要元素，更是发挥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让南天门更添。

六支正方形基柱上前后共镌刻12幅无字天书，示现易经法门24亿6400局，可破除人世间84000种烦恼，其中奥妙尽待大智慧者参透。南天门最上方天德梁顶端立有维新宗宗迹，下方是宗主混元禅师亲笔所题的南天门牌匾，后方皆是万法维新，宗门的法脉精髓尽在其中。走进南天门，一眼望见弥勒佛笑脸相迎，提醒着众生放下烦恼，大度能容，笑口常开。弥勒佛两旁立有守护神四大天王，手中各执法器，象征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登上台阶，眼前是天宽地阔的唯心大道，也是众生的解脱之道。混元禅师开示：义之为道，非卜非相，本非神，非鬼非怪，亦非玄，非人非物，更非事，非大非小，非内外，非有非无，非想非意，即是义也。大道尽头，九龙戏珠护真主的巨型石雕造景，巍然安坐在八卦圣城的龙穴点上。辛卯年五月五日，盛大的百人接幔仪式，现场灌溉云集，喜庆祥瑞。总统马英九特颁贺电致意，肯定维新圣教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的理念。

唯心弟子贤士同修八方来会，无不欢喜赞叹，心生敬仰。高十公尺、宽五十三公尺的九龙壁，是以混元禅师墨宝金龙吉祥定国邦为蓝本，取其左右对称图形制作而成，精选顶级石材1500多吨，运用现代建筑高科技以及资深工匠的巧手绘心，一一雕凿完成巨型石片365片，再片片相接，色泽均匀，接缝精准，浩大中又见细微，不禁让人赞叹龙的传人本来具足的最上智慧。

浓性的震撼在心底回荡，以波波的余韵沿台阶向上蔓延。又见混元禅师亲笔书写的五十三如来龙形化现，九龙壁的禅机妙义，将维新圣教的佛法、道法、圣法展现无疑。天宝顶及银圣台是中华民族917位天子帝王及15615姓氏祖灵的修行皈依处，有宝顶记曰：宝顶乍热，馨香法界妙庄严，供养诸佛圣神大如来，慈悲光降八卦天星妙莲台，加持灌顶列祖仙灵归心观自在。

八卦圣城的中心点，设置八卦天星妙莲台，是整个维新圣教八卦圣城的精神象征。周围刻有全世界最大的罗盘，演绎易经风水无上妙法。

以汉白玉雕刻而成的王禅老祖圣像端坐妙莲台上，左掌天地，右施佛力，度化三界万灵，转往极乐净土或天国净土，烦恼解脱。

1997年落成启用的易经风水学院，环境清幽典雅，提供学员参与宗门学术研讨及展示教学成果之用，课程丰富多元。透过混元禅师一脉相传的生活化易经风水学知识，帮助学员了解自我，安定生活，家庭美满，社会祥和。

来到维新圣教八卦圣城，可先前往易经风水学院四楼老祖殿参拜祈福。此处居高望远，城市纷扰近在眼底，当可体悟世事如烟。

园区内占地2000坪的梅花园布局巧夺天工，涵盖易经风水学最上禅心法，调和大地的风水意境，自然不露雕琢痕迹。虽然梅花枝芽尚带新绿，但相信花开有时，不妨在树荫下小坐片刻，调息观想，体会圣境的宁静与珍贵。在南投八卦山区，这块占地28公顷、名为丝线吊金钟的风水宝地上，维新圣教八卦圣城巍然屹立，于虚空中散发无量光明，是维新宗宗主混元禅师与仙佛菩萨的大慈悲心，赐予人间如此殊胜净土。所有布局建设依圣意应运而生，务实法音宣流，法轮常转。但愿维新弟子精进修持，开启智慧，承担天命，弘法利生，共创未来世界和平。

0: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台湾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于1983年发愿行道，运用易经风水与宗教修行，帮助人们脱离贫穷，改善健康与生活困境。38年来，累积的受助者超过200万人次，2000家以上的企业转亏为盈。混元禅师的妙法与慈悲之心，得到受助者普遍的欢喜，信受奉行，进而促使他在1994年创办全球第一所易经大学，将易经风水学的古至今用与宗教修行祈福法门，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建立全民普及的终身学习体制。1996年成立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带领2000多位知会长为大众服务，并在海内外举办超过550场阳宅风水学弘法讲座，得到热烈回响，使更多人踏入学艺的门槛。到目前为止，易经大学教育系统已培育出235位法师及讲师。分别在全台43处分寺道场、40个弘法教室及大陆、香港、越南、马来西亚、日本、澳洲、美国、加拿大、西班牙等地开课，总计大约10万人学习过此课程。每年9月盛大的结业典礼，都有大约3000名在籍学员迈向下一个阶段的修业里程。除了成人教育之外，混元禅师更向下扎根，于2009年成立儿童学易经推广中心，将易经绘本免费送进校园。12年来，全台湾共有超过240万名小朋友读过这本易经教材，普及率高达90%。混元禅师透过宗教教育，在人类的思想上种下和平的种子。学员们受到禅师的慈悲感召，历年来在每一场宗教祈福的法会中，共同诵经修法，为许多重大的全球性灾难事件奉献一己之力，如2002年的 SARS、2003年至2005年的禽流感疫情、2007年臭氧层破洞、2010年天坑地洞。2012年，日本富士山与美国黄石公园活火山爆发危机。2014年至2015年的伊波拉病毒。2016年世界饥饿与战争危机。2018年祈求两岸和平。2019年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及2020年至2021年全球性的新冠肺炎疫情，维新圣教都以独特的宗教法仪及诵经功德，回向天温煞神及所有怨灵，不仅化解各种天灾地变，也使疫情渐趋和缓。维新弟子为世界人类的安危发心诵经，历年来累积的数量已高达1亿部。2009年，混元禅师成立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定期举办讲座、论坛，捐赠物资，关怀弱势族群，同时也积极与其他宗教团体及学术教育单位交流互访，分享和平理念。2012年，混元禅师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入围，随即招示教团弟子，应放眼国际，将台湾的成功经验与世界各国分享，并指派宗务发展中心袁新主任远赴国外进行宗教与文化交流，参与重要的宗教研讨会议及发表论文演说。维新圣教的易经风水妙法开始在国际舞台发光，也因此获得维也纳大学宗教研究所卢卡斯·波克尼教授邀请，
将维新圣教255册道藏书籍捐赠给维也纳大学图书馆典藏。另外也与韩国大庆大学、庆北大学、元光大学及日本北海道串路学院等学校签署合作协议。2018年与韩国大寻真理会签署合作备忘录，与越南高台教共同发起东亚新宗教协会，也与韩国元佛教、日本大本教保持友好往来。同年承办 CISNA 国际新宗教论坛，共有20个国家、100多位宗教学者来台参与。维新圣教的法师群以实际正道案例分享，将《易经》风水妙法传播到全世界。火源禅师深刻理解，文化是推动世界和平的重要法宝，于是成立台湾鬼谷文化学会及南天文化院，透过各类文化交流与和平论坛，建立两岸民间团体互信互重的情感。他也号召台商发心集资，于大陆河北建设中华三祖祠堂，安定祖灵的心。更连续15年在台湾林口体育馆举办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以大孝文化连结两岸与世界华人的亲情，每年参与人数多达36000人，盛况空前，对促进两岸的和谐与和平贡献匪浅。易经是中华文化的天人智慧，风水是保护大地的环境学，宗教启发人心的善念与慈悲，三者合一即是通往和平与心安的路径。慧圆禅师发愿天下太平，数十年承担天命，无怨无悔，而他引领教团弟子所树立的世界和平灯塔，正从台湾照亮到全世界。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

0: 本段节目由广盈牧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广盈牧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院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9，0378566699。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用易立人天》。

0: 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用意立人天啊，我是易经大学的校长圆意法师啊，在我的龙边啊是中港道场的住持圆普法师啊，我们请圆普法师自我介绍。
1: 圆意校长啊，圆意法师啊，我是中港道场主任圆普法师啊，今天啊很高兴啊能跟各位啊观众朋友啊来分享用意立人天的节目啊，谢谢各位。
0: 啊，在我湖边啊，是我们的湖内道场啊住持圆理法师，请自我介绍。
2: 好，我们主持人圆意法师以及中港道场的圆普法师以及电视机前面三知识大德，大家好，大家阿弥陀佛。我是梵净山维新圣教宣佛寺湖内道场住持以及主起教室住持圆意法师
0: 啊，今天我们两位啊住持法师要来分享用意立人天啊，用意立人天是本维新圣教的强项，在这么多的宗教教团里面，唯独维新圣教有用意立人天这个节目。用意立人天是我们的教主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

0: 以及我们的开山祖师文源禅师所创设的本宗门最精髓的法门之一《易经》。《易经》它的可贵，《易经》它的最大功能就是在保护自己。在这世间这么多的纷乱，这么多的骗局，这么多的陷阱，要怎样子让你全身而退？这就是需要用意。所以用意利人天，这个节目是非常的珍贵啊，在这里啊，非常祝福电视机前的所有观众啊，善信大德同修啊，大家有福气来观看这个节目，我相信会让你法益充满。那首先我来请啊，我们的中港道场住持圆普法师啊，来先做一个啊，我们推广教育啊，学习大家学《易经》这个课程的授课内容，我们请他来跟各位啊做一个分享。
1: 云英校长啊，圆融法师啊，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啊！我们人生啊，活到老要学到老啊。除了啊，我们在学校的教育以外，我们的社会大学的教育非常的重要啊。我们一定要活到老，学到老。然后我们的教育体系里面啊，我们有维新圣教学院，还有我们的易经大学。哦，都在推广我们这一些的社区大学的教育哦，可以活到老学到老哦。那在我们的学院里面，除了这一些课程以外，当你在学习中，你遇到困难、遇到瓶颈，你怎么去处理？你怎么去解决？这就是我们要来学习我们维新圣教里面的用意利人天。学了这一些易经法门，哦，你可以保护自己，哦，才不会去伤害到别人。当你培养这一些学业的基础之后，你一定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哦，像我们在日常中常常遇到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的孩子在学业中遇到困难，你怎么去处理？你怎么让他排解？哦，能够适合你孩子的兴趣，你孩子的性向去学习，哦，这都是一个很非常重要的历程。哦，像我在服务中间哦，就今年我就遇到一个非常这个能够让大家学习一个案例。哦，就是说，他找他的小朋友哦，就在他联考完之后，哦，他是要读研究所。哦，现在我们的基础教育已经拉到大学的程度了，所以现在在研究所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你没有选好，你没有帮你的孩子的性向决定好，他在那里就整个都彷徨无助。哦，他以后对他要出社会，以后再继续进修，都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有时候在那边他就已经没办法继续往上，所以你一个小朋友把他培养到研究所的阶段，哦，到时候他又一些瓶颈，到时候他没办法去延续他的学业啊，甚至还会影响到他的人生，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那所以他就以前的信徒他就带他的小朋友来占卦占卦说他小朋友要去孩子要读哪个学校在哪边会比较有。

0: 发展。然后现在我们现在的这一些声学管道都非常的具足，他会帮他们分析你的孩子你的学生他大概他的弱点在哪里，他大概什么学校会考得上，在哪个学校会有上榜的几率比较高，现在都分析的非常非常的详细，然后我们就帮他分站，一个一个学校的站，看他哪个学校对他的缘分比较具足，在这个学校非常重要。有时候你去学校读，他跟你没有缘分，你去那里读的话，你会遇到很多的考验，很多的考验。那所以一定要先帮他找到学校，他有缘的学校，之后，然后我们再来分科，慢慢的去找他的分站，看他哪个科系适合他就读，以后他可以让他能够在出社会还是继续进修，他能够衔接上去，这样才是能够对他学业跟工作才有帮助。那时候我们就帮他分站，一直站起来，那不错啊，那分数很高，他的学分很好，不过他选的科系，因为他们那个学生选的科系就跟他的学分就跟他的分数有点落差。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梵寺将于国历115年10月28日至11月1日举办观世音菩萨暨药师琉璃光如来圣诞起见祈安消灾超度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慈悲三昧水忏、灾天科仪、瑜伽咽口、施食药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71-9号，询问电话0359256699。

哦，因为他说大部分他说哦，我这个他的兴趣跟他的分数有落差，然后有人把他沾一沾，你跟某某学校缘分具足，哦，但是他里面有一个科系他不喜欢选，他不喜欢选。我说你这个学系怎么不喜欢选？他说我没兴趣。啊，他说兴趣有时候是跟你的学习会有关系，冥冥之中的定数跟你的兴趣不一定会配合。哦，我就建议上你这个学校的科系一定要填，一定要填上去。然后他每年期待说好吧，那就把它填上去。我说你没填上去的话，会有一些遗珠之憾，你可能会高分落榜。哦，尤其在学校很会读书的学生，哦，人家分数比他差，结果学校比他好，他会在读书的历程中，他会哦郁郁寡欢。人家这样读都学校比我好，哦，而且又人家又跟他啊，又到时候又跟他哈来接一下，哦，他又读不下去，哦，到时候他这样就会很难，而且研究所也不好考。那，啊，结果他听从我的建议，他把那个学校的科系填上去，那，啊，结果晃榜，啊，真的哦，那个学校那科系他就录取了。那，啊，所以他在录取之后隔了一段时间，哦，已经开学了，哦，开学了之后，他也有一天，哦，他那爸爸打电话给我，他约时间，哦，要来问事，啊，我说什么事，哦，他说哦，有一些他的小孩子在读书哈，哦，遇到一些瓶颈，哦，一些瓶颈，他说好啊，那没关系，我们一个时间，我们来再然后再占卦。还在处理，哦，在处理。结果我们一来的话，哦，我就先跟小朋友先跟他询问一下，到底他什么问题，有什么问题，哦，因为我们要一定要先知道，哦，那个学生他的诉求是什么，哦，我们才有办法去再利用占卦来帮他解决他的苦恼，哦，因为现在的学生，我们现在的 AI 很发达，哦，很具足。所以你不能随便用去用你的主观意识

去帮他评判。然后他说，然后你一来，哦，我就帮你占卦了，我就帮你怎么怎么。我们先跟他听求他的诉求，然后我们才可以依照他的诉求去占卦，去找我们的用神，哦，能够才能把问题解决。哦，不是一来我们就拿着签单，哦，我们就可以帮他占卦，占什么卦什么卦。哦，这样有时候会偏离啊，虽然卦象很准，但是我们在解卦的时候会偏离我们解卦的主题，然后我们就跟他稍微讲他的诉求。哦，原来哦，原来哦，他我们帮他选的科系哦很好，哦，让他考上他理想的学校。哦，虽然他的科系哦有点没有达到他的标准，不过学校他很满意。然后我就跟他讲，哦，有时候跟他讲，有时候也他刚开始只要他能够选好科系就好。我说对呀，啊，我上次占卦起来你的分数很好啊，我，哦，分数很好，你是学霸，哦，但是呢你在选科系的时候你有主观意见啊，所以有我占卦起来，哦，你这个学系一定要填啊，不然你会高分落榜，哦，你高分落榜你到时候你读书读了就很不准啊，所以他有听我的话，有把那科系填上去，就真的上榜了。然后问题出来了，因为他一想，他这个科系以后，哦，他的出路是什么？哦，他会很彷徨，我反而书读不下去。哦，他后来说，哦，我的小朋友考上哦那个很好的学校，哦，他考上政大，啊，结果他说不想读了，他读不下去。哇，他的父母就真的哈，一个头两个大，考了这么好的学校，那怎么会读不上去？又不想读，哦，然后就在请示我们老祖，怎么把这个问题能够排解好，哦，让他能够认真的读书，哦，然后来我就好，那你就请他把那个命卦，哦，拿出来，然后排出来，我们帮他看，我们来从他的命卦里面去看，说对你的，你。的分数很好，哦，你很会读书，哦，你很会读书，哦，但是你里面有一点官运，啊，所以他的父母他希望他说以后他毕业后能够去从事教育的工作，但是他说对教育他没什么兴趣，啊，他只是说想另外看有没有别的方向可以让他去。然后就帮他看命卦看一下，我们老祖的命卦很厉害，他的命卦里面就显现说啊，你这个很会读书，哦，你有点官运，啊，你在这个读书之中，哦，你就当做你的学习历程，你把你的眼光放远，你就去看你喜欢哪一类的公务人员，你就认真去读书，你就一边读硕士的学程。然后一边就规划你两年后要去考公务人员的方向，哦，这样一个时间里面并行两个课程里面，你这样在读书，你就非常的有信心，因为你有目标，哦，你有理想，你这个科系你会读得很好，而且你另外还有后面你要去考高考的那一个理想。你说你也会读得很兴趣，你会读得很高兴，你这样才会有办法规划你的人生。啊，你说读得好的话，你有兴趣，你还可以继续再去读博士，哦，跟你高考跟你的功能考试不相违背。哦，他这样子听一听的话，哦，他心开一解，他就很高兴。我就要去回去说，好，他好好的读书，哦，要把这个硕士学程把它读好，然后另外规划他以后。要去考试的方向，啊，不然他说我两年硕士毕业之后，三年毕业之后，我不晓得要做什么，我很彷徨，啊，所以他就对读书就产生说，我读这么多的书，对我的人生好像没什么帮助，哦，而且像我们讲的说，如读如册，那说老祖宗的妙法，啊，真的是太厉害了，哦，从我们选学校之后。还可以从他的命卦之中，还可以去能够看出他未来的前程走向。所以，我们这个法门，你去哪里找？哦，而且这你不用去挡，啊，又不用去哦，去要去灵修。
哦去问，你只要自己把我们的易经风水把它学好，你就可以透过占卜，透过你的命卦，能够解决你人生里面的前程，你人生的理想，这不是很好的东西，很好的法

0: 一直稍微一张卦，你就会了解啊，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啊？不能去问啊，说不定你去问到又是他们同集团的人，倒不是很可怜嘛？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妙法把它弘扬下去，然后我们就可以啊，像我们的战机一样哦，我们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啊，这个原理这个法门啊，所以今天跟各位观众朋友分享到此啊，谢谢各位的收看，阿弥陀佛。
1: 啊，我们谢谢圆普法师啊，他很详细的啊，对于大家学易经做一个分享。再来，我要请我们湖内道场的住持圆理法师来分享易经大学的大家学易经的课程内容以及它有什么好处。我们现在请圆理法师。
2: 啊，我们住持圆理法师、圆普法师哈、哦，电视机前面的三知识大德，大家好，大家阿弥陀佛。感恩大慈大悲王坦老子师尊创立的唯心圣教。唯心圣教，它的宗旨是唯心世宗，为国修道立人天，圣教真言为民祈福定太平。这是大慈大悲王坦老子师尊他的宗旨，他的教育的宗旨。所以我们禅机山唯心圣教先佛寺老子师尊创了两条学院的法脉，一个是易经大学，一条是唯心圣教学院。无论易经大学也好，或者是易经风水学院也好，最终是大家能够学到易经，能够成圣成贤，这是诸佛菩萨老子师尊的慈悲。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当我们要进入维新圣教学习易经风水宗教，是我们非常非常的有福报，也是累世的福报，哦，也是社会的福报，国家的福报。因为整个的维新圣教那里面的开示，在我们维新圣殿那两个柱子上面已经揭示得很清楚。我们维新圣教不只要学易经风水以外，还要念佛修行。我们老子师尊维新圣殿所开示的对联“念我一生灭三世罪业，礼佛一拜增三世福慧，维新世宗为国修道立人天，圣教真言为民祈福定太平”。这是我们维新圣教教育内容的最主要特色，里面供奉了大慈大悲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王台老子师尊、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中尊两对对联所开示的，也是我们维新圣教的所有贤士同修以及未来贤士同修所学习的精神。有求必应，德为尊。假成天宫佑太平，这是诸佛菩萨教许我们学习易经，也就是要有德行，要有品德。那内容非常的殊胜。大慈大悲王台老子师尊那所开示的“王道无私胜己修，禅净双修见如来”，老子师尊的慈悲告诉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就是易啦，易经的易。我们要唯心是宗，为国修道，离开了心就没有法可道。老子师尊已经告诉我们，我们要学习易经风水，要从心里面去学习，禅净双修。

0: 见如来，你都要反复的去思考人世间的反反复复、颠颠倒倒，都有它的因因果果啊，你才能够见到本性如来的心安的境界。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所开示的观心自照见自性，因为法相是圆通，做每一件事情都要看自己的本性。老子师尊诸佛菩萨所开示的我们唯心圣教教育的精神，终身学习的精神，就是也要每一个人要往内心去修啦，要反省，要忏悔，要实践，就观心自照见自性。我们的里面的慈悲，我们里面的爱心，我们里面的宽广的心，这是每一个人无论是在社会上或者在我们唯心圣教所有的贤士同修都要去看到到这一点。大家学习了以后，大家都有爱心、慈悲心、宽广的心，才能够成圣成贤。观心自照见自性，因非法相是圆通啊，因因来传递信息，它是合业的，它不是对立的。所以因业的教育、推广的教育也是调养我们的人心。所以我们禅七山唯心圣教整个的精神，就是我们的易经大学要读了24年的学习，非常的不简单，是终身的学习，然后进入了我们唯心圣教学院，唯心圣教也是要终身的学习。那我们唯心圣教所里面的教学的内容，第一个就是我们课程非常的丰富，有易经与现代的生活，以及我们的易经的体相用，还有易经与择日学，以及易经与择日学婚嫁安葬罗盘实物运用的课程，以及住家工厂风水学的课程，以及闲工爱心紫白灰心，以及个人的命卦的缠结。当我进入到我们唯心圣教学院了以后，你的长度、宽度、高度都非常非常的广阔，能容纳百川。由老子师尊玄妙真经所开示的心阔，心化如大海，能容纳万物啊，万生万物。我们学习万法了以后，就能够容纳万生万物，你的心就非常的慈悲。这是我们推广教育终身学习，大家学易经，它非常的特色希望大家能够也是正级班，我们学习一般学习读正级班了以后，大家都可以踊跃的去学习，更加的深入探讨里面的易经它里面的时间与空间的问题，然后加以探讨，加以论述，所以会非常获得非常多非常多的知识与学识啊。非常欢迎我们全省的所有的正级班的贤士同修，以及社会上有缘的贤士同修进入我们易经大学来就读。我相信你会改变你的人生，改变我们的想法，改变我们的思维，我们的心量，我们的宽度、高度、长度都会变大。那么我们的心会很慈悲、很善良啊！即便电视机前面所有的善知识大德，大家一起进入我们唯心圣教易经大学来就读，功德无量，阿弥陀佛。
1: 我们感恩普内道场的住持圆理法师跟各位的分享。我们大家学易经大学的课程是非常的丰富跟浩瀚。我们要知道佛教是目前世界上经典最多的，是佛教师父开示7700多册，而唯心圣教的经典有3万卷册呢，你看这样子这么丰富的教育教材，那24年也学不完了。 的内容举凡一

0: 经风水宗教，修身养性，消灾化解，无所不包啊！这课程是真的太浩瀚，太宽广了。有些课程你没有来学习，你根本是不晓得天底下有这么好的妙法。在维新圣教的易经大学里面，真的是让你叹为观止啊！啊，我们很感恩啊，这两位法师啊，跟各位来分享。我现在再请中港道场的啊圆普法师来分享三学业啊，就是学业的，他要来跟各位分享。我们请圆普法师。
1: 圆印校长啊，圆印法师啊，各位电视机观众啊，朋友大家好哦。我们三学院哦，我们在人生中学习的方向很多哦，尤其啊，现在都以教育为主哦，都以教育为主，所以我们的教育啊，你从哪边开始啊，你要走到哪个方向哦，在我们的人生旅程中，每个地方每个地方都是一个转折哦，就像我们在六届在上的时候，我们啊六届的班长啊，我们的那个林松班长啊，他以前是国中的校长哦，他的最专精的啊占卦，就是他的学生哦，每个人他占卦都可以让他去考到啊，分发到他理想的学校，不会高分落榜。哦，他这个专长就非常的厉害，所以他们每次到毕业的时候，哦，那家长都来排队啊，我的小朋友他要啊读哪个高中，哦，要读哪个高中，哦，到要读公立的还是要读私立的，他都透过我们的易经占卜，然后帮他说，哦，你这个小孩子会考上一中，哦，你这会二中，哦，你是哪个高中，他都非常的明确。哦，不会去高分落榜，哦，我们现在的学生哦是哦，现在人数很少哦，少子化，哦，我们的每个小朋友都是我们的宝贝，啊，你不能让他看到说他在学习中遇到挫折，学习中哦遇到困难，哦，到时候他能就没办法去发挥哦他的专长，哦，到时候我们的当父母的。也很烦恼，哦，你让他高分落榜，哦，他就会觉得他读书读了没什么作用，哦，我们再去引导他，让他能够在学习之中能够走正确的路，这样子的话，他的学业就会蒸蒸日上，哦，我们就透过我们这个占卜里面啊，就可以来一个了解啊，另外一个方式啊，就是透过哦我们的命卦能够。让他去啊了解他的方向哦，他的命格在哪里，然后往他正确的命格去发展，这样他能够才能够啊能够学业跟他的人生结合在一起，然后蒸蒸日上往上发展。
2: 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
3: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99，0523456699。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哦，然后现在我们的学业完成之后，不能老是叫我们的小朋友一直读书，一直读书，哦，有空的话也要带他们出去走走，啊，出去旅游，哦，所以我们在我们的难得小朋友时间我们父母也有时间，要带他们出去散散心，当他们的鼓励，哦，他们听我们的话，哦，考上他该读的学校，那他该读的科系，我们要鼓励他们，要带他们出去走走，你要去哪边走，你要往哪边去旅游，哦，这个问题就非常的多，哦，所以我们的信徒他就在这个方向里面他来占卦，哦，他说他要去哪边去带家人出去走走，哦，出去旅游，来我们就帮他占个卦，我们就占个卦。哦，现在人的旅游真的方式非常的多。哦，正规的旅游，我觉得不刺激，好像那个太自私化了。那所以他就去选了一个行程。哦，他也没有讲啊，我不晓得。啊，我就说他说他去哪边旅游，在哪边旅游，我们就帮他占个卦。哦，我们老祖的卦真的非常的厉害。然后再站起来，我再跟他讲说。你们这个行程好像是跨境的旅游嘞，哦，不是正式的行程嘞。他停一下，他说你怎么会知道？说卦象显示出来，哦，你现在我们的旅行团出去，哦，都有我们政府的保证的行程，以后你有纠纷，你回来还可以有申诉的管道。哦，但是这一些的话，他们可能时常出去玩，他说觉得这个地方好像没什么新鲜，他就去找一些比较灰色的旅游行程，所以我们在占卦里面就会看出来你这个行程到底是合法还是不合法的行程。那既然你已经选了，我们不能说你就不要去嘛，哦，那就整个所有的费用哦，都被人家没收，我们就透过占卜里面，你去旅游，你要注意什么方向？哦，在哪边你可以趋吉避凶？这是非常重要，哦，不然的话，你说你这个不要去啦，你这个灰色地带不要去，哦啊，我们要透过占卜，哦，他你这个行程会不会平安？哦，你这行程里面。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我们要一一帮他占卦，然后帮他能够指示，让他能够平安的去，平安的回来。啊，真的我们占卦，真的路程不平安，我们就建议说，哦，还是以人生比较重要，该放弃的还是要放弃，不要勉强。啊，结果我们就透过占卦起来，哎，他这个行程还可以，那四爻有望。哦，他四爻旺，你就可以能够去达到你的目标、你的理想。你要四爻不旺，我们就建议说你不要去，哦，要晚的机会很多，哦，不急在一时，啊，所以我们第一个透过哦，他这个旅游可以平安吗？哦，四爻旺相，哦，那就可以，哦，你就去的话，哦，就可以去，不要取消，哦，不然损失很重。因为这种行程的价格 有时候会比较贵，哦，他会要转很多的机，哦，那个费用比较多，然后再来平安可以，然后你我们再帮他占卦，哦，你在这个旅程之中你要注意些什么事项，哦，哪些事项你要注意，哦，你要特别注意，然后我们就再帮他占卦，哦，你在旅游期间要注意什么事项，那么透过占卦的里面啊，它显示出来，哦，然后说你哦，因为你这个行程属于灰色的行程，你很多的地方你在行程都要非常的低调，哦，都要非常的低调，哦，你不要太像我们一般的行程一样，我们都大啦啦的，哦，我们好像是金主一样，出去要享受的，哦，要出去散心的，哦，我们都是老大爷，哦，你不能有这个心态，你去。

它非常的低调哦。我们就是说去学一个哦，我们这个没去过的这一种很刺激的行程，然后我们只是需要去看一下哦，这一些地方哦，为什么我们政府没有把它列为正式的行程？我们去做一个学习而已啊，所以你就去那里哦，就每一样都是要学习哦，你就不要强出头哦。你说的今天吃不饱。哦，你就在那里发脾气，对你不好。哦，你吃不饱没关系，哦，我们就想办法，我们就多吃一点零食就好了。我就把我们这个饮食的问题把它解决。哦，然后来里面还有一些行程里面，哦，我们就要尽量哦不要去他们一般我们的正式的行程，他们都会去换汇啊，都会去找正式的管道去换。哦，然后你里面的话，哦，我们就占卦里面的就跟他讲说，哦，你换汇，哦，你尽量你那灰色的地带，哦，你就尽量去配合他们那边的导游，哦，去跟他配合，哦，因为他们那边灰色地带，哦，你去换，到时候，真的，哦，换了他们那边的禁忌，你也不好，哦，你也到时候不能全身而退，哦，你尽量低调。哦，该给人家赚就给人家赚，不要惹是非。哦，所以他就去讲，他说：“哦，我他就说还没去啊，就跟那边的那个旅行社说，哦，哪边可以啊换汇什么？我说你不能这样子做，你到了那一边哦，再跟那些导游私底下哦，你要花多少，你再换多少哦，不要啊拿着钱当扇子在那边哦，在那边真。”哦，在那边当哦当宝哦，你这样低调一点哦，这样你就会非常的平安，非常的顺利哦啊。另外里面呢哦，他除了这个哦要注意的话哦，还在卦象里面哦要显示啊说哈、哦、啊你不要照相哦，你不要照相，反正卦象显示出来，那他在想说哦，对他们去的一些那一些的地方。哦，他们管制比较严，哦，不然他说他带自拍棒去，我说不要带啦，连照相机都不给你照了，哦，你就不要带，哦，到时候去惹麻烦，哦，你去啊，你要照相，你要跟当地的导游确认好，哦，到时候你照这手机又被人家没收了，哦，更麻烦，哦，我们已经灰色的已经的旅行团，我们就去看。啊，他说他去都没有记录回来，你就把记录留在你的脑中，留在你的心中，一个美好的回忆就好，不一定要留下照片。哦，很多地方哦，所以我们老祖很厉害，都没有去过，太晓得那边有什么管制，啊，所以我们就跟他依照这个卦象里面，我们就一一的啊，让他能够平安的来回。那我这一次。不可思议的妙法，我不能要去哪里问，所以我们一定要来学习我们啊维新圣教老祖师尊王福年禅师所传下来的妙法哦，让你能够啊在所有的地方每一个行程里面都可以让你平平安安、顺顺利利、逢凶化吉哦，这是多好的法门哦，除了。我们在维新圣教里面易经大学哦，能够学习到这个社区大学的法门以外，其他的你没的地方可以去学哦。你除了你去学通灵，你也不一定有办法教你哦。啊，我们的啊降下来，它也有时间的限制啊。我们这个妙法，它可以24小时、365天，分分秒秒都可以庇佑着你，你只要想到哦，都可以占卦，都可以问，没有时间限制，没有地点的限制，这么好的法门啊，我们一定要来学习哦。而且它最重要，它不分年龄，不分年龄都可以来学习，越早学习，你用处更多，对你帮助的更多啊。所以啊，多多啊，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能鼓励你的家人、你的朋友啊，一起来学习哦，这样我们的啊，大家都会能够啊，非常的啊，

0: 认真来学习这个妙法，然后我们的社会就会非常的太平，因为你没办法去欺骗人家，大家都真实以待，哦，这样我们的社会就会来越来越祥和，越来越平安，然后我们两岸，然后我就更平安、更平和啊！在这里祝福大家啊，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啊，我们谢谢圆普法师。
2: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0: 我们现在再请湖内道场的圆理法师来分享占工作的运。我们请圆理法师。
1: 好，我们主持圆理法师。电视机前面的善知识大德，大家好，大家阿弥陀佛。在社会上或者每个角落都会听到有人说，我都非常非常的认真工作。有时候工作一段时间为什么会不顺利，我这么认真为什么不顺利，难道哪里我做错了吗？那个就是我们师父所告诉我们，有时候要去反省检讨忏悔，这个过程当中哪一个有错误啊。除了佛教告诉我们要多念佛以外，念佛是非常的好，念佛这也是我们维新圣教禅机山维新圣教宣佛寺也是一个念佛的法门。我当下念两佛，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啊，诸佛菩萨等圣号，能够让我消灾解厄。这一般的善知识大德弄给阿弥陀，包括我也之前也是这么做了。但是有时候可以解决，但是有时候是没有办法解决的。还说就好像有一次他在屏东一个信众啊，住在屏东乡下，那个去年嘛114年，他来湖内道场说，我的女儿在一个台南工业区某一个晶片工厂在上班，他非常非常的认真的工作啊，都没有休息，都没有，几乎都没有请假啦，都很认真的按照公司规章制度在做。但是他告诉他的大女儿，告诉他的爸爸说，为什么这两年期间呢，公司的两位主管都对我非常非常大的一些看法以及很多的意见，但是我都按照公司的制度标准在做，为什么我生产出来的晶片，为什么他们两位主管都说不行呢？他非常非常的灰心，他爸爸也是告诉他说啊，有空多练火啦，有空多练王禅老祖啦，请他帮忙，但是还是没有办法解决。然后在去年有一天，他就到了我们的湖内道场的占卦，他说啊，老师啊，你帮我女儿占卦，她在台南工业区某某某某公司在工作，在生产晶片啦。那为什么他的工作运途不好？到底是犯了什么错误？是他的不认真工作吗？还是他听不懂他的长官的指示呢？结果挂出来很明显的告诉老子师尊很慈悲指示这个卦，四爻灵官鬼啰啰嗦嗦，运不好啦，很不好。但是卦上那个动到第三爻、第六爻，形成己酉、丁酉、三合来克卯、木、考各四爻。这意思是说，除了那两位主管以外，还有第三外面的公司的人有联合的现象，对他一种打压。然后

0: 为什么？因为他们告诉我们的同修的，在信众的理由说，你自生产出来的晶片都是有问题，哦，那考核真的不好。但是结果挂上显出来，真的是有这个问题，是他印不好，并不是他没有认真的工作，一直认真的做。最主要日程要冲动他的贵人，就是我们大家来学易经，易经大学里面所说的暗动，神不知鬼不觉啦，神不知鬼不觉，有一个贵人的相助。我告诉大家信众说，你现在女儿很不好，没有错，但是一定有贵人的相助。经过一段时间了以后，啊，那个将近三四个月以后，他带着他的那个男信众，带着他的孙子到弘内道场，问他的孙爱问道。我在想起那一次问题说啊，你的女儿在那个台南工业区哦啊，做生产晶片为什么不那么不顺利啊？他在印度现在是怎么样的？有没有解决啊？哦，那位先生就会非常非常的高兴。自从占卦了以后，不久了，那么公司就报发检查出他两位主管跟外面的人三合，在偷取公司的晶片去卖，将近2000多万。被公司炒货，啊，因为他们就有窃盗之心呐，啊，那么被要辞职以外，要换官司啊，啊，所以人世间这么多的错综复杂，并不是我没有认真工作，我没有按照公司的章程来做，是外在的因素影响，因为本身两位主管，第三爻跟第六爻跟外面的星辰三合局。对他的打压，其实不是打压，只是要用这个方式把公司的晶片印出去了。啊，据公司查获将近2000多万，还剩下400-500万还没有卖出去啊。所以人世间很多错综复杂，你不晓得什么叫真的，什么叫假，什么叫假的。唯有王禅老子师尊他所开示的，啊，阴阳日夜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也就是我们维新圣殿里面所开示的，眼见视线呐，眼界视线虚妄无常，耳闻诸境呐，并非佛法。只有易经才是能够了解到里面的真相。结果还他的清白，两位的这些案例，两位主管都失职，换了官司啊。所以表面上。是这样子，其实到底没有看到另外一方面的，所以应该鼓励我们虔诚所有的善知识大德，大家一定要来学易经，才能够保护自己，不会伤害到别人，才会对社会国家是一种福报。哦，祝福大家平安，大家阿弥陀佛。
1: 啊，我们谢谢圆理法师。啊，我们要知道用易，师父开示。这是如来开口，用意是上天用现代的语言来告知啊世人，所以《易经》是非常科学的，是神圣的，是上天神佛的开口。我们大家要来学《易经》，家里就会平安。今天非常感谢。啊，我们圆普法师、圆理法师，啊，来跟大家分享许多啊精彩的案例，啊，让我们一起来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稽首顶礼呀！阿弥陀佛，感谢你的收看。祝大家平安、吉祥、健康。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广盈牧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广盈牧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3: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元禄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元禄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5: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阿们利用一节的时间来解开各位心中的疑虑和不安，也在证明说，也告诉我们，人以外，空的世界，灵魂的世界，而整个宇宙虚空、地球的世界以外。有3000次方的世界，那有多少？3000的次方的世界，哪一位数学家？好，你如果3000二次方嘛，3000，那有多少？你看，答案。不，天文数字，所以当时释迦牟尼佛

伟大。他就悟到，他从心灵所看到了有3000、3000的次方。那么我们的祖先99次方有多少？祖先，那多生父母嘛，多生父母99次方，2次方81、3次方就多少了？一直是算起来看我们有多少的历代多生父母和祖先。啊，这个是我们来到世间上有最什么99次方，我们每一次在超度祖先的时候。我们有99次方的祖先，他们都来听见文华。那么，世界3000、3000方的世界，那是3000大千，那3000大千，就是3000的3000次方。哦，这个，数字真是天文数字了啦，很不可说，也不可思议。啊，叫无量数，所以佛家在讲的就是无量数，没有办法去计量的，没有办法去计算的。那我们知道这个宇宙虚空有这么多的世界，那在昨天，一年也全部时机成熟，所以昨天呢，我们所有列祖列宗，再从中华民族从伏羲氏以后。以来到三祖，九天玄女三祖以来，我们的祖先呢，开始分散在地球上，一直转生轮回，一直交叉，像一块布交叉的轮回投胎转世在世间上，到地球上，布满整个地球这个外表一个网状的。就有15615姓，这15615姓呢，从轩辕皇帝、神农炎帝和九黎蚩尤帝，三呢一化为三，一生二，二生三嘛，他一三呢化为无量无边的我们的祖祖孙孙们，我还在怀疑耶，15615的姓氏还没有完全腾上，我有一种感觉，好像21000多姓氏，现在还在找。这么多的，因为逃难，因为战争，因为各种的分分合合，原来我们没有存世，在舜帝的时候。就分了一个胡氏，胡，我们现在胡锦涛，叫胡公蛮，胡公蛮，这胡公蛮呢，他在住到陈州，他住在舜帝的时候。混出去了，然后到呢，这个周武王的时候，他们住到陈州，在河南，这个地带呢有陈州，陈州它有五大洲，就有五大洲，五大洲其中一个是在河南郡是最大的，所以他们住到陈州的时候，周武王把这个湖呢改姓陈，全部在河南郡的全部改为陈氏，其他呢继续维持他们的湖，那才有姓陈的陈氏，到一直演化到现在。城市之间呢，演化很多很多很多，又是演化出去，所以我们现在有1万多姓，这是必然的。有的是逃难，有的是各种的因缘，所以分了很多姓氏。
到现在来，在2004年1月1日，我们所找到1978姓，1978姓氏，这个工程很浩大哎，你要找到12978姓氏，工程很浩大哎，在大香港和大陆一个袁，好，袁先生，袁玉福，好，袁玉福，袁先生他所判的集合一些。啊，这个历史学家一起腾出来，在香港呢，啊，一个我们中华民族姓氏的祖堂，由净空法师、净空大师他所主持的。净空大师他是提倡祭祖，你在什么宗教，再搞个怎么样搞的话，还是祭祖为重，没有祭祖什么都免谈。啊，宗教不是叫人家背弃祖先，哦，所以净空大师啊，他也积极的，啊，这个在香港成立这个我们中华万姓祖堂，不是很大，但是他把所有祖先的圣灵呢，全部在写，挂在那个祖堂内，啊，也交代诵经祈福。那在去年年初。老祖就开始，我们要祭祖，那祭祖怎么祭呀？开始我们找了姓氏只有503姓，嚯，我就很高兴了。503姓呢，在这里我们是设个503姓的坛，先祭祖。祭祖那一天，深坛过了差不多15分钟，开始大地震。嚯，他们很高兴了，大地震了嘛。好啦。啊，祭祖先们，再过半个月呢，我们老祖师尊呢，你要把所有的这个天主帝王圣灵请过来，他们要进来了，你要叫哪里去找天主帝王呢？他们名号，哦，翻墙倒柜倒是找，才找到413姓，417姓，417姓，也差点一直在这边设坛，由圆道法师。我请这个是你一个一个的天主帝王，一个要拜三拜，哦，500多400多个帝王呢，拜三拜，那多少？1000多拜，拜起来腰不能动，好，哦，拜好了，一面呢请的时候，我说你要小心哦，你要请这些帝王要很虔诚哦，他们有来，他们就会从地下爬起来哦，就是地震。请不到一半，又哗，又地天惊地动，又地震了。我当时都对了，啊，这个开始祭祖。到九月份的时候，我们找不到，只原来这些而已。老祖说还有更多了，继续找。所以我们在网路呢，刚好我们黄宏署黄秘书长研究会秘书长啊，他就，哦，这个网路一直找。刚好早上上网第三天，就让他找到了，就在香港，啊，佛陀文教基金会，他们做了这个祭祖，净空大师所主持的祭祖这个祖堂，哦，我们打电话去了，很乐意，啊，我们 VCD、DVD 好、VCD 还有什么这个寄给你们，不要钱的，这么好。因为是宗教，而且是祭祖了嘛，所以我们就请了过来，而且请了，我们还是一直腾腾腾腾到我们2004年1月1日的祭祖大典，11978姓氏，这么多，在奉请的过程之中，我们还是送了很多的经，很多的法来供养。到2004年1月1日，啊，那一天呢，我们祭祖了，啊，举办祭祖大典，我们在座好多位回来，大陆也很多我们的啊同胞乡亲也回来了，啊，所以在那一天呢，我们祭祖的当时呢，雷呀，啊，大雷也降下来了，但是一点最重要也是用地震来相呼应。好，在那一天，那么我们在整个的过程之中，
说实在要重新讲呢，很长，要一段像天方夜谭哦。是的，那我们2004年祭祖完毕了，我以为这样就好了。老祖开示说，还有2次，我为什么2次？都还没回到家，还没完全回到我们的老祖宗中华三族。好，我们这个祖灵之前呢。所以要我们再继续第二次。那么第二次呢，我们又在认真的在寻求，还有更多的姓氏，又在一个因缘之下呢，我们在6、7月份的因缘之下，就忽然侯光业先生，他是从事历史研究了，当今中华民族。写了最多的书的，最多的中华民族的历史的原始有史的，是侯光业先生，他是最多最多，在整个大陆啊，他们表扬的也是侯光业先生，他对于这个中华民族的贡献，确实是数一的，所以他把这个中华万姓15,100。615姓，当然他所寻求所找的还不到15,615姓，10,000也是3,000多姓，又多了3,000多姓呢。原来我们所找的11,978，全部把它融合汇在一起，把它从中间腾解出来，由我们研究会秘书长呢，日以继夜，在9月19号这一天进前呢，把它整理出来。在整理的过程之中，常常电脑宕机，宕机了，就好像有问题了，就赶快又爬到上面去拜老祖，老祖啊，拜托你哪里有毛病，哪里错了，拜托这，下来，问题就找到了，又接上去了。这一段的过程，电脑我们花了不少钱，常常有的宕机，有的烧坏了，怎么样呢？我再想想老祖宗们，他们怎么也知道电脑程式从哪里把你卡掉？他也知道从电脑哪里开关把你关掉了，弄也弄不成，弄错了他就把你关掉，毫不客气的。这个我们是在法界灵界里面呢，就有很多很多的不可思议的力量。在去年我们这个这个862号地天子帝王的姓氏，其中有两个姓氏呢，里面字打错了。电脑上呢，咔就不动了，不牢固没有办法，然后到上面去，把这本书拿到上面去，老鼠你看一看哪里是不是还有毛病，是不是？和老鼠拨三个杯，就是有毛病，有字有错了，赶快下来，他这个秘书长他太太苏老师苏雪老师，他就拨开来，就那一字，翻开来就那一字。那就改好了，又一直在改好了，再上去了那老鼠你慢慢看哦，明天早上我再请问你，明天早上呢，就来拨杯，就用拨杯了，对不对？对着三杯就三杯就好了，电脑也故障也好了，那也好了。所以在灵魂世界里面，空界里面，我们的也可以说讲灵性的世界里面呢，确实主宰着、掌控着我们世间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不可思议的事情，终于常常发生。所以昨天呢，我们这个彩凤师姐，她最近以来呢，因为我们祭祖的世界各国，散布在世界各国的，我们的祖先们，他们的灵到处飘荡，到处漂浮，要回来呢，回到我们老祖宗。三祖的面前呢，确实要有一段很有殊胜的因缘，才能又归到列祖列宗，也叫做归一。归什么一？一是我们老祖宗的世界的心田里面。好啦，昨天呢，早上呢，就看了就好多好多又进来了，一直进来了，现在。

今天我们这里空空，只有我们在上课，他们都到那边去了，到秋儿禅堂也去听经闻法了。然后昨天呢，一年一定要戒一年，所以我们在世界上修行有很多种的修行，一个是从文字波折进入空的空性里面，而文字波折呢，最开始的时候，释迦牟尼佛他是在外游荡6年，到处找名师。到最后第7年，回归到菩提树下，好去静下来，从反省忏悔，去寻找心不安之所。好，那当他的整个心脏的不安的时候，全部好放下来的时候，内在的本性，我们讲佛性，也叫灵性，从里部分开发出来。那由外而原来的内。到空界回去了，啊，到天界回去了，所以这个是由这里出去回，然后再回来，那么释迦牟尼佛他才有这个因缘。那么在我们人一般的后来的人，也有好多修行方法，各种不同的方法，我有的是不晓得。但是在我民国71年差点病死的时候。那时候我病得最严重，身体百病都来。结果台湾祖师爷呢，啊，人家告诉我要去拜台湾祖师爷。台湾祖师爷啊，第一次我见面的时候，祖师爷借着谢老师的口，啊，借由谢老师的手，啊，画出我家的地理位置，就在昨天像你们彩凤师姐。他一直画，他有的画他们自己国度的地方，有的只是画世界上各种地方的地图，有的我们看不懂。事实上，他在这在画了各种不同的世界、不同的空间。那个等你们看到张天师的画符一样，那么张天师的那画符令，他们是一样的道理。啊，有的呢，修行呢是从禅坐里面。像六祖慧能大师修了好久好久好久好几辈子，那么当下听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马上顿悟。啊，那他是慧根比较根基比较厚，是这样的。那么一般我们的根基比较不厚了，但是我们大家都很有善根，所以我们这无量劫来，我们无论在空界，无论在现象的世界、人间的世界，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守护神。随时跟在我们身边，我们能够来到世间修行，不是省油灯。嘿，我们不要随随便便，我要用什么符令要伤害别人，绝对不可以的。啊，像昨天哦，那他的指导灵很多，他的指导的菩萨很多。好、哦，我还搞不清楚，然后人家这个彩虹师姐，她不知道修了几辈子，全部都来，全部都来了，来了要开始告诉他是谁。要借一年告诉他是谁，但是时机一年，好、啊，这个也都到了嘛，那来的就很复杂，有的他自己世界各国，好、啊，当地的守护神，当地的这个护法神，当地的龙天护法，当地的菩萨，当地的宫庙，好、啊，都有那一些也都来了，啊，所以昨天早上差不多9点的时候。开始，哦，看到就很多一直进来，一直现象，一直来，一直来，一直来。哎呀，我说今天心里在想，一定有好事，不然就会惊天动地啊。结果呢，啊来了，来了时候是他的指导灵，因为我们的人的身体有很多的浊气，浊气，我们心里很多的不满也有产生浊气，我们的心理思维三毒，像我们皈依的。三大信条的第一条信条是造成我们身体上的浊气，我们身体上的细胞的浊气，好，我们的灵性的浊气那么多，那么多的浊气呢？那在我们在灵魂世界、在空界、一些菩萨界，他们要进入我们的身上，一定要先把我们内在的浊气把它挤出去。所以一直呜呜呜呜，一直给咳嗽咳，啊、哦，这个声音从内在里，那个声是从我们身体上所有头、眼、鼻、舌、身，所有的浊气会。

及到我们的胃里面，而胃里面呢，然后你就会，我们有一个四神，我们的守护神，我们的指导神，我们的护法神，会将我们这一些身体上所有的浊气挤在你们的胃。

它从这里压再来变这里压的时候，它很自然会把这个气，你的守护神、护法神、指导神，会将你的浊气挤在胃，挤在胃，或者就出去了。我们美浓师姐她也是有这个根基的嘛，你压了，哦，或者就出去了，好舒服哦。我看了好几位你们的指导菩萨都已经来了，啊、哦，都已经知道身边守护着我们，这顾在我们身边。那阴灵比较时机成熟了，他要代表他的指导灵会比较急，比较急，所以有很急的性子，很急的，他马上就要一直进来，进不来，合不起来，天人合一合不起来的时候，哇，他开始我们自己的指导灵，我们的守护神们、守护灵、祖先的灵，还有我们的指导的菩萨。好，护法灵全部把我们的身体上的这个气会挤到胃里面来，然后活了再出去，出去了头脑很清醒，不是不清醒，哦，懂吗？那么这是叫做灵修，从灵是灵修，而灵修的起源呢，是从就台湾祖师爷，台湾祖师呢，他是阿弥陀佛的在化身到世间上来。因为现在末法时期，好，因为有很多时空因缘的等不及了。如果以过去的修行方法慢慢来，好化解救灾化解，救灾化解，时间就来不及。所以在天地教的天地教那上天的使者李义杰老师，他也是从灵修起来，在大陆啊撤退的时候。日本要打台湾，他灵修的，他知道哎，什么时候在什么山里面有一个叫他要到，啊、哦，这个好像华华山的哪一个山里面潜修3年，在里面静下来，一直跟神、跟佛一直沟通，一直菩萨灵界沟通，一直要化解日本人那时候呢要侵略中国，会毁灭，所以他又进到啊、哦、这个是华华山里面。到里面潜修3年，3年我又出来跟总统讲功。现在问题要赶快撤退到大陆，到后来的国共战争的事情，全部插足上，又到台湾来了。到台湾来看到会有一些世界大战，还有一些两岸的炸弹、那个战争等等的，会毁灭性的。所以他在台中呢，也自己深谈。也一直在修行，召集的所有的弟子用拜忏的方式来修行，目的也是为啊祈求世界和平，也两岸不要再有战争。那李义杰李老师呢，他说啊，他的天命已经圆满了，他要走了就走了，这个担子留下来，大家共同来担，共同来挑。哦，所以这个很多要起源于台湾祖师爷。台湾祖师爷也告诉大家说，台湾会有一个劫数，台湾与大陆之间两岸会有一个劫数，这个劫数呢，都不是两岸人民所共同希望的，也是两岸同是中华民族中华儿女啊，而且散布在世界各国啊，那么会战争也是在灵魂世界，如果没有安顿灵魂世界一定会战争，所以我。前年到涿鹿，好、啊、到涿鹿嘞，看到我们蚩尤地主嘞，讲说如果你不给我一个交代的话，好、啊，我7天内要战争，世界大战，就巴基斯坦跟印度的事情，差一点发生大战，核子弹一爆发，那么不得了哎，世界战就来了嘛。哦、啊，我才说好了，你要怎么讲，我真的你不是不交代，我什么都不懂，你不讲我也不懂。那只要对整个人类、中华民族有意义的事情，好了，所以我今年好元旦才举办祭祖，这样子蚩尤地主哎，好就光中华三族光耀千秋，好把这个法则，好这个弘把它扯开来，那么一直延续到现在，我们9月19号已经将15,615个姓氏的列祖列宗的圣灵请进来。啊，很急！昨天开始来报道，要给大家知道说有人来报道了，
一一的报道，一个签名。所以昨天。

晚上是签名，啊，签了，已经是签完了，不是没有签完。虽然就是我说你用代表性就好，签完签名就签了，签了，签完接下来呢，就是静下来，开始一打手印。而手印呢，是天上佛菩萨境界哦，或是诸圣神他们来报道的一个手语啊，然后开下来就讲，我们讲叫做讲梵语啦，梵天界的语言，大梵天界，梵天界的语言，那些语言呢，你们有特别修炼才听得懂得他们在讲什么，不然我们也开始听不懂，开始我在修也听不懂他们讲什么名堂。后来哦，常常学我知哦，你们在讲什么？我知道了。好了，讲什么？知道。跟那个正道，你是谁？对，没有错啊。你出来，你是谁？你的手印给我看。啊，你打出来说哦，对了，对了，不然就不对了，你就不对，你免谈。哦，所以这个，所以很多接下来一个是他的生生世世的，他的指导灵，还有菩萨界的都有，圣神诸灵都有。所以今天早上已经开花，它呢开花出来了，是一个法喜，不是一个苦恼啊。以后呢，渐渐它有很多很多不可思议的力量，可以帮助很多的人，但是要一步一步的这个潜修，一步一步的进修呢，我会告诉他怎么修啊，才不会啊，有人叫走火入魔啦，怎么样啦，才不会走偏。刚在修的时候会有很多的障碍，刚在修的时候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些需要旁边再给他一个加持，才会走上正路。将来他会帮助很多很多的人，可以我们所讲的天人合一，也人神合一，这是我们所谓灵修的一个法则。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您我的健康。健检报告大家看得懂吗？现在国人逐渐对于健康检查的习惯越来越有了，但是很多人在拿到健检报告之后呢，可能会找不到人来解释，或者是会听不懂医师对我们的简略的说明。那通常呢，大家可能会想说，报告上没有红字就没有问题，我们就安全了。但是呢，其实我们的健检数字上呢会有一些玄机，我们该怎么分辨呢？在这个单元让专业医师来告诉大家。我们很高兴能够邀请到我们康博诊所心脏血管外科的郭慧萱郭医师。郭医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脏血管外科的郭慧萱医师。那今天很高兴来到这边，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些就是关于健康的一些概念、那所以我们今天就从大家常见的健康检查来开始做一些分享。
0: 那郭医师，我们常常现在大家呢已经比较有健康意识抬头，对于健康检查这件事情

0: 会定期的去做。
1: 嗯。
0: 那我们通常拿到那张检查报告，
1: 嗯。
0: 哎，我该看这些专业名词，通常是在检查些什么呢？
1: 嗯哼，大家以我们最常见的哈，大家可能在说不定在工作上还比较容易接触到健康
0: 对，
1: 检查，因为大部分的公司可能有提供员工体检。
0: 嗯。
1: 那我讲健康检查最基本的项目，第一个可能会包括去量测你的血压、身高、体重，然后会做基本的问诊，
0: 嗯，
1: 然后抽血检查、验尿等等的。那这些大概就可以涵盖一个人的最基本的健康状况，因为你说你真的有一些罕见疾病，机会太低了。那所以用这样子很简单的组合，大概就可以囊括你可能会发生的状况。那
0: 是。
1: 像我们最现代人文明病啦，就是大家都会说三高三高，所以三高我们就从这个点来切入。三高大概也是从健康检查能够稍微发现一些端倪，或是说建议你可以就此开始做一些处理的一个切口。那像三高，你会问说是哪三高？那三高就是三个高嘛，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三个高。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这个三高的常见的指标啊。那第一个，你在健康检查一定会被量测血压。
0: 血压是。
1: 那你会被量测血压之后得到一个收缩压。就是高的那个血压跟一个舒张压，那当然你在健检啦，可能是在医疗院所，可能会有一点紧张，那这个量出来的数值可能会高一些，那如果你这个数值本身就正常，那大概就不用太担心，因为通常在医疗院所量出来都是有一点高估的，
0: 紧张啊！
1: 那但是如果你量出来是高的呢，那接下来医师可能就会建议你要追踪看看，如果说你回家在放松状态下去量的就比较正常了，那大概就比较不用那么担心，因为这个叫我们叫俗称叫做白袍高血压，看到医师就紧张的这种高血压，所以血压数值大概可以做一个初步的判断，通常你在医疗院所量到的血压如果已经正常，大概就不需要太担
0: 就
1: 心，
0: 没有问题了。
1: 就高血压机会就蛮低的。
0: 是，
1: 那如果你有进一步，还需要再做复检，那大概会需要做一段时间的追踪。我们也不会因为你一次的数值过高就说你一定是高血压，因为这个是可能是一段时间的平均累积，如果都是高的，都超过这样130-180的数字，那我才会定义你是高血压。
0: 是，所以针对130-180这个数字呢，是我们可以判断我们的血压数值是不是在标准之内哦。
1: 是，那关于血压啊，很多人就会说，那高血压会怎么样吗？因为高血压其实说实在，我现在量到一个很高的数字，我现在量到180-100多这样子的数字，哇，真的一定是高血压了。那可是我也没有不舒服，那我需要对高血压做什么吗？
0: 是。
1: 高血压的问题它不见得会有立即的危险。那有一些极端的高血压是会有生命危险的，比如说您高到200多了，那可能会真的造成一些出血的风险，比如说脑出血啦，这就很危险了。但那样的状况比较极端，比较少见。那大部分的人看到我可能就是150-160的血压，已经符合高血压了。那可是我又没有怎么样，我需要干嘛吗？应该不用吧。那讲到吃药，大家就更排斥了。所以，高血压通常像这样子是高血压，但是它往往也不会有立即的危险，因为它的风险是慢性累积的。那高血压其实就是一个你血管硬化的指标。
0: 是。
1: 正常的年轻健康的血管是有弹性的，那但是血管一定会随着老化，或是各种环境因子的刺激，或是抽烟啦，这些都是会造成血管收缩，甚至慢慢硬化的结果。那当你的血管是很有弹性的，你其实就不太容易高血压，因为你的血管张力就不需要那么大。那但是当你的血管慢慢老化，或是当然有其他，等一下我们提到的一些高血脂或是糖尿病的加成，你的血管硬化的就更快哦。那但是正常的情况下，你的血管本来就会慢慢的变老变硬哦。那高血压大部分是一个老化的疾病哦，但少数的状况，如果有一些家族遗传，可能会在比较年轻的时候，你的血压就已经偏高了。

0: 那遗传 是另外的。那大部分的人其实你年纪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大部分血压因为你的血管硬化的关系，你的血压就会慢慢高起来。那长期的高血压有什么问题呢？那高血压表示说你心脏在这个引擎在打在运作的时候，它面对的是一个坚硬的血管，那这个其实是对于心脏的负担是增加的，所以长期的高血压它会增加心脏的负担。那当然最终端的是你血管硬化变窄，那调节能力不好，循环会变差，那对心脏来说它一直都很费力，就是一直都在一个过劳的状态。那长期来说高血压对心脏是不好的，
1: 是
0: 那你的血管调节能力变差，那你这个变硬，它弹性不好，那当你面对气温变化，是季节转换的时候变冷，它要收缩可能就效果不是那么好，该放松又松不了，那可能就会造成你血管这个血液循环的一些问题。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0: 所以血压越高，其实你的这个血管硬化的状况是会加速的，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如果你的血压高起来了，那我们应该是要想怎么去处理。
1: 是，
0: 那大家一定听起来就很排斥啊，是不是要叫我吃药？吃药的确是一个降血压的方式，那但是当我们初次知道一个人血压偏高的时候，大概还有很多事情是可以在进入到吃药阶段前先试试看的。
1: 是，
0: 比如说做一些饮食的控制，
1: 是
0: 或是去运动。运动其实是你的肌肉在运动，其实也是运动到你的血管，帮助增加血管的弹性。我们刚刚一直强调你的血管变硬，弹性就会不好，那弹性不好你的压力就会变高，血压就会高起来。所以从源头来讲，我希望血管的弹性变好，那它血压就不会高起来了。
1: 是，
0: 所以我们任何的努力，比如说去运动，或者是去控制高血脂，减少一些脂肪斑块在血管的累积，那这些都是能够改善血压的方式。那当然这些方式很可能会有遇到障碍，比如说多少还是会有一些遗传的成分在内，然后你可能有遇过有亲友可能也没有到很老，可能三四十岁还年轻就血压就偏高了，
1: 是，
0: 那当然可能跟遗传有关，也有可能跟就是比较不健康的生活习惯有关，然后比如说你长期都熬夜啦，或是生活压力比较大，那或者是比较常大鱼大肉，这些对血管不是那么健康的习惯，当然可能会加速这些血管的硬化，那导致你的血压可能在比较早的时间就发作出来。
1: 是，
0: 那当然如果你试过各式各样的努力，各式各样的调整，这个血管硬化有机会是可逆的，就是你的血管弹性有机会是回来的。那但是这要看你前面的累积多久，如果你的伤害已经太久了回不去了，那可能还是得接受这个你的血管有一定程度的伤害这个事实。那其实如果长期压不下来的血压，还是建议要做一些药物的控制啦。那其实药物的控制大家会有排斥，是因为觉得吃药伤身。那其实各种疾病都一样，不管是血压，或者是我们等一下会谈到的其他的三高，像是糖尿病啦，高血脂，大家都很排斥吃药，这其实可理解啦，因为大家会觉得是药三分毒，一定都还是多少伤身的，
1: 而且会觉得吃了之后呢，是不是就要一直吃下去
0: 一辈子了。这个担忧是合理的，但是好，第一个是药三分毒，但是这个其实是要比较啦，我不否认药物其实都有它的副作用，跟可能多少都有一点伤害，但是这个伤害如果你拿去跟 不做这个疾病控制而导致。

0: 质的伤害，那应该是两权相两害相权取其轻嘛，所以我们应该是选择比较少的伤害那一个。那我可以跟你保证，吃药的伤害一定是比较小的。
1: 嗯，
0: 如果当一个疾病不受控制，它未来造成的并发症，那你会不会后悔当初没有吃药？对，如果你当初吃药，可能受到伤害没那么大，但是你可以避免后续的并发症产生。那其实，药物还是有它存在的必要了，不然大家都这个想法，药厂就不用做了嘛。对，那一定都还是有它存在的价值必要性。所以，我绝对不否认吃药的重要。那当然，我们希望不吃药有其他很多可以努力的方式啊，比如说，我试着去控制饮食，那试着改变我的生活习惯，比如说我试着能够减少应酬，能够正常作息，不要熬夜，那这些如果能做到，那当然多少都会有一些帮忙，但是这个要看你这个高血压，你这个疾病的路径到哪里了，是不是到一个对它的严重程度，就是它到了他可能还没有到那么严重，或者是你还年轻，你的身体本钱还足够，那也许这些状况都是可逆的。那我们做一些医疗咨询，就是希望能够在不同的阶段帮你踩住刹车，让你能够回去。那当然，如果你的血管伤害已经累积到一个程度，它不见得是你做这些努力就可逆的。那当然不能说我就不努力了嘛，那算了，反正就是我怎么吃都
1: 回去，
0: 放回去。当然这有个人的自由啦，只是在医疗的立场上，还是会希望你能够健康长长久。对，所以能够做的一些努力，可以避免你后续这个疾病的进展加速。我们希望延缓疾病的进程。那有疾病的状态，我们让它停在这里，能够用药物让它好一点。那这个大概是血压这个部分大家常见的迷思。所以我要强调的一点是，血压不是说高又没有怎么样，因为它长期的伤害是你现在不知道的。那在医院工作的人大概就会很有感觉啦，因为你可能会看过脑出血的病人啦，或者是因为高血压形成一些血管疾病，那这个都蛮惨的，都蛮惨的。但是一般人我们运气还不错，我们还没有见到这些，没有经历到这些，那也希望你都不要认识这些，
1: 千万不要，
0: 千万不要。所以我们还是会在前端强调，血压的控制是重要的，不管是对各个器官的循环，对于血管本身的健康，它都是重要的。
1: 所以在健检报告当中呢，光血压这件事情就可以看到我们个人的生活形态、习惯、行为，跟有可能潜在的疾病情况。那在报告当中还有另外两高，也是要特别跟观众朋友来说明注意的。
0: 另外一个我们常见的就是健检因为叫你空腹嘛，空腹去抽血，因为这个空腹为什么要空腹抽血？第一个它最准啊，第二个是比较没有借口，你已经空腹了，那些会让你的饮食，我只是因为刚刚吃了什么所以才这样的，你就没借口了。因为你刚你过去的六到八小时没有吃东西，这个值绝对是你过去这段时间的累积。对，就是你就没有借口说因为我刚刚怎么样所以才有这样子可能红字 的不好结果。那我们最常见的一个空腹，其实最主要会影响到的两个数值，一个是我们做空腹血糖值，就是你抽血会到血糖，那另外一个是血脂肪的部分。这两个都会因为你刚刚吃东西，你过去的这几个小时之内饮食会有比较大的波动的。所以这两项会特别需要在空腹的时候看。那其他的像你可能会做像肝肾功能这些就比较没差了，但是因为这两项其实是我们在健检里面蛮重要的项目，所以我们会希望你空腹去让我们确定这两个的数值。那第一个讲空腹血糖值，这个是一个糖尿病的筛检，就是说如果你空腹血糖值是高于100的，那不见得说你就一定是糖尿病，但是你有蛮高的机会你可能是糖尿病。对，因为糖尿病其实不是一次血糖高我们就叫做糖尿病啦，通常就是你的血糖已经高一阵子了。那高到为什么它叫糖尿，因为你血糖太高的时候你的尿也是 有糖的，嗯，也是甜的。过去人家怎么发现糖尿病的？因为你的尿都在生蚂蚁，嗯，都在有虫会去闻那个。

0: 甜味。那这个其实就是你，如果你的血糖都长期处在一个比较高的状态，它累积久了，我们才叫它糖尿病嘛。
1: 是，
0: 你一次高血糖其实不见得啦，不见得。那但是你这个验起来高，一定是有原因的，一定是有原因的，就表示说你可能本身的基底就是偏高的。

0: 这个就已经可能快要碰到糖尿病的标准了。哦，
1: 是。
0: 那所以这个是一个筛检。那这个如果说它偏高的话，比如说一百多一点，那其实是建议要去做进一步的确诊。哦，比如说像我们以糖尿病来说，你可能有一些更精确的抽血指标，像是糖化血色素，或者是说你去再多监测几次的血糖，来确诊你是不是糖尿病。那接下来你可能就去做检查啦。
1: 是。
0: 那所以这个算是一个筛检。如果说这个有问题，会建议你做下一步的检查。这个没问题，大概就可以比较放心。那如果你已经是糖尿病的患者，那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成果验收。当然，我们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说，我们可能可以不用这么严格。你已经是疾病了，那在有控制之下，这个其实是比较严格一点的标准哦。那甚至在这么严格的标准下，有一些糖尿病的病友可能甚至还比较容易低血糖，比较危险哦。那如果您是糖尿病的病友，那这个标准我们往往可以放松一点，松一点。那但是它也可以作为一个成果验收，
1: 是，
0: 你平常有没有好好认真的配合控制？对，
1: 是，
0: 所以这个算是一个对。三高就是高血糖、糖尿病这方面的筛检。
1: 是，所以在每次检查的时候呢，大家都很紧张，不止看到医生会紧张，连抽血检查看到报告也都会紧张。
0: 是 OK。那再来讲到第三个，就是低密度脂蛋白。那这其实是我们如果去做健康检查，那其实对于血脂肪这个部分，其实有好几个项目。大家可以看到，可能有总胆固醇、那三酸甘油脂等等的，好复杂的名字。我们为什么特别列出这一个？是因为这个低密度脂蛋白 LDL 这一项，它是跟心血管疾病的关联性最高的。哦，因为这个如果长期都比较高的话，那它是比较容易在我们的血管形成一些脂肪斑块。哦，那血管就是等于是一条路旁边开始有堆一些杂物啦、落石啦，它就越来越窄。哦，所以这个跟血管的狭窄是有比较直接的关系的。那这一项就最重要。哦，
1: 是，
0: 那所以这一项在普罗大众，我们用的是130的标准。那如果你是已经有心血管疾病，比如说你过去已经心肌梗塞过了，你已经放过支架了，或者是这些心血管相关的疾病已经发生过了，那这个是更严格的，我们就不用130了，我们希望你要很低哦，甚至是要70、80以下，那才会比较安全。比较安全，那所以，但对于大众来说，130大概就蛮 OK 的。
1: 是，
0: 所以，只是说，如果你是心血管疾病，那这个就不 OK。
1: 要对半
0: 对，
1: 砍的数字
0: 几乎是要对
1: 了，
0: 半砍的。对啊，那
1: 所以。
0: 所以这几个数字大概是我们在健检报告上会比较在意的，因为它关系到我们就是现在讲的三高文明病。
1: 是，
0: 那这些三高后续为什么会从这个当起点？因为它跟一些心血管的疾病的关联性是比较大
1: 在这当中的三高呢，光血压、血糖，还有血脂这个部分呢，其实是要从很多生活上的去改善等等，这不关乎是你一次检查报告就可以结束的事情。那在整个治疗，或者是说想要来改善我们这三高的一个症状上面，我们国医师通常我们的院方或者是我们国健署都会来怎么来跟我们来做一个建议。
0: 好，那这个其实第一次看到，假设你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报告长这样子，比如说这个红字，好紧张了怎么办？就是大概也不用就是太悲观啦，因为我们一次的检查并不会知道你的这个疾病的落点在哪里，你到底是因为这样的状况已经很久了，
1: 是，
0: 还是你是初次被发现的？这个不晓得，因为我们就单凭一次的检查，其实不会知道。那大家很害怕的是，我是不是就要吃药了？我是不是就要一辈子吃药了？这个听起来超恐怖的。那通常在第一次、初次知道你的数值有异常的时候，其实医师大概也不会一下子就建议你进到吃药的阶段哦，因为大部分我们其实任何的医学指引在面对这些可能是慢性的累积导致的。我们第一步其实是建议你改善生活的状态，
1: 改善生活
0: 状
1: 状
0: 态。
1: 态。
0: 那要怎么去改善呢？就是 第一个这些大部分是吃进去的啦，就是你的油啦、糖啦，这些都是吃进去的。那你的饮食上有没有机会做一点调整？那比如说你有常常吃的比较油的习惯啊，爱吃炸物啊，就是大家都爱吃嘛，因为炸物这么的好吃，我也爱吃。但是你吃这些东西是不是适量？其实任何东西都没有不能吃，当然有一些特殊成分除外啊，但是其实任何就是没有毒的东西应该都没有不能吃，所以应该是都可以吃，那只是任何东西吃过量都是有问题的。那所以
1: 会有想说，有的观众朋友可能是因为工作关系
0: 是
1: 需要
0: 应酬啦，那就酒不得不喝嘛，烟有时候也要社交的来一根，就是不得不。那其实这些不得不就最后会落入一个权衡的阶段啦，就是有没有机会少一点，
1: 少一点。
0: 像比如说我先讲食物的部分，比如说我爱吃炸的，那这个炸的是不是吃的太多了，有没有机会少一点，或是用一些一样好吃，应该有跟炸物一样好吃的东西吧，就是一样好吃但是比较健康一点的东西来代换。像比如说现在其实因为这样的健康观念抬头，其实很多烹调的方式都有一些改变嘛。比如说过去我们一定要大火油锅去烹调某一些食物才是好吃的，但是现在其实气炸也不错啊，就是气炸其实就是会让你少用很多的油，
1: 是
0: 就是烹调方式的改变，就是它可以做出可能差不多好吃或是就是美味程度不输的东西，那你有没有机会在你的烹调选择方式上做一些改变，那或者是你的食物的选择啦，比如说爱吃零食，就是那些零嘴都好吃嘛，夹都刷嘴就是会停不下来，那你有没有机会代换一些比较健康的东西，比如说坚果类无调味的坚果，就是相对比较健康一点的选择，那你本来零食也没有不能吃啦，但是相对你代换之后能够少一点摄取，那这是我常常在做卫教的时候会给病人客人的建议，因为你说我突然就禁止你吃炸的那好痛苦，我光想我一直自己觉得好痛苦就是或者是我突然就不能喝手摇饮了，这超级痛苦的，就是我生活好像失去了乐趣，
1: 真的。
0: 所以其实在做这些饮食调整，然后比如说你爱吃炸的，爱喝手摇，这个都是好吃的东西，但是你能不能先从一点微小的改变开始，让你的身体你的心理去习惯这样子的改变，
1: 是
0: 你的改变才有机会长久，不然你的改变如果都很剧烈，那很快就会报复性的就是又把它吃回来那就失去我们的目的了。
1: 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调整当中还有没有其他的方式也可以来给我们患者或者是有可能亚健康的观众朋友可以来了解一下。
0: 刚讲的是生活习惯的部分嘛，那或者是说如果你吃进去的已经很节制了，或者是说我就是改不了，
1: 但是素食还是这么高，
0: 那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这个体重啊，或者你的脂肪都是你囤积的方式，那你有没有机会多一点把它消耗掉，你还是可以吃，但是你用运动的方式或是用健身啦、重训这类的方式来把它消耗掉，那才不会造成身体的累积，不管你是发胖啦，变成脂肪囤积啦，或者是说你的血管开始有一些脂肪的沉积造成阻塞，在你要嘛吃少一点换少一点，或者是说把它消耗掉，那当然你说我可以借助其他有没有外力的方式，当然也有，那我刚刚讲的这部分是可以从自己比较自我行动来启动的方式，那当然如果你的心意已经到了，那改善也还是比较有限，其他像是借助

0: 外力的方式，比如说吃药啊，吃药还是一个已经存在的选择。那当然，我们还是可以选择不吃药的方式，比如说像我们这边有提供的一些疗程可以做加强，像是比如说像血液净化啦，这个是相对比较侵入性一点的，所以我们在选择上都会放得比较后面一些。如果你可以从自己的行为上，比如说饮食控制或是运动去改善、去调整，那当然还是首选。而且这也是如果你能从自己开始做起，它其实也是比
1: 那
0: 较
1: 最好了。
0: 永续的方式了哈。你有这样子的习惯，其实是一个正循环哈。那额外的去做加强补充，当然是选项哦。比如说，我们做血液净化，可以滤掉你身体过多循环的脂肪哦。那这是很直接啦，就是就像滤水器一样，我滤掉杂质，滤掉脏的，滤掉不要的。那但是它比较侵入性一些，那它可以作为你的保养上的加强，对。
1: 所以这相关的部分也是要跟我们的自己的医生来做一个了解。那最好呢，还是从自己的行为来做改善，才能够长长久久的健康喽。在这一集，我们非常谢谢我们的郭医师来到节目现场，非常
0: 谢
1: 谢
0: 谢。
1: 谢。那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再会，拜
0: 拜
1: 拜。
0: 拜。
2: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3: 易筋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5: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法旨，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法旨，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 恭送

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啊！祝福各位。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阳宅风水学传法讲座。

我们中立的所有的乡亲、各里的里长，还有彭校长，大家晚安。今天的弘法主题，让我心灵最沉重的一次，照道理要有很快乐的心境来讲解风水人生。风就是思想，水就是行，叫知行与人生。那么人在世间上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的不幸和灾难，那么多的家庭的不幸和灾难呢？这个我从24年来弘法和印证的结果，发现了太多太多的人生盲点，所以才会造成我们很多人的不幸。那今天我们承蒙这么多里的里长一起来护持，代表会主席吴主席的护持，我们非常的感恩。人生60啊，短短的几十年之间，是最精华的60岁。60以后身体就比较差了，但是最精华的年龄呢，是在15岁到35岁，整整20年的年华，是人生最宝贵了。若是从15到35这一段时间，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人生机会

0: 义。啊，有所得到安顿心灵的时候，未来的人生是很美好的。若是十五到三十五之间，我们的心灵不安宁的话，未来整个人生是黑暗的。这么多年来，我看的太多了，尤其最近在生命线的朋友非常的忙，在各种环境心灵咨商咨询的医生们更加的忙，但是整个原因很多没有找到原因。除了刚才所讲的对于祖先的祖先祖灵的安顿以外呢，就是环保的问题。我们环保不能怪一个环保空气不好，绝对不是空气不好，我们要有正确的认知。在前几天有一位艺术家到仙佛寺去了，好，到仙佛寺参观我们仙佛寺的点点滴滴，我们的所有的仙佛寺的风景。仙佛寺的风景呢，在整个台湾来讲是非常美的一个道场。看了以后呢，刚好我在台湾祖师爷祖师亭那边坐了，他进来了，啊，我们呢，他寒暄了一下，他就来一定的大，就是说问我，他的儿子为什么精神恍恍惚惚？我说环境的问题嘛。他对啊，现在环境很不好了，外面空气什么都不好了，怎么不好？不是外面空气不好，而是你家庭的空气太好。为什么？你家里回来就开冷，开这个冷气空调，里面制造的很清新，哦，很新鲜的空气。所以各位，我告诉这位艺术家，你家里平常，好，你家里平常呢，啊，这个空气的白天，你能够省电，尽量省电。你把里面的家里的不好空气抽到外面，冷气，它整个空气又变掉了。那你在家里空气很好，出去空气又不一样了，所以孩子鼻子都出问题呀。像我们这一辈老一辈子，我们老一辈子的从来没有鼻子问题，你们有没有？没有，我们老人哇，读书会的我们的会长，应该我们这一辈都没有嘛？为什么年轻这一代这么多？所以他的鼻子起问题，头脑缺氧，他思想断断续续，啊，鼻涕呢？你家里太清新的空气，然后晚上睡觉，嘴张开。那空气呢，整个就是口干舌燥，你身体的机能啊，身体的各种结构，尤其我们有三万六千神将的守护神，要守护着每个人的本身的身体的调和。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鼻窦炎、鼻涕倒流，好，鼻子里面干，问题就来了啦。好，变成记忆力减退，两个眼睛像熊猫或者猫熊。陈董是猫熊或者熊猫？猫熊是吧？我都把它认熊猫。哦，不管猫熊是熊猫，是黑眼眶啊，黑眼眶鼻子就不好了啦，头脑就不好了，记忆力断断续续。当一旦变成熊猫、猫熊的时候，它的耳根、耳膜就很薄、很薄啊，很薄的。常常你自己外面好远的声音，耳压压进来了，你就会听到有人在讲话，在叫我们往楼下跳，往天上飞，好，往洞里藏，或是拿刀把他杀死，你再救他就可以救起来，问题都来。所以这一位艺术家呢，师父谢谢谢谢，我找了好多年的医生，我孩子找了好多年医生，既然没有，现在你一席话点醒了我。我家里确实空调做得很好啊，外面呢空气就不一样，所以孩子都要躲到家里来，他很安慰的，孩子下课以后好，不会乱跑，一定赶快回家，所以他很安慰。别的孩子到处撞，结果回到家里耶都不讲话，心里闷闷的，原因在哪里？鼻子问题。所以当今在我们生命线工作的朋友们，你们碰到有人说我想要跳楼，我想要死，我活不下去了，你们可以听看看，他们声音鼻音特别重，你们可以如果的面对面的，你看他眼眶一定是比较黑的，眼睛他不是这样动的，他是全方位动的，全方位动的，所以眼就是神，眼神，眼神啊，眼睛就是神。这个孩子，这个人，他眼睛全方位了，这个鼻子是鼻子有问题，百分之百是鼻子有问题。那我们这么多生命线的朋友们，我们家里的亲，我们的亲戚朋友，为了孩子这一些的烦恼事，我们全部一起活下去了。所以这位艺术家呢，他非常感恩台湾第一代祖师，台湾祖师爷。那一天我刚好在祖师亭里面坐的，聊起这个问题，我说你孩子会不会想天上飞？会啊，常常也要往下飞啊。哦，常常打电话给119，人家以为我家的火烧山，哦，自主爆了，吼嘿吼嘿来了，结果不是，开什么玩笑呢？但是他一个孩子的自我保护，要寻求解脱烦恼的方法，不择手段。这位艺术家，他告诉了他的苦处。我说你回去了，一个最好的方法，带去耳鼻科医生先看，然后你用这毛巾跟他后面前面热敷一天，最起码热敷了15分钟左右。有没有做我是不晓得，我相信这位艺术家一定会做。这个也是一个问题，我们要找到因啊。我们有一位老信徒啊，两夫妻就吵架嘛，为谁吵架？ 为儿子与媳妇吵架的吵架而吵架，那这个家是很乱的咯。啊，媳妇想死，儿子想自杀，老爸不想活，老妈要跟着走，一家四口哦，五傻傻啦，啊，就到监护室来了。啊，两夫妻人问我说：“老师啊，我们全家四口不知道怎么办。”我说：“很简单嘛，儿子有问题嘛，媳妇有问题嘛。”啊，他们的问题在哪里？哈，结婚多久？啊，结婚一年半，还没有生。那我说，请问你儿子是做什么事？是上班。啊，专门在一家艺术画廊在那边上班，那就对了。那你儿子的洞房是不是设计规划为罗曼蒂克？啊，对呀，墙我儿子自己油漆，天那本子油漆什么都自己设计。我这个家进去有没有像地狱？有没有？对啊，我进去心里毛毛嘞，好像我媳妇的房间有鬼耶。哦，我这你儿子的房间一定四个墙壁七色的颜色，对不对？啊，对，他画了一个连环画。画了一个连环画，人一进去呢，好像进入地狱无底洞。那么两夫妻呢，一定眼睛经过眼睛转入脑海，两个小夫妻个性渐渐的怪起来。常常经过眼睛的视觉，变成自己心灵的不安和恐惧。他说他的媳妇是在当国小的老师，是数学老师，他学数学了。我告诉你，数学也艺术差天跟地，数学一就一，二就二，艺术呢哈，蒙蒙妙妙的叫做艺术。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拿无拉摩的叫做艺术，哦，我自己想自己画的是艺术，因为他的心灵的境界层次很高。但是数学的老婆一就一，二就二，三就三，绝对不会跑出多少来。这两夫妻呢，变成瓜葛，太多太多了，就常要离婚，想要死。长得怎么样，都来了。这个也是造成一个家庭的问题。我告诉他回去把墙全部把它油漆掉。他说我不行耶，我儿子很执着的人呢。我说你比儿子更执着。对呀，那么你趁着儿子不在。窗帘全部换，墙壁拿那些白油漆全部叫人来漆，那不是就好了吗？床单换掉，地板地毯铺起来，清清爽爽。哎，儿子回去了，儿子上班了，把他换掉了，家庭安定下来了，不然一家不要死几口哎。

所以一家烤肉万家香啊，一个人糊涂了，万家跟着烦恼，一样的。还有一件案子，在民国79年的时候，我搬到仙佛寺，在极乐殿正在要上梁的时候，突然一位年轻人很帅，有一位太太带他到我那里，说这个孩子呢精神有问题了，很不安。我说你等一下，我上梁完毕了，我再跟你找原因。结果呢，男生呢，帅哥呢，就到下面来了。上梁完了，我跟他讲了，但是他不敢看我的男生。他这心呢非常不安，所以那位太太呢，又跟着把他载回去台中。这个太太怀孕了，用车子载了这一位朋友的儿子，到了草屯双东那个吊桥的地方。那个孩子年轻帅哥嘞，突然凶性大发，把这个太太嘞打了肚子，已经有4个月到5个月的怀孕嘞，打了变成流产了。这个太太呢下车了，赶快叫人载了回到我仙佛寺。我说这个孩子没有忘了，流产了。那么这个年轻的帅哥呢，到哪里去了？一下车，坐车子就回到台中。回到台中呢，回到家里，他妈妈看他回来了，很高兴嘛，一定的。所以这个孩子进到房间不讲话，就拿了一把剪刀出来要杀死他妈妈。他妈妈呢所带的玉镯，他念的观世音菩萨救我啊，把他耗掉了的。结果那个剪刀呢，看着碰在玉镯，那么巧碰在玉镯，玉镯掉在地上，剪刀也掉在地上，孩子就不敢对妈妈怎么样。等一下嘞，他爸爸出来了，爸爸是以前我们从大陆来的老兵先生。爸爸说，你敢对我怎么样？我杀了多少的日本鬼子，我杀了多少的共产党鬼子，我还怕你哟？他没有想到，他已经70几岁是老了，儿子只有30几岁，剪刀又拿起来，胸口刺了3刀，死了。死了以后，孩子醒起来了，谁杀死我的爸爸？谁杀了我爸爸？我一定要报复，我一定要报仇，谁杀死了我爸爸？等到警察局到法院，从头到尾他没有承认他是杀死爸爸。这个孩子呢长得很帅，而且像刚才我们司仪和中央来的司仪啊，这么帅又这么高，还比他胖一点。结果那个孩子呢，美国哈佛大学2个博士哎，回来了嘞。为什么变这样？因为第一，祖先不拜，爸爸妈妈在拜佛，他后面骂了妈妈，妈妈拿了佛事回来，拿了把他丢进垃圾桶。冤冤相报何时了，借由他的孩子的身上来杀人。这个问题社会上常常碰到的问题。那么究竟谁杀了爸爸？是他不孝吗？或是怎么出什么问题的？这个值得我们社会所有心理

0: 学家以外的宗教家，他才能找到一个答案，或者说永远是传的儿子不孝父母的人生悲剧。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

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我们中医市的所有的乡亲，各位地方士绅，阿弥陀佛。风水和人生往往都分不开的，而世间上的事情，喜怒哀乐、贫富贵贱，也分不开的，都是习于我们人的一个念头和智慧之间。若是呢，我们没有智慧的时候，往往会将好的事错解了。曾经有一位我们的信徒先生，带到五个孩子蹦蹦跳跳到仙佛寺，很快乐的。其中一个孩子呢，就比较精神比较差。这个孩子是排老二，已经十七八岁了。我看到这一位孩子呢，眼眶比较暗，我就告诉他的爸爸说，这个孩子鼻子有问题。他说对呀，这个孩子很消极。对呀，这个孩子常常要怎么样。是啊，师父你怎么知道？这是一个逻辑统计学，社会另一面的心灵和医疗健康另一个层面。我看呢，这个孩子他的整个的精神不好。我问这个孩子的妈妈呢，我说是不是孩子的脚碎了，前面是冷气机。他说对呀，这个就对了。若是你脚孩子睡的前面是冷气机，晚上睡觉一吹进来，那鼻子起问题。头脑你鼻子接着我们的头脑，那里面变成干燥，干燥呢，我们的鼻子呢变成灰修皮，火烧鼻。早上起来你一定要赶快喝一杯凉的最舒服。日积月累变成鼻涕倒流，鼻涕倒流呢，就你的支气管、肺部、呼吸系统就会影响，心脏就无力，胃呢常常闷闷的，造成孩子的心悸，造成心悸呢，这个孩子呢，他的想法就断断续续，读书也读不好，歪点子一大堆，想要死，什么都来了。

0: 孩子的妈呢，眼睛已经红了，为这个孩子伤脑筋。好，他也常常说他孩子呢，打电话去找生命线的张老师。今天要来找你，听说你是张老师，我是，我姓张，人家都称呼我张老师。我说那今天你就找对了。王禅老祖也是张老师的化身，张老师也是王禅老祖的化身呢。一和二，二和一，合而为一。当那王禅老祖呢，视现在世间，就以张老师的身份来救所有的众生，解心灵的这一结。啊，所以张老师也是王禅老祖，王禅老祖也是张老师。这个就是一的化身，啊！这位妈妈呢，赶快叫她的老公来。她说：“我们今天的病，孩子的病找到了。”将整个情形告诉她的爸爸。啊，孩子的爸呢，很高兴。那我回去赶快把卧室怎么改？我说很简单，我这个风水学里面呢，孩子的床位。怎么排？里面写很清楚哦，那就好。他呢，拿了到旁边树下看了很久，说：“哎呀，我好糊涂哦，我儿子床位不对哦，怎么样哦？我去问人家说，我孩子他的命要睡这样哦，睡到差一点没有命。这个孩子造成社会上多少人一起赔进去的烦恼。”我说回去。把它改善了，啊，所以过了半年，孩子又和爸爸全家又来了，又来了，孩子整个脸相全部都变掉了，这个是风水的问题呀，很简单的问题，但是社会上发生这么多不幸的人，找不到原因，可怜的太多。所以在本宗门成立一个财团法人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啊，培养了很多的师资法师，啊，而且也培养了爱心团，免费为各位家庭需要来奉献来服务。这是我们财团法人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啊，以风水来帮助每一个家庭，共同的安定社会。一个孩子的成长不简单呐，大家都当爸爸妈妈了，而一个家庭的不幸，我们原因可以找出来。凡是违背风水法则的。绝对没有办法和自然融合为一，变成会被天来淘汰。所以本基金会的，啊，今天承蒙我们啊钟律师各位乡亲、贤达人士的邀请呢，我们除了感恩你以外，我们现在呢就要请我们基金会的秘书长圆道法师。啊，跟各位报告，也邀请各位大家共同来，尽孝道，救度流芳。我相信社会会和谐。再请圆道法师来为各位开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神冈正笃易经风水学初级七班，115年11月4日开课。每星期三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神冈区正笃里和睦路一段42号。报名电话：0932669403，0932669403。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我们大家敬爱的师父阿弥陀佛，在座我们中立的乡亲善知识，大家晚安，大家阿弥陀佛。我年纪很大了，但是我也是普贤禅师的弟子。我追随我师父，将近20年了。我对我师父非常崇拜，非常崇拜，因为我师实在太高明了。我自从追随普贤禅师我师父学习《易经》风水之后呢，当下我就觉得还没有碰到我师父以前，自以为很聪明，但是知道一点智慧都没有。追随师父在学习《易经》风水，才知道真正人生的大智慧在《易经》风水之中。所以，我20年来追随我师父，再到各地去弘法。师弘法不止在台湾各县市、各乡镇，不辞辛苦在弘法，同时，师父也到美国、到加拿大去弘法，也到日本去弘法，也到澳洲纽澳去弘法，也在中国大陆大江南北去弘法。所以，刚刚师仪这位先生赞叹普贤禅师，我的师父，出国宝级的大师，确实受之无愧，应当说世界级的大师，也受之无愧。因为我当他的弟子，我觉得当他弟子非常荣耀，引以为荣。能够当一位大师的弟子，感觉三生有幸。自从他当弟子之后呢，我的人生觉得非常幸福，非常快乐，烦恼还不敢说没有，很少了。在追随师父到各地弘法过程之中，我才深深了解师父为什么一直在弘扬易经风水，因为易经风水这一门智慧法门呢，很多我们身为中华儿女呀，还认为是迷信的一门科学。但是为什么师父那么执着，一直在弘法、弘扬易经风水？因为师父自从他修行大彻大悟之后呢，了悟世间烦恼不断的原因，就是因为不知原因何在。要知道，人类所有众生烦恼不断，原因在不懂易经风水，所以无法趋吉避凶。易经风水的智慧与人生息息相关，所以今天大家有缘来听我的师父普贤禅师一席话，应当有很多社会人生很经验的各位善知识，可能当下就顿悟，易经风水是真正的人生的大智慧法门。一个人，尤其身为中华民族儿女，不懂得中华文化道统，最伟大的智慧文化是在易经风水，所以没有学的说它是迷信，学了之后你一定是爱之深，而且爱之，一往情深，一直会钻研下去。所以师父的弟子在台湾这几年来，可以说无论电视的听众朋友，以及在各地参加本宗门师父开创的易经大学，在各地开课的学生络绎不绝一直都非常欢喜。当时的学生有的已经15、16年了，还不毕业，还是希望一直听师的课，因为听师的课至少给我们一个平安幸福的保障。尤其刚刚师父刚上来讲到，本来我也想用这个题目来讲一下，来供养各位，就是美国前副总统高尔 他得到诺贝尔和平奖之后呢，我看到这个报纸，我详细看为什么他能够得到诺贝尔和平奖，当然我也赞叹，但是我有一点觉得诺贝尔这个评审委员会因为不知道台湾有一位粉莲禅师应当实至名归可以得到是诺贝尔和平奖，是粉莲禅师应当，不是高尔，为什么？你们不要鼓掌，听我讲完，有道理再鼓掌。因为高尔他只是发现到现在世界暖化的问题会带来人类的灾难，他还没有讲以前，我的书已经知道，臭氧层的破洞会带给人间很大灾难。而高尔他是一直在各地演讲，在提醒这个问题，他也不晓得要怎么解决，但是我的师父已经在台湾带领的长吉山维新中的弟子数以万人一直在办法会，在祈祷，因为这是天人的共同问题，不是光是人可以解决人类自己的灾难，一定要仰仗诸天佛菩萨与人来共同为人类的灾难合作，而且才能够解决问题。所以师父这几年来真正为人类世界臭氧层带给人类暖化的灾难，慧莲禅师我的师父一直在默默在做这件事情，而且非常辛苦非常卖力的在做。在座诸位，你们听了可能你们还不知道，所以我今天告诉各位，这是我们师父一直在做，而且知行合一身体力行在推动如何化解人类的灾难问题，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我们的慧莲禅师，我们台湾有这么大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69，0523456669。

而且人类未来的问题，刚刚师父一再讲到，所有年轻一代的问题，都不是环保问题单单能够解决，而是环保问题之外，就心灵的问题。如何使心灵健康、身心灵健康发展，这是唯心宗万法唯心，我师父创办唯心宗、创立唯心宗，就是知道人类未来灾难有先知先觉的大师，所以我们师父在弘法利生，默默地在推动各种工作，都是第一件事情，宗教家也要爱国，所以为国在修道。第二个伟大的目标，要为全人类来祈福，能够为全人类创造和平安详的这个净土，才是真正一位宗教家应有的天命。所以我师父在做的工作都是很大的工作。今天你们看到我穿这个是在做什么？因为我师父刚刚说他在提倡孝道，孝道文化怎么提倡？光是说说吗？不是，我师父从过去2004、2005、2006连续三年在台湾举办5000年来中华民族规模最大而且最庄严的中华民族联合祭。

0: 主大典。经过三年来，海外所有中华侨领侨胞各地回来的，包括欧洲、美洲、纽澳以及中国大陆、东南亚各国侨胞回来参加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的那个盛况啊，感人的气氛啊，知道大家都知道，祭拜祖先多么重要。刚刚师父所讲的这些枝枝节节的人生烦恼，都是由于祖灵不安，带给这个儿女的各个家庭的烦恼。所以今年已经积极在筹备，2008年元旦要再连续从2008、2009到10三年，再要再举办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因为法界就是祖灵，一直要再举办，唯有弘扬孝道，唯有使家家和平，家家平安吉祥，才是能够使天下太平，世界和平。所以我说，我的师父慧严禅师，当代台湾最伟大的宗教家之一，他实至名归，应当可以得到诺贝尔和平奖，只是因为他很客气，不愿出名。但是我相信，有一天我们台湾人一定会同心肯定慧严禅师，推举慧严禅师参加诺贝尔和平奖，一定会成为世界和平奖得主、世界和平禅师。感谢师父阿弥陀佛。
1: 啊，我们谢谢圆道法师，啊，对本宗门、对台湾人民，啊，自我的肯定。啊，谈到地球暖化，在中华民国71年的5月份端午节的时候，鬼谷先师、王禅老祖、诸佛菩萨，就已经告诉我们地球将要暖化。台湾的南端，地球的南端上空破一个洞，就是我们的老祖宗一化开天，再化辟地开天，由女娲娘娘呢来补这个洞。女娲就是九天玄女，是中华文化易经风水的祖师。所以女娲娘娘呢，九天玄女是风水的祖师，天运5000年后到现在还才降凡尘呢，告诉说地球将要暖化。要改善暖化的一个方式，除了人的道德以外，我们要来重视风水学、环境学、天时地利之学。所以整个的地球暖化是全人类共同所关注的。那么我们地球的暖化有没有办法可以改？可以改，只要全人类能够重视大自然环境，重视风水学的时候，绝对地球暖化的现象会改善。这个也是当今中华民族5000年后到今天来，我们身处在台湾的台湾所有同胞乡亲和共同的希望以外，也是世界63亿人口共同的天命和责任。要改善这个，一定要从风水的利害关系来看待，从风水的方法来改善。我相信未来地球暖化那一块天一个洞，有台湾2300万人民大家共同的爱心可以弥补起来。阿弥陀佛。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梵寺将于国历115年10月28日至11月1日举办观世音菩萨暨药师琉璃光如来圣诞起见祈安消灾超度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慈悲三昧水忏、灾天科仪、瑜伽咽口、施食药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71-9号，询问电话0359256696。

0: 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0: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圆德法师。
1: 大安寺于民国88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静平安。道场建设秉遵宗主混元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清净庄严，是维新圣教于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

0: 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愿得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安寺，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0: 各位卫星城市同修，今天是庚子年10月18日，是咱地母至尊、地母娘娘的圣诞日。我们现在在梵净山暹罗寺天坛，天坛这个宝穴。正后方刚好一直延伸到埔里地理中心碑，台湾的中心碑的中心点。这个是纬度一样平行的，所以暹罗寺。天坛，供奉的王禅老祖、观世音菩萨与阿弥陀佛，玉皇大帝，轩辕皇帝，台湾祖师，神农炎帝，九黎蚩尤帝，还有龙天护法。暹罗寺的天坛是一个圣地，是每当天下有大的劫难到的时候，还没到，我们就开始要升坛了，在这里做祈福法会。犹如今年庚子年，武汉肺炎，1月13日，在天坛升坛，点燃万盏的光明灯，来祈祷，天公，28天公，光辉王。慈悲来为台湾守护台湾的平安。终于，我们在2月19日，大家恭诵《天德经》480万部之后，终于台湾的疫情稳定下来了。不管是巧合或是不巧合，都要我们尽心用心，本着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的信念的习，时时刻刻都可以来祈祷，所以。梵净山暹罗寺天坛，遥望的九九峰，九九峰的宝地，就有持罗下殿来拜佛，的风水，所以今天我们除了在这里向地母祝尊祝寿以外，我们祈愿各位维新贤士同修，时时刻刻心怀地母祝尊他的恩典，让我们在世间能够生存，我们要学习地母至尊的雅量，厚德载物，千秋万世，永永远远，永永远远，不生不灭。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 跟各位啊开示，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各位维新圣教法师、讲师、准讲师，阿及护坛法工同修，今天我们是第87坛的法会了，很快了，在22坛就圆满，在12坛就圆满了。这段时间来，一步一脚印，毫不气馁的往上再登。有如今天是由冈山道场一座巍巍的山，还有有如嘉义直取的教室，也是要登上高高的山峦，才能到达玉山头。而湖海星辰来广照，又有如我们湖内道场，所有同修今天大家都回来护坛，你们的功德无量希望各位同修双善之事王禅老祖叫我们要诵经，你尽量诵越多。

0: 或者今台湾就能保护的越安全啊，所以我们这个武汉肺炎蔓延到地球196个国家，就是人类的历史以来的浩劫。那我们唯一办法就是以解怨释结，阴阳两界解怨释结，多做诵经法会，以法来会友啊。我们招请了196个国家天伦萨神也前来，长吉山我们坛城，我们每天都来供养啊，这是无上的法宝啊！啊，希望各位同修呢，大家再接再厉啊，记着往竹崎山上登，很快就会回到玉山头，大家平安啊！这泥里踏步这几年呐，推脱靠矮在眼前，目下更该再使力爬上矮去的花落叶，可以化蚁哦，啊，这是我们的祈祷啊，祝福各位大家平安，谢谢各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各位维新圣教所有法师讲师先是同修代表及当下卢罗道场所有护坛法工同学们，庚子年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法会坛上15615姓氏列祖列宗祖祖灵。当下法会坛上各个人位祖灵以及地球196个国家天文煞神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今日今时九九法会已经进入第88坛了。以易经卦象天地正气的卦象来看，就是坤为地，大地春回，尤其这一次的疫情，庚子年的疫情一直在反反复复，一直在循环，所以这个疫情对台湾人民也是一大威胁，世界各国受到的威胁非常严重。那么现在我们深谈法会，我们的重点还是先要把台湾顾好，把台湾大家能平安，世界就能和平，就能平安了。所以王禅老祖的大慈大悲啊，他的圣法就是开始要以广爱来照顾地球虚空大地的众生。由于众生的业障业力牵绊啊，到现在来一直在反复的在循环，这个也在提醒我们台湾的所有乡亲同胞们，我们要小心，尤其我们维新圣教所有维新弟子同学们，大家的呢努力修法修行，恭送诸经来护我息灾啊，这个是有非常肯定的真实意，所以我代表台湾人民向各位法师、各位讲师、各位维新贤士同修啊，向你们致感恩啊！唯愿呢现在还在轰轰雨雨、轰声鹤唳的灾疫，反反复复还没有结束，很快的立春了，就会渐渐的好起来，大地春回。也是我们易经这个大道物极都天都地，现在是都地，是完全阴面的大地，要让它升华至阳面的大地呢必须要到农历的十月份才会有所看到绩效。这个是业力
啊，上天的惩罚众生，啊，我们众生若是能及时悔改，啊，过去的坏习惯，啊，贪嗔痴杀强业报等等的坏习惯的时候，能够修正了，那的到农历十一月份，啊，就可以见到绩效了。我们唯愿大家所求都能满愿，啊，大家的护坛都这么辛苦，啊，我也很感恩各位护坛的同修，大家放下手边的工作，啊，来回来修佛寺一起来祈祷，啊，以大爱的方式，我们来自我修行。啊，这个是我们秉着王禅老祖给我们的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的最重要的事件呐、啊。祈愿各位的努力会见到好的华喜成果，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2: 禅机山唯心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三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七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00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3: 草屯道场欢迎你。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第七首歌《人生如戏》，这是今天介绍演唱的另一首闽南语合唱曲。好的歌词会如诗一般的绝句形式，又会押韵，内容又不忘有真有美有善的价值。真是与现实的贴切描述，美是用于不忘高雅修辞，善是谆谆教诲，能引导人性走向光明觉醒的境地。整个乐曲会先用朗诵表达歌词一次，接下来再用演唱，以音乐和文学的相辅相成，呈现生活的历练到宗教修为的启示，让人生如戏，但也要让这出戏要喜乐中又有意义，请欣赏。

0: 人生可比一出戏，悲欢离合莫怨天。三世因果真公平，富而不怨贫不欺。
1: 互助本性终相依，姻缘渐修无了时。念念菩提皆如意，声声佛号心欢喜。地藏大愿孝道传，可劝众生念回转。龙子回头心不烦，众生奉行烦恼断。
0: 人生如戏一场梦，梦醒戏散终成空。凡事唔通挂心窗，逍遥快乐一世人。

0: 护持维新殿士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1: 第七首歌已经人生如戏，现在进入第八首歌《心声声》。这首歌对某个年龄层的人来说是多么耳熟能详，曲调是那么的温柔婉约，尤其调性已经接近于西洋的小调，但是不能失于过分的哀伤和哭腔。乐曲的结构中穿插着和声和对位的表现。最后一段，我们尝试着在女声两部对话呼应之外，男声部模仿弦乐器的声响，来表达那绵延难断的思念之情。请欣赏。

下一首歌是《心印与安心之药》。这首歌在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内心曾为之撼动，反复咀嚼其中滋味，难以言喻。其中曲调意境的配合更令我敬佩，但如同歌词当中前两句的反问，也有许多隐喻虚无的残结。这就是师父常常开示我们要以物引物，处处有禅机，事事有真理，不悟犹如夜得灯。第二段我加了歌词，先借用大家耳熟能详的忏悔文做前段，再加上后段是：当你进入了唯心圣殿，眼前是阿弥陀佛、王禅老祖、观世音菩萨端坐在上，正式开启了唯心圣教教义的主轴和目标。演唱的时候，对曲中意境的捉拿，我曾和团员同修共勉，不妨回首看看师父开示过修佛入禅的门槛，六祖坛经当中神秀大师和慧能大师的对坐悟道记文，何为空，何为色，何为入世与出世，不二法门，请欣赏。

曲子来到这首歌，师父以前常常跟我提好几次，他很喜欢这一首歌。龙的传人，龙，他一直是华夏民族相传的吉祥物，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和精神的表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有两条由西向东流的大河，如同任督二脉的贯穿，也孕育出十几亿的人民，也发展出5000多年的文明和辉煌历史的记录。所以我们常自诩为龙的传人，也唯有教育子孙世世代代，无论海内海外，都要具有文化道德的传承。而这些文化瑰宝和优良道德本质，在维新圣教的教义中都可以清楚看到。三元三才，四维八德，五常五伦，阴阳两立，八卦五行，孝道精神，尊天敬地，利他优先，为国为民，天下太平。我们应该要汲取历史的教训，启发民族的自信，展现团结合作的努力成果，做一个堂堂正正龙的传人。

曲子很快，来到第十一首，这是我们今天音乐会的主题，念恩师。从小就学的过程当中，就有经师易得，人师难求的名训，提醒我们不仅求得处事的方法，更难有身教胜于言教的名师，引导做人的规矩。进入了宗门后，在师父的谆谆教诲之下，更进一步悟到了法师难遇，禅师难逢，能得天人师之座下，听闻圣法，更是多生多世之福报，千载难逢的遭遇。今日我们的师父报身虽近，但他的法身将千年不朽，弟子们必须精进并戒慎的

梦想，以妙法广传的宏愿，为弟子们学道、正道、悟道、行道、弘道的标准。施恩披者永远难忘，谨遵教诲，利人利天，诚愿再来，期盼恩师诚愿再来，请欣赏。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用易立人天。

0: 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用意立人天啊，我是易经大学的校长严毅法师啊，在我的龙边啊是中港道场的住持圆普法师啊，我们请圆普法师自我介绍。
1: 严校长啊，严立法师啊，我是中港道场主任圆普法师啊，今天啊很高兴啊能跟各位啊观众朋友啊来分享用意立人天的节目啊，谢谢各位。
0: 啊，在我湖边啊，是我们的湖内道场啊住持圆理法师，请自我介绍。
2: 好，我们主持人圆理法师以及中港道场的圆普法师，以及电视机前面三知识大德，大家好，大家阿弥陀佛。我是陕西山维新圣教宣佛寺湖内道场住持，以及主体教室住持圆理法师。
0: 啊，今天我们两位啊住持法师要来分享用意立人天。啊，用意立人天是本维新圣教的强项。在这么多的宗教教团里面，唯独维新圣教有用意立人天这个节目。用意立人天是我们的教主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以及我们的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所创设的本宗门最精髓的法门之一《易经》。《易经》它的可贵，《易经》它的最大功能就是在保护自己。在这世间这么多的纷乱，这么多的骗局，这么多的陷阱，要怎样子让你全身而退？这就是需要用意。所以用意立人天这个节目是非常的珍贵啊，在这里啊非常啊祝福电视机前的所有观众啊，善信大德同修啊，大家有福气来观看这个节目，我相信会让你法益充满。那首先我来请啊，我们的中港道场住持圆普法师啊，来先做一个啊，我们推广教育啊，学习大家学易经这个课程的授课内容，我们请他来跟各位啊做一个分享。
1: 严校长啊，圆理法师啊，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啊，我们人生啊活到老要学到老啊，除了啊我们在学校的教育以外，我们的社会大学的教育非常的重要啊，我们一定要活到老学到老。然后我们的啊教育体系里面啊，我们有

0: 维新圣教学院，还有我们的义经大学，哦，都在啊推广我们这一些的社区大学的教育，哦，可以活到老学到老，哦，啊，在我们的学院里面，除了这一些啊课程以外，当你啊在学习中，你遇到困难，遇到瓶颈，你怎么去处理？你怎么去解决？啊，这就是我们要来学习我们维新圣教里面的用义利人天，啊，学了这一些易经法门，哦，你可以保护自己，哦，才不会去伤害到别人。哦，当你，哦，培养，哦，这一些啊学业的基础之后，你一定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哦，像我们在啊日常中啊常常遇到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的啊孩子在学业中遇到困难，你怎么去处理？你怎么让他排解？哦，能够适合啊你孩子的兴趣，你孩子的性向去学习。哦，这都是一个很非常重要的历程。哦，像我在服务中间，哦，就今年我，哦，就遇到，哦，一个非常，哦，这个能够让大家学习一个案例，哦，就是说他找他的小朋友，哦，就在他联考完之后，哦，他是要读研究所，哦，现在我们的基础教育已经拉到大学的程度了，所以现在在研究所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你没有选好，你没有帮你的孩子的性向决定好，他在那里就整个都彷徨无助，哦，他以后对他要出社会，以后再继续进修，都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有时候在那边他就已经没办法继续往上，所以你一个小朋友把他培养到研究所的阶段，哦，到时候他有一些瓶颈，到时候他没办法去延续他的学业，啊，甚至还会影响到他的人生，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那所以他就啊，以前的信徒啊，他就带他的小朋友来占卦，啊，占卦说他小朋友要去，哦，孩子要读哪个学校，哦，在哪边啊，哦，会比较有发展，哦，然后现在啊，我们现在的这一些啊升学管道都非常的具足，他会帮他们分析你的孩子啊，哦，你的学生他大概他的弱点在哪里，哦，他大概什么学校会考得上，哦，在哪个学校会有上榜的几率比较高，哦，现在都分析的非常非常的详细，然后我们就帮他分站，我们都帮他分站，哦，一个一个学校的站，哦，看他哪个学校对他的缘分比较具足，哦，在这个学校非常重要。有时候你去学校读，他跟你没有缘分，你去那里读的话，你会遇到很多的考验，哦，很多的考验。那所以一定要先帮他找到学校，他有缘的学校，哦，之后，然后我们再来分科，哦，慢慢的去找他的分站，看他哪个科系适合他就读，以后他可以让他能够在出社会还是继续进修，他能够衔接上去，哦，这样才是能够对他学业跟工作才有帮助。那时候我们就帮他分站，一直站起来，咦，那不错啊，那分数很高，哦，他的学分很好，哦，不过他选的科系，哦，因为他们那个学生选的科系就跟他的学分就跟他的分数有点落差。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神冈正笃易经风水学初级七班，115年11月4日开课，每星期三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神冈区正笃里和睦路一段42号。报名电话：0932669403，0932669403。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哦，因为他说大部分他说哦，我这个他的兴趣跟他的分数有落差，然后有人把他沾一沾，你跟某某学校缘分具足，哦，但是他里面有一个科系他不喜欢选，他不喜欢选。我说你这个学系怎么不敢选？他说我没兴趣。啊，他说兴趣有时候是跟你的学习会有关系，冥冥之中的定数跟你的兴趣不一定会配合。哦，我就建议他，你这个学校的科系一定要填，一定要填上去。啊，他每年期待说好吧，那就把它填上去。我说你没填上去的话，会有一些遗珠之憾，你可能会高分落榜。哦，尤其在学校很会读书的学生，哦，人家分数比他差，结果学校比他好，他会在读书的历程中，他会哦郁郁寡欢。人家这样读都学校比我好，哦，而且又人家又跟他啊，又到时候又跟他哈来压一下，哦，他又读不下去，哦，到时候他这样就会很难，而且研究所也不好考。那结果他听从我的建议，他把那个学校的科系填上去，那结果晃榜，真的哦，那个学校那个、科系他就录取了，那所以他在录取之后隔了一段时间哦，已经开学了，哦，已经开学了哦，开学了之后，他有一天哦，他那爸爸打电话给我，他约时间哦要来问事，啊，我说什么事，哦，他说哦有一些他的小孩子在读书哈，遇到一些瓶颈，哦，一些瓶颈，他说好啊，那没关系，我们一个时间，我们来再然后再占卦，来再处理，哦，再处理。结果我们一来的话，哦，我就先跟小朋友先跟他询问一下，到底他什么问题，有什么问题，哦，因为我们要一定要先知道哦那个学生他的诉求是什么。哦，我们才有办法去再利用占卦来帮他解决他的苦恼。哦，因为现在的学生，我们现在的 AI 很发达，哦，很具足，所以，哦，你不能随便用你的主观意识去帮他评判。然后他说，然后你来，哦，我就帮你占卦了，我就帮你怎么，我们先跟他听求他的诉求，然后我们才可以依照他的诉求去占卦，去找我们的用神，哦，能够才能把问题解决，哦，不是一来我们就拿着签单，哦，我们就可以帮他占卦，占什么卦什么卦，哦，这样有时候会偏离啊，哦，虽然卦象很准，但是我们在解卦的时候会偏离我们解卦的主题，然后我们就跟他稍微讲他的诉求，哦，原来他我们帮他选的科系。哦，很好，哦，让他考上他理想的学校，哦，虽然他的科系，哦，有点没有达到他的标准，不过学校他很满意。然后我就跟他讲，哦，有时候也他刚开始，只要他能够选好科系就好。我说对呀，我上次占过起来，你的分数很好啊，哦，分数很好，你是学霸，哦，但是呢，你在选科系的时候，你有主观意见啊，所以有我占卦起来哦，你这个学系一定要填啊，不然你会高分落榜哦。你高分落榜，你到时候你读书读的就很不准啊。所以他有听我的话，有把那科系填上去，就真的上榜了。然后问题出来了，因为他一想，他这个科系以后啊，他的出路是什么？哦，他会很彷徨。我。反而书读不下去，哦，他负责说，哦，我的小朋友考上哦那个很好的学校，哦，他考上政大，啊，结果他说不想读了，他读不下去，哦，他的父母就真的哈，哦，一个头两个大，哦，考了这么好的学校，那怎么会读不上去？我不想读，哦，然后就在请示我们老祖，怎么把这个问题能够排解好，哦，让他能够认真的读书。哦，然后来我就好，那你就请他把那个命卦，哦，拿出来，然后排出来，我们帮他看，我们来从他的命卦里面去看，说对你的分数很好，哦，你很会读书，哦，你很会读书，

0: 但是你里面有一点官运，啊，所以他的父母他希望他说以后他毕业后能够去从事教育的工作，但是他说对教育他没什么兴趣，啊，他只是说想另外看有没有别的方向可以让他去走，然后就帮他看命卦看一下。我们老祖的命卦很厉害，他的命卦里面就显现说啊，你这个很会读书，哦，你有点官运，啊，你在这个读书之中，哦，你就当做你的学习历程，你把你的眼光放远，你就去看你喜欢哪一类的公务人员，你就认真去读书，你就一边读硕士的学程，然后一边就规划你两年后要去考公务人员的方向，哦，这样一个时间里面并行两个课程里面，你这样在读书，你就非常的有信心，因为你有目标，哦，你有理想，你这个科系你会读得很好，而且你另外还有后面你要去考高考的那一个理想，你说你也会读得很兴趣，你会读得很高兴，你这样才会有办法规划你的人生。啊，你说读得好的话，你有兴趣，你还可以继续再去读博士，哦，跟你高考跟你的功能考试不相违背，哦，他这样子听一听的话，哦，他心开一解，他就很高兴，我就要回去说好，他好的读书，哦，要把这个硕士学程把它读好，然后另外规划他以后要去考试的方向，啊，不然他说我两年硕士毕业之后，三年毕业之后，我不晓得要做什么，哦，很彷徨，啊，所以他就对读书就产生说，我读这么多的书，对我的人生好像没什么帮助，哦，而且像我们讲的说，如读如退，那说我们老祖宗的妙法，啊，真的是太厉害了，哦，从我们选学校之后，还可以从他的命卦之中，还可以去能够看出他未来的前程走向，所以我们这个法门。你去哪里找？哦，而且这你不用去挡，啊，又不用去哦，去要去灵修哦，去问，你只要自己把我们的易经风水把它学好，你就可以透过占卜，透过你的命卦，能够解决你人生里面的前程，你人生的理想，这不是很好的东，很好的法门吗？哦，所以建议各位啊，建议前面的同学各位观众朋友，不管你年纪多大，不管你年纪多小，我们这个法门都可以来学习，哦，因为这个不分年纪都可以学习的社会大学的学程，而且你学后之后，你可以帮助你自己，可以了解你自己现在社会上的诈骗的集团很多。哦，你到时候你可以再烧一张卦，你就会了解啊，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啊？不能去问啊，说不定你去问到又是他们同集团的人，倒不是很可怜嘛？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妙法把它弘扬下去，然后我们就可以啊，像我们的战机一样哦，我们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啊，这个原理这个法门啊，所以今天跟啊各位观众朋友分享到此啊，谢谢各位的收看，阿弥陀佛。
1: 啊，我们谢谢圆普法师啊，他很详细的啊，对于大家学易经做一个啊分享。再来，我要请我们湖内道场的住持圆理法师来分享。易经大学的啊，大家学易经的课程内容以及它有什么好处，我们现在请啊圆理法师。
2: 啊，我们住持圆理法师、圆普法师哈，电视机前面的三知识大德，大家好，大家阿弥陀佛，感恩大慈大悲王坦老子师尊创立的唯心圣教。唯心圣教，它的宗旨是唯心世宗。

0: 为国修道立人天，圣教真言为民祈福定太平。这是大慈大悲王禅老子师尊他的宗旨，他的教育的宗旨。所以我们禅机山维新圣教先佛寺老子师尊创了两条学院的法脉，一个是义兴大学，一条是维新圣教学院。无论义兴大学也好，或者是义兴风水学院也好，最终是大家能够学到义兴，能够成圣成贤，这是诸佛菩萨老子师尊的慈悲。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当我们要进入维新圣教学习易经风水宗教，是我们非常非常的有福报，也是累世的福报，哦，也是社会的福报、国家的福报。因为整个的维新圣教那里面的开示，在我们维新圣殿那两个柱子上面已经揭示得很清楚。我们维新圣教不只要学易经风水以外，还要念佛修行。我们老子师尊维新圣殿所开示的对联：念佛一生灭三世罪业，礼佛一拜增三世福慧，维新世宗为国修道立人天，圣教真言为民祈福定太平。这是我们维新圣教教育内容的最主要特色，里面供奉了大慈大悲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王坦老子师尊、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中尊两对对联所开示的，也是我们维新圣教的所有贤士同修以及未来贤士同修所学习的精神。有求必应，德为尊，假成天公佑太平，这是诸佛菩萨教许我们学习易经，也就是要有德行，要有品德。那内容非常的殊胜，大慈大悲王坦老子师尊那所开示的“王道无私，圣己修，禅净双修，见如来”，老子师尊的慈悲告诉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就是易啦，易经的易。我们要唯心是宗，为国修道，离开了心就没有法可道。老子师尊已经告诉我们，我们要学习易经风水，要从心里面去学习，禅净双修见如来。你都要反复的去思考人世间的反反复复、颠颠倒倒，都有它的因因果果啊，你才能够见到本性如来的心安的境界。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所开示的“观心自照见自性，因为法相是圆通”，做每一件事情都要看自己的本性。老子师尊、诸佛菩萨所开示的，我们维新圣教教育的精神、终身学习的精神，就是也要每一个人要往内心去修啦，要反省、要忏悔、要实践，就观心自照见自性。我们的里面的慈悲，我们里面的爱心，我们里面的宽广的心，这是每一个人，无论是在社会上，或者在我们维新圣教，所有的贤士同修都要去看到这一点。大家学习了以后，大家都有爱心、慈悲心、宽广的心，才能够成圣成贤。观心自照见自性，因非法相是圆通啦，原因。来传递信息，它是合业的，它不是对立的，所以因业的教育、推广的教育也是陶冶我们的人心。所以，我们禅七山维新圣教整个的精神，就是我们的易经大学要读了24年的学习，非常的不简单，是终。

0: 真的学习，然后进入了我们维新圣教学院，啊，维新圣教也是要终身的学习。那我们维新圣教的所里面的教学的内容，第一个就是我们课程非常的丰富，有易经与现代的生活，以及我们的易经的体相用，还有易经与择日学，以及易经与择日学。婚嫁、安葬、罗盘、食物运用的课程，以及住家、工厂、风水学的课程，以及闲工爱心、紫白灰心，以及个人的命卦的参结。当我进入到我们维新圣教学院的以后，你的长度、宽度、高度都非常非常的广阔，能容纳百川。由老子师尊玄妙真经所开示的心阔。心化如大海，能容纳万物啊，万生万物。我们学习万法了以后，就能够容纳万生万物，你的心就非常的慈悲。哦，这是我们哦推广教育、终身学习、大家学易经，它非常的特色。哦啊，希望大家能够也是正级班，我们学习。一般学习读正级班了以后，大家都可以踊跃的去学习，更加的深入探讨里面的易经它里面的时间与空间的问题，然后加以探讨，加以论述，所以会非常获得非常多非常多的知识与学识啊，非常欢迎我们全省的所有的正级班的贤士同修。以及社会上有缘的贤士同修进入我们易经大学来就读，我相信你会改变你的人生，改变我们的想法，改变我们的思维，我们的心量，我们的宽度、高度、长度都会变大，那么我们的心会很慈悲、很善良，啊，基本电视机前面所有的善知识大德，大家一起进入我们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来就读，功德无量，阿弥陀佛。
1: 啊，我们感恩啊，普内道场的住持圆理法师啊，跟各位的分享。啊，我们大家学易经大学的课程是非常的丰富跟浩瀚。啊，我们要知道佛教啊。是目前世界上经典最多的是佛教，师父开示7700多册，而维新圣教的经典有3万卷册呢，3万了，你看这样子这么丰富的教育教材，那24年也学不完了。它的内容举凡易经、风水、宗教、修身养性、消灾化解，无所不包啊！这课程是真的太浩瀚、太宽广了。有些课程你没有来学习，你根本是不晓得天底下有这么好的妙法，在维新圣教的易经大学里面。真的是让你叹为观止啊！啊，我们很感恩啊，这两位法师啊，跟各位来分享。我现在再请中港道场的啊圆普法师来分享占学业啊，就是学业的用意，他要来跟各位分享。我们请圆普法师。
2: 圆印校长啊，圆印法师啊，各位电视机观众啊，朋友大家好哦。我们占学业哦，我们在人生中学习的方向很多哦，尤其啊，现在都以教育为主哦，都以教育为主，所以我们的教育啊，你从哪边开始啊，你要走到哪个方向？哦，在我。

0: 的人生旅程中，每个地方每个地方都是一个转折。哦，就像我们在六届在上的时候，我们啊、六届的班长啊、我们的那个林松班长啊、他以前是国中的校长，哦，他的最专精的啊占卦，就是他的学生，哦，每个人他占卦都可以让他去考到啊，分发到他理想的学校，不会高分落榜。哦，他这个专长就非常厉害，所以他们每次到毕业的时候，哦，那家长都来排队啊，我的小朋友他要啊读哪个高中，我、哦、要读哪个高中，哦，到要读公立的还是要读私立的，他都透过我们的易经占卜，然后帮他说，哦，你这个小孩子会考上一中，哦，你这会二中，哦，你是哪个高中，他都非常的明确，哦，不会去高分落榜。哦，我们现在的学生哦是哦，现在人数很少哦，少子化哦，我们的每个小朋友都是我们的宝贝啊，你不能让他看到说他在学习中遇到挫折，学习中哦遇到困难哦，到时候他能就没办法去发挥哦他的专长哦，到时候我们的当父母的也很烦恼。哦，你让他高分落榜，哦，他就会觉得他读书读了没什么作用。我们再去引导他，让他能够在学习之中能够走正确的路，这样子的话，他的学业就会蒸蒸日上。哦，我们就透过我们这个占卜里面啊，就可以来一个了解啊。另外一个方式啊，就是透过哦我们的命卦，能够让他去啊了解他的方向哦，他的命格在哪里，然后往他正确的命格去发展，这样他能够才能够啊能够学业跟他的人生结合在一起，然后蒸蒸日上往上发展。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2: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哦，然后现在我们的学业完成之后，不能老是叫我们的小朋友一直读书，一直读书，哦，有空的话也要带他们出去走走，啊，出去旅游，哦，所以我们在我们的难得小朋友时间我们父母也有时间，要带他们出去散散心，当他们的鼓励，哦，他们听我们的话，考上他该读的学校，那他。

0: 爱读的科系，我们要鼓励他们啊，要带他们出去走走啊，你要去哪边走，你要往哪边去旅游，哦，这个问题就非常的多哦，所以我们的信徒他就哦在这个方向里面他来占卦哦，他说他要去啊哪边啊去啊带家人出去走走哦，出去旅游啊，来我们就帮他占个卦，我们就占个卦哦。现在人的旅游真的方式非常的多哦，正规的旅游我觉得不刺激，好像啊那个太制式化了，那所以他就去选了一个行程哦，他也没有讲啊，我不晓得。啊，我就说啊，他说啊，他去哪边旅游，在哪边旅游，我们就帮他占个卦。哦，我们老祖的卦真的非常的厉害。然后再站起来，我再跟他讲说，哎，你们这个行程好像是跨境的旅游嘞，哦，不是正式的行程嘞。哎，他停一下，哎，他说你怎么会知道？说卦象显示出来。哦，你现在我们的旅行团出去哦，都有我们政府的保证的行程，以后你有纠纷你回来还可以有申诉的管道哦。但是这一些的话啊，他们可能时常出去玩，他说觉得这个地方好像没什么新鲜，他就去找一些比较灰色的旅游行程。所以我们在占卦里面就会看出来你这个行程到底是合法还是不合法的行程。那既然你已经选了，我们不能说啊你就不要去嘛，哦，那就整个所有的费用哦都被人家没收。我们就透过占卜里面，你去旅游你要注意什么方向哦，在哪边你可以趋吉避凶，这是非常重要哦。不然的话你说啊你这个不要去啦，你这个灰色地带不要去哦啊，我们要透过占卜哦，他你这个行程啊会不会平安哦，你这行程里面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我们要一一帮他占卦，然后帮他能够指示，让他能够平安的去平安的回来啊。真的我们占卦真的路程不平安，我们就建议说哦，还是以人生比较重要，该放弃的还是要放弃，不要勉强啊。结果我们就透过占卦起来，哎，他这个行程还可以，那四爻有旺哦，他四爻旺，你就可以啊，能够去达到你的目标、你的理想。你要四爻不旺，我们就建议说你不要去哦，要玩的机会很多哦，不急在一时啊。所以我们第一个透过哦，他这个旅游可以平安吗？哦，四爻旺相，哦，那就可以哦。你就去的话，哦，就可以去，不要取消哦，不然就损失很重，因为这种行程的价格有时候会比较贵哦，他会要转很多的机哦，那个费用比较多。然后再来平安可以，然后你我们再帮他占卦哦，你在这个旅程之中你要注意一些什么事项？哦，哪些事项你要注意？哦，你要特别注意啊，然后就再帮他占卦。哦，你在旅游期间要注意什么事项？那么透过占卦的里面啊，它显示出来。哦，然后说你哦，因为你这个行程属于灰色的行程，你很多的地方你在行程都要非常的低调，哦，都要非常的低调。哦，你不要太像我们一般的行程一样，我们都打啦啦的哦，我们好像是金主一样，出去就要享受的哦，要出去啊散心的哦，我们都是老大爷哦，你不能有这个心态，你去一定要非常的低调哦。我们就是说去学一个哦，我们这个没去过的这一种很刺激的行程，然后我们只是需要去看一下哦，这一些地方哦，为什么我们政府没有把它列为正式的行程，我们去做一个学习而已啊，所以你就去那里啊，就每一样都是在学习哦，你就不要强出头哦。你说的今天吃不饱哦，你就在那里发脾气，对你不好哦。你吃不饱没关系哦，我们就想想办法，我们就多吃一点零食就好了 我就把我们这个饮食的问题把它解决，哦，然后来里面还有一些行程里面，哦，我们就要尽量，哦，不要去他们一般我们的正式的行程，他们都会去换汇，啊，都会去找正式的管道去换，哦，然后你里面的话，哦，我们就占卦里面就跟他讲说，哦，你换汇，哦，你尽量你那灰色的地带，啊，你就尽量去配合他们那边的导游，哦，去跟他配合，哦，因为他们那边灰色地带，哦，你去换，到时候，真的，哦，换了他们那边的禁忌，你也不好，哦，你也到时候不能全身而退，哦，你尽量低调，哦，该给人家赚就给人家赚，不要惹是非，哦，所以他就去讲，他说，哦，我他就说还没去，啊，就跟那边的那个旅行社说，哦，哪边可以。啊，换汇什么？我说你不能这样子做，你到了那一边哦，再跟那些导游私底下哦，你要花多少，你再换多少，哦，不要啊，拿着钱当扇子在那边哦，在那边当哦当宝哦，你这样低调一点哦，这样你就会非常的平安，非常的顺利哦啊。另外里面呢哦，他除了这个哦。要注意的话哦，还在卦象里面，哦，要显示啊，说哈，哦，啊，你不要照相哦，你不要照相，反正卦象显示出来，那他在想说哦，对他们去的一些那一些的地方哦，他们管制比较严哦，不然他说他要带自拍棒去，我说不要带啦，连照相机都不给你照了哦，你就不要带哦，到时候去惹麻烦哦，你去啊，你要照相。你要跟当地的导游确认好，哦，到时候你照这手机又被人家没收了，哦，更麻烦，哦，我们已经灰色的，已经的旅行团，我们就去看，啊，他说去都没有记录回来，你就把记录留在你的脑中，留在你的心中，一个美好的回忆就好，不一定要留下照片，哦，很多地方。哦，所以我们老祖很厉害，都没有去过，太晓得那边有什么管制，啊，所以我们就跟他依照这个卦象里面，我们就一一的啊，让他能够平安的来回。因为这一次不可思议的妙法，我不能去哪里问，所以我们一定要来学习我们啊维新圣教老祖世尊王福年禅师所传下来的妙法。哦，让你能够啊，在所有的地方，每一个行程里面，都可以让你平平安安、顺顺利利、逢凶化吉。哦，这是多好的法门！哦，除了我们在维新圣教里面一心大学，哦，能够学习到这个社区大学的法门以外，其他的你没的地方可以去学。哦，你除了你去学。通灵，你也不一定有办法教你，哦啊，我们的啊降下来，它也有时间的限制，啊，我们这个妙法，它可以24小时、365天，分分秒秒都可以庇佑着你，你只要想到，哦，都可以占卦，都可以问，没有时间限制，没有地点的限制，这么好的法门，啊，我们一定要来学习。哦，而且它最重要，它不分年龄，不分年龄都可以来学习。越早学习，你用处更多，对你帮助的更多啊！所以啊，多多啊，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能鼓励你的家人、你的朋友啊，一起来学习哦，这样我们的啊，大家都会能够啊，非常的啊。认真来学习这个妙法，然后我们的社会就会非常的太平，因为你没办法去欺骗人家，大家都真实以待，哦，这样我们的社会就会来越来越祥和，越来越平安，然后我们两岸，然后我就更平安更平和啊，在这里祝福大家啊，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啊，我们谢谢圆普法师。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 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

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0: 我们现在再请湖内道场的严理法师来分享占工作的运。我们请严理法师。
1: 好，我们主持圆寂法师。电视机前面的善知识大德，大家好，大家阿弥陀佛。在社会上或者每个角落都会听到有人说，我都非常非常的认真工作，有时候工作一段时间为什么会不顺利？我这么认真为什么不顺利？难道哪里我做错了吗？这个就是我们师父所告诉我们，有时候要去反省、检讨、忏悔，这个过程当中哪一个有错误啊？除了佛教告诉我们要多念佛以外，念佛是非常的好，念佛这也是我们唯心圣教、禅机山唯心圣教、宣佛寺也是一个念佛的法门。我当下念两分。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啊，诸佛菩萨等圣号，能够让我消灾解厄。这一般的善知识大德弄也安利说，包括我也之前也是这么做了。但是有时候可以解决，但是有时候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哎，公就好像有一次他在屏东一个信众，啊，住在屏东乡下。大概去年嘛，114年，他来湖内道场说，我的女儿在一个台南工业区某一个晶片工厂在上班，她非常非常的认真的工作，啊，都没有休息，都没有，几乎都没有请假啦，都很认真的按照公司规章制度在做。但是他告诉他的大女儿，告诉他的爸爸说，为什么这2年期间呢，公司的两位主管都对我非常非常大的一些看法以及很多的意见，但是我都按照公司的制度标准在做，为什么我生产出来的晶片，为什么他们两位主管都说不行呢？他非常非常的灰心，他爸爸也是告诉他说啊，有空多念佛啦，有空多念王禅老祖啦，请他帮忙。但是还是没有办法解决。然后在去年有一天，他就到了我们的湖内道场要占卦。他说啊，老师啊，你帮我女儿占卦，她在台南工业区某某某某公司在工作，在生产晶片呐。啊，为什么她的工作运途不好？啊，到底是犯了什么错误？是她的不认真工作吗？还是她听不懂她的长官的指示呢？结果挂出来很明显的告诉老子师尊，很慈悲指示这个卦，四爻灵官鬼啰啰嗦嗦，运不好啦，很不好。但是卦上那个动到第三爻、第六爻，形成己酉第三合来克卯木考克四爻。这意思是说，除了那两位主管以外，还有第三外面的公司的人有联合的现象，对他一种打压。啊，因为然后为什么？因为他们告诉我们的同修的，在信众的女儿说，你自生产出来的晶片都是有问题，哦，那考核真的不好，但是结果挂上显出来。真的是有这个问题，是他运不好，并不是他没有认真的工作，一直认真在做。

0: 最主要日成要中东他的贵人，就是我们大家来学易经大学里面所说的暗动，神不知鬼不觉啦，神不知鬼不觉，有一个贵人的相助。我告诉大家信众说，你现在女儿很不好，没有错，但是一定有贵人的相助。经过一段时间了以后，啊，那个将近三四个月以后，他带着他的那个男信众，带着他的孙子到弘内道场，问他的孙爱问道。我在想起那一次问题说啊，你的女儿在那个台南工业区摸。哦啊，做生产晶片为什么不那么不顺利啊？他在印度现在是怎么样的？有没有解决啊？哦，那先生就非常非常的高兴。自从占卦了以后，不久了，那么公司就报发检查出他两位主管跟外面的人掺和，在偷取公司的晶片去卖，将近2000多万。被公司查获，因为他们就有窃盗之心啦、啊，那么被要辞职以外，要换官司啊，啊，所以人世间这么多的错综复杂，并不是我没有认真工作，我没有按照公司的章程来做，是外在的因素影响，因为本身两位主管，第三爻跟第六爻跟外面的星辰三合局。对他的打压，其实不是打压，只是要用这个方式把公司的晶片印出去了。啊，据公司查获将近2000多万，还剩下400-500万还没有卖出去啊。所以人世间很多错综复杂，你不晓得什么叫真的，什么叫假，什么叫做假的。唯有方才老子师尊他所开示的，啊，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也就是我们维新圣殿里面所开示的眼见视线啊，眼界视线虚妄无常，耳闻诸境啊，并非佛法，只有易经才是能够了解到里面的真相，结果还他的清白。两位的这些案例，两位主管都失职换了官司啊，所以表面上是这样子，其实到底没有看到另外一方面的，所以该鼓励我们虔诚所有的善知识大德，大家一定要来学易经，才能够保护自己，不会伤害到别人，才会对社会国家是一种福报。哦，祝福大家，大家平安，大家阿弥陀佛。
1: 啊，我们谢谢圆理法师。啊，我们要知道用易，师父开示。这是如来开口，用意是上天用现代的语言来告知啊世人，所以《易经》是非常科学的，是神圣的，是上天神佛的开口。我们大家要来学《易经》，家里就会平安。今天非常感谢。啊，我们圆普法师、圆理法师，啊，来跟大家分享许多啊精彩的案例，啊，让我们一起来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稽首顶礼呀！阿弥陀佛，感谢你的收看。祝大家平安、吉祥、健康。

0: 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苑里镇苑坑里苑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9，0378566699。
1: 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分寺道场询问。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是一处位在兰阳平原上，山明水秀，风景优美，三合院式的道场。来到这里，有一种世外桃源、心旷神怡的感觉，似乎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住持圆昭。宜兰道场依循风水法则而建，采三合院的格局，具有藏风聚气的效果。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天花板中央是太极，两旁是易经卦序64卦的排列。老祖金身后面是块木雕刻而成的鬼谷仙师天德经经文。大殿龙边是宜兰道场开山祖圆威法师纪念堂。大殿前面的维新通宝池是太极北边黑色部分的白点，配置得宜，有旺财的作用。来这里左边走七圈，右边走七圈，可帮助财运亨通。道场设有13000多盏太岁灯，每年及初一十五都会定期举办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共同祈求宜兰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宜兰道场目前有开设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心法，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
3: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药师宝灿。

天舞妙花，一山吉祥啊！发完以后咧，天顶落雨，哪像花呢？哪像莲花？哪像花咧？那降伫地土，即、這个地上，空中湛蓝，决定生活啦。空中啊，所有天龙八部种神仙啊，伊决定要帮助伊成为大智慧觉者，还是成佛？所以咱若要成佛，一定爱大愿。啊！咱若要，哎呦，我是要成佛啦！我你讲无简单啦，第一爱发大愿。你若无大愿，嗨、哎、呀！我若我再来拜拜咧啦嘿，我就要过节来拜你啦，火甲你搭下啦，金银财宝啦，佛祖这边开你啊咧。哦，咱心无一个大愿，比如咱老岁仔人，即个身体一歹，无要紧，当时要死咱唔知，但是咱个爱阿弥陀佛，我要对你西方得去哦。我要西方极乐世界哦，假使我世间若死了后，我要西方极乐世界哦，别对我来去。咱时时教阿弥陀佛讲，甲观世音菩萨讲，哈，甲诸佛菩萨讲，我死了后，我。

定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我别里拢歹去。那么你就开始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咱就开始念阿弥陀佛多啊。咱人无在状况，咱身体歹，无要紧，阿弥陀佛咱念。世间照大了尔，照大了几点钟啊尔，几工尔，几哈春过啊，都几年啊尔。但是咱的法愿真重要，所以咱爱法愿，一是法藏比丘啊，所以啊，啊，所以这个法藏比丘啊。自真实慧法藏比丘啊，自真是永明精进，永明精进修习无量功德，以庄严其国。啊，说这个阿弥陀佛啦，法藏比丘，和永明精进啊，修各种的无量的功德，做足济的功德，哈，庄严其土。啊，所以咱要西方极乐世界啊，要西方极乐世界，要净琉璃的世界。东方世界，净琉璃的世界，哈，咱爱有做真济功德，咱爱努力真进，爱做功德，才有法度对佛净土去。咱若无真济功德啊，要对净土去，无可能的代志。那么咱老啊，未做安慰啊，哈，未有法度做啥功德啊，无要紧，咱一定念南无阿弥陀佛，念到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咱就念。咱念南无阿弥陀佛，这都是功德，这是功德。咱就讲阿弥陀佛啦，我死了后吼，世间死了后，我要对你西方极乐世界去嘿。咱心内爱甲讲，咱的嘴内爱甲讲，头壳内爱甲讲，哈。那么一心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安得话，哈。所以四个入到三摩地，哈，立阿大阿僧祇劫，哈，修菩萨，菩萨行。不生欲想、亲想、痴想，咱若修菩萨行的时啊，咱卖贪心，卖着了贪，得袂到诶，咱就卖硬要爱，哈，袂到你硬要爱，哈，变成爱这个人，我都爱袂到，你硬要爱，迄都唔对去啊嘛，迄都无智慧嘛，迄无耻嘛，对吧？你我就这个人，人伊个反应都无，伊个心意立场都无要爱人，无这缘。我是安那勉强都要爱人，讲勉强别人，错过去啊！这是贪欲想、欲望、欲想，哈、啊，心的欲望、欲想，咱想要爱，哈、啊，欲想，哈、啊，这痴想，痴想呢？无智慧，了了搞想去爱袂到咧，你就哦想起来大，啊！啊！这无痴想了，无智慧，无智慧，好、啊、不生欲觉、清觉、智觉，好、啊、不着色声香味诸法，忍力成就，不计众苦，好、啊，咱来不计众苦，那么计较众苦啊，真济爱忍耐，啊有真济苦，积在咱身躯。所以，咱会作一苦，但是咱要该计较，兵来将挡，反正一天是四小时尔，苦做你来，一天是四小时来做你来。啊，但是咱念佛阿弥陀佛的下法啦，阿弥陀佛的心啊，咱无提二四小时，你加减一分钟，我嘛二四小时，加十分钟嘛是二四小时，对吧？所以咱一心念佛，老岁仔人爱注意，应爱念佛，啊。但若啊，但要哈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咱爱时时念起过去所修的善根，哈行积正行啊，咱心爱清净，哈远离希望啊，咱爱实实在在，哈远离希望诶，哈坚守清净，相依何言爱意，饶益众生，依佛法经。信中恭敬，依真谛门，得种得本，善好口业，不计他过；善好身业，不信律仪；善好意业，清净无染。行以布施，六波罗蜜就是安尼。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利乐众生，贪念。令诸众生功德成就，哈、啊！令到众生功德成就，好、啊，远离错缘，

0: 免住哈，免住害害屁，免屁屁处其害修习哈，修习善意，助利利人，地人我兼利，佛教化众生修行六道，这然后教的六道，以一切法自得自在啊，了空无相，无缘无义，无生无灭，哈，归还具足，善根圆满。随其生处在意所欲，有无量宝藏，自然发现一处是非众生，令生欢喜，令生欢喜，以行教化，地无量无数众生法，无上菩提之心，如是善行，无量无边，说不能尽啊！好，那这六道万行啊，六道万行，六波罗蜜，六。波罗蜜修行的原理，都是对阿弥陀佛，哈、啊，就是、阿弥陀佛啦、啊。伊咧伫世自在王如来，哈、啊，世自在王如来面头前发愿，发愿咧，伊而且在天龙护法面前咧发大愿力，发讲我要修六道万行，哈、啊，修六道万行咧，那么。六道万行要修的是啊，所以天龙护法啊，啊，将所有已过去生生世世，所有这个有冤有债要讨的，拢入教伊。希望伫即生，希望伫即世，哈、啊，希望伫即生即世咧，这个叫做啊，有机会做人的即世啊，会当想过去生生世世，所有的业障，所有的业，拢一。消毒哈，都一旦成就了。
1: 尊奉教主黄禅老祖师尊盛世，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各位啊，吼，咱伫世间，咱唔爱遵照阿弥陀佛，哈，诶，法藏比丘所共同发的愿力，是安那呢？因为阿弥陀佛啊，在世间就法藏比丘的时，伊在修行，修六道万行，修的行，然后呢，甲咱众生教导，教导咱，啊，教导众生，利益众生。叫众生呢，那照六道万行来修行的时啊，自自然然嘛会当证到同款的高位啊，证到同款的高位，阿弥陀佛的高位。哈，所以各位，咱要修行，哎呦，我要来修行啦，希望我会当得到这个叫做高位啦。得到佛祖的保庇啦，或者众神的护持啦，六道万行啊，这个你无实实在在去做啊，无可能成佛。因为六道万行啊，吼，这六波罗蜜的法，六波罗蜜的法，六道万行，六波罗蜜的法，都是咱人的心，咱人的佛性，咱人的本来面目。法藏比丘阿弥陀佛代替咱说出，咱要成佛成就，一定爱保持着这六种的原则，才有法度会成佛。所以咱忍辱，忍人所不能忍，哈，忍人所不能忍的，因为世间啊。弯弯翘翘的代志有够多，互人看袂惯的代志嘛有够多，看袂介意的代志嘛真多。所以啊，

0: 按忍为基础，忍为基础。日本人伊个国家伊个国土，自战败以后咧，我都甲成就甲即卖安尼咧，伫世界是经济的王国。因一个武术的精神，武术的精神就是忍，武术道的精神就是忍，大行都忍咧，忍智慧才会出来。咱若无忍者，无智慧。无道忍的人，无智慧。你安怎看嘛啦咧？因为未忍的人咧，做专科老师，你要将整个的事业，整个啥，你要加信托去，嘿。卡埋咧，所以爱有忍，武术道的精神，剑道的精神都是忍。那么目前咱台湾，咱中华民国，处在世界，人无法度来强势荷兰，处在个大陆中央咧，在这里，无法度来强势咱台湾。那么台湾呢？咱即大家就爱先忍，忍内底才有智慧。忍，咱的国土国家咧，咱才大家共同智慧出来。忍会发出无量的光的个力量。但是忍不是干那挨打，忍，干那忍的，咱嘛爱有需要。忍中间咧，咱爱精进。啊，侮辱人。人家侮辱的是，咱嘛爱忍，所以忍到人的侮辱、语言的侮辱、行为的侮辱、文章的侮辱，咱爱忍者，爱忍。那安尼讲，你忍一步咧，你就赢。忍一步就最赢。因为我行的法门，甲一般所咱的宗教法门无差，唔是一般所行的宗教法门。但是我是依人依法不依人，在弘扬这几年中间呢，难免会卖拄着，或者用语言上来侮辱，无要紧，系你的代志，侮辱是你的代志，我就爱忍尔，我就忍起来，因为我的人生爱过，继续爱过我的人生。你侮辱我，文章侮辱我，讲话侮辱我，当侮辱我是啊，是你的代志，系你的代志。我并未使你讲，因你就个侮辱我是啊，我未当忍，甲你拼，拼到尾啊咧，双方吃亏。那么有一个人，你我都忍的人诶，你一定占便宜，一定心办占便宜，会当忍的人拢赢。各位用这看嘛啦咧。所以任何一件代志忍者，然后找出咱是安怎要忍，找出是安怎人甲咱侮辱的原因，咱来改善家己。好啦，甲咱开始合作，甲咱讲，天下间别人绝对无错，所错的都是咱。天下间别人无错，错的是咱，所以咱爱忍，爱忍。这句话是真深的含义。有当时啊，人甲咱讲两句啊，无好势，扑不着，咱就生气力大，拳头抱就来啊，棍仔就来啊，就骂人。到尾啊，你拢无立场，咱无法度忍的人，永远无立场。爱注意，各位爱一个人来世间，咱的心。大家的心本来就有一个忍性，为何我都忍无智慧？所以咱爱忍，大项代志忍者退一步来看，当时是安那会安呢？是爱忍的。那么再去我的一些地主，地主咧，明道啦，伊讲老师，我你甲讲叫我爱剪头毛。长伫厝一只香红咧，要剪头毛。原来即间剪头毛店关无开，那换去北京，去北京剪的时候，入面就一定就坐袂住，心内足艰苦，足艰苦，足艰苦。这就是一个缘字，一个缘。 啊，但是爱忍，这都是在考验，在考验讲你，任何环境我都忍无。咱拄加较多伊咧，有者咱的业力业障，嘛有诶是咱的护法神，有诶是佛祖，在甲咱讲，试看嘛啦，你要开始要学忍，是毋是有啊真正忍咧无？这怎么让我们学习？这要有智慧，我开口出来，我要改过向善，还是要改过过去坏习惯，还是我要开始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人，我们口愿发出来，但是我们的业障还没了，我们的业障还没了，真多的，会照各种的因缘，要把人人家扑不着，要注意，我们不要让人欺人去。咱唔通予人欺人，谁人甲你欺人？叫做魔镜。咱过去生生生世世，即个魔将会甲你过来欺人。啊，都人人人，你假使你心头徛无定，你就夹起来，要甲人瓜葛，哈，甲你意志消沉，啊，甲你咧开始咧无明阁走出来，咱开始爱阁忏悔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梵寺将于国历115年10月28日至11月1日举办观世音菩萨暨药师琉璃光如来圣诞起见祈安消灾超度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慈悲三昧水忏、灾天科仪、瑜伽咽口、施食药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71-9号，询问电话 03-5925-6692。

所以爱忍一步，咱爱点点仔看，到底什么代志？现在会乎我心头乱糟糟，我心头尿气是啥？但是我忍了忍到爱头毛真卡底了呀，已经忍底部来啊！啊，忍了搁刷嘞，咱爱去冷冷静静、脏哼啊这阴暗这摊，到底什么代志会乎呢？这都是咱的业。当一旦啊发生这个问题，只有念佛以外嘞，哈，那么咱就念咒嘛，可以念心经，不接菩提道心经诶。咱会行到位，心头会乱，一定有真正因缘。因缘啥呢？就是咱有冤有债，也未煞，业也未煞，啊，所以诶，各种诶灵魂世界，这呢会甲你冲突的，会冲突。哈，借助各种因缘呢，何里呢？开始心头个乱，尿起茶，哈，你就开始要扑不掉，你就个吃亏啊！哈，无猜了，我这当中讲，哎呦，我要好好修心养性，啊，有个小小啊，扑者心个乱起来，啊嘛，那像苏东坡，啊，干无回想，啊，苏东坡哇，伊个心会当真定。啊、哦，都开始甲回想，回想呢，凊彩甲写一个啊，写一个啥呢？吼，好啊，苏东坡呢，伊就气不不，啊，气不不呢，啊，那么呢，回想呢，还有我一屁打过江啊，吼、哦，放一个屁啊，过江你又扑不掉啊，啊，你要算什么大智慧呢？要算什么修行者呢？小小啊，听一个屁呢，啊，一个屁的声呢，你都硬要吃不到呀。算什么修行人？算什么有大地位的？所以大地位者，拢伫忍之中，再袂起来；大有地位的人，拢伫忍辱中间培养起来。那是一个人无一个忍辱的性，地位我都培养起来，我都有大地位。那无一个忍耐性的人呢？伊一直一生。时时拢在过着痛苦，时时拢在过着忏悔的人生。咱人爱前进，咱无机会回到倒来来忏悔，无机会搁倒来看过去的，计较过去的。啊，所以过去的代志失去啊，过去的钱红倒去啊，讨袂倒来，就算了。哈，咱呐。哦，过去人甲咱骂，都骂都过去啊！地球在转过去啊！骂是你想的是过去尔，甲你骂的人，伊犯着口业，伊爱承受因果的报。哈、啊，咱忍袂起的人，忍袂起的人，忍的，嘿，我心安自在，我真好过。哈、啊，我真好生活，哈、啊，真好困。骂人的人。一定袂食袂困的，你放心。啊，骂人的人，啊侮辱的人，伊一定袂食袂困的。伤害咱的人，伊一定袂食袂困的。因为啥？伊的祖先伫个接边，伊的护法神伫接边，伊的冤亲债主，即人哩讲，你来世间，一个忍耐性，吼、哦，即、这个度量都无啊。啊，说冤亲债主会冤债愈重。冤债愈重，你若要消业愈困难，啊、哦！所以人了了啊，熬这组事端的人啊，世间上可怜，上可怜。咱哪个人会当斗阵，拢是真深的缘；哪个人会当斗阵，过去生那大部分拢咱有因情的人才会斗阵，有因情。咱都无少各种的机会。好，要来伤害着别人，那么就各种的借助各种的理由，要来骂人，啊是什么借助各种的理由呢？吼，路行行，脚寸寸，吼，踏个啥个滴滴滴，啊是有个人啊，跳个物件讲提长，物件讲立掉，物件讲提烧掉，这种的拢是真无道德的做法，所以这就是无福甲无智慧，这就无一点耐性。所以一个人忍耐足重要诶，哈啊，忍人的侮辱真重要。所以佛教咱开始啊，侮辱人有罪过，
红舞蹈的人无罪过，因为伊忍下来的原因，所以无罪过。若是红舞蹈的，你阁忍耐袂落，阁产生甲人冲突的时啊，嘛是有罪过。但是共舞蹈的人，互人反弹倒转来，会罪过。你加伊108倍的罪过，加108倍的罪过。哦，各位爱注意，咱拢唔知因果的厉害关系，唔知因果果的厉害，所以啊，拢在无耻中间、无智慧中间呢，拢家己欢欢过咧。因为我刚讲两句啊，感觉起毛子拍拍啊真好。咱讲咩两句啊？因为讲我搞写一文章讲嘛呢？因为讲我家己真搞，错过去啊！迄是上无智慧的人。迄都无可能成佛，无可能成道，无可能成就。哦，各位爱注意，各位爱注意。好，所以咱呐，六波罗蜜是药，六波罗蜜第一个药，忍辱就是药啊，忍辱就是药。好，忍辱第一个六波罗蜜，好，就是药。所以忍辱就是药啊，其中的一条。正则所讲过，第一，会慈悲喜舍是药；忍辱爱柔和是药。哈，正信三宝嘛是药啊，勤修福慧，勤修福慧嘛是药。六波罗蜜嘛是药。那么六波罗蜜里面呢，这个忍辱是药呢，甲这正则所讲的忍辱柔和是药，同款的这药。可见呐、啊。东方药师如来讲如来一所开示的这个药嘞，哈、哦，这柔和，哈、哦，这叫做忍辱是药。阿弥陀佛，伊的修持嘛是一六波罗蜜，哈、哦，六波罗蜜啦，哎，这叫做忍辱是药，嘛是药。哦，所以那这里呢，各位要了解佛法的奥妙，哈、哦，各位慢慢啦去体验，慢慢啦去体会。好，恁会体会到真多不可思议、不可思议的这些妙法。好，啊，希望呢，大家拢会当。

成分，希望大家无病，哈、啊，以这个法味，哈、啊，法的味咧，咱来调咱的心，调咱的心，哈、啊，来调咱的病、啊。我相信咧，咱一生咱会袂白行的，咱一生咧所行咧，咱就自自然然啦，哈、啊，咱会共款正着，甲佛共款的高位，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3: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4: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5: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各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

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法旨，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祝福各位。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智圣，
1: 王禅老祖妙智圣，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师尊，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师尊。
0: 各位维新圣教一经大学第20届的贤士同修代表及各位法师讲师班导师啊，各位十方善知识，维新圣教魁师莲九九法会坛上，列祖列宗诸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啊，我们继续来为各位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与佛说大阿弥陀经，他的殊胜功德啊，尤其

接着呢，我们把司法大院讲完毕之后，也会跟各位讲解。当你愿意画出来，你要去力行，要实践。你不是只有听一听，好像在听我讲故事，啊，你没有实践也不行。尤其我们当下灵魂界的列祖列宗诸祖灵三界万灵众等，啊，你们在空界现在若是声闻这个妙法的时候，也要当下发心共修啊。所以我们九九法会的因缘呢，是殊胜的。也是唯心圣教立教以来，啊，一个圆满的开始啊，30年的法轮，啊，端到国际，受到国际的肯定，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第二度的法轮长转，再更进一步升华，啊，名扬两界。皆能得利，啊，这是我们唯心圣教，我们所有唯心贤士同修的本愿，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之外，尤其为中华民族列祖列宗，啊，3762次大小战争以来，所分化出15614姓氏，这是中华民族列祖列宗以来的不幸。从中华民族历史5000年前的当下，在河北省涿鹿啊，三祖皇帝炎帝战蚩尤啊，这打战以后，所有王室的军民，这个怨恨到现在还没有解冤，还没有解除，所以才会有第一场的战争，到现在来3762次大小战争，这个冤仇你要化解，确实是很困难的事情。但是困难，我们还是要修行，而要用我们所修的一切功德来回向，祈愿龙天护法，哈，能够保护的，啊，过去、现在、未来的苍生，啊，能够依法修行，能够同证菩提道，啊，这是我们的共同本愿。人生来世上修行几十年了，啊，有的为名为利而来，有的为本愿而来，有的为报仇而来。事实上，那都是报仇，都是人自我设定一个小圈圈，把自己的念头束缚着小小的，把自己的心那么宽广的口呢，自己用一个绳子绑起来的，就贪嗔痴，贪嗔痴没有智慧，把我们的心都束缚了，才有那么多的转生轮回的痛苦啊！唯愿本愿心圣教成立以来第三坛的99天的法会，再加上好2014年的1月1日在林口大体育馆举办中华民族第九坛联合祭祖大典，是一个大圆满。我们也唯愿啊，唯心净土与西方极乐世界啊净土相辉映。所以，我们当下我们就继续为各位来讲解啊，极乐净土是怎么样的成就？啊，那么当下唯心净土，我们建设了30年的岁月，一步一脚印，

0: 砖砌瓦建设了31个道场，啊，无限空间的网际网路、电视台，啊，软硬体的，啊，传话，啊，我们都努力了30年，作为基础，未来，啊，无量劫以后，啊，无量无边的法界，我们也希望以此功德来回向啊，啊，在这里。希望我们维新贤士同学们，啊，你们的本愿不要随随便便去放弃，也不要随随便便退道，这样是很可惜的，也违背了我们从天上界来到世间共同的本愿。总而言之，我们的本愿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福以外，为我们的列祖列宗。啊，来圆满而修持圣法。那这现在继续为过来讲解48大愿。啊，上一节讲到啊，第23愿，我诸佛时，我名号就阿弥陀。啊，闻已十方无量世界，啊，诸佛垢已。大众，啊，大众呢，称我功德及国土，国土就是阿弥陀佛，新的国土，极乐世界也是阿弥陀佛，啊，功德也是阿弥陀佛，啊，之圣，诸天人民以至冤会软动之力。闻我名号阿弥陀佛，乃至啊喜悦者啊，接令来生我刹，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净土，不得誓愿，终不作我。
1: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跟谁是同学们。啊，佛法在世间呐、啊，不离世间觉呀、啊，就是真理。啊，没有世间就没有佛法，有世间才有佛法。哎、啊，有佛法，有道法，有圣法，有上帝的真理，都是因为有人，人的有灵性，有灵性是从天界，不同天界来到世间投胎转世，个人因缘展开一生的人生，啊，有的劳劳碌碌，忙忙碌碌，有的苦苦哀哀，有的快乐，有的吃喝嫖赌瘾。啊，各有不同的人世间喜乐，但是我们来世间不要忘了，我们地球是一个踏脚板而已耶。啊，地球，我们来这里投胎转世，你是要寻寻觅觅，要找我们世间，我们身体几十年死掉、坏掉，把身体摔下来，我们的灵性要往哪里走啊？就是寻找那条路，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净土，阿弥陀佛的国土，哎，叫做西方极乐国嘛。极乐国就是没有烦恼的国度啊，世间有烦恼，啊，其他天界都有烦恼啊。啊，尤其地狱界烦恼更多，人间界的烦恼也很多，生老病死、喜怒哀乐、贫富贵贱、王侯将相，不同的人世间的境界，各有因缘嘛。所以你看到人家富有的时候，我们为他赞叹，他过去生有修有积德，这一生他才能享受到人间的美味。啊，人间的荣华富贵，一定过去生有约，有结了很多的法缘和善缘。若是看他苦苦哀哀的，也就是可以体会到他过去生没有修行，啊，不了解啊因果的因缘，才有这一生的苦苦哀哀、悲悲哀哀的。多得不得了啊！所以各位，我们今天都有缘啊，的个人四轮工商，守护着自己的家庭，守护自己的事业，守护着自己人世间的国土啊，自己的净土。但是世间的国土是有限的岁月，我们要以作为踏脚板。啊，未来期我们一定要回归自己的自性净土极乐世界啊，以为本愿，也是要带着你们的祖先，带着你们的祖灵，带着你们过去生的多生父母的圣灵一起回归极乐净土。尤其我们过去生又结了很多恶缘，这一生也结了很多恶缘，那你怎么办？啊，除了反省、忏悔、改过，不要再犯以外呢，很重要的念佛号，啊，唤醒每一个人的觉性，自我唤醒觉性，唤醒我们祖灵的觉性，啊，唤醒冤亲债主的灵性，唤醒宴会软动的灵性。所以刚才上一节呢，我在讲到这里冤推转动的时候，啊，两只苍蝇一直在我后面这里围着绕着，他知道我不会把他打他，我一打他，我要念很多佛回向给他，哦，所以他在这里绕着，好了，你要听，好好听，做苍蝇还是没了死呀，啊，还是有限的啦。那你有好一年，你就来这里听经闻法啊，能够顿悟，往生净土。哎，我现在想，念在想，
哎，一下子现在跑光光了，应该去阿弥陀佛那边的啦，对不对？这里就是我们一位师兄，他家里啊几股禅啊，也才他是第十届的同修嘛，啊，他来读一读了，因为因缘呐，家里爸爸身体不好就没有读了，但是他有一块田，就像弥陀讲堂这么大，里面的红蚂蚁，哎呀，多得不得了哦！那时候呢，要扑杀也不行，不扑杀也不行，啊，干脆啦，阿弥陀佛啦，就请人家农药撒农药了啦，啊，撒农药就全部毒死了嘛，啊，他毒死了也就好了，当做肥料啊，结果在那蚂蚁的灵啊，都爬到他身上来。啊，身上的痒痒痒的，一点一点，就像活蚂蚁也这样，吼，很痛苦。去找那个西医，啊，中医什么都没有效。后来他还是想乖乖了，念佛说大阿弥陀经啊，或者念佛念经回向给那些蚂蚁呀，就认真念呐，念了渐渐退，渐渐退，渐渐就好了啦。哦，他老叔啊，叔父啊，这做很好哎。哦，这个是念《佛说阿弥陀经》，超度那些冤魂转道。

很有效呢，化解冤仇嘛。啊，过了一段时间呢，那些蚂蚁啊，他们也知道了，这里有一个地方会帮他们超度了，啊，他们灵界就去通知他们亲朋好友了，啊，又来了，又是鬼哭了，鬼哭了，这一杀了，要杀也不是了，不杀也不是了，哎呦，他就想到这里了。啊，就回想到当时在快20年了，快17年了，16、17年了。我们现佛寺啊，那时候我们圆道法师呢，啊，还没成为法师的时候，他有一天要来这里修行啊。我说好啊，你来修行嘛，疗房就在第12号的疗房。有一天呢。他睡了，哇，整间都是蚂蚁，黑蚂蚁，很大的蚂蚁呀、啊，恐怖哎！啊，睡起来，他都围着他的身上，把他画圈圈的，啊，把人形都画起来一个，很恐怖。就问我说：“师傅啊，怎么办呢？”我说：“很简单嘛，啊，你点个香，问他们说。”蚂蚁公、蚂蚁婆啊，这里是我休息的疗房，请你离开啊，不要在这里啊，不然会被压死了也不好啊，请你离开。那支香呢，就插在床门关起来了。那天下午傍晚要睡觉的时候，全部干干净净都没有半只啊，很高兴的就可以睡了。啊，那一天晚上很晚了，我们无万户师兄啊，他往生了，啊，他呢就睡不着了，不敢进睡，啊，圆道法师问他说：“你为什么不睡了？”你说他房间里蚂蚁很多，原来啊，叫他不要在这里，他跑到隔壁第11号了，哇，那怎么办呢？

那时候圆道法师就教他，好了，用一张红纸吧。那时候好像金子拿着写埋公埋婆啦，这是我修行的地方啦，你们不要在这里啦，不然会被我伤到哦。相差的把那一张纸贴在墙上，贴在墙上里面呢，相差的。过一下子一看，奇怪，那蚂蚁的一直就跑出去，出去了，都会在念那几个字哎。矮滴滴的蚂蚁头的在下，一直看那个字，看了看再出去，都跑光光。哎，你说蚂蚁不认识字吗？他认识字哎。哦，就写一写，最后面就写一个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叫他们皈依，赶快去阿弥陀佛的世界去啦。哦，这事情第二天告诉我，哎呀，很妙呢。哦，所以。变会长都有灵性啦，哎呦，所以世间很多矛盾的事情一大堆，啊，所以我要大家要念佛嘛，所以我们用餐的时候，啊，要大家祷告嘛，虽是给予一点水米，但你的功德大如天地之恩者，我们诚心的感恩与惜福，阿弥陀佛，你念一句阿弥陀佛，你菜里面有虫。有什么冤会染动什么呢？你就可以超度他，感恩嘛，啊、哦，感恩的一片超度啊。所以阿弥陀佛他发那么大的愿，若是未来无量世界的诸天人民啊，有人转阿弥陀佛这个圣号的时候，或者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那个功德啦，真的不得了哎！啊，有一次我们圆力法师啊，

啊，他住在龙潭呢、啊，他家里厨房哦，蚂蚁很多，啊，这如法炮制，把它写在厨房比较高的灶台上，写上去，结果蚂蚁都无动于衷，啊，奇怪，怎么这样？啊，问我，我说贴在那，啊，太高的，蚂蚁眼睛很短，看不到。看不到了哦，所以你把它贴下来，贴在墙角下面，差不多离7寸的地方最高，啊，矮矮的，哎，那蚂蚁就看得到了，就跑光光。哎，这个蚂蚁呀、啊，它们也认识字哎，它燕会转动，都有灵性，只是它没有修行，啊，就会转生投胎为。燕飞转动，蚂蚁、鱼啦、虾子，又回想到我还没搬到宣武市来，民国74年的时候，75年，啊，那时候我们在台中进修院，啊，因为对面我第四楼的后面，第四楼后面我做一个水池，那时候那只阿弥陀佛的圣像，现在弥陀讲堂那一尊。啊，圣像请到四楼，啊，颠倒坐，面向后面，后面是空地嘛，啊，水神很漂亮啊，啊，前面四楼我做一个这个水池，啊，有一天有黄庭川将军呐，啊，现在在我们上来大雄宝殿左边那里一个石头，啊，写的是日宝山密佛佛自在。让黄庭川少将，那时候呢，他的送我18条的锦鲤鱼，很大的锦鲤鱼，养在那里，很漂亮。有一天早上呢，我来了，一直看着那些鱼，好像会讲话。好了，我就佛拜拜了吧，啊，我就手伸到水里面，水里面呢。我说是锦鲤鱼、锦鲤公啦、锦鲤嘛啦、金鲤鱼的公啊、金鲤嘛、锦鲤鱼的好兄弟呀、啊！啊、哦，你们当鱼呀、啊，投胎为鱼虽然很漂亮，但是呢，也不是办法。那么你们呢、啊，应该投胎转世。啊、哦，他们逃到我这里，我就用啊还鱼啊跟他们讲。讲了差不多10几分钟，快20分钟左右吧，他们静静的听我讲话，借着念力，从手的气呀、啊、磁波转到水里面，啊，他们都听了。好了，我就算了。第二天早上来，鱼呢跳出来，四只很大的鱼哦，头都向着阿弥陀佛，死在四楼的阳台和地上。想出来，哦，那时候我起紧张了，怎么这样啊？第二天、第三天、4天，18条鱼全部死光光。哦，后来我就不敢养了。我才想，哦，你看鱼呀、啊，它们也有灵性哎，它们也懂得要修行哎。啊，以后呢，到人家有一次，我到我们信徒家里帮他看房子。啊，我讲到这里呢，哦，给他们听，看他的锦鲤很漂亮。他，老师啊，那时候称呼老师啊，哎，你也跟我们鱼讲话好不好？开示好不好？我好啊，那我就说下去了。啊，一个很大的鱼，高就差点被咬走了。哦，我就自己就跟他们讲了10几分钟以后，好了。啊，房子看完了，第二天呢、啊，那个信徒就跑到五街来了，老叔，我鬼鬼的又笑了，哈哈，都死光光，哦，恐怖哎，鱼怎么办？我两下煎嘛，那、哦、不行哎，怎么样？啊，所以之后呢，我就不敢来，对这个鱼讲什么啦？啊，这自然放生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十月五日星期一，农历八月二十五日，壬子日，正冲生肖属马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南方。明天十月六日星期二，农历八月二十六日，癸丑日，正冲生肖属羊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东方。后天十月七日星期三，农历八月二十七日，甲寅日，正冲生肖属猴之人，正四废日，凶。三煞在北方。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原贤处长，各道场的班助教、班导师，以及我们31届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我跟原贤处长说，让一点时间让我来跟全国31届的同修，大家来交心。我今天来的目的就是中原普渡。中原普渡在我们台湾的文化是非常注重的，非常重视这中原普渡。师父也在本宗门对中原普渡非常的重视，也做了很多的开示。师父告诉我们，中原普渡必须要做，家家户户才会平安。为什么中原普渡要做呢？因为我们知道，农历7月1号的0时开始，地狱门就打开了，这是上天的慈悲。打开之后，诸灵就来到了，出来世间，1个月的时间，让他来这里接受阳世人的供养，以及接受法缘斋串供养，或是接受他的家人供养，或是有缘之人的供养，就是用这1个月的时间。中原普渡，师父有传一张文书，这张文书在各道场都有这张文书。

是。这张文书是给同修在家，在你的公司，在你的商店，可以用来庄严普渡的时候用的。标题就是《庄严普渡祈福文书》。整个文写了这么多，表示我们的师父以及老祖师尊对庄严普渡非常的重视。开头就写个祭文：山河大地五岳高，苦海无边尽波涛。欲得解脱诸烦恼，唯舍我执即积德。第一句话就写得非常清楚了。我们每个人都有烦恼，不可能没有烦恼。你要解脱诸烦恼，只有舍去我执，即积德。我们每个人都是因为非常的执着，非常执着，在贪嗔痴三样，所以会带来很多的烦恼，所以这个要把它舍弃。即积德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累积福分，你不累积福分，你会带来很多的痛苦。再来，师父又讲，华严之上，心至上。华严就是修行的整个道场。在这整个修行的道场里面，修行的过程里面，心是最顶上的，就是唯心的意思，一切讲究心。无贪无求，心最安。我每个人只要你不贪不求，你的心就会最安的。书又开始，我今诚心求忏悔，千秋万世苦不沾。我每个人都要修忏悔法，我每个人每天都要念忏悔祭文，必须的，你不可以一天没有念。你到了各道场，尤其老祖的面前上香，或是你自己在自家的佛堂，或是祖先面前，一定要念“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罪障今忏悔。”这是每个人所必须要的。你礼佛拜拜，要求佛加持。你如果不念这一句话，你所求是无效的，佛菩萨不理你的。所以，我今诚心求忏悔，一定可以千秋万世苦不沾呐。再来，中远承接上下缘，我们知道中远普渡，还有上缘。

0: 1月15号，还有下元，10月15号，中元就是7月15号。中元为星，星最大。中元普渡就是星，星最大。上元过去，下元来。上元已经过去了，现在是中元。中元过了，下元就接着会到来。周而复始，即妙法。像这样子，周而复始，这就是妙法啦。今逢佳节，斋供养。今天遇到了中元普渡这个好节日，我用斋串来供养。花果尽是树佳肴，不论你用花用水果，都是最好的佳肴，最主要是有心呐、啊。聊表我心和天心。以上讲的这几句话，啊，来代表浅浅的，来代表我的心意呀、啊，也是合乎天心的。尽得自在又逍遥，这样子做，你就会得到自在又逍遥，就是心安的境界了。再来，辅以赤诚之心拜请大慈大悲三观大帝、中原地观大帝。第一个就是请。中元普渡，请这位大神。中元就是地官，首先就请地官的大神驾临做主。那么，王禅老祖、玄风永正天尊，就是我们的老祖师尊的圣号。再来就是南无地藏王菩萨。那么，西方三圣菩萨大如来来牵引，今为南瞻部洲台湾净土，这个就是写你家的住址。我们每一个人住家，或是工厂，或是公司，你如果有来到场的时候，你如果有住家，你就填住家；如果你有工厂，再填工厂的住址；如果你还有商店，你就填商店住址，都把它填上。你来到场参加普渡一次，把你的住家、工厂、公司的普渡都一起来到各道场来参加普渡。这样子你看够不够方便？你不用在自己的家里底下办车超，底下办桌，你弄到各道场去办就好了。把地址，你有几间？我刚才讲了公司、商店、店面、住家都可以。都把它写上，维新弟子某某人，正值今年就是写丙午年7月15号。你说我的道场是7月1号了，我的道场是7月8号嘞，跟你这个不一样嘞。哎，我告诉你哦，这不能改哦，这上面写的7月15号，你不能把它划掉。像台东道场是7月4号，你不能把它改7月4号哦，不行。我们一心道场是几号？7月8号。 哦，十八号，啊，这十八，你不能马改十八，各个道场都有他普渡的日期，你这个不能改，什么地方改？最后面，最后面这里就是写各道场普渡的日期，这样听懂没有？各道场普渡的日期你写在后面，前面这个7月15是一种节日的代号名称，你不可以把这张文书把它改掉，不可以。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丙午年7月15号，中原普渡佳节庆赞之日，诚心以香花素果、竹、茶水、素斋、饼干等供品供养累世冤亲债主，表示中原普渡你的冤亲债主一定会来的。你不办，你都没得休息，我跟你说你到时哦，你没在那害我不爱信。我跟你讲实话，每个人的冤亲债主从第一届开放出来一定先来找你，在你的身边看说中原普渡你有他办一桌请他吃吗？那你在各道场你要办普桌哦，你要在各道场办普桌请他们吃，请冤亲债主，你要办几桌，你最好用意，你用意沾看看，你说我在啊某个道场要参加中原普渡，我办一桌好不好？我跟你讲，绝对无福车啦，你免烦恼，我未前就给你看好啊。你也办一桌的，也无好，上无你都要两三桌去哩，在各道场。诸天兵将，天兵天将都落来啊，来到你的身边，来往之无属孤魂，无属孤魂是非常的可怜，我们要为他供养，为他普渡，这是每个道场必须做的。我们也一起来参加无始孤魂，还有地狱界受苦众生啊。地狱界在农历七月就打开了，让他们出来。那你理应办车超千家，祈求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佛光，救度离苦，脱离生死轮回，救度脱离生死轮回之苦海，不受饥饿之报。饥饿是非常痛苦的，所有灵界最可怜的地方就是饥饿。饥饿，我们一定要办车超千家。啊，最好是办熟食的，办熟食他才吃得饱。再来干桌，就是让他带点心回去，

餐桌就是让他带点心、带储备粮食回家，熟桌就现场可以吃的。君子中原，普渡佳节，弟子以堂前恭送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这是你自己在家里供养的时候念。你如果来道场参加普渡，各道场都会诵经的，这你不用念没关系，你就参加各道场所举办的中原普渡，全部功德回向给诸位，也就是给刚才讲的冤亲债主。无始男女幽灵，地狱界诸灵，而且有的是我们的祖先，都会来，功德回向给他们，同证菩提。希望诸位舍弃往昔自私自利，这个都是让明两两界都能够修行的话语，就是我们要舍弃往昔自私自利、不满、嫉妒、毁谤、消极、不知足等黑暗的心念及行为，专心一意，依止八正道。八正道我们都知道了。的妙法来做反省、忏悔，并实践于心田，远离颠倒梦想，则必能往生光明佛净土，究竟涅槃，了脱生死之轮回。这是弟子之大愿。今日弟子于坛前，也就是在各道场的活菩萨面前，同时来反省忏悔往昔所造诸恶业，并痛改前非，绝不再造。同时以此祈求风调雨顺。我们来到道场修行，或是进入唯心圣教修行，你除了自己的消除业障，以及自己的祈福之外，我们还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所以，祈求风调雨顺是必须的。我们每个人的心量都要这样子做，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天下太平是本教的唯一的一条路。这是每个人必须要了解的。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台湾平安，这是必须的，没有第二个选择。人类和平相处，我们希望人类和平相处，并祈求诸佛菩萨、如来牵引，同登光明佛净土之彼岸。功德无量，叩请南无三观大帝、中原地官大帝，南无王禅老祖、玄风永正天尊，南无地藏王菩萨。说到这个地藏王菩萨，我们不管什么法会，我们都尽量能够恭请地藏王菩萨。地藏王菩萨是一个大神，是很光明面的，不是有的人讲说地藏王菩萨是阴的，那乱讲哦，不可以讲这种话。唯心弟子要对地藏王菩萨非常的尊敬，他是非常光明面的大神，任何消灾祈福由他来，都能够事半功倍的。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同样的地藏经，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家诵，你不用烦恼说诵地藏经会有鬼，你安心好了。我都半夜12点在诵地藏经，我都看没有鬼。地藏经，南无西方三圣佛菩萨大如来持戒供养人唯心弟子某某人，你可以把家人都一起写上，全家人都写上。这个在各道场参加的时候，写上各道场的那一天法会的日期就好了。如果各道场自己有文书，就用他的文书也可以，没问题。我们的法是活的。如果各道场没有文书，就用这一张，很好。啊，这张很好。最后一定要盖自己的手印。我特别请老祖、请佛菩萨说，用此文书

参加中原普渡。日期写上，各道场的普渡日。

就是在最后这里写上各道场的普渡日就好，里面的7月15这不可以改，我这样请示祖师爷。那今天我特别在今天未月甲辰日得到的是遮天快，遮天快。

你看，都没有动摇哦，都没有动摇。第一个是爻，酉金。

有今子孙慈氏又大旺，就是你用这张文书在各道场来参加中原普渡，你日期就写各道场，不管他是初一，一直到30号，或是29号都没关系。你看，福气这么多呢，福气大旺呢，四爻的元神，也就是贵人。一个是辰，他有两个元神啊，两个贵人啊，

0: 个城市，城日，甲城日，城日，这个称为得地，得地就是旺啊，很旺哎，得地叫做旺哎，一个会月叫做月见。你看，四个是胃啊，上天神佛出这个卦，出的100分呢，满满的分呢，满满的呢，满分呢，就是你用这张文书填上各道场、各分支道场，你去那里参加。这样子你是有福的，福气满满，所以你们要护持各道场哦。你要跟你的亲朋好友或是同修讲，要用这张文书在各道场来护持中原普渡，让你有福气的。再来。我们都知道，回心正教有这张三宝诗，各道场可以自己印，但是你不要拿去仙佛寺用哦。仙佛寺的三宝诗，我们不可以印它，跟它一样的。我们各道场或是。如果说各道场需要，台中道场可以提供给你，没问题，都不用钱。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济护国息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2: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

0: 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这张三宝书我用译过，上面就写"普度诸灵"，用这四个字，用这四个字是最圆满的。这是应用在普度庄严普度的时候用的，其他都造田，其他造田，各道场的。普渡日期就写他的日期，啊，我们洋上什么人，啊，你什么人就写你就好，你可以把全家人都写上都可以，三宝书记得多买几份嘿，财宝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我又占第二次卦。我说唯心弟子，在各分寺道场，参加庄严普渡。供养三宝师，普桌

辅助。自家，住家，商店，工厂，公司，资普渡。都来各分四道场，举办也就是说。你在家不用办，你的工厂也不用办，你的商店也不用办，你就来道场办。用刚才那张文书，以及三宝师，而且你要供养普桌，但是你要上香禀告老祖哦。

这是礼貌，我老祖，我住伫倒位，我厝普渡，我来分是来即个一心道场，啊是中山道场，啊是啥物泸州道场，啊是啥物台南道场举办等等，你就得甲禀报，我的道场商店自家。我拢来遮办，请老祖师尊加加持，一切圆满，你要禀报。那得到，我说，老祖，诸佛菩萨，安尼好哦，厝里免办，拢来各道场来办。阿文所就是头拄仔讲的迄张，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梵寺将于国历115年10月28日至11月1日举办观世音菩萨暨药师琉璃光如来圣诞起见祈安消灾超度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慈悲三昧水忏、灾天科仪、瑜伽咽口、施食药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71-9号，询问电话 03-5925-6699。

这个卦第一个四爻，四爻子孙。辰月旺得地，辰大旺，大旺化这个子，这个叫做化地旺，在这里称化地旺，不是化父母。在这里称为化地旺，因为他旺

0: 他位越旺，成日得地，所以他非常旺。所以他化这个子水，叫做化地旺。再来，第二、第三爻，申金，七财，月来生，日来生，又化得地，够旺的。够旺的啦，申金财也大旺，这个不用把它硬化成申子辰，不用，不用啦，因为我们今天是要占，我中原普渡，在家里不办，在我家的公司不办。在我的商店不办，我来道场办。但是你三宝师普捉你要够哦，你不要办两个人共给一道，安尼袂使哩。那上过寒山，你多一点，凊彩嘛五道十道甲翻落，未了钱免烦恼。你看，这个卦多好嘞！我要告诉你，每个人都到道场去参加中原普渡，你家里不用办啦。各道场都有老祖师尊，有诸佛菩萨在那里护持。你的主办哦，佛菩萨不一定会去给你加持呀。你在各分支道场办了，佛菩萨都帮你加持。你看。财富双全呢，你在各道场办呢，财富双全。何乐而不为啊？一方面可以来道场帮忙。跟所有诸灵结善缘，各道场来的灵界才这大丁呢，这大丁呢。各道场就是为了要安定各地方而设的。老祖师尊以及师父在各个地方、各个都市来设道场，就是要安定辖内诸灵。要来为地方的百姓平安来努力的，要来为各道场辖内诸灵，让他们得到安、灵安，让他们有饭吃，有经典法缘供养。全国布满了台湾全国50个道场，遍布全国，每个角落都要尽他的责任。各道场要为地方的安危来努力。我们所有同修都要在各道场去参加中原普渡。你在家不用办，你看福气满满呢。你自己在家里办没有这么大的福气哦，不然你自己占卦看看，那是真实的。所以，我们啊同修，你要了解各道场老祖师尊都非常。大力加持，尤其我们的师父， 现在当神了，各道场的中原普渡他一定会到的，他会去加持所有同修，你在那里参加普渡啊，参加诵经也好，帮忙做法工也好，你都会得到福气的。哦，今天在这里用短短的时间啊，来跟各位啊勉励。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啦。啊，我们等一下请元贤处长啊继续上课。哦，好啦，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院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 037-856-669。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回顾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2: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场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

0: 按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宜兴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温允习。另外有开设宜兴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宜兴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宜兴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本源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各位维新贤士同修啊，及当下法会上啊，各个莲位诸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啊，我们人出生哇一生就开始在大地之上，受了大地的养育之恩呐、所以我们人一定要学习知恩、感恩和报恩。啊，那么我们在大地之上生存，无论山河溪涧，都有众生。也就是我们这个超度法会，也一并将山河溪涧的诸灵魂、鬼魅、六道群星，全部也请进入千佛禅堂来，静心听经闻法，受纳祭拜和供养。哎，这即是我们做人的知恩、感恩和报恩了啦。山河溪涧，啊，所有的烟灰软动、胎生、湿生、卵生，啊，各种的动物也都有他们的生命和生灵啊，他们也都是需要地母这块地为母亲来孕育、照顾、培养。所以我们修行者啊，有四个要素啊，四个要素的基本修行老师。第一，风、水、光和地，这四圣地啊，是人生每天寸步不离啊，而且在接受着风、水、光和地啊这皮印，我们才能够成长。哎，啊，无论我们当下莲座上的诸祖灵啊，他们在世间还有色身肉体的时候，驾驭着肉体啊，在体验，在续缘啊，按照自己的本愿去转自己的人生。

0: 啊，一旦色身坏了，身体坏了，死了，那这个身体就要回归大地，还是要大地耶。不然你要往哪里去？即使火化了，啊，火化的尸体烧掉了，还是一些灰烬撒在大地上。所以人从天上界来，来到世间，哎，寸步不离耶，做四宝啊。所以本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极力啊推广易经风水和宗教的目的，就是要我们行学习知恩感恩报恩。你能知恩感恩报恩的人才会幸福啊，才会顺利，才会成功，才会快乐啊！啊，所以我尽力提醒我们有缘的维新弟子们啊，能够护持三宝啊，护持啊道场啊，让十方有缘人都能够来到道场来修行，来道场做行功立德的人生转化点，到达回家的路。所以这个道场是上圣的心法，上圣的功德天呐！啊，所以我们维新弟子这么多都在花心。那今天鲜花教室啊，这么多，一大早早上十二点啊凌晨啊，坐着游览车一路来到鲜活寺，四点半啊就开始进入斋堂啊，来啊，有的炒菜，有的煮菜啊，有的端菜啊，来供养我们各个年位的列祖列宗啊，及诸天圣神活菩萨。这个也是在学习知恩感恩报恩啊。所以早上我跟我们同学说，哎呀，很抱歉哦，让你们一大早都没有睡觉啊，坐在游览车上睡觉。哎，我们同修呢说在车上睡觉很好啊，好像 摇床啊，啊，一觉就到仙佛寺来了啦。那么你知道这个啊，要感恩，要知恩感恩，要来为所有当下法会上这么多人来啊祭拜你们的祖先，大家共同的祖先来服务他们，这功德真的很大哎。所以早上我们有鲜花教室一位师兄，他是专门在开餐厅的。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啊，他跟我说：“叔，你喜欢吃挂菜，我就从买挂菜来给你吃。我但是你给我吃，只有今天而已，明天就没有了啦。”

那怎么办？那以后就常来嘛，常，哈哈，哦，这个吃是小事，这是生物植物的出生是在大地之上哎，所以我们要感恩嘛。我们在世间上能吃能做，尤其有的吃，我们要感恩呐，感恩地母至尊哎。风不调雨不顺啊，你就国就不太，民也不安啊，这个就是我们应该要知恩的，也比犹如我们在这里在这次法会开光点脸啊，有200尊风水雷电四大天尊啊，恭请圣灵光降啊，然后在法会圆满之后，各分支道场请回分支道场各地区，能够共转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啊，这个我们的心愿，这也是在报恩呐、啊，也是知恩、感恩、报恩。曾经有人过来说：“老师啊，你们都一直在提倡全民念佛啊，那个怎么样啊？你这样好的都是你们唯心圣教的去啊？啊，那无你们叫我那做，我会做的只有这一些啊。”鼓励大家念佛嘛，念着佛的名号圣号，祈祷诸佛菩萨来保佑我们，能够加持我们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我们的念头就是风调雨顺啊，国泰就民安嘛。啊，所以我们台湾这几年来还算很平安呐、啊，因为我悟了啊，带着大家每个礼拜天的早上一大早6点啊，全民念佛啊，用文心电视台的频道来播到世界地球各地，大家一起来念佛，阿弥陀佛。哦，这个。就是我们既然做人，我们叫有天地无我，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的心念。所以我们这法会啊，讲经讲道，我也在一直祈祷着啊，我们的龙天护法保护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啊，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啊，祈愿名扬两界啊的诸祖灵，无论六道群灵群生，都有一颗善念善心啊，就是太极啊，这个六道黑暗群生啊，也到里面有一点灵光，灵光灵性啊，就是一个有爱有慈悲的心。所以我在一直在提醒这些众生，众生你要往光明这样的灵光去寻找啊，这个灵光就是这个灵光一片光明

0: 就是和谐幸福平安嘛。啊，若是人还有一点私心，你就会又坠入黑暗的地狱，又六道群伤，恶鬼道啊，种种的黑暗众生哎，所以不思因果，你这糊里糊涂，随着政治啊，这些一些玩弄政治者啊，我们在那边兴风作浪，随风逐流，结果一大群全部卷入苦海，所以才有一句话经文，有时候莲池海会佛和菩萨，这是莲池海会活菩萨，就是修行人嘛，我们修行的人知因和知果，知道灵性的光辉。所以各位同修，我们既然都为唯心弟子，希望善诸事啊都能够啊有做善缘啊，听到片段的啊开示，你好好能够去悟，你也会成圣成贤成佛成菩萨呢。啊，你知不？好，那摘的摘的好，那摘的是塞，哇，塞你清不出来，你不悟，啊，那人生是最可怜的，人的跟塞同款，啊，一直躲在啊草丛树林里面，不然到外面光明啊的大地，一定会被扑杀。啊，这就是道啊！哦，所以我们人不要像动物，能够隐遁修行，隐遁就是将贪嗔痴的念头啊，能够自我把它克服，而用戒定慧啊，这个智慧呢，来做自己的人生，一定很幸福很快乐的啦。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9，05-2345-669。

南相信恁试看嘛啦嘞，啊，回去你一直个想我，我人我好恨你，恨你，恨你，恨你，恨到咩嘞？咱每个人，你家己照镜看嘞，镜照起来，你就看这里面好像魔鬼，事实上那就是我们自己呀、啊，所以我们要学习爱。包容关怀，啊，时时有机会有空，我们一起共修，啊，一起听经闻法，改变自己的思想，改变自己的心念，啊，提升自己的灵性，啊，这样的话，你在照镜子，原来你镜子里面有一尊佛，跟你一样坐得很庄严，很可爱。你甲笑，伊就甲你笑，啊，这个是反观自照嘛。在唯心圣教一经大学，八卦山脉上有一口井，很深的井，就是搞他们这猴子探井，啊，那井里面的水很深，很清澈。啊，有的人说："哎呀，奇怪，那个里面的猴子怎么会生存下去呀？"那不相信，不相信，你头下照你看，高这的是不是有高的呀？不，你那一个人，你看到他的这高啦，三个人你要看这呢，他们这呢，都三只高啊，四个人是四只猴子啊。那心源就是我们的反射啊，所以我们要时时要回来反观自己。你随便动怒，嘿嘿，我告诉你，最傻的人啊！你时时刻刻存着恨心、怨心啊，那是最傻的人生啊！所以呀，地母尊尊，地母尊经。开示我们，我们要是从知恩、感恩、报恩，你今天有多大的土地，也是地母至尊所给予的，啊，你今天占的地田一平500万，也是地母至尊给你的，啊，你占的地方，啊，虽然不是很好，不是很有钱，但是能让我们耕种。而五谷可以生活、养活自己的肉体的生命，我们要感恩啊！所以我们要修道，要学习感恩、知恩、感恩和报恩，啊，用我们的躯壳、啊，我们的身体来做社会有益的事情，社会公益，这才是人生啦、啊。那无影讲落后啦，啊，曾经有一个信徒，伊来宣佛寺问师父讲，我阿婆胎人放火是安怎我会接袂顺？我问你看卖，你家己照镜看卖，你的心要镜你就看卖啦嘞，啊，你时时都在恨，在不满。不满上天，不满大地，不满父母，不满国家，不满亲戚朋友，不满所有一切的一切，一直都在不满。那么你敢呢？固步自封，你敢呢？敢呢？缩掉呀！你都敢呢？烦恼就死呀！啊，你都敢直接忙啊？个糖没有什么两样啊！你哪会顺？忙啊个糖。他还知道天地之恩呢，那么人我也不知道天地之恩，不知父母之恩，那才是可怜的。啊，所以你一定别说的嘛，这位先生啊，老师你讲的那太遐尼坦白啊，哦，拢无甲暗藏，拢无一寡啊好听的话都讲给我听。
我每一句话都是好听的，不是坏听坏话啦。啊，你有啊感受到啊？阿刚老师，你讲的话很正确啦。啊，但是呢，啊，我认为你这样讲呢，啊，不是我所喜欢听的啦。无要啥好听？你唔知影感恩？你家个打字写到是这地，你打一家，无你讲有机会打一家。啊，可惜啊！我中昼要食饭啊，我来用斋来食饭，哈！你庙后饭好食吼，无要无。

朋友讲会讲啥？哦，那我要多少钱？不要钱呐，只要存着一个感恩十方大众，啊，然后捐献布施煮饭的人，好你吃，好，安尼你个感恩，试看嘛嘞，你人生会足快乐的。所以中午就一起吃饭嘛，吃了嘞，脸色全部跟起来，好，一直在感恩。啊，看我在食饭，因为老师你爱合照阿个拜哈，啊，这咁神，我这就是神，饭甲菜就是神，煮饭的嘛是菜甲神，煮饭煮菜切菜拢是神，伊只我都煮饭互咱食。如果安尼，我唔得，我那神啊咧，神在食饭啊咧哦，对啊。啊，所以他也处处怀念。原来拢我阿妹想法，然后一边做光明的啦。好啦，刚才咱师父圆寂法师啊，讲我信徒啊，来问伊，问讲，伊厝内底家人做袂顺呢，啊，身体拢做袂健康呢，啊，伊就去问什么神，啊，问什么用庙。哎，讲阿里红做 Q 啦，是啥是做 Q？ 做 Q 就是放福啊啦，红安怎啦？哦，都开始袂顺，觉得叫放福啊！你逐天甲神讲在放福，你无去检讨讲你有啥物失德个无？一定有多生，诶，这里恶报、恶业、恶业。啊，这些全部现前啊！啊，咱出去做人，要是咱祖先有给咱报应、报庇给咱，那就要做人。那无去出去做好唔好？人看了卡着他。哦，所以咱处处大行，爱学习感恩、知恩、感恩、报恩，咱来做。啊，所以地母至尊今日生日，哈。勉励咱，从反省、忏悔开始，哈，咱莫干那去检讨别人，啊，先检讨家己。我有对地母大帝感恩报恩么？有知恩么？你有知恩就感恩，啊，你就要去报恩，这样即使咱对地母至尊。最大的祝寿，最大的供养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愿力道场主持严佑法师，奉黄山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愿你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服务，为信众

0: 其胡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愿力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地风水。

咱这个这地理咧，好地理，咱这地理咧，左扶右撇，哈、哦，左扶右撇，咱等下带各位来看后边。福星，咱的福星咧，就是安尼扑起，伊个金星伊土星甲金星，土星甲金星的形，叫做福星。脾星咧，就是火，左扶右撇的山势。一定就是边边就是辅星辅佐的辅，啊右边呢就是脾星，脾星就是火，火者为木，左边者为文，好文者就是印，辅星嘛是叫印，啊脾星呢就是剑甲，剑甲啊那个火车，这个地理道道地理上完整的大地理。上次咧，啊，我来这的时候，啊，来领证，啊，我看到这个地理咧，啊，我感谢伊面来讲，献这个地理给我看，啊，也很高兴咧，啊，在这里两点多，看完了领证拜煞咧，等到要台北上课咧，要台北上课时，啊，迄四五点的时就开始地震，5.3级地震起来。相应，我安尼对做地理，啊，所以呢做对了，天地感应，天地感应，甲你讲对啊，啊那唔对啥，没有动静，啊，所以上次咧，啊，我在遮请几位娘公助笔，互我看这地理，学习这地理，学习过去咱的高人圣贤，吼、啊，因所点的地理，咱遮来学。啊，那么这个地理啊，就辞楼下殿，嘛是贵人登殿，这里像一个高玉，经过后边山来，那么像一个水星，像高玉咧，四楼下殿，啊，拄啊来伫里面来讲啊，这所在，哦，这真大地理哦，哦，这岐山附近的大地理，哦，岐山附近的大地理，拄啊接伫这所在里面来讲啊。这个好所在，今年开始咧，下家开始一个直直香火，直直个兴旺。啊，香火兴旺以后，会个保庇咱台湾，啊，咱遮所有的富人的同胞咧，会个发平安。那么这个地理咧，后面一个金星，这金星落下来，啊，金星落下来生水星，水星生个木星，跟生个木星倒地木星。开口结地理家，然后左右龙山画，我告诉你，好，我告诉你，这点各位学习地理，你们等一下可以看一看，我们到外面来呀，跟各位解释。